0: 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重新回到多伦多球场。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 L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马上开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而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是各有一次射门。
9: 果然，
8: 要
9: 中场休息。我们要说达里奇只能通过换人来改变场上的一些进攻的手段，丰富一下这些手段，
8: 布吉米尔呢要登场，是身高达到1.9米的一个大中锋，
9: 这上半时呢，克罗地亚队也想到了传中，但是他传中之前的这个背景呢不是特别的从容，都是被对方啊追着抢着干扰着传中，所以传中质量不高，落点也不好。
8: 啊，这是对位的调整，踢下了穆萨，11号布吉米尔。布吉米尔上来之后呢什么样？好，另外的话似乎呢还上了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巴拿马队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克罗地亚队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达里奇呢是两处人员的变化啊，克拉马里奇和11号布吉米尔呢同时登场，等于锋线当中啊换了两名锋线的球员。
9: 这样的话他把这个戈瓦迪奥尔给换下去，
8: 对，戈瓦迪奥尔和穆萨换下去了，
9: 对。因为上半时啊，这个谁马丁内斯啊，冲这个科瓦蒂尔冲得不轻。
8: 下半场比赛上来，至少这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克罗地亚队提速了，把这个速度呢提起来了。法昆多就是缠着莫德里奇。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压迫呢，是从中场呢就开始压迫。
9: 而且他知道你的核心是莫德里奇，你的出球点、你的转换和过渡点都在莫德里奇脚下。所以足球场上没有尊老爱幼一说，他真是对着老将下脚挺狠的，出脚也挺碎的。
8: 官方给的3-3，实际上呢就是一个5-4。巴拿马队呢，下半场比赛上来呢，还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
9: 格瓦迪奥尔下去之后，是佩里西奇去打的左后卫了吗？现在好像是看着他站在这个位置上。哇，达里奇，这个调整稍有点冒险，如果是这样去踢的话。

0: 你要知道上半时，
1: 嗯，
0: 一个穆里略，一个马丁内斯，给这个、
1: 右路冲得够呛，
0: 冲得够呛。因为现在足球战术里边有这么一招，
1: 嗯，
0: 集中优势兵力轮番攻击对方的某一点，
1: 嗯，
0: 没准他们就不停地派人就打这个佩里西奇，
1: 就打右路了，
0: 哎。
1: 加强，球抢下来，斯坦尼西奇，
0: 快到五秒了，赶紧发。
1: 追着打身后，好球！
0: 哎呀，
1: 没跟上这球，
0: 就差这一步。但是老让佩里西奇这样上下往返的踢，
1: 嗯，
0: 他这个体能还真的让人担心的。
1: 哎，下半场比赛您看这阳光啊，似乎好很多了。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可能上半场比赛还是巴拿马得先选着边啊。
0: 哎，肯定的。那这样的话轮着巴拿马难受了，你他这个太阳落山角度更低啊，这就今天巴拿马的一种防守的方式，不停的干扰，背后推搡，
1: 哟，
0: 嗯，
1: 这怎么利瓦科维奇这边怎么了？
0: 那他被对方踩了，
1: 哦，这下就比较疼，好在不会有什么大碍。
0: 啊，你看这马丁内斯
1: 踩了，
0: 有意无意的反正
1: 小动作啊，
0: 哎，

0: 拉马里奇。
1: 哦，这球越位了，
0: 远端越位。
2: 嗯，往身后穿插这一下越位了。嗯，所以巴拿马他这个教练还真不简单。
0: 嗯，
2: 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这个球队在后防线组织的还真是像模像样。他虽然压出去将近30米到35米，但是身后这个空当包括后卫线的前压和回收呢做的行动很统一。
3: 哎呀，前面想漏过去，
2: 下半时呢有一点迹象，克罗地亚做个改变，就是不再在进攻当中啊让莫德里奇和科瓦基奇平行站位了。
3: 对，
2: 他把科瓦基奇往上顶了，就是占据所谓的前腰区域。
1: 马丁内斯瞄一下，俩人强势再传，
2: 好球，
1: 法昆多，嗯，角球，
2: 啊，
1: 巴拿马的角球。这巴拿马的进攻啊，它快啊，冲击力强啊。
2: 咱不说了吗？好几个二分之一球基本上都被他们先抢到。
1: 对，
2: 这最后那零点几秒，他们出腿的速度远比克罗地亚快。不好踢，这个队还真不好踢。
1: 嗯，
2: 很有战斗力。
1: 就像赛前做评论的时候说到，这个队就仨字儿，并不弱。
2: 并不弱，嗯。
1: 这是小球，罗里克斯，局部3-2，右脚再传，

0: 今天的主裁判、第一裁判和第一助理裁判和第二助理裁判都是来自于加蓬。那手上是个拉人动作，三号科尔多瓦。你看，今天上了克拉马里奇和布吉米尔两个大中锋啊，相当于是一个双塔。
1: 哎。
0: 对，刘伟指导，您看现在穆德里奇的位置啊，
1: 嗯，
0: 现在把这个科瓦契奇啊往前顶，
1: 对，
0: 进攻的时候现在形成一个三中卫，
1: 是，就他必须得有个人啊占据中锋和后腰之间的联系空当，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打不下去。巴拿马整个防线处理得非常统一。
0: 传机会、哎、有了，一比零来了。下场比赛上场的十一号布吉米尔。刘伟指导，您看这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机会的能力。
1: 对，
0: 就是强队，就是你给他机会他就，其实上场比赛你说巴拿马也有这样的机会、对吧，他把握不住，
1: 最后传中这一下，
0: 嗯，
1: 斯塔尼西奇传得很准，盯准传，而且这个球从一开始从中卫脚底下要球啊、
0: 嗯、
1: 就是二号斯塔尼西奇在策划的、
0: 嗯、
1: 要了球推直线背套，然后他再传中啊，就是他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进攻，
0: 嗯，脚跟，
1: 哎，
0: 这落点传的
1: 好，
0: 嗯，
1: 哎，而且、啊、这是本场比赛少有的克罗地亚队传中的时候没有人追他，
0: 嗯，
1: 他的质量就起来了，他很从容，带角球瞄着去传，
0: 嗯，就是不是在压力下的、
1: 哎、
0: 对吧，
1: 对，这之前啊巴拿马这个防线组织得很好，还真的就是百密难免一疏，
0: 嗯，
1: 另外这是谁啊，应该是帕沙里奇，这个脚后跟磕球做得很巧妙、
0: 嗯、
1: 几乎已经处一个死胡同里面了，他把这个球又盘活了。就这么一次机会，
0: 就这一次，
1: 就这么一次机会，所以百密难免一疏啊。
0: 这就是啊，我们讲什么，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巴拿马不是没这种机会，但是你最后那一传和最后那一射，你的技术能力达不到，就是不进。
1: 对，
0: 嗯，
1: 特别是你说的这一传，
0: 嗯，
1: 马丁内斯上半时和下半时传了不少传中，都没找到自己的人。

0: 拖进来，头球一点，要个边线球，哎，没要，还是选择直接传了，角球，巴拿马的角球，穆里略。穆里略呢，现在在贝西克塔斯踢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下来二点。好，转换的机会，给，这边单刀了，直接的面对门将。打门，哎，还有，
1: 哎呦，哎，这是谁帕沙利奇啊？
0: 刚夸克罗地亚队把握机会的能力强。
1: 那这球上去抢这下很有经验，三个人扑他，然后马上就是成明说的攻防转换的速度。
0: 对，
1: 克罗地亚打得快，你看，
0: 想这脚搓啊。
1: 就最后这脚他看到对方滑铲过来封堵地面的射门，他想打一个高球，
0: 对，
1: 结果给打飞了。我跟你讲，这不是好事。因为往往这种比赛你浪费这个极好的机会，而且是在趁热打铁这个阶段没打进去啊。后边容易受到惩罚。
0: 那现在巴拿马的一脚射门零射正，克罗地亚内的五脚射门两射正。因为这场比赛生死战啊，现在你逼的巴拿马的你也得攻出来了。
2: Semi-automated offside replay on the screens.
0: 你看这第一下感觉他想拿左脚搓一下，
1: 想玩个帅的，结果没玩成。

0: 出球向前，右路推，穆里略先打，中间四个点传机会，哎呀顶高了，下来还有，这是右脚左脚过来接搓投球的争顶，两人加抢抢下来，这球吹的犯规球。这今天这个加蓬的这个主裁判啊，吹的还真是挺严的。
1: 他哨响的比较密，
0: 比较密。

0: 哎，这又是一次要吃牌了。
1: 嗯，
0: 给了十一号巴尔塞纳斯，这应该是有个小动作，附加动作啊。那巴拿马球员确实手上那个小的动作很多，你看，嗯、
2: 你看这下，
0: 嗯，
2: 球都传出去老远了，这一点不收。
0: 对呀、啊。
2: 下半时已经两次这种情况了，就像咱们所说的，他们也知道莫德里奇这个枢纽的作用，
0: 嗯，
2: 也知道他老了，就想来冲击他这个点。
0: 那莫德里奇下半场比赛基本你看他不太上了，他就完成这种传球了。
2: 对，一个是把科瓦顶上去，另外一个呢，这九号啊，
0: 克拉马里奇。
2: 哎，也在中间，中锋十一号布迪米尔的身后，
0: 双塔。
2: 哎，他远比上半时这个在前场布置的人丰富多了。啊，
0: 科尔多瓦抢前防守，往左路推。罗德里格斯中间有点传，
2: 你看啊。莫德里奇，
0: 嗯，
2: 追的还真的很辛苦，
0: 嗯，
2: 你让他这样去跟对方去追，在后边做一个防守的补防者的话，太难了。但我估计达里奇做的这个预案什么的，莫德里奇体能不行，下去之后呢，这个科瓦季奇撤回来，
0: 对，
2: 哎，他可以打这个位置，继续做这个指挥官。

0: 还是俩人要打战术。哎，可以打角远射了，停得有点大，又是这种转换的机会。你看，连续两次这个战术角球都没打成。
1: 对，
0: 好球，塞！哎呀，这球要传到了后跟上。

0: 斯朗尼西奇，好球，
1: 越位，
0: 24号帕扎利吉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他的右路还很活跃啊。确实越位球。
1: 越位啊。
0: 那这都是巴拿马的球迷。右路这一三防二，起球了，这球没踢好。罗迪克斯左脚，还是外线，再传进来，机会。
1: 这下突的是真快。下半时左边路，巴拿马开始热闹了，马丁内斯也跑这边来了。
0: 面对莫里奇，传进来。这球跑过了，
1: 嗨，
0: 科尔多瓦这球啊，还不如第一下踢出去。
1: 看这球啊，第一下先踢了脚，然后才导致这个谁啊，巴图里纳这球没控好，第二下才踢的球。

0: 现在啊，慢慢的巴拿马就有点收不住了。
1: 对，
0: 哎，他开始逐渐出来，哎，包括这克罗地亚队也在后边就引他，你最好是出来。
1: 马内里斯。
0: 孔当发现得很好，就是这个分量一直没处理好，包括上半时马丁内斯右路的几个传中球都发力过猛。
1: 头球回点，
0: 现在克罗地亚队呢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他当时换这两个高中锋上去的时候啊，是处于零比零，他希望这种战术奏效之后呢能得分，但现在呢得分之后他们要面对的可能有可能出现的这个防守反击，这俩呢又显得速度慢了。
1: 所以您看场边苏奇奇准备要上
0: 是吧，哎，

0: 就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得给下一个阶段做这个规划了。
1: 分量传大了，
2: 嘿嘿，漂亮的铲流球啊！穆里略再塞进来，打一脚，哎呦！再传到中间，哇！利瓦科维奇啊，连续两次啊！
0: 是，
2: 这真是好门啊！
0: 当然了，关键的起始点在马丁内斯这个漂亮的
2: 铲流球
0: ，在。那其实这一下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如果停得好的话，就有了。
2: 哎呦，叫球，又是利瓦科维奇啊！
0: 你看啊，
2: 啊，深了这球，
0: 又要到喝水时间了，你看了吗？这是这个对这个比赛起势一方，正起势头一方最不利的事发生。
2: 听了这么半天，也该喝点水了。
0: 但是这个马大马不愿意啊，多可惜啊！
2: 好了，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2: 喊我哈西达。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改改赢一瓶。
14: 好，各位观众，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了，补水之后，下半场实际上也是第四节啊。现在足球比赛也分为四节了，第四节的比赛呢，很快呢也会正式开始。可以看到呢，达里奇这边呢再次要进行人员的更换了。嗯。17号苏契奇和这两个人员的调整啊，更多的还是偏向在中路啊。
20: 对，现在很多教练员都摸到规律了，就利用赫什时间干嘛换人。可以更充分的做好准备，调整场上的这个站位，有一个更详细的这个战术布置。
19: 对，卢卡苏契奇登场，对，踢下了24号帕沙利奇，另外的话呢，
20: 科瓦，
19: 把科瓦季奇呢换下，上了17号皮特苏契奇。
20: 达里奇还是非常倚重莫德里奇，就是现在都已经换了四个人了，场上还保留着莫德里奇，还得让他做这个节拍器，枢纽。实际上上一个最好的机会，莫德里奇拿下来传给这个谁啊，24号帕沙利奇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机会，扩大比分，锁定这个比赛悬念的这样一个杀死比赛悬念最好的机会，但可惜啊，帕沙利奇那个球没打进去。剩下的这时间就看巴拿马队啊，他是不是能封起来。
19: 哎呦，这叫真冲啊！
20: 哎，这个还真不犯规，大家都是高球奔着这下去的，都等着最后这一下。就到目前为止，马丁内斯还没有出现力竭的这个信号，还能再冲几趟。
15: 球也吹了。
20: 对吧，今天这
15: 不能对抗啊，
20: 他哨紧，
15: 嗯，
20: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他上半时哨响得很密，背后一个撞人，啊，四个换人名额用完了。假如没有这个脑震荡受伤换人的话，实际上场上克罗地亚队只剩一个换人的机会。
15: 嗯，
20: 那他还有两个老将，一个14号佩里西奇，一个10号莫德里奇。看这俩人，两位老将怎么撑？达利奇的换人呢，还有挺不错的一个思路。他上来这两个苏奇奇，
15: 嗯，
20: 一个增加中场的防守和回追，另外一个增加边路的速度。
15: 哎，
20: 因为你不能指望11号布基米尔在这儿来回的跑。
15: 这个巴达马呀，还是就是技术能力不太够，冲劲儿是有。
20: 你给他空间，他冲起来行。你下半时他打进攻，克罗地亚打防反的话。这个密集地带，他的这个小技术的缺陷就出来了。
15: 这就出来了。
20: 哎，他小技术缺陷就出来了。好球！
15: 给，
20: 没传好。苏季奇没传好。莫德里奇好像是本场比赛第一个贴地面的破线直传。
15: 嗯，但克罗地亚队呢，在进球之前，巴拿马队呢控球率37%，只有一次射门，但是从那之后啊，现在呢控球率上升到55%了。他控球了，而且呢完成了3次射门。

0: 哎，这又越位，他没有跑。穆里略，哎，换人了。巴拿马队呢，这边人员的更换，上十八号沃特曼，这是上一场比赛的正印的中锋，替下了十三号拉莫斯啊，这等于是上一个前锋，下一个中卫，
1: 哎，然后阵型变成四四二，
0: 哎，应该打四后卫了，
1: 哎，
0: 放手一搏了，
1: 他这个思路也对，因为之前巴拿马的边路传中是不少，
0: 嗯。
1: 虽然说传的不是很精准，但是你门前多砸几个前锋在，也可能哪个点就上去了。
0: 对，
1: 哪一个点就碰到球了。好球！哎，这个直传很不错。
0: 嗯，
1: 肋部直传找到队友之后，这双中锋啊，双中锋这作用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接球点多了。

0: 看到这一段呢，斑马队呢开始更多控球了。德里克斯就得压迫，
1: 喂，
0: 都不吹，再靠角球。
1: 皮特苏西奇啊，他没想到对方逮着他往回带球这一下，正好被切了个正着。
0: 哎，这球直接踢得了。
1: 哎，
0: 上次两次罗德里克斯和马丁内斯都没成功。球传进来，后点，哎，没打，哎呦，打到边网上。这球蹭到外脚背上了。
1: 加邦主裁判哨还挺急，没给克罗地亚队掌握有利进攻原则，直接把比赛给吹停了。不过这个位置上呢，发任意球距离也合适，也挺合适。哎，莫德里奇召开一个小组会议。
0: 抓准定位球的机会啊！
1: 看来这是谁啊？卢卡苏西奇想自己来一脚。
0: 嗯。八十分钟，克罗地亚队这边呢再次进行人员的更换，换莫德里奇下来了。
1: 莫德里奇赶紧交出袖标，跑步下场。新的换人规则规定，如果他不快点下场的话，这个谁场边的帕萨里奇上不来，还得罚一分钟。
0: 这样的话呢，上场十五号帕萨里奇。左脚啊，角球。
1: 看啊，这球罚的质量还可以，是吧？哟，
0: 都
1: 跳起来
0: 蹭了一下
1: 啊！
0: 哦，莫德里奇，
1: 两个中场首发的老将都换。

0: 换下去了。
1: 嗯，
0: 就说明啊，14号佩里西奇的体能非常好，克罗地亚队一点不担心他。
1: 角球开进来，机会。犯规球，巴拿马队着急啊，赶紧去把球啊拿过来，要发球。巴拿马队这边人员调整，上锋线当中的24号隆多尼奥，踢下了17号法哈多，这是前锋的调整啊，要有持续的这种冲击力。给深了这球，
0: 差那么一步。这个球也越位了。后场传球失误，哎，脚底下稍啰嗦了点儿。18号沃特曼，他上来的真的很积极，
1: 嗯，
0: 到处跑，到处拼抢，到处要球。
1: 莫里略这边要大力接外球了，
0: 啊。
1: 直进来。转换的机会，哦，连续两人放铲啊！打空人，
0: 好球，这个内部空档发现的好，也转身了，
1: 再传进来，后点，巴拿马队首次的换人调整，本场比到76分钟才调啊，
0: 嗯，单干了，哎，这就是换上人上来之后啊，一个18号沃特曼，一个隆多尼奥，这俩上来之后干劲儿很足，但是自己单干的效果不好。哎，剩下这段时间就看克罗地亚作为有经验的球队，他怎么处理
1: 对
0: 最后这几分钟的比赛的模式，是要更多的要球权，还是要抓机会去打对方的比分，用比分锁定结果。
1: 来到了85分钟，
0: 这球又是一些怎么说呢，无谓的失误，
1: 嗯，
0: 这都是很困扰巴拿马的一些细节问题。哎，克罗地亚很有经验，高位逼抢，这需要一定的胆量的，因为比分领先到了最后这点时间，他得有集体上抢，延误对方推进。来， 很成功的这次把时间又往后给拖了一点。巴拿马现在有点脱节了，
1: 嗯，
0: 你看他这十四号追不上了，哎，你看他这中场十四号哈维，
1: 嗯，
0: 追不上，这两步怎么跑也跑不动了。那巴拿马现在是不是还有换人机会吧？他到现在整个换人面不是很大。
1: 来到88分钟了，
0: 我他妈干劲儿十足，
1: 上来的晚了点，
0: 哎，再一个他刚才这个动作有点帮倒忙了，他把这个比赛中断了，然后克罗地亚还拿球权，还可以再把时间消耗点。
1: 他觉得队友能拿，
0: 那结果那不是队友，那是裁判站在那儿。
1: 对，
0: 24号，隆多尼奥
1: 换人了。巴拿马这边呢，再次人员的更换，啊，把11号队长换下来。布尔塞纳斯这边呢，上9号锋线当中的托马斯·罗德里格斯。小球，
0: 嗯，这罗德里格斯啊，
1: 嗯，
0: 身材各方面挺好的，这后边这比赛啊，没准他能创造点小奇迹，看看吧。但是巴拿马换人好像换得挺保守，
1: 对，
0: 时间上特别晚，
1: 对，76分钟吧，
0: 啊，
1: 直播5分钟，再传进来前点。
0: 这头球顶的
1: 马林内斯，哎呦，这犯规了。There will be a minimum of 5 minutes of additional time. Don't mention it.

0: 再传进来，这球啊，你看，这就是技术能力啊。巴拿马队是有着这个冲劲儿的，但是就是最后一下啊，哎，吹了犯规球，好，还是吃了一张黄牌，
1: 是，
0: 就契奇，
2: 九号罗德里格斯，这球拿球就自己干脆往里边冲啊，往里边带，
0: 就是，巴拿马队呢人都比较平均，没有这种超级这种巨星的球员，
2: 对。就是他的细节处理方面确实显得粗糙，
0: 对，
2: 但是呢这个拼劲呢你让这个克罗地亚队很难受，因为现在只有一球的领先的优势，什么风险什么波折都承受不起，
0: 那穆里略看来要踢啊，队内身价最高的
2: 啊，

看啊，这脚要么神话，要么笑话啊。看打得怎么样，应该距离还可以，对他的这个力量来讲应该没问题。再近点的话反倒绕人墙，距离不够了。

0: 直接看来是要自己直接打了。
1: 他右脚打的话，绕直线、绕近角是个好弧线。
0: 啊，没了！
1: 克罗地亚队消除了一个警报，还剩两分钟时间。这场比赛就是谁输了，谁就宣布被淘汰了。
0: 对，
1: 提前淘汰了。

0: 看克罗地亚怎么处理这个球。哎，
1: 往
0: 角球
1: 区打，哎，最好要个角球。
0: 对，而且护球，这个区域可以护球。

0: 克罗地亚很有经验，嗯，一旦有机会攻出来，嗯，把球推离的离自己的球门越远越好，他们都很坚决地往外推，包括在这个区域，如果丢失球权之后，他马上就地反抢，他不回撤。
1: 还在给时间啊，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L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最终呢克罗地亚队呢1-0战胜了巴拿马队，巴拿马队呢两站比赛呢皆负0分，那么克罗地亚队呢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有3分入账，这样的话小组当中啊他们是排在第三位，暂时排在第三位。刘伟指导，其实这一场比赛，还想请您啊，简短的再来问我们，点评一下这一场比赛。
0: 实际上巴拿马队防守打的真是还是可以的，嗯，但是百密难免一疏，这就是陈明之前说到的，嗯，最后抓机会的能力，老牌的欧洲强队他还是有这个底蕴。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下半时达里奇的换人蛮不错的，
1: 对，
0: 他包括在前腰位置上一定要填人，这个区域占领了之后呢，就可以使得自己的球队在进攻和防守有衔接了。嗯，
1: 这样的话呢，这场比赛呢，最终呢，克罗地亚队呢1-0啊小胜。但是这一场比赛虽然只这个1-0，但是可以保证克罗地亚队呢可以继续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我们在评论席的部分呢，暂时呢就是这样。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叫外卖。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叫外卖。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巴拿马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是0-1，克罗地亚呢顺利拿下了这三分的积分。我们也感谢本场比赛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陈明和刘月指导，二位可以下楼休息休息，活动一下了。谢谢你们这场比赛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说。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啊，在下半场克罗地亚是打进了一球，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中间呢，其实有几次很好的机会，双方都没有抓住啊。我们在一楼，你知道吗？能听到二楼演播室发出来的惊呼，响彻整个演播室。
1: 对，
0: 刚刚听完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呀，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呢，应该就充分展现了两个球队在精细程度上的把握啊。这个确实就是球员和球星之间的差距了。
0: 嗯、
1: 最后这一传，我们经常会说很重要，这场比赛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觉得虽然说呢，好像没有很多的进球，但其实场面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的沉闷啊。
2: 射正的次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刚才看了一下一个推送，最后两队应该是克罗地亚这边只有两脚射正，然后呢到了巴拿马这边只有一脚射正。我们先放下这个话题，先看看克罗地亚队这边的情况。因为莫德里奇这场比赛达成了职业生涯国家队的200场里程碑，所以取胜之后这个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全队都穿上了他的纪念 T 恤，而且后面这两个零又是连起来写，像是无穷大数学符号那无穷大、oh.

0: 奖
1: 的那个数字。
0: 对，所以呢也算是非常有意义的时刻。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他的200场里程碑，也是帮助球队在取胜之后呢继续保有出线的希望，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庆祝的。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1: 嗯，
0: 对，
1: 其实也足以见得莫德里奇他在克罗地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0: 对，
2: 毕竟能在梅西、C 罗手中把金球奖一抢。

0: 好好让他去享受一下在加拿大的这个夜晚。
1: 是，
0: 因为后面呢还需要去和加拿大队有一场恶战啊，需要去拼，因为第一场输给了英格兰队，这个球队还是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来看看这组的 L 组的这个出现形式，巴拿马队现在已经肯定被淘汰了，因为就算下一场比赛赢了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如果输球的话，这个胜负关系的话，肯定他是没有办法去获得小组第三位了。
2: 嗯，
0: 加纳队和克罗地亚队两队肯定最后一场是一场血拼，必须得抢这个出线的席位。英格兰队到现在他也不是非常稳，但是呢，就是面对巴拿马这样的对手，对抗啊，包括技术能力、身体能力，完全也都是在对手之上的，所以说大概率能够取胜的。董指导，
3: 对，目前来看呢，这个。整个的形势比较清晰了，巴拿马最后一战为荣誉而战了，我估计可能会踢得更加的奔放一些啊，这个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大开大合，而克罗地亚和加纳这场比赛，我估计加纳还会采取防守反击的形式，毕竟平了他们肯定是能出现的，所以说从这块来讲，下一场克罗地亚其实才是真正的挑战，
0: 真正的考验，而且也不好打啊这场比赛，因为这个身体素质来看的话，加拿大队实在是太硬朗了。然后，克罗地亚队这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包括之前的伤病啊，确实身体机能是有些退化的，跟前两届相比是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2: 嗯，所以你看，可以想见，在第三轮这些比赛只会更加的激烈，
0: 对我们的心跳会更快的。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马上啊，哥伦比亚同刚果金的这一场比赛。距离现在还有56分钟时间，这也是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稍后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哈哈，他倒三角露一下，大门球进了。

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北加莫世界杯，哎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小组赛第二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了，那就是刚果金对阵哥伦比亚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你看算下来102场世界杯赛事现在已经走完了将近一半了。那从明天开始，小组赛第三轮正式拉开帷幕。每天的比赛日啊，是有6场比赛，分3个时段上演。所以这个阶段啊，大家可能最纠结的就是，这个电视来回切换到底看哪一场？但我们说啊，这都是幸福的烦恼。马上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他们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这个跟之前大家也介绍过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世界著名的高原球场。那提到了高原球场，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了。他们如今啊，已经凭借着高原作战能力，已经提前出线，获得了淘汰赛晋级的名额了。但除了这个东道主墨西哥以外，其实还有一支球队跟他们很像，那就是马上要出场的哥伦比亚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有两个原因啊，一来呢是他们的大本营本身就设置在了瓜达拉哈拉，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球队日常其实平时训练那个海拔也不低，所以这支球队是有一定的高原适应作战的能力。那他们将会在这里要迎接的是从休斯顿球场飞回来的刚果金球队。

这感觉哥伦比亚队就很像半个东道主了，就是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和东道主同样的剧本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哥伦比亚队能不能连续拿下两场胜利，提前出线。接下来，让我们即刻开启"我爱世界杯"。

0: 的，伴随着小蔡刚才的介绍，伴随着墨西哥风格比较浓烈的这种音乐，我们看到了哥伦比亚队和刚果金队的到达画面。哥伦比亚队和刚果金的两队的这个身板都是非常不错的，哥伦比亚队的这个技术能力稍微还是要高一些。在这个时段的我爱世界杯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刘月指导和董方卓，欢迎二位。
1: 还是我们四个，
0: 对，还是我们四个陪伴大家去看球。上一场呢，哥伦比亚队是取胜了，3-1。但是呢，防线上有丢球。刚果金队呢，则是收获了他们参加世界杯以来的第一个积分。他们上一次以扎伊尔的这个名字参加世界杯是1974年，年代太过于久远，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但是哥伦比亚队还是保留了大概8年前或者说是12年前的一些人员吧，比如说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的存在呢，也是意味着球队在锋线上，在更衣室当中有一个核心人物能够帮助队友去渡过难关的。而对于刚果金来说呢，我们之前看到了他们非常出色的身板，后防线上有身高1.96米的中后卫，在锋线上也有冲击能力极强的前锋，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说其实也不好打。我不知道二位，关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想法，方卓？
2: 对，这场比赛，这可能是速度对决吧，两边都有一定的这种爆点能力的球员，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可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的发挥很重要啊，这个可能在之前，很多比赛的时候是受到一定的这个状态质疑的，但是依然把他作为球队核心来建立，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发挥应该是尤为重要的。而在另一边呢，其实虽然说上半场，是这个上一场维萨最后进球了，但是巴坎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依然不能把握住，这个可能确实对球队的信心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你不能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个维萨去解决所有战斗，所以我觉得从这块来讲，巴坎布能不能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可能挺重要的。
3: 对，他说36岁了，还要调啥呀？就做自己，就做自最真实的自己最好了。实际上，我觉得就还是看就是这个刚果金，他上一场比赛这种打法吃到甜头了，他是不是还继续这样去打，还继续靠他的反击去打？另外呢，就是对这个哥伦比亚来讲，路易斯·迪亚斯这是这个赛季最火的，他在拜仁踢得非常非常棒，所以有他在边路突，包括在门前的得分，再加上哈梅斯的传球，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象当中非常好的一个画面。当然了，这也是取决于刚果金他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比赛的模式，这个比赛的模式现在看太重要了。
0: 对，现在呢，对于两队来说呢，其实都没有特别明显的伤病，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现状。另外呢，就是上一场比赛的一个阵型，两队基本上也都是延续下来了，只是在个别位置球员呢是有互换的，就比如说哥伦比亚队这边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些互换。当然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换位。
1: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哥伦比亚更衣室的画面了，三位可以移步到我们超级战术版环节了。刚刚其实我们看到更衣室当中哥伦比亚队的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啊，他的这个球衣上面，如果大家细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他是有加上最佳射手的臂章的，这让很多人会回想起来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他获得金靴奖横空出世的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果金他们更衣室内部的画面。这两个球衣，一个是11号，

0: 这是14号萨迪基和13号埃利亚。这场比赛呢，稍后会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那我们前方记者白浩天已经提前抵达了现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地现在的情况。
1: 各位球迷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的外场。首先说一下天气啊，虽然现在是艳阳高照，但是我们来体育场的路上是经历了一场大雨。其实附近很多的哥伦比亚的球迷是冒着雨走了大概3公里走过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附近有很多哥伦比亚的球迷，包括在我们的酒店附近，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很多球迷是在昨天从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是飞到了瓜达拉哈拉，其实距离还是比较近的，而且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都是说西语，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应该也是第二个主场。很多热情的球迷也是在我的这个左手的手臂上啊涂上了这个哥伦比亚国旗的颜色，可以看到球迷都是非常的兴奋。而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说，在第一场比赛他们是获得了3-1的胜利，所以看到全队这个都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主教练洛伦索是在2022年接手了球队，在2024年他们是获得了美洲杯的亚军，所以赛前很多媒体和球迷对于这支哥伦比亚队都是给予了好评，对于这次世界杯呢也是对于他们寄予了厚望。首场比赛路易斯迪亚斯啊也是有传射建功，他也是有数据记录以来第一次做到这个比赛数据的这个哥伦比亚的球员。路易斯迪亚斯在利物浦转会到拜仁之后，在德甲包括欧冠的赛场上都有亮眼的表现，他也是表示对阵刚果金场比赛期待继续有亮眼的发挥。而哥伦比亚队另外一名球员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罗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第一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打了72分钟，作为10号和场上的队长，他也是被主教练洛伦索提为这支球队的一个核心队员。在2014年世界杯，这一轮是5场比赛取得6个进球，给予我们非常亮眼的发挥。我们也期待他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对于刚果金队来说，球队是52年来第二次重新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首场比赛他们1-1战平了强大的葡萄牙队，应该说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前锋维萨是为球队打进了队史第一个世界杯的进球，他们也是获得了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球队也是从这个赛前的一天刚刚抵达了瓜达拉哈拉，应该说对这里还是要进行一定的适应。而这个光果金队中有我们特别熟悉的队员，过去在北京国安队效力的巴坎布，从2018年到2021年，可以说巴坎布给北京国安队的球迷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也作为一个快乐男孩，其实在场上有很多精彩的突破和进球，今天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巴坎布的表现。而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哥伦比亚队是作为传统拉丁派的代表，注重地面的传控、脚下的控制，而刚果金队更加注重这个身体对抗和反击的这个效率。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球队之间的对抗。我们看到球迷们正在有序的进场，目前来看还是以这个哥伦比亚的球迷为多。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K 组第2轮的比赛。

0: 好，谢谢昊天在前方发来的报道。我们接下来进入超级战术版更衣室内呢，我们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以及刘伟指导来到这里给我们做一下赛前的分析和点评。咱们要说的这个球员呢，其实是库乔埃尔南德斯。库乔埃尔南德斯上一场比赛其实上场时间并不长，应该是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呢他在上一场比赛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助攻，帮助球队是锁定了胜局。我们看这是他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一个数据，参与进球的位置11个。之前欧指导说在禁区里这个都属于在红区内拿球，但是他在禁区外也有拿球的这个位置，并且还有助攻的这个表现。二位看他这个数据表现，包括他在上一场比赛的发挥，是不是一个替补骑兵呢？
1: 对，其实对于库乔来讲呢，他这个确实他的这种背身对抗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有比较强的这种禁区包抄里边的这种能力。对，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一个进球转换啊。其实库乔这个球员他在比赛当中是非常积极的，而且这一次的对抗能看出来他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运用其实是非常好的。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他非常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把对方和球给隔开。这一下传中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因为他在俱乐部有的时候是打单箭头4231这个腰的位置，就有的时候这个身高不算太高，有点跟高空球吃亏，但是他就像您所说的那样，他能把人给隔开，能用自己的身体啊上对抗把球给护住。
1: 是，尤其是赛季当中这个安东尼有的时候他这个可能出现一些状态不好的时候，他是可以成为这个桥头堡的作用。
0: 对，而且贝蒂斯的球也好看，
1: 对，
0: 他上场之后也很有激情，就是能够把现场啊包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各位球迷的情绪都给调动起来。
1: 这个球员脚下技术还是比较细，
0: 还是拿住了球之后完成了一脚非常高质量的传中，最后帮助球队是锁定胜局了。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球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吧，就是上场之后能够起到替补骑兵的一个作用。再来看看他的队友迪亚斯，迪亚斯呢近6场国家队比赛参与进球的这个位置，进球和助攻，进球这个位置感觉都是在左路内切进去换右脚打的，然后呢助攻这个位置呢很多都是离得禁区比较远然后给进去的。刘指导您怎么去评价他在国家队最近这几场比赛参与进球的这个表现？
2: 绝对是就是他的特色区域，就之前我们说到过他的这个位置是在左边右脚内切。实际上上个赛季利物浦当时7000万卖了他之后呢，利物浦的还都说哎呦他能卖这个价钱可占老便宜了，然后过了半个赛季说坏了卖亏了。他的表现确实是非常棒，而且以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是处于年龄经验和这个竞技状态最佳的一段，所以他有了大赛的经验，有了很多在欧洲最顶级联赛的历练，再包括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游刃有余，他不是说是仅仅是靠一个右脚走内线，他有的时候他会判断你是不是逮他的右脚，他一看到你是抓他右脚他马上就回到左脚，他的左脚也可以很好的突破和传中，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多面手。
0: 这个在锋线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之前在左路单点爆破能力也比较强。第一场比赛确实我们看到了他的能力，但是这场比赛面对刚果金队这样身板特别好的这些后卫，方卓觉得这样的前锋应该想点什么办法呢？
1: 这个球员他的特点就是有战斗属性啊，更像一个战士，他这个经常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你身边把你球给抢走。而且确实像这个岳哥说的，这个踢球很聪明。他这个有一段时间他是给他放到中锋的位置上，其实他的这个作用也蛮大的。
2: 对，
1: 所以说你想限制他说实话会比较困难，但今天呢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碰上了万比萨卡，这个球员也很有特点，就这个球员他单防能力非常强，
0: 没错
1: 啊，在这个控制不了比赛的时候呢他能铲一下，所以这个是他的这种防守特点。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万比萨卡在比较复杂的这种防守环境下，他的位置选择和人和球的关系他处理得不好，所以今天其实还是要看迪亚斯他能不能在单兵作战的时候，或者说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跟队友配合把这个防线给他打穿掉。
2: 对，等于是今天有点在边路英超级别的对抗，一对一的一个对抗，
0: 可以说非常的值得去期待了。我们看看这是小组赛第一轮刚果金队他们的一个传球网格，传球8次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体现。其实他们更多的基本上就是传四脚，传四脚之后就把这个球给处理出去了，六脚次数都比较少，八脚以上就相对来说数据呢就更少了。可以说这支球队是打得比较简单的，也像方卓之前所说的那样，就万比萨卡这一侧他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因为之前利物浦的名宿卡拉格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对一防守能力的一个边后卫，就能够看得出来卡拉格对他的这种高度的评价，他对于对手迪亚斯的这一侧的防守其实呢有多么的看重。
1: 今天左路这个左路和右路算是短兵相接了。
2: 有的一看，因为万比萨卡他是英超里边铲球成功率数据老是排第一，
1: 对，
2: 霸榜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上一场比赛打葡萄牙有好几次铲球，他身材好，
1: 对，
2: 大长腿。
1: 但是说实话，其实作为咱们球员来讲啊，这个铲球就说明自己已经失位了。

0: 然后你被迫去参选。但是呢，在万比萨卡这儿好像跟这个世卫没什么关系，
1: 这是一个拿手绝活。你一场比赛不铲几个，觉得这比赛没踢。
0: 对，对就身上这个不能太干净。哎，
2: 而且对于刘越指导来说，您看您跟他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重合，对吧？
1: 我腿短啊，我个子还腿短，这不能用铲球，够不着
2: 啊。有判断力啊，咱们有位置感是吧？万比萨卡也是在英超联赛就是。踢得特别硬的那种后卫球员，
1: 对，
2: 而且刚果金队这几个后卫啊，基本上185以上，就中后卫185以上比较正常。然后呢，196的也有，门将位置相对来说个儿还是要矮一点，只有1.82米。
1: 对对，其实他这个球队啊，咱们想他上一场打得比较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葡萄牙队打得不好。
0: 对，
1: 这个比赛一定要考虑你上一场的这个环境。你不能平移到这场，实际上这场比赛他们遇到的这个对手的风格呢，跟葡萄牙队相似。哥伦比亚队脚底下很好，他也很注重传递，就看哥伦比亚还是像上一场这个葡萄牙的这样横着传来传去，还是像今天的葡萄牙这样咔咔咔的竖着来，你知道吗？
2: 这场比赛我觉得哥伦比亚队还是要打得更加直接一点，因为如果说能够取胜的话呢，可以说就是能够确保提前出线了。这样呢，后面小组赛第三轮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了。
1: 是，
2: 而且这场比赛他们也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首发，延续上一场比赛这种胜利的感觉，我不做调整。
1: 刚果金是代表了目前一个潜在的潮流，就什么潜在潮流呢？以前都是单前锋，单中锋。但是刚果金呢是有双前锋巴坎布跟维萨，这是很多现在这个职业联赛里边很多球队在开始用起来了，包括世界杯当中也有很多球队在开始设计双中锋的战术。
0: 瑞典，
1: 瑞典对吧？
0: 瑞典
1: 啊，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一种潮流的回归。我记得是80年代这个当时意大利首先创的是4-4-2平行站位双中锋的这样一个踢法，以前是有边锋的。过了一段时间又成称有边锋单中锋，甚至到最后是单箭头中锋，现在又回到双前锋设置了。
2: 比如潮流是一个圈，足球的潮流也是一个圈，到最后
1: 服装潮流也是一个圈。
2: 对，包括服装的设计的这个潮流似乎也是一个圈，因为这个足球的这个服装设计前两天欧指导也说过，感觉呢这两年的这个复古的状态呢有点不太符合他的审美
1: 啊，他年龄大了。
2: 今天欧指导不在啊，
1: 和咱们站不到一块儿的。
2: 好，那关于超级战术版的部分呢，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

0: el Colombia es nuevo y el mayor
1: estadio mundial en la Copa del Mundo.让所有人满意欢喜。为了走到今天，我们付出了许多努力，这种感觉无比美妙。从国歌奏响到登场参赛，我享受着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这是一种融入你血液中的情感，是每一个球员都渴望经历的场面。能站在这里，我们深感荣幸。那场比赛节奏激烈，所有人都渴望出场比赛。当时教练对我说，别坐下，你马上就要上场了。完成换人调整时，我和哈梅斯拥抱，他对我说，小子，你会进球的。我迅速跑向远处，当传中球飞来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球我能进。我奋力跃起，连我自己都说不清当时是如何做到的。我当时简直欣喜若狂。比赛结束后，哈梅斯走到我身边说，我就知道你能打进这一球，这真的是梦想成真，现在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希望球队能不断收获进球，和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一同享受比赛。无论球风还是斗志，我们都展现出了决心，所有人都士气高涨，全力发起冲击。

0: 那距离这场比赛开始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本场的解说评论呢是由方柱指导，还有现在已经在楼上等待各位的小雨，我们来听听他赛前怎么说。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这场比赛呢，刚才董方卓指导和刘伟指导呢已经说了很多的内容了。其实呢，他们着重提到了几个人，比如说像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上一场比赛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这场比赛呢他一定会是对方重点盯防的对象。刚才刘伟指导也特别提到了万比萨卡。其实除了万比萨卡之外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在刚果金的中场右侧呀，还有这个六号穆考这个球员呢，其实也是属于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出色，而且可以打防守型中场，但是呢在里尔的时候经常会在里尔俱乐部的比赛里面被教练安排到边锋的位置上，这说明呢他的攻击力包括他的速度其实呢也都非常的擅长。如果说这两个人协防路易斯迪亚斯这一侧的话，可能呢哥伦比亚队的左路进攻会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所以这场比赛我倒是挺期待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啊，他能够在中场带来怎样的创造力，特别是如果他能够把中场把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吸引过来的话呢，也可以给右侧插上的穆尼奥斯创造机会，就像第一场比赛当中一样。那在刚果金这边呢，我觉得他们的反击速度、他们的防守的硬度和密度可能会成为哥伦比亚队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拼内功的比赛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他这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这样的话呢他也是追平了巴尔德拉马和林孔，这样成为了哥伦比亚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并列出场第一的球员。其实呢在之前他是和奥斯皮纳一起啊并列排在第二，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首先期待这几个关键明星球员的表现，另外呢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队都至关重要。哥伦比亚队如果能够拿到胜利的话，基本上出线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后一轮的面对葡萄牙其实他们可以不用那么去拼命。而在刚果金这边，如果说这场比赛刚果金没有办法拿下比赛的话呢，最后一场比赛也要散。
0: 好的，谢谢小雨，稍后再请我们董指导上去啊。在这之前您还可以再聊一会儿，
2: 咱们再跟我们再聊会儿，跟观众朋友再多分享一下。
0: 对，你看现在双方的首发也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身后是哥伦比亚队的二位，对于他们的这个首发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董指先说。
3: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这场比赛虽然大家一直在说这个迪亚斯啊，说这个哈梅斯，其实在我看来他们右路这个

0: 穆尼奥斯他的这个后插上其实也是极具威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忽略了他的存在的话，可能在防守端刚果金这边也是要吃亏的，所以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刚果金这边的防守体系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完善吧。
1: 但虽然没有怎么变嘛，但毕竟对手还是变了。雷月指导您觉得呢？
2: 我觉得确实对手很重要，就对手采取什么样的比赛方式，之前我们一再说的过，他也决定了你自己的发挥。
0: 对，
2: 所以你包括你看后边这个桑切斯，实际上他是哥伦比亚队防守一个定时炸弹，他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已经不如往昔，所以他的防守的稳定性在维萨或这个巴坎布的这样一些攻击，甚至说巴坎布有点搞笑的这种在一些这个非理性的状态之下的突破，很有可能会把他这个环节的一些不稳定性给打出来的。
3: 另外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其实你看着刚果金是一支来自非洲的球队，但是球员很多呢他是在法国或者在英格兰接受青训的，有的人还入选过法国的国青或者说是英格兰代表队的国青队。
2: 对，
3: 他们也是在那边去接受了这个青训的成长，可以说是和哥伦比亚队的很多球员的比较熟悉和了解。再加上哥伦比亚队很多球员是在来自五大联赛的这些球员，像是在德甲、英超包括西甲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这是巴坎布，刚才刘伟指导和方卓也曾经提到过巴坎布在中超有过效力的经历。但是呢就是他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因为葡萄牙踢得不好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还是浪费了一定的机会的。所以说这场比赛看他注意力能不能继续保持高度集中吧。
2: 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和维萨的那种精神状态。他自己非常开心很享受，你包括首场比赛这个奏国歌的时候，维萨那个闭着眼睛跟着唱摇头晃脑享受的那个画面，也体现出来他们在场上确实踢得很放松。
3: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相当的重要。
1: 很松弛啊。
2: 对，松弛。
3: 对，这边是哥伦比亚队的七号迪亚斯啊，咱们刚才也在超级战术版的环节介绍过他。这个球员确实是一个双脚球员，而且左右脚能力非常的均衡。他和万比萨卡今天这一侧的这个相遇，其实也是值得去期待一下的，看看谁的速度更快，还是谁的防守能力更强，还是说万比萨卡这边就像穆尼奥斯一样，像穆尼奥斯上一场那样，直接插上，参与进球了就。
0: 但这两个球员呢都不陌生啊，这个联赛当中多次交手过。
1: 是。
3: 帕梅斯·罗德里格斯，因为他是拿到过世界杯的金靴，也是上一次世界杯在美洲大陆举办的时候，那届他的发挥也确实好，都在拉丁美洲，几乎就是自己的半个主场。而且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墨西哥这边踢，其实现场来的这个观众呢，刚才我们目测确实是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些。可以去期待一下，看看在自己的半个主场或者说就有主场氛围的这个体育场内去比赛的话，哥伦比亚队能不能一口气直接把对手吞掉。
2: 这个几乎就是他的主场，因为本身这个像非洲的球队包括刚果金他们出境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出境限制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这个离得这么近，而且哥伦比亚的足球非常的疯狂，我让我想起来就是之前小雨介绍的就巴尔德拉马那个年代。他们那个年代踢球属于我看我都觉得很吓人，他经常一两米之间的接应和配合，就跟咱们说抢圈遛猴一样，就他阿尔瓦雷斯、林孔、阿尔斯普利达这四个人方圆五米之内就在那传，
0: 对，
2: 就在那传，然后等人上来之后再上去抢，包括守门疯子伊基塔。但是现在足球越来越严谨了，已经再也没有当年他们那种踢法了。
0: 是，
1: 但是这个球队可能也还是保留了曾经的一些风格和特色的。
3: 对，他们平时训练啊和平时在联赛里比赛，包括青年队成长起来的这个道路，很多人都是玩过这种游戏的，抢圈啊，这种近距离的配合这种游戏的，他们会把这种比赛的风格带到比赛里，甚至有可能世界杯踢着踢着一上头也有那种表现。
2: 对。我们很期待今天有这种原汁原味的表现。
3: 对。现场这么看的话，确实是哥伦比亚的球迷来了不少。而且有很多墨西哥的球迷，因为可能抢票没那么容易，想看自己的国家队比赛的话呢，没有抢到票，干脆那我看一场其他的队伍的比赛。
1: 是。
2: 这个球迷，这个球迷形象就是当时巴尔德拉马金毛狮王的那个表现。
3: 对，cos 了一下。
2: 小蔡，你可能年轻，你没印象。
1: 对，我得听刘月指导给我介绍一下，不然我都完全不知道。这是当时。

0: 时的一个角色是吗？
1: 对，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哥伦比亚球星，金毛狮王，
2: 哦，金色的头发扎着。
1: 对，我也没看过他踢球，我只是在录像当中看到他。
0: 挺好挺好，你看聊球就要跟老一辈的聊，这样才有共同的记忆。
1: 你怎么又 QO 知道？
0: 我错了。我们也期待一下，因为马上这场比赛呢，距离开始还有17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请董指导，你得上楼了。
3: 好嘞，
1: 先欢送董指导去评论席，做好准备了。
3: 可以。
0: 好的，那稍后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0: Parce que mon objectif, c'est de marquer des buts.
1: 对我而言，我当时的目标就只是进球，并帮助球队赢得比赛。直到赛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创造了历史。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大家一开始都有点紧张，但随着比赛进行，我们逐渐找到了比赛节奏。进球发生在第49分钟，这个进球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它恰好发生在半场结束前。这粒进球彻底打乱了葡萄牙队的节奏。我当时正埋伏在点球点附近，我本没想到这球会打一个短传配合，但当球传出来时，我发现加拉被防守球员紧紧盯防，我知道他那个角度很难直接起脚传中，于是我便立刻启动跑向了空档。当阿迪尔拿球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千万别越位，因为我知道对方的中后卫试图造越位陷阱。我提前预判跑位，在他起脚传中的瞬间迅速调整步伐，甩头攻门。皮球入网的那一刻，那种感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眼下我还没能完全体会这一刻的分量，因为全队正在备战下一场比赛。但日后我一定会明白，这粒进球对我而言有多重要。这场胜利极大提振了全队士气，也印证了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心怀信念，胜负就绝非定数。我会继续为球队贡献力量。这场对阵世界顶尖强队的比赛，对我们全队而言意义非凡，是里程碑式的一战。接下来我们必须延续这样的状态，再接再厉。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瓜达拉哈拉球场，第七次出征世界杯的哥伦比亚队再一次坐镇高原，他们期待全取三分提前晋级，而他们的对手是刚刚逼平葡萄牙的刚果金。首轮比赛，刚果金曾将葡萄牙的射门次数压制在了仅有七次，而哥伦比亚队的传球次数则是超出对手乌兹别克斯坦200余次。两支各具特色的球队又将会如何延续自己的优势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崔潇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3: 好的，让我们一起进入现在登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哥伦比亚队和刚果金队的首发阵型情况。先来看的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今天还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和上一场比赛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人员构成也是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门将位置，门将呢上的是12号巴尔加斯，那么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号卢库米以及23号桑切斯，和上一场比赛也是相同的搭档。那么左边路的边后卫是17号莫西卡，右边后卫是2号穆尼奥斯。其中要介绍穆尼奥斯的是，他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上一场小组赛，他的插上能力、他的得分能力也得到了显现。那么中场的位置呢，在左侧的是11号约翰阿里亚斯，在中路是16号莱尔马，在右侧是14号普埃尔塔，和上一场比赛位置多少进行了一定的微调。继续来看锋线，锋线呢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是7号迪亚斯，在他的身旁中路是25号路易斯苏亚雷斯，上一场比赛呢也是首发的中锋。而在右边锋的位置，我们看到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场比赛作为左脚是他的主角的球员的话呢，看看他有没有更多的那些用左脚打门的这样的表现。以上呢就是哥伦比亚队的

0: 首发阵型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果金队。刚果金队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5-3-2的阵型，但是进攻当中呢，很有可能两个边翼位会更多的插上，变成一个三中卫拖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并且有些的中后卫呢可能会拉到边路去参与球队的进攻。先来看看他们的门将位置，门将是一号姆帕西。这个门将的位置，他的身高相对来说呢还是矮了一些，有可能会在防守高空球的时候有些吃亏，但没关系，他的身前三个中卫，其中三号卡普阿迪身高达到1.96米，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也会给球队带来更多的优势和帮助。中卫呢还有四号图安泽贝以及队长22号姆本巴。边翼位的位置，在左路的是26号马苏阿库，右侧是2号万比萨卡。刚才我们在更衣室的战术版环节为他讲了很多他的故事以及前辈对他的评价。那么在中场呢，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爱德华卡延贝、8号穆图萨米以及6号穆考。锋线上的两个人分别是17号巴坎布以及20号维萨。维萨呢也是更衣室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说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看看他能不能给球队带来更多的激励和帮助。那么以上呢就是哥伦比亚队和刚果金队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比赛里。
1: K 组哥伦比亚与刚果金的比赛即刻开始，本场比赛将会由朱晓宇搭档董方卓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论，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也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所有小组的最后一场比赛，这是由哥伦比亚队面对刚果金。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前后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董事长你好。
1: 肖宇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啊，他们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变化，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两队的教练认为第一轮他们所排出的这个阵容哎，结果是满意的？
1: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尤其是刚果金他到最后能够跟葡萄牙逼平，其实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种战斗品质，所以这场比赛没有任何调换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而在上一场比赛库乔作为替补神兵上场以后也能够建功，我觉得教练可能还想延续这种比赛的方式吧。
0: 那现在呢双方的球员都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进入到了瓜达拉哈拉体育场的内场。在这个球场呢将会进行四场比赛，本届世界杯一共进行四场比赛，那这是在这里的第三场了，在此前呢是韩国队面对捷克的那场比赛，第二轮墨西哥面对韩国的比赛呢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另外呢在第三轮啊，这里会进行一场重头戏的较量，乌拉圭对西班牙。现在场内将进行奏国歌仪式。

0: 奏国歌仪式结束了，其实呢也能够感觉得出来，每一个球员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非常的严肃，精神紧绷，但是呢像维萨感觉他是沉浸其中啊，享受此时此刻。
1: 对，毕竟是为了自己祖国，为了自己的球队创造了历史啊，这个心态上还是非常放松的。
0: 看看这个球迷，应该是哥伦比亚著名的球迷米歇尔库卡，两队的主教练洛伦索和德萨布尔。这场比赛呢，虽然说两个主教练都是面带笑容相互问候，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呢不应该给自己留退路。
1: 对，
0: 对于哥伦比亚来说，他们第一场比赛赢下了，所以这场比赛赢下之后呢，小组出线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说这场比赛无法拿下对手呢，最后一轮对葡萄牙，会给自己制造一些麻烦。
1: 对，
0: 对于刚果金来说，如果这场比赛拿下，他们在接下来也会把出线的主动权呢向自己这边扳回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说两支球队啊，这场比赛肯定也

0: 也都会全力的去争胜。这第二轮确实在各个小组当中都是非常要劲儿的。
1: 对，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马里亚尼，44岁，是罗马人。两名助理裁判呢是宾多尼和泰戈尼，同样也来自于意大利。而第四官员卡尔德隆是来自于哥斯达黎加。马里亚尼这场比赛也是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次亮相了。视频助理裁判同样来自于意大利，也是非常著名的迪贝洛，而他的助手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阿联酋的哈迪姆。洛伦索在比赛开始之前跟自己的队员，特别是几个防线上的队员，最后再嘱咐几句啊。这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哥伦比亚队呢，首发阵容跟第一轮的比赛没有任何的变化，平均年龄30岁183天。哎，这跟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这年龄又大了几天，所以也刷新了哥伦比亚自己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最大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其实呢，这场比赛也可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哥伦比亚锋线上的路易斯·苏亚雷斯，这个葡超第一射手，是不是能够在这场比赛里呢找到状态？
1: 是。
0: 刚果金这边跟第一场比赛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但其实就像董指导在赛前跟刘伟指导所说的，就是他们的人员没有变化，但是可能在策略上会有不同。
1: 哎。这尤其是两个边路一旦利用起来以后，哥伦比亚的中锋能不能把握好机会，这个很重要。虽然说在葡超大杀四方，但是来到国家队赛场上能不能延续好状态，这个很重要。
0: 对，洛伦索，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在2024年呢带领着球队拿到了美洲杯的亚军。德萨布尔，他是2022年就成为了刚果金的主教练，这一次呢是他第一次作为主帅带领球队征战世界杯的赛场，在此前曾经执教过乌干达国家队。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静待着第二轮最后一场较量的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较量。比赛刚刚开始之后，哥伦比亚队迅速推进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啊，但是最后这一传好像没有能够形成默契。
1: 这场比赛两个球队都想要去取胜啊，因为如果这场不能取胜的话，接下来确实主动权不在自己的手里了，
0: 特别是对于刚果金来说。上半场比赛呢，身穿着黄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哥伦比亚是从左来向右攻，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刚果金从右向左攻，打一脚远射，非常有威胁啊，甚至看前半段飞行轨迹以为这个球是奔着死角去的。
1: 是，这一瞬间呢，哥伦比亚的中场球员好像突然丧失了这个对区域的控制。
0: 这给了爱德华卡延贝一个非常充分的瞄的时间。卡延贝啊，就好像是一个狙击手一样，在那儿趴了半天，你没有人发现我，那我试一试，开一枪。
1: 所以尤其是原地打的这么一脚，能把力量发得这么充分，这个确实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董指导，你觉不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刚果金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1: 对，感觉好像哥伦比亚这边多多少少有点包袱啊，尤其是可能一想到下一场要打葡萄牙，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0: 哎呀，想下一场干什么呀？先把眼前的事干好了呀。哥伦比亚队的左侧进攻会是他们非常倚仗的，迪亚斯想找苏亚雷斯。两个路易斯之间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够产生化学反应吧。

0: 桑切斯，左右两个边后卫，17号莫西卡，2号穆尼奥斯，在中场有11号约翰阿里亚斯，16号莱尔马和14号普埃尔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5号路易斯苏亚雷斯，左右两边是7号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三个人加起来名字里有6个斯。刚果金这边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号姆帕西，在后防线上有3号卡普阿迪，4号图安泽贝，22号姆本巴。在左右两边呢是26号马苏阿库和2号万比萨卡。中场坐镇后腰的是8号穆图萨米，在他的身前是25号爱德华卡延贝和6号穆考。顶在锋线上的是17号巴坎布和20号维萨。两支球队呢是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模一样的首发阵容，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啊第3次出现两支球队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对阵的两支球队在第二场比赛当中都没有变化。
1: 哎，但今天呢，刚果金他们的战术策略好像跟上一场比赛有一些不太一样。
0: 嗯，
1: 在整个的进攻和防守端呢，更加的激进了一些。
0: 好球，脚后跟的传球，再往左侧送，莫西卡上来了。阿里亚斯，路易斯迪亚斯，这是到了他的射程了，但是选择了顺外线，到了禁区里有机会打门，后点再补射，哎呀，穆尼奥斯啊，错过了一个像上一场比赛一样首开纪录的绝佳机会。
1: 是啊，这次整个进攻串联其实刚果金已经非常狼狈了，所有人都是在被动的去补位。
0: 其实呢，其实这个球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哥伦比亚推进到前场这一侧再往前倒的话，普埃尔塔那一下脚后跟传球特别的关键，
1: 对，
0: 把一个死球盘成了活球，然后使得阿里亚斯可以把这个进攻向左侧去做发展。
1: 哎呀，穆尼奥斯这一下果然他不是一个得分手啊。
0: 穆尼奥斯可能心想，我在水晶宫的时候这个球就进了。哎，但是千万别被这个假象迷惑啊，这个长得像个拳击手一样的这个边后卫啊，他的攻击能力真的很强。
1: 对，
0: 就感觉他就是那种带着一脸凶相的那种边后卫。
1: 带刀后卫。
0: 哎，
1: 刚一开始呢，哥伦比亚有点紧，但是感觉这一次进攻完了以后，应该能够多多少少放下心里的包袱了。尤其是今天呢，刚果金把整个的阵线往前提以后呢，中后场的空间变了巨大。哥伦比亚能不能借用对方的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啊，有更多的这种精彩的进攻？
0: 可能刚果金呢也有变化了，那一下之后，咱哥几个稍微收一收吧。
1: 哎，如果说12年是一个小轮回的话，那这个哈梅斯正是其中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环节了。因为在14年，正是他的这种突出的表现拿到了金靴奖。
0: 是
1: 啊，看看
0: 6个进球啊，
1: 对，
0: 也是哥伦比亚的球员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单人世界杯进球的最高纪录。今天呢，他的位置其实撤得比较靠后，
1: 哎，
0: 跟普埃尔塔有一个位置上的调换，普埃尔塔呢顶到前面去了。
1: 哎，看现在刚果金终于把姿态放低了，
0: 是，
1: 收回来了。
0: 好球啊，打到中间来，头球攻门，帕西，
1: 还有，
0: 哎，这一次穆尼奥斯有了，但是这个球是不是吹了他的越位呢？
1: 这下要回看啊。
0: 姆帕西两次啊是在门线上救险，但这一次呢是穆尼奥斯把球顶进。董指导，其实你看哥伦比亚的两次进攻最后的终结点都是来自于穆尼奥斯这一侧，
1: 对，但是应该是有一点点越位啊，
0: 哎，
1: 毫厘之间呢，
0: 肩膀头，
1: 对，就今天呢刚果金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了右路，因为这边确实有着迪亚斯啊，这个确实需要他们去注意，但咱们赛前说了，穆尼奥斯这个球员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属性的，
0: 对，
1: 不能忽略他的存在。
0: 什么叫声东击西？
1: 哎，
0: 穆尼奥斯，你看这个越位的距离好像还没有我的胡子长呢。
1: 是，
0: 但是姆帕西这一下扑完了之后啊，

0: 高难度的呼救，自己好像身体出了一点点的问题。
1: 估计这会儿穆尼奥斯心里想的是，温教授的这个越位的这个判罚什么时候能赶紧实施啊？
0: 哎，但赶紧实施完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体毛级不越位。
1: 哎，对。但是这会儿他们想的肯定是更多的得分机会啊。
0: 嗯。哥伦比亚队的左侧进攻啊，打得非常的流畅。
1: 是。
0: 莫西卡的套上，再加上同侧的中前卫约翰阿里亚斯和迪亚斯呢，三个人能够形成一个连续的内外不断的传接。
1: 不错。
0: 哎，就是一个肩膀头。
1: 嗯。
0: 这但凡刚果金的左后卫马苏阿库这三角肌练得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这球就不越位了。
1: 对，但是真的要提起醒来了。
0: 是啊，
1: 这一侧对于穆尼奥斯的防守是不是要更加的谨慎一些了？
0: 一个是穆尼奥斯的插上一定要有人去关注，不要总被他藏在视觉盲区里。另外一个呢，就是哎，这个路易斯·迪亚斯啊，他现在他不拿球，不过多的拿球。
1: 对，
0: 有球之后呢，立刻就跟这个苏亚雷斯或者是阿里亚斯做配合。所以这样，你万比萨卡盯出去之后，他身后身边的空当就出来了。
1: 哎，就两个球员太了解对方了。
0: 是。但是刚果金的现在这个阵型啊又提上来了，当然不提上来的话可能也不行，因为如果不提上来呢，哥伦比亚中场控制过于顺畅，这给刚果金的后防线会带来极大压力。
1: 就现在呢更多的是做限制啊，因为呢现在哥伦比亚他的前锋身高是不够的，所以刚果金更多的是想用人盯人的方法逼迫守门员打长传，然后呢高武金这边控制二点球。
0: 从至少从刚才的这一波来看，这个策略倒是成功了。
1: 哎，
0: 哥伦比亚的球迷向来都是世界杯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得当年还有这个从看台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鸟，用钢丝绳，我们说要用威亚掉下来的大鸟。
1: 是。
0: 但现在估计不让这么干，因为太危险。
1: 对。
0: 马苏阿库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巴坎布，卡延贝，
1: 嗯，
0: 斜向的转移想法是不错的，被莫西卡断下来，形成了转换。
1: 但是可以看到，虽然说呢，
0: 哈维斯大门，这一下质量很高啊，奔死角而去，姆帕西已经三次关键的扑救了。
1: 这下脚被吃得很实啊。
0: 嗯，而且有一个下坠到球门前，明显的有一个下坠还没有完全落地。
1: 对，
0: 这门将要是贴着地滑出去的话还真够不着。
1: 这个应该也是今天让哈梅斯回撤到更深的位置去持球的一个关键原因。
0: 嗯，
1: 研究了上一场刚果金和葡萄牙的这种打法，他们是收缩在防守三区的，但之外的这个空间他是可以去利用的。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争到。
1: 嗯，非常强势的越冲顶啊！
0: 卢库米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博洛尼亚队效力，而且哈梅斯后撤，他跟普埃尔塔相比呢，有着更强的控制节奏的能力。
1: 是，
0: 同时，老将嘛，咱就别跟对方去拼去扛了，还是让普埃尔塔冲锋陷阵。
1: 而且呢这种远射呢你要逼迫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往前提，一旦提出来呢两线之间的空间变大以后呢，苏亚雷斯他是可以回撤到两线之间来接应，而这样两个边路的球员他有内切的空间啊，插身后的这个空间，
0: 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战术安排。
1: 所以
0: 当阵型拉开之后呢，其实他跟普埃尔塔还能够再换回来。
1: 对，现在就看高果金怎么来应对了啊！高位逼抢呢，我能打你身后；你如果退得太深呢，我能有远射。

0: 达文松桑切斯、哎、后场的直接长传，
1: 就打法呢非常简单有效，
0: 但还是越位了、嗯、
1: 但这个没关系，我多尝试几次总能成功一次，
0: 成功一次就是致命的，
1: 对，
0: 有点像我们说就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
1: 是。
0: 但是从第一轮的比赛来看，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哥伦比亚队在面对这种很硬的球队的时候，他们有着控制节奏的脚下能力和技术、嗯、
1: 对，
0: 第一场比赛打乌兹别克斯坦啊，感觉就是1-0之后，哎，整个球队一收，乌兹别克斯坦一扳平比分攻出去立刻又一个、嗯、阿里亚斯、哎、个人突击能力非常强、嗯，脚下技术弥补了身材上的不足，再做横向转移，普埃尔塔，哈梅斯，
1: 哎呦，想倒钩啊！
0: 这球其实是传了迪亚斯一个身后，
1: 对，还是稍微有点急了，
0: 嗯，
1: 还是想趁对方落位不稳的时候，马上打到这个危险区域。
0: 刚才其实哈梅斯在拿球的时候，对方确实已经对他的这个位置呢开始上人了、嗯、刚才应该是卡延贝，好像应该是卡延贝，哈梅斯一拿球立刻贴上来，
1: 是
0: 这个库卡呀、啊、这个球迷他的标志性动作就是全场不动，
1: 哎，
0: 你什么时候镜头扫在这儿，你觉得这好像摆了个假人开场之后，刚果金的控球率呢确实并不是很高，所以这段时间当他们持有球权的时候，看一看他们自己的进攻啊如何能够形成阵地战体系推进。
1: 是，
0: 莫西卡刚才盯穆考的这个点盯这个穆考的这个点给的抢头球的位置判断得很准，因为穆考呢他有1.86米的身高，一旦他压上去之后会是攻击对方边后卫这个点的一个高点
1: 啊。哈梅斯插上来了啊，这个是这个对普埃尔塔，
0: 哎，两个人又换位了吗、
1: 哎、
0: 现在哈梅斯又拖到后边去了，莫西卡左脚再打一下、
1: 嗯、哎呦，今天哥伦比亚远射的感觉真不错、啊、每个人都能命中目标，
0: 是的，感觉他们进入比赛的状态慢，但是当他们进入比赛之后，这凶悍值可是比对方强很多、
1: 啊、
0: 另外一个德尔当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对方门将比较矮，官方数据是1.82米、
1: 嗯、
0: 所以说多用一些远射多打一些角度的话呢，可能也是想考验一下对方门将的身高
1: 对，当然了可能也有这个补射的这个原因啊、
0: 嗯，
1: 可以看到几次打门以后呢都有哥伦比亚的球员马上去靠近球门去控制二点球或补射的这个位置，再一个呢还是说利用远射想要把对方的阵线往前提，然后利用像苏亚雷斯啊像迪亚斯啊这样的球员啊插身后，
0: 这个球还是打边中卫的身后，迪亚斯到了禁区里闪出空当来大门、
1: 哎、
0: 哇塞，今天姆帕西太神了，
1: 迪亚斯这一下其实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
0: 是啊，打的还是稍微的正了一点、嗯、但是如此近的距离姆帕西的这个反应速度是真快，其实啊姆帕西他过去的一个赛季在勒阿弗尔他并不是球队的主力，
1: 对，
0: 真正的主力是塞内加尔的门将迪奥，
1: 嗯，
0: 又是一脚远射，感觉哥伦比亚的球员今天好像有点带着指令上来的，带着远射的指令上来的，
1: 今天呢应该是这个洛伦所说，不管是谁只要有打门的空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尝试，
0: 嗯，
1: 拼得很凶啊，但今天呢两拼球哥伦比亚球员都能给拼下来，
0: 是，虽然说看起来哈没有对方那么高那么壮、
1: 哎、
0: 但是他们用技术弥补身体上的差距，
1: 是，
0: 哥伦比亚7次射门4次射正，这个射正率其实已经很高了， 上一场比赛哥伦比亚打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15脚打门才4次射正。
1: 对，
0: 当然人家进了3个球。哎，
1: 但是有的时候进球就跟捅窗户纸一样，一旦捅破了以后呢，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进球到来。尤其是今天这些球员脚感这么的火热啊，
0: 想起一首歌的名字叫《跟着感觉走》。哎，这估计可能得是看过巴尔德拉马踢球的朋友才能知道这首歌。
1: 是。
0: 莫西卡，哎，迪亚斯今天就是不过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但是他会成为吸引对方防守注意力的一个暴风眼。好球，禁区内第一下没有扣过来。
1: 今天呢，苏亚雷斯和迪亚斯啊两个人一直处在对方的中卫和边后卫肋部之间的这个区域去游荡。
0: 是，
1: 这下出来还真好。巴坎布说，我已经好久没碰到球了。
0: 这也是刚果金现在的一个问题。 又一脚远射。
1: 今天到底是哥伦比亚的远射表演，还是这个姆帕西的这个扑救表演？
0: 是，姆帕西估计这个时候心里嘀咕，你们要干嘛啊？
1: 这估计这场下来姆帕西要抽筋啊。
0: 哎，真的是精神高度紧张，
1: 是，
0: 再加上每一次都要全力的去做爆发。啊，还是普埃尔塔。普埃尔塔，别看他在国家队出场次数不多，这其实仅仅这场比赛是他第8场，但是上一场比赛呢有一个助攻。
1: 所以现在刚果金一定要限制对方的这种远射了，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的起脚远射。
0: 巴坎布拼身体下来之后，球传短了。
1: 这个也是刚果金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两个前锋呢虽然说有反击点，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呢，三中场它不能覆盖所有区域，不管在这个宽度上还是在纵深上，它没有办法全部都能够照顾得到。哥伦比亚也正是利用这种特点，所以能够一直在中场这个区域拿球，然后呢施加更多的这种远射的压力。哎，你看现在这个维萨他就要退回来了。
0: 而且感觉现在哥伦比亚的几个中场球员跟对方有过了几次短兵相接之后，觉得我不怕你了，我拿球在脚下非常的自信。
1: 对，再加上今天确实哥伦比亚的三中场轮转会更加的灵活一些，贝尔塔和哈梅斯一直在不停地在变换自己的位置。
0: 是啊，其实这就考验，就是现在探着手的这个人卡普阿迪，你是跟不跟出来。
1: 哎，
0: 而且呢，卡普阿迪身高1米96，他是刚果金后防线上个儿最大的球员，但是他一旦出来之后，他的转身跟他的回追加速能力一定不会有那么强。
1: 是。
0: 纳索阿库上的非常的凶，结果在一个五五开的对角过程当中呢，吃了个暗亏。
1: 这一下呢，倒还真不能说尼奥斯是故意的。
0: 是啊，但是这一下踢在没有任何防护的这个区域，被穆尼奥斯踢一脚，这痛感是可想而知的。
1: 是，
0: 当然他可能是一个持续一段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后续影响。
1: 硬伤，第二天可能会有一点点肿胀。
0: 就只要不出现骨裂，就没有问题。
1: 迪亚斯今天一直游荡在越位和不越位之间啊。
0: 是
1: 啊，
0: 而且呢看到他呢就想起了在过去这一轮比赛当中啊，绝代双骄他们其实也都是弱化了自己在场上的持球，反而呢却变成了锋线上的一把尖刀。
1: 哎，
0: 因为他们把这个最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最后一下，同时为队友创造了机会，队友也开始给他们创造机会。

0: 哎，现在阿里亚斯跑到了左路，跟这个迪亚斯做轮换。
1: 对，后腰上有一个莱尔马，他放心的。
0: 嗯，
1: 因为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这个人员的变化，站位非常的活。
0: 对，就没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绝对区域。
1: 你看这是谁？普埃尔塔已经跑到这儿来了。上抢非常凶，这样让甘果金呢低位推进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迪亚斯，
0: 漂亮的转身，
1: 被对方硬扛了一下之后，还能够把球拿下来。哈梅斯再分。这几个人的轮转跑位，使得甘果金的后防线上现在有一点顾此失彼。阿里亚斯。
0: 还是想找远端的穆尼奥斯啊，但这一下穆尼奥斯没来到内部的这个位置。
1: 两条线之间有机会了，起脚打门，迪亚斯的射门被挡住。
0: 今天打门是真坚决啊！
1: 就感觉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状态，比上一场比赛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那个状态呢还要松弛，但同时给对方带来的压力更大。
0: 嗯，这赛前是不是这些球员全部都在狂练远射呀？感觉今天远射的这个准确率非常的高。
1: 是的，几乎是脚脚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啊。另外感觉呢，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刚果金他有可能会受到高原的影响。好，这个时候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借这个机会刚果金可以喘一口气儿，赶快想想上半场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见。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处罚，
12: 喊我哈西达。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好，各位观众，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前场拿球顺势投放。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好，欢迎您回来。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哥伦比亚队在比赛的前15分钟完成了5次射门，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赛事前1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那么另外呢，在前20分钟内完成了5次射正，这是在今年的世界杯任何一支球队前20分钟的射正的数当中也是最多的，超过了此前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前20分钟的4次射正。不过现在的比分呢，最关键的这个数据还是0-0。
20: 对，但是呢，刚果今天的这个比赛有点像这个牵线木偶一样被对方呢扯来扯去的。
19: 嗯，
20: 一开始呢开赛的时候想要把整个阵型压上去，但没想到

0: 对方直接打你身后，而在你退回去以后呢，又这个哥伦比亚球员拿到球以后，在这个大禁区之前的这个位置又形成远射，所以说现在高果基非常的被动。
1: 只能说洛伦索确实是非常的老道，
0: 对，
1: 感觉他在这场比赛之前首先对对手的战术意图有了一个非常清晰且准确的预判，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场上他根据对手的变化设想的可能出现的变化，来自己的调整阵型位置上的变化呢也很准确，
0: 对，
1: 感觉就都对上点了。
0: 再一个呢，也这个哥伦比亚确实在高原他也有经验，
1: 是
0: 他这种高原情况下呢球速就是要比平时要更快，所以他们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啊他们会形成这么多的远射。
1: 是但反过来再看啊，刚果金那边的门将姆帕西前20分钟内5次成功的扑救，这也是1998年牙买加对阵阿根廷那场比赛里面的巴雷特之后第一次比赛开场前20分钟完成5次成功扑救的门将。
0: 就这个球员他的这个反射神经和他的这种爆发力确实太强了，每一次扑救都跟弹簧一样啊，是弹出去的，
1: 所以说他才能够在非洲区附加赛决赛对尼日利亚的比赛里边点球大战扑出2个点球。
0: 是，哎，不能在后场玩火呀。
1: 这个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的进攻确实把这个速度放缓了，在补水之前恨不得就是围攻之势啊，得惊涛拍岸，一浪接着一浪。
0: 就补水时刻呢，对很多相对被动的球队是有好处。哎，
1: 这个后场的传球，穆尼奥斯。这巴尔加斯这边一看，对方姆帕西表现那么好，穆尼奥斯，你别害我。哈梅斯、阿里亚斯、迪亚斯。再送边，莫西卡倒三角传回来，这个球前点让过来了，其实前点可以打，
0: 稍微有点跑过，
1: 稍微有点过，但是后点呢普埃尔塔这边还得往回跑。
0: 万米萨卡，哎，确实技术处理上不够细腻啊。其实刚才这一下万比萨卡完全可以拿球然后持续的向前压迫，
1: 可能也不敢让球在自己的脚下待时间太长。好球，打右中卫和右后卫中间的这个区域，迪亚斯闪出空档来再打门，姆本巴的倒地封堵。
0: 今天本巴和这个万比萨卡内部空间被迪亚斯利用得非常的好，几次了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1: 库考呢感觉他在这个防守的体系过程当中好像没有跟这两个人啊形成一个特别密实的防守的体系，
0: 对，他现在要想办法切断这条传球路线。
1: 那现在右侧进攻呢还得靠万比萨卡压上来，一对一准备强吃，要做一个人球封过。
0: 这个一对一防守呢他是把好手，但一对一进攻呢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要看点运气。
1: 双方球权交错，最后卢库米把球保护出了底线。
0: 身体素质速度都没有绝对的劣势的情况下，维萨今天要怎么破这个僵局啊？
1: 而且他是需要给他空间冲起来的。
0: 是啊，
1: 哈梅斯把莫西卡走内线的时候呢，迪亚斯靠外，迪亚斯一走内线，莫西卡直接就套上。
0: 主要是今天呢所有的2点球高果金都拿不下来，
1: 对啊，
0: 所有的2点球哥伦比亚都能占据住，

0: 刚才这一下哥伦比亚应该是认为马苏阿库啊有犯规，但是德尔当你看这开场之后两次穆尼奥斯进攻之后马苏阿库不敢上来了，
1: 对，
0: 他其实开场的时候上的可挺凶的，
1: 是，所以这个呢就足球比赛当中的压制和反压制，当有一方能够成功的在本方继续获得各种的这个进攻或者说得分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另一方一定会踢得更加保守一些。
0: 这个转移不错，马苏阿库利用穆尼奥斯的回收自己往前推，感觉传球的动作有一点紧，
1: 一个是有点紧，再一个呢有点着急了，冈武金这边其实只有一个点在禁区里边，是可以打得耐心一点的，但是今天呢随着比赛的进程他们的这个传球失误率太高了，经常被对方打转换，所以这个就属于是这个有枣没枣打一杆再说了，
0: 所以就是这种心理的压力呢或者是心理的这种焦急带来的技术动作的变形使得他们的传球之间传球成功率降低，
1: 对，你看基本上传不过三角然后马上丢球被对方打转换，
0: 但是现在啊就看哥伦比亚，因为这段时间补水之后哥伦比亚的攻势好像下来了，这个补水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呢不是一个好的转折点，如果说在那样的攻势下没有能够取得比分上的领先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冈古金慢慢的会缓上来，敢不考，
1: 所以很多强队对这个补水时间啊是多有怨言
0: 直接再把球搓起来给大了，哎，但是这一下二点球冈古金这边是可以控制或者说可以要一个界外球的，
1: 尼奥斯这一下呢不舍得给对方这个角球，
0: 对啊，
1: 还是想给对方一个界外球也是合理的，因为在一直被动的情况下的球队呢他一定会抓住这种定位球和角球的机会，
0: 这其实是在开场之后那几分钟的时间结束之后冈古金难得的能够把进攻体系啊推到这个高度上来了，
1: 看能不能
0: 这一次是个角球了，
1: 对，
0: 哥伦比亚的球迷善于把这里变成他们的主场，当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他们去更近一些更方便一些，马苏阿库开出来之后第一点还是哥伦比亚队的解围，
1: 哥伦比亚角球防守呢还是沿用一个人盯人的这种战术理念啊，并不是像很多球队他区域防守，
0: 哥伦比亚队迅速在前场做高压争取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形成转换，
1: 哎，
0: 这种压力成功了，
1: 对，今天哥伦比亚他们在丢球以后的第一反应速度是很快的，
0: 这是阵型拉开之后给了冈古金反击的机会了，中路维萨要提速自己没有能够领好，
1: 就从这一次的攻势你就可以看出来两个球队现在心态上的变化了，
0: 是
1: 刚开场的那一两分钟呢冈古金他是全员向前的，但现在只有那两个前锋在向前，其他人全部站在后场，就在进攻的投入度上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下还好
0: 思想上的不统一，
1: 对，
0: 造就了在进攻端的战术打不出来，还是马苏阿库角球直接扔到球门区的前沿，第一点哥伦比亚队的保护是做得不错的，又是一个快速反击的机会了，前场形成了三打三，迪亚斯还在自己持球，看到对方防守上来之后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球被捅出去，
1: 第一下处理球没处理好，整个的进攻节奏被带乱了，再想起速呢因为是持球这种方式他很难把速度再带起来，
0: 然后穆考就盯着你这一下，你脚下只要一慢啊，我就出脚。
1: 哎、 但整体感觉呢，今天迪亚斯的脚感并不是很好。
0: 哈梅斯被卡延贝放倒，哈梅斯其实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啊，也是遭遇到过伤病的打击，所以说他在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忌惮。嗯，
1: 但是还好，这一下应该也是个硬伤。弹背的意思呢，我是冲球去的，不是对人。
0: 这和刚才穆尼奥斯那一下有点像，
1: 对，
0: 都是冲球去，但是慢了一步。把球调到禁区内，头球后蹭下来，没有形成直接的攻门。哥伦比亚前场就地的反抢，刚过筋推不上去啊，这是用犯规来延缓对方的进攻。达文松桑切斯，桑切斯这提着鞋完成了一次防守，
1: 所以这次犯规性价比很高，
0: 创造了一个名场面，提鞋防守。
1: 哎，
0: 穆考在要黄牌，这个位置上他的这个防守幅度应该不至于。又传丢了，差一点。而现在只要穆考拉边之后呢，在刚果金的中场穆图萨米，他肯定不是一个以传球见长的，他的调动能力其实不行。另外呢，卡延贝离他的距离又比较远，所以这个穆考的所在的这个位置还挺关键的。他拉边之后呢，万比萨卡补到这边来，但万比萨卡也不是个组织者呀，
1: 对，
0: 所以这个内部对于刚果金有点尴尬。苏亚雷斯前场抢得非常凶，导致姆帕西只能快速的出长球，结果呢形成了前场的球权转换。看看这次进攻有没有机会，苏亚雷斯选择自己打一脚。刚果金这几次禁区内防守，面对对方打门啊，这防守距离保持的还是可以的，基本上都在两臂以内，不轻易做动作，但是呢你也拉不开角度。
1: 但现在问题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在中场时候的这种传球失误啊，或者说被对方抢断以后让对方打转换的这种可能性。
0: 卡延贝这个球也没有能够传过去，
1: 就现在你一直让对方能在禁区里边拿球，不停地突破自己，这个是很危险的信号。
0: 我估计德萨布尔也是这么想的。这中场拿不到球，失误又多，同时呢又慢半拍，刚果金的身体对抗强度就会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可能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隐患，就是吃牌隐患。
1: 唯一感到庆幸的就是有一个补水时间，不然的话一直以补水前的这个比赛强度，刚果金很难坚持到现在这个阶段。
0: 是，这补水一下感觉给哥伦比亚的进攻势头截流了。
1: 哎，
0: 现在哥伦比亚的控球率是超过60%的。这是给了刚果金的前场球，阿里亚斯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哎，最后好像是阿里亚斯的左脚碰了一下。助理裁判的这眼睛还是非常的精准的，
1: 雪亮。
0: 哦，这是个机会啊！传跑的点其实都已经出来了，这个球给了一个外旋，弧线也不错，稍微伸了那么一丁点儿。

0: 巴坎布还是嗅觉可以的，跑的线路也对上了，
1: 就是年纪大了没完全跳起来，
0: 也35岁高龄了。
1: 还是想打纵深，但今天迪亚斯的感觉没有找到他最巅峰的那种样子。
0: 另外队稍微的不能说一直是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有起有伏，等到打强队的时候他能够再起来就可以。
1: 就今天呢，对于他来讲你只要爆发10分钟就够了。
0: 镜头给下了莱尔玛，董事长，莱尔玛是打到现在为止哥伦比亚队除了守门员之外唯一没有射门的球员。
1: 踢得很安静啊，只想静静地做个美男子。
0: 什么叫兢兢业业？马苏阿库可以推直线，打到了穆尼奥斯的身后，卡延贝感觉传中稍微的犹豫了一点，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1: 就巴坎布呢一直想在这个后卫身前要球，但这条传球路线呢被这个莱尔玛一直锁死。所以呢逼迫对方只能从边路去寻找前锋。
0: 所以谁说莱尔玛是个安静的美男子？巴坎布不这么认为，他老烦我。
1: 他总是把我接球的路线给断掉。
0: 马苏阿库角球的外旋球，第一点又是巴坎布顶到。这其实只要机会出来之后呢，以巴坎布的前锋的嗅觉，他往往能够找到抢到第一点，或者说至少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这是很难得的。哦，这个球头球点过来了，迪亚斯一对一在等待着自己的队友上来，等不及了，这再等啊就纯从快攻变成阵地战了。
1: 迪亚斯这两步包括他对身体的利用和位置的这种选择做得都非常的好。
0: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是5分钟，哥伦比亚队这段时间呢倒是打起了防守反击，当然效果也不错，只是在最硬的这个指标上，在数字上没有变化，就是比分。
1: 刚才可以看到裁判在催促刚果金球员赶紧把界外球抛出来啊，用手在做倒计时。
0: 打到现在为止呢，哥伦比亚队12脚射门，6次射正，看看在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是否能够改写比分。这一下图安泽贝的防守，波西卡，迪亚斯，这个前点一漏啊，后点没有人，速度能不能推起来呢？
1: 哎，这个选择实在是太老道了，
0: 而且刚才延缓对方从低位推进最主要的那个环节是谁？那就是莱尔玛。
1: 对，还是不给犯规。
0: 双方你来我往打得有一点混乱，现在需要有一方把节奏稍微的稳一稳。当然可能对于刚果金来说，他们希望在混乱当中啊找到快速反击的机会。
1: 现在问题是刚果金这边呢，他的这个进攻投入人员不够多，就这么一两个人，莱尔玛呢他很容易把其中一条路线切断，就只给对方一种进攻路线，再加上维萨现在离巴坎布又很远，想要去发力呢也确实有点力不从心。
0: 单人闯关肯定双拳难敌四手。
1: 是啊，
0: 哈梅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感觉哥伦比亚队可能会借助啊自己的控球权再制造一波威胁。
1: 这一下抢断还是只有一个人啊，
0: 漂亮的铲流球，达文松桑切斯

0: 这种防守啊，甚至能够给自己前场的队员提一提气。阿里亚斯打到左边锋的位置上来，一个踩单车，再传到中间来，迪亚斯没有打门，交给普埃尔塔，普埃尔塔再射门，慢了一下，慢了一步。
1: 对，调整太多了，主要是第一脚触球没有处理好，
0: 所以说对方的防守球员立刻卡普阿迪就扑上来。
1: 541的防守体系，现在维萨是稍微往前顶一顶，
0: 大范围的横向转移，哈梅斯
1: 非常好的利用，
0: 哈梅斯往里边一启动，这边穆尼奥斯就上来了，送一个直塞、哎、这是想找一个反跑配合的。
1: 对，对，刚果金这边只有一个人在前场，
0: 是
1: 还没有主动去接应，
0: 而且维萨拿球的时候，哥伦比亚的防守呢是让他离巴坎布越来越远，
1: 对，就一直在做驱赶，
0: 这好像是卫星脱离了恒星的引力一样。哎呦，
1: 这越来越远了。
0: 哈梅斯留意到了左侧角球，感觉哥伦比亚的进攻今天是有点想让这个，一般我们都说防守对子啊，哥伦比亚今天是拿迪亚斯跟万比萨卡进攻对子那你出来吧，反正你周围的空间我别人就可以用。
1: 对，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也是几次都有可能出现破门，但是镜头上的这位刚果金的门将姆帕西上半场是上演了神勇的表现，如果不是他的话，可能上半场已经是一个大比分了。那稍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也请东方周指导来给我们就上半场的比赛呢再来做一个简要的评述，我们稍后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城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不是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6: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哥伦比亚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是0-0哈。刚刚刘伟指导还在感叹，哎呀，这上半场又是一个平局呀、啊。但是我感觉好像两队一开始的时候节奏还挺快的。
17: 对，也节奏是不慢，只是没进球。实际上我觉得整个刚果金在防守端呢还是展现了跟上一场比赛一样的顽强程度，因为他们身体素质确实是好。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可能失去一个位置，但是你发现这个位置失去之后，你赶紧赶回来，这个速度快的话也可以弥补。
18: 没错，
17: 所以刚果金更多的上面是靠他们非常快的这个移动的速度去弥补。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对双方下半时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要考虑到这个还是一个高海拔的作战，
16: 哦，
17: 1600多米。实际上，你到了下半时，这时候连续的上半时非常激烈的冲刺跑之后呢，你会有很多的体能消耗，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什么时间主教练派什么样的人去换，这个是相当有技巧的，因为他们是平原作战又是高原作战，来回的去走的话呢，体能上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16: 是，而且我看到刚刚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有下雨，对吧？虽然说球员来讲他们已经很适应这种雨中作战了，但是你要说高原加雨中作战，这样各种因素拥上来，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影响？
17: 是会有一些，但是相对来讲要比热的时候在高原踢好很多。另外一个在高原当中还有一个是球速快，球速它那个氧气稀薄嘛，它比平原的球速要快一些，这些都是需要球员要好好的去适应的。
19: 没错，另外我是觉得刚果金队在上一场面对葡萄牙队的时候，葡萄牙队有些轻敌吧，或者说一是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状态，二是对刚果金这个队伍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和熟悉，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说，他们肯定赛前是针对战术啊，包括录像啊，分析了很多，他们有一些深入的了解。所以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比赛这45分钟完全是属于一个压制的状态。对，
16: 我们也来听听啊，本场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小雨和董指，他们刚看完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
20: 感觉呢，就是上半场比赛有点可惜，场面非常的精彩，但是没有进球啊。
21: 对，这个其实每个阶段好像哥伦比亚踢法都不太一样，上来以后刚果金这么的勇猛，对吧？但是马上哥伦比亚还以颜色打你身后，然后呢，虽然说强攻侧是在这个左路，但是其实暗藏杀机的地方反倒是右路，穆尼奥斯几次机会都没能形成得分以后呢，反倒让这个刚果金的整个防线退得更深了，所以也形成了后边的几次远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哥伦比亚球员他在这种比赛这种场地上这种经验，应该说赛前的整个的一个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可以看一下这一次呢，整个的进攻其实已经是打穿了对方的整个防线了，但是很可惜这项穆尼奥斯太追求角度了，反倒没能把门这个球门打进啊，有点可惜，自己也很懊恼。
20: 那这个上半场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在这场比赛里虽然首发十一人一模一样，但是前场的打法跟上一场比赛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21: 是
20: 特别是球权的权责分配，人员的位置调换，除了哈梅斯和普埃尔塔之外，阿里亚斯和迪亚斯也有位置上的调换，
21: 对，甚至说两个人呢形成一个过载的这种比赛方式，有的时候万比萨卡被迫的要去跟防这个阿里亚斯，所以呢能够让迪亚斯一直处在姆本巴的身边，
20: 所以如果不是刚果金他们的后防线上特别是对于腹地的保护大家真的是拼了命的在跑的话，很可能这个防守体系拉着拉着就被对方给拉爆缸了，
21: 是这个就像这个刚才岳哥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防守啊是依靠个人的这种能力在不停的去补，所以说这个就很像牵线木偶被对方一直扯来扯去的很被动，
20: 另外一个就是百密总有一疏，
21: 对，
20: 体能总有下降，高原总有反应。当然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如果说哥伦比亚队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控球率和自己的这种射门和射正率的话，我觉得下半场进球应该是迟早的事。
21: 所以留了后手啊，
20: 留了后手
21: 啊，
20: 哎，还有库乔呢，这是一个在前场跟对方去撕扯的另外的一个野兽。那这是哥伦比亚队的触球，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进攻端还是左侧为主，对吧？
21: 对，
20: 还是迪亚斯所在的左侧为主，但是右侧就像董指导所说的暗藏杀机，
21: 哎，
20: 别看这热区都在耗子啊，只要他出现在前边你就危险了。刚果军的触球热区禁区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1: 对，
20: 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哥伦比亚队除了禁区外的远射之外，在对方的禁区里的触球拿球的次数啊也非常的多，虽然说刚果军

0: 的防守，我们之前多次强调，他的防守人员的位置上的是很及时的，基本上都能够迅速保持在两臂范围之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禁区内跟对方形成短兵相接，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埋下更多的隐患。
1: 是，再一个呢，就是在禁区里边，有的时候你很多动作你不敢去做，因为这个确实隐患会比较大。所以慢慢的，当对方有更多的这种尝试以后，或者吸引更多的人，外围空间就更多了。所以看看接下来是不是通过在禁区里边的这种吸引对方注意力的情况下，再把球摘到外围，形成更多的远射。虽然说今天这个姆帕西他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你经不住对方的这种轮番轰炸。
0: 对，我们绝对不能让一支球队把他的命运交到这个球队的门将的手里边，除非是点球大战。点球大战还有罚球人的责任呢，对吧？好，那我们对于上半场的点评呢，就是这样的。
2: 好的，二位听完之后其实也挺期待下半场的。就像他们说的，虽然说呢上半场是没有进球，但其实两支球队呢强度还是很大的。
3: 没错，
2: 我刚刚有一幕我到现在想想都觉得搞笑，就是小雨不是刚说完说桑切斯这个防守太重要了吗，结果一转头他鞋就贴在手上，
3: 提着鞋，这也是足球比赛里虽然说少见但也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场景吧，就是鞋被踩掉啊，或者说什么装备掉了呀，然后自己给捡起来了，
2: 也很不容易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要保证自己的球队。
3: 对，那这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正在热身的球员。
4: 对，看这个样是不是要换他上去了，一般的就替补球员热身不让他上去是要穿这个标志服背心。哦，哎，所以估计是下半身一开始就要上。关键就是是吧？
3: 对，
4: 关键这个换人是非常重要。之前我们还提到过，一个是他们的体能，另外一个呢，下半时呢远射很重要。远射很重要，上半时打了好几脚远射，这个高原球速快。
3: 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如果遇到密集防守的话，远射还是要多尝试一下。
4: 对对。就是还一个就是在禁区周围啊，有效射程之内造任意球。你上半时其实这些好位置的任意球机会不多的。
3: 那就是后手库乔尔南德斯到了下半场比赛，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场，然后去打开局面。刚果金队这边呢，其实下半场比赛这个进攻端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4: 就一看这种热身的方式，就是要准备上场了。
3: 对，
4: 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在给他单独热身练。
3: 萨迪基，
2: 那你看一下下半场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调整啊？包括轮换，
3: 没错。
2: 那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第二轮的小组赛就彻底完赛了，所以明天开始我们要迎接的是小组赛的第三轮。我们可以往身后看一下，我现在称之为啊，这六场比赛是三个套餐。各位可以选，像明天啊，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同时啊，我们五套跟五家同时直播，一场是瑞士和加拿大，另外一场呢是波黑同卡塔尔。到了凌晨六点早上的时候呢，五套是苏格兰同巴西，到五家是摩洛哥和海地。早上九点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五套是南非对阵韩国，五家呢是捷克对阵墨西哥。这几个套餐，二位选。
3: 我选 A 套餐，我选 A 组套餐。首先。墨西哥和捷克这场比赛我比较期待，另外就是亚足联球队韩国队和南非队这场比赛我也是很期待的，毕竟同时进行嘛，然后要看看有没有亚洲球队能出现。因为韩国队毕竟还是现在离出现非常接近的。
2: 没错。那刘睿指导呢？
4: 我选巴西这一场，巴西苏格兰这场，再选南非韩国这一场。
2: 您还两个来回看，
4: 这段时间都是这个状态，想睡也睡不着了也。
2: 就想看一下，主要期待的是什么呢？
4: 我是看巴西他是不是能打出不一样的内容来，因为巴西还是一个夺冠的大热门嘛。然后南非和韩国，我跟你小说的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喜欢看看这个韩国亚洲的球队怎么样，打得到底怎么样。
2: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天第三轮的比赛开始了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就可以电视放着，然后手上手机再放一个。
3: 对，平板啊，电脑啊，什么所有的电子屏幕你都可以把它打开。
2: 这个时候家里的设备就该派上用场了，咱们就可以同时来观看啊，同一个时间段五套和五家同时为各位带来的两场赛事直播。那当然还要回到这场比赛啊，下半场呢，我们依然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同刚果金的下半场。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的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但是呢，从总体的数据上来看，哥伦比亚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他们的控球率超过60%。上半场比赛14脚打门，6次射正，而对手刚果金呢是只有2次射门，并且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不知道董指导如何去预估一下下半场比赛刚果金他们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
9: 目前来看呢，在没有被破门或者说没有到一个体能节点的情况下，还不太会做这个换人调整，但是呢，一定会限制对方中场球员在进攻三区拿球远射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形成一个包夹的态势。今天迪亚斯的这个状态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依然要警惕他在球队当中的这种作用。
8: 因为上半场比赛呢，迪亚斯更多的是在给自己的队友创造跑位的空当。
9: 对，哎，
8: 好，果然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要换了，萨迪基要替补上来，换下了6号穆考。

0: 随着主裁判马里亚尼的一声哨响，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黄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哥伦比亚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刚果金是从左来向右攻。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刚果金是在中场做出了一处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6号穆考，换上了14号在桑德兰效力的萨迪基，21岁的中场球员，也是一个可中可边，他在一定程度上跟穆考的特点呢是有一些相似，当然是以中路为主。
1: 但是呢，这个球员呢拿球有一定的这种控球组织能力，估计应该也是想把整个的中场的这个控球加强一下，
0: 需要增加一个前场的爆点和串联点。
1: 对，
0: 上半场呢我们提到过，就是刚果金他在中场缺少一个组织者，大家都很硬都很强悍，但是缺少一个弹钢琴的。
1: 哎，
0: 现在呢咱钢琴弹不了，电子琴可以弹一弹吧
1: 实在不行拉拉弦的也行啊。
0: 对，所以他们现在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刚刚上来的萨迪基。莫西卡，哈梅斯，哈梅斯今天在前场的活动范围真的特别大，
1: 是一直不停地在跟队友轮转。

0: 且呢，他选择远射的时机也非常好，这是对方退得很深的时候。
1: 嗯
0: 啊，刚才说好像有下雨，但是现在我们这样看应该是没有下雨了。
1: 其实墨西哥的天气就是这样，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它在雨季嘛，会有一个下雨的时段。
0: 是，
1: 但是呢，据当地的人说呢，就不会形成雷暴啊这种特别可怕的天气情况。
0: 但是下完雨以后呢，对于这种有远射能力的球队啊，它是有加成的。
1: 嗯，
0: 啊，一旦打出这种贴地斩或者说有反弹的球的时候，对守门员的考验是很大的。
1: 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其实进球不少，但是最近的三场比赛加上这场啊，上半场都是0-0。
0: 嗯，
1: 之前17场只有2场上半场呢是双方互交白卷。
0: 哎，
1: 而有的时候确实感觉好像两支球队在场上的这种势头差别挺大，但是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大比分差距。但是今天刚果金他们的这个防守跟上一场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防的葡萄牙全场只有7脚大门。
0: 怎么说呢，非要说刚果金这个守得好，不如说葡萄牙呢踢得确实有点不尽如人意。
1: 嗯
0: 啊，太多的这种横回传。但这场比赛哥伦比亚他不是这么踢的啊，他在纵向上他是踢得更加有侵略性的，
1: 而且破线传球啊很多。
0: 对，就参与进攻的人更多。哎，这会儿刚果金也不敢往前贸然的前压了，退回到自己的半场，
1: 先把最关键的这个区域给护住吧。
0: 是，
1: 有阿迪亚斯现在又跑到这边来了，阿迪亚斯也是忽左忽右，右侧的传中还是角球，
0: 对，还是相同的问题。就三中场呢，当对方一旦有人能形成这种纵向的穿插的时候，他是跟不上的，而且三个中场相互之间的距离也是不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距离。
1: 嗯，感觉就是他们这几个中场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人是可以盯的，但是线路盯不住。
0: 对，
1: 拜尔塔拿球之后继续往右侧分，这个球漏过了，来到后点，迪亚斯，哎呀，多好的机会没有打进，还有再打门，这是刚果金又逃过了一劫呀。哥伦比亚队这两脚打门，按理说都有极大的进球期待，特别是迪亚斯的这第一下，但是这第一下可能他太想把这个球打好了，选择了远角，姆帕西啊。跪地之后他的这个左脚就拖在后面的这条腿，你看
0: 铜墙铁壁啊，这是
1: 今天姆帕西真的是谁也不怕呀，
0: 这加了什么样神秘的 buff 啊
1: 这下赛季回勒阿弗尔能打主力了
0: 主力不是我的梦想，五大联赛才是
1: 这波进攻之后，哥伦比亚这也稍微的收一收，刚果金是打边路拼速度，还是有巴坎布，达文松桑切斯把巴坎布向外挤，哥伦比亚的防守就是很清楚，只要你的前锋一拿球之后，绝对是把你越赶越靠近边线。
0: 对，
1: 两个人互相形成了干扰，结果这个球没有传好，
0: 但是接下来哥伦比亚不能再浪费机会了。
1: 是啊，
0: 再浪费是要受到惩罚的，
1: 手上有拉人，苏亚雷斯。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他创造的机会远远的多于上一场，但是把握机会可跟上一场比差远了。
0: 是，现在就看洛伦索什么时候做人员调整了。
1: 嗯
0: 啊，对方已经开始调整了，

0: 但还是像董指导刚才说的那点，刚果金在前场投入的兵力少，所以传球的选择就少。这个球真正想往哥伦比亚队的防守三十米区里面去打的话，哥伦比亚队一眼就知道你这球要往哪儿传。
1: 是。
0: 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球迷在这个时候是同一战线上。
1: 嗯。
0: 波西卡。好球，万比萨卡的这次上抢非常的成功，自己拿球向前突，在中间选择了利用巴坎布的牵制打到后点，再敲回来远射，这一下啊，穆图萨比的远射没有能够推正，但是这个机会是创造出来的。
1: 万比萨卡选择传球的这个路线和时机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很可惜这个维萨第一时间没能把球处理好，不然的话形成一对一，他还是有很强的突破打门能力的。
0: 维萨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获得过这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呢，从哥伦比亚的角度上来看，你自己浪费了那么多的机会，对方一旦这种进攻打成一次，你前面所有的在场面上的优势就付之东流。
1: 嗯，
0: 这是被踩了脚后跟啊，图安泽贝踩了苏亚雷斯，苏亚雷斯作为葡超第一射手，他在这两场比赛里面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次数呢确实不多，他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牵制和无球跑动来去挤压或者是干扰对方的后防线。
1: 这段时间刚果金开始对穆尼奥斯这个区域做一个更精准的布防了。
0: 嗯，哎，而且在中间万比萨卡刚才的上抢也是破坏了对方轮转之后的连续传球意图，感觉呢就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刚果金的中前卫线跟他们的后防线之间这个防守注意力是有所增强的。
1: 迪亚斯今天还是要让自己再兴奋一些，有的时候感觉呢没有完全融入到比赛节奏当中。
0: 嗯，
1: 虽然获得过很多机会，也跟队友创造出来很多的配合，但是感觉总跟自己最好的时候还是有差距的。
0: 但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球星站出来的时候。现在啊，真的是就看两边谁能先站出来了。哥伦比亚队好像是要换人了，刚才在画面的下方呢，我们看到有球员已经脱掉了这个训练背心儿，这是哥伦比亚队需要的调整。感觉现在的哥伦比亚需要在进攻端提升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或者说呢进一步给对方的后防线施压。
1: 不错，
0: 你不能让对手的这个势头慢慢的起来啊、
1: 哎、
0: 现在这段时间刚果金这个状态感觉好像越来越好。
1: 嗯，
0: 哥伦比亚前场再压一波，五分八越退越靠后，维萨，
1: 哎呦，这下要吃牌了。
0: 卢库米吃到一张黄牌，
1: 但是这个牌吃的呢还是有性价比的。
0: 嗯，
1: 如果突破过去，按照维萨他的这个特点，他是会往禁区里边去切的，
0: 一旦让他抹过去之后，在卢库米的身后桑切斯的身边会形成维萨和巴坎布的二打一啊。
1: 对，

0: 巴坎布要被换下，换上23号班扎，这是再换一个大个中锋。23号班扎呢，他的身高是1.89米。
1: 这个概念呢，就是我打不进去，那我就直接往里砸，啊，
0: 再换一个简单的打法。
1: 而且呢，一旦直线的去寻找班扎的头上呢，哎呦，这边换两个，
0: 金特罗又上了，金特罗和约翰科尔多瓦。金特罗呢是对位换下了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这是一个组织者换另一个组织者。另外呢，苏亚雷斯被换下，换上了9号科尔多瓦，也换上来了一个1.88米的大个。两边看来想法是一样的呀。科尔多瓦呢，目前是来自于俄超的克拉斯诺达尔，而金特罗其实对于哥伦比亚的球迷来说也是老熟人了，包括在中超联赛也踢过球。这还是之前蒂亚斯的那脚打门，被门将姆帕西用自己的左腿向后堪堪给挡了出去。到目前为止呢，哥伦比亚队是16脚射门，7次射正。
1: 姆帕西这是用自己当这个当上了叹息之墙啊。
0: 是，巴西就是出来，今天他的这个注意力真的是高度集中了，
1: 点判断非常准确，
0: 而且可能头两次扑救成功之后，一下让他的自信心跟兴奋点都上来了。
1: 有的守门员他是这样的，很容易人来疯啊，你让他表演起来呢，他什么样的球他都能给你疯出来。
0: 是，特别是像非洲和南美的守门员，有很多都是这样。
1: 对，
0: 哥伦比亚历史上就有一个吗？
1: 是啊，身材不高，但是他们的这个身体天赋非常的好。
0: 而且刚果金的下半场比赛，感觉他们中场的防守会更活了，整个的防守线跟着对方的整体阵线做转移，在每一个区域上都没有留下太多的空当，
1: 尤其是对重点球员的盯防做得更加的准确了，更有目标性了。
0: 所以这场迪亚斯呢，他一方面自己可能没有上一场那么兴奋，再有一个就是这场比赛刚果金的后防线对他的这个重点盯防。先来看一下能不能够转身再送到右侧，还是分边姆尼奥斯，
1: 哎，
0: 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金特罗，一脚直传给大了。
1: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两线之间呢依然有人能够去拿球然后去做梳理。
0: 金特罗这场比赛替补出场，完成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国家队的第50次出场。目前呢，他是在阿根廷河床效力。
1: 刚果金这边的中场球员，他还是要想办法去切断对方寻找前锋的这条路线，啊，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的把球传到自己后卫身前。
0: 怀尔塔快速前插，那现在哥伦比亚前场的传球成功率随着刚果金的中场布防的增加，这个成功率其实是比上半场要低的，
1: 但随着比赛进程体能消耗，现在刚果金在转换上效率也不高。
0: 所以很可能会进入到就是刚果金死守，然后找机会能反击一个就反击一个。也许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比赛会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场左侧的半场来度过，这是双方拼耐力的时候，看谁的韧劲儿更强。卡普阿迪对普尔塔的犯规， 球打到了禁区里，哎呀，还是慢了一步啊，越位了。
1: 现在呢，对于哥伦比亚的球员来讲，
0: 这个还真不好说，可能又是个毫米级。
1: 他们确实要增加更多的这种穿插了。啊，目前来看呢，他们的这个回收接应是很容易带走其中一个后卫的。
0: 嗯，
1: 如果说能有身边的人利用好这个身后的空间，这个非常重要。现在接应呢，哥伦比亚的球员他在这个后卫线上站得太平了。
0: 另外呢，就是场上创造机会最多的球员被换下去之后，金特罗上来是否能够真正的发挥出哈梅斯在场上时候的作用？
1: 嗯，
0: 哈梅斯毕竟他作为一个老将嘛，他可能没有办法在高强度的状态下打满整场比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上场的时间当中，按照数据统计，他是创造了五次机会的，这是从这个98年巴尔达拉马对阵英格兰那场比赛以来，第一个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创造五次机会的哥伦比亚球员。所以说洛伦索也没有办法，这确实他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是那样打满全场。
1: 对，
0: 莫西卡直接起球到中间来，又是姆帕西单手一捞。姆帕西啊，什么高远，我就是高远，
1: 不可逾越的高远，这是最繁忙最累的这个球员了。
0: 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出现犯错。
1: 嗯，
0: 身体爆发力真强啊。哥伦比亚的角球，这是一个内旋球，姆帕西双拳把球打出去。
1: 这个球发的呢，多少有点欺负守门员个不够高啊，直接往球门里这个砸，然后呢通过身体去挤压对方的这个身体优势。
0: 嗯，这个比赛的时刻对照啊，黄色代表哥伦比亚的颜色，明显是占据了更多的这个部分。
1: 这个心跳值确实一直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峰上。其实我想看看姆帕西他现在真正的心跳心率是一个什么样。
0: 姆帕西怎么刚才往回走的时候有一点一瘸一拐的呢？感觉是不是刚才那次落地之后有一些什么小的问题啊？
1: 嗯，他可不能出问题啊。
0: 就这场比赛如果打到这儿就结束的话，全场最佳就是他，
1: 一定是。形成高位逼抢，
0: 这是判了刚果金的犯规。
1: 下半场刚果金这边在身体对抗强度上是明显有增加的。
0: 嗯，本来身体对抗就很强了，再增加一步。马蒂亚尼也到场边来呢，跟洛伦索交流一下。这个抢身位啊，到最后莫西卡一步卡在了卡延贝的身前，卡延贝一着急赶快上动作吧。
1: 嗯，现在呢哥伦比亚太多的人都顶到锋线上，中场反倒没人去接应。 对，
0: 所以刚才莫西卡没有出球的线路被断下来，
1: 哎，就心态失衡啊，创造太多机会打不进，慢慢的呢大家都想参与到进攻当中，都想成为最后的那个终结者，忽略了中场的控制，
0: 但同时可能忽略了就是刚果金现在他们给哥伦比亚的机会已经不像上半场那么多了。
1: 嗯， 再一个呢，在转换过程当中，中场已经不能再形成有效的

0: 对，轮转的轮转换位的清晰度低了，但是球员之间的距离拉长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单兵的爆点就更重要了，迪亚斯什么时候能够站出来？
1: 哎，
0: 在哥伦比亚做了人员调整之后，其实到目前为止，你看我们都没有看到换上来的这个中锋科尔多瓦。
1: 对，可以看下半场乌图萨米只要是对方背身拿球，今天上身体都是一定是采取这种犯规的这种比赛方式。
0: 嗯，
1: 啊，一定是给对方击倒的。
0: 哎，这一次是打到了边后卫的身后，
1: 但是禁区里面只有一个人，
0: 对，就是替补上来的科尔多瓦。在继续变成阵地战之后，现在又落入到刚果金比较喜欢的这种密集防守阵型当中。
1: 这一下下脚是真狠啊！萨迪基上来以后呢，通过自己这种对抗强度，给这个对方的中场球员全部给挤压的，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看到他都是想要赶紧远离他。
0: 好，这个时候是进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哎，这个补水时间等回来我们看看对谁是有利啊。
1: 会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家？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7: 好，快乐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8: 喝牛奶吗？
19: 我不能喝牛奶，
1: 我不能。
17: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第五分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回到瓜达拉哈拉体育场，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这也是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较量。其实在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两边都陷入到了一种撕扯的状态，双方都挺难受。
1: 对，
0: 哥伦比亚是打不透，刚果金这边呢是防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攻不上去。
1: 是，
0: 看看这一次回来之后，都让你觉得可能会对谁有利一点呢？
1: 对谁有利现在不好说，估计现在哥伦比亚的这个球员在想，葡萄牙没赢下来是有原因的呀。
0: 这场边要再次进行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26号马苏阿库，换上了12号若里卡延贝，另外呢爱德华卡延贝也被换下，换上了18号皮克，这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而且德萨布尔啊非常的体贴，没有让两个卡延贝同时上场，然后要不然我们还得念全名。
1: 哎，

0: 但是借着董事长刚才那个话说，我记得当时佛得角在战平了乌拉圭之后，网上在流传一个梗，就是西班牙说你看第一轮我不是演的。这场比赛如果打到现在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抄袭一下啊，佛得角说你看第一轮我也不是演的。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了，下半场比赛呢，其实从射门的次数上来看，真正形成有效的射门次数上来看，哥伦比亚队下半场啊只有2次，因为上半场就14次射门，6次射正，但下半场只有2次射门，1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大大降低了的。刚果金呢也在前场做一波高压，这波高压还真成了。哎，哥伦比亚队这边自己的后场持球出现了失误，中场上来很快啊，
1: 看来不遂时刻又要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0: 嗯，再往禁区里面送，好机会，大门正面的封堵，达文松桑切斯在左侧，刚果金再起球到后点，头球摆渡到中间来，这个球打得太细了。
1: 嗯，
0: 其实后点完全可以直接打。
1: 对，还好莫西卡这一下很有经验，守着一背啊，位置呢一卡住。
0: 但是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浪费机会你是有可能会受到惩罚的呀。嗯，
1: 而且一上来这一波小攻势，高果金是差一点有破门的可能性啊，他们肯定在这个情况下会延续这种打法的呀。
0: 没错，皮克尔上来之后呢，好像让他多承担一些组织的角色，萨迪基呢继续扮演着自己在中场撕咬者的角色，嗯，而皮克尔呢上来多传一传，倒一倒。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迪亚斯禁区内先打一脚再说，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今天迪亚斯这个心态不太好，
0: 是
1: 几次越位其实已经说明了他的这种急躁的心态了，就可能几次机会浪费掉以后啊，多多少少心理波动是比较大的。
0: 嗯，而且呢在他拿球的时候，其实防他更多的是在这一侧是姆本巴嘛。
1: 嗯，
0: 姆本巴防他的内切右脚打门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封堵的路线，所以呢是让出来一条，你只能用左脚去打。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哥伦比亚是需要迪亚斯的，也是需要有球星闪光的，
1: 主要是今天迪亚斯拿到球以后都没有一次形成一对一的突破。
0: 皮克尔正面的防守，金特罗这个球送到禁区内，科尔多瓦倒地大门，这个球打进了。在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谁又是穆尼奥斯，他在开场之后连续2次与进球擦肩而过，但是最关键最要劲儿的时刻，穆尼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1: 这下质量打得高，但是呢不得不夸一下，应该是科尔多瓦以人这下给他创造出大门的空间。
0: 是这个球从金特罗在禁区前沿那个非常巧妙的把球往前一顺，躲开对方防守，到科尔多瓦倚住对方的防守员，可以说是一个巧
1: 对
0: 一个硬，到最后给穆尼奥斯留出了空间。
1: 再一个呢，这一下这个姆帕西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他想用经验去猜对方可能会打后脚，没想到对方反倒送了一个前脚的这么一脚射门，在意识上出现了一个误判。
0: 穆尼奥斯本届世界杯作为一个后卫打进2个进球，而且看穆尼奥斯拿球的时候，穆尼奥斯招手要球的时候，这一侧替换上来的这个若里卡延贝没完全没有看到他的前叉。
1: 对，
0: 这就是盯球不盯人呢。
1: 对，
0: 金特罗的巧，科尔多瓦顶住之后让过来，再加上呢刚果金左侧防守的失误，
1: 有一个小边线。
0: 嗯，有个小边线，

0: 感觉是蹭在了这个卡普阿迪的脚尖上。
1: 是，
0: 所以说这球还真不能怪姆帕西。
1: 对，
0: 这电光石火之间，我们不通过慢动作都很难看得出来，更何况他这么近的距离，在压力下要去做出扑救的选择呢。但是没有办法呀，这就是足球的赛场上永远充满着让你不可预知的这种变数。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天平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球出现的时机让刚果金很难受，
1: 很难受，
0: 剩的时间太少了。换比萨卡，那刚果金接下来没得选了呀，只能是往上压了。了斯什么时候上来了，换下了阿里亚斯，这应该是第77分钟的一个换人，在刚才放慢动作的时候。替补上来的里奥斯呢，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这个换人换的可是刚刚进球啊，就撤下了一个进攻型中场，换上了一个防守型中场。迪亚斯来了，挑射，球进了，7-8分钟，这一次有没有越位呢？
1: 应该还是越位了。

0: 哦，应该是
1: 这是吹了犯规。
0: 嗯，
1: 现场值得回顾的画面太多，每一次放慢动作的时候，这两次放慢动作的时候，场上都出现了关键的变化。第一个慢动作的时候，哥伦比亚这边悄不声的换了个人。
0: 是啊。
1: 第二回慢动作的时候，这球打过来了。穆里奥斯来自于水晶宫的边后卫，他其实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虽然说有一个进球啊，但是在上一场这个实力榜的这个打分当中，他当场的防守数值是排第一的，
0: 嗯，
1: 进攻是排第四，这是两个队球员加在一起。
0: 是。
1: 而这个实力榜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新推出的，它主要有三个这个选项，一个是进攻，一个是创造力，一个是防守。
0: 所以说啊，不管在进攻还是防守端，都不能忽略它的存在。
1: 哎，这球一进之后，哥伦比亚队状态不一样，但是后场玩火，别烧着自己。
0: 哎，好的，
1: 怀尔塔真活跃。
0: 这个万比萨卡持球还是有点黏啊。
1: 嗯，
0: 思考
1: 迪亚斯又来了，能不能倒到自己的右脚上来呢？内切闪出空当来，稍微的有点犹豫，再打又举旗了。
0: 这还是今天迪亚斯一直是没有很好的判断自己的位置。
1: 迪亚斯这个时候啊，应该是已经知道助理裁判举旗了。
0: 对，还是心态比较急。今天呢感觉好像球感不好，所以总想用自己的这个速度或身位提前为自己创造出调整的空间来。
1: 这波单打是没有问题的，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就是像董指导刚才说的，就非得往前探那么一下，也体现了自己心态的变化。
0: 对，但是呢这一次的整个的终结呢，我觉得他应该会把心态调整过来。
1: 最主要的是能找到自己射门的感觉。
0: 对
1: 啊，之前不管越位还是不越位也好，你球没有打进。
0: 对，而且打的也都很不顺，低脚出球处理的也不好。你看这一下就有了，
1: 嗯，
0: 就慢慢找到这种感觉了。
1: 都说前锋做这个鱼钩反跑啊，他做这相当于是一个叫曲别针反跑，直接原地折返。
0: 嗯，他今天还是有点想要躲开对方后卫对他的身体上的对抗。
1: 嗯，七号邦贡达替补上场，换下八号穆图萨米，这是换上一个攻击手，换下一个防守型中场。刚果金在最后时刻呢，也是要破釜沉舟，全力以赴。替补出场的邦贡达目前呢是在莫斯科斯巴达效力，曾经呢也是代表比利时 U19 和 U21 出场。其实这支刚果金当中有很多的球员，有代表英格兰青年队出青少年出场的，有代表这个法国 U 系列出场的，有代表比利时 U 系列出场，也有代表瑞士 U 系列出场。这是刚才那个进球，确实越位的非常明显，这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越位。德萨布尔的牌现在已经打完了，就看看这些牌打完名牌之后是不是能够扳得回来了。
0: 对，

0: 巴比萨卡，中场皮克尔，对，得提供一个作为后腰，得提供后卫出球的选择。但现在是有利，一旦进攻中断下来之后，裁判肯定会鸣哨的。
1: 脾气很火爆啊！
0: 皮克尔目前是在西班牙人效力，他就是那个之前我们提到的为瑞士 U 系列出场过的球员。当然，他的西班牙呢，他是从意大利的克雷莫纳租借过去的，上个赛季。

0: 科尔多瓦，我们看远端的迪亚斯，
1: 辛特劳传了一个反向，
0: 也很有想法，
1: 是给的稍微有点深了。古尼奥斯，他也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第四位在世界杯赛场上连场进球的球员，作为一个后卫不容易啊。当然了，上一个连场进球的也是后卫耶利米纳，十七脚射门，八次射正，艰难地换来了一个进球，而刚果金到现在还没有一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迪亚斯右脚，而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能够把球控制在对方半场也是目前战略的成功。
0: 对，现在主要还是刚果金这边呢做出了人员轮换以后，再换上来球员的心态不对，好像上来以后啊，他的注意力不完全在比赛上，
1: 有点较劲。
0: 哎，有点较劲。
1: 再做回敲，怀尔塔打一脚。其实他今天在哥伦比亚中场这几名球员的表现里面确实算是比较活跃的，能上能下能攻能守还能串联，
0: 他今天很活跃。他其实今天的整体状态是要比迪亚斯要更好。
1: 是，上个赛季他也是跟随着桑坦德呢一起获得了西乙的冠军。金特罗角球开出来一个外旋球，外围二点球，再来一脚远射，卢帕西把球扑出去，在禁区内有没有手球呢？这个球是判了攻方的手球，难道是判了科尔多瓦的问题？科尔多瓦这正在投诉呢，结果把自己给投诉了，被报警报到自己头上来了。再来看一下，越位，
0: 哦，越位，
1: 越位。就算这个球最后打在防守球员的手臂上，按照事发顺序，越位在先。
0: 对，投诉也白投。
1: 对。

0: 今天这个帕西状态确实是真的好，
1: 是
0: 就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
1: 那一下还是个变线，那种球搁着谁也不敢说自己能扑出来，但是它的好处就在于今天我能扑的我全给你扑出来了。巴比萨卡大力接外球直到禁区内，第一点莫西卡顶出来，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出禁区。外围二点球的控制，科尔多瓦和皮克尔两个人身体冲撞之后啊，好像又发生了一点，哎，别捂嘴啊，说话别捂嘴。
0: 皮克尔今天上来以后，这个真的是角斗士。
1: 迪亚斯的犯规，

0: 传泽贝，传泽贝现在没有太好的出球点，刚才也在招呼着自己的队友回来。刚果金打到这个时候，双方的三条线拉得那么开，依旧没有办法走中场，还是需要大脚往前开。就这个区域，中场区域的组织能力确实是硬伤。
1: 对，就能跑能拼，但是确实脚下不够细。
0: 嗯。
1: 维萨今天呢，也基本上被封印了。
0: 对，确实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1: 对，
0: 那现在替补上来的这个若里卡延贝本来是打边后卫的，现在也已经顶到进攻端去了，所以是把卡普阿迪拉到左边来。现在刚果金的就是需要破釜沉舟，全员压上，这个时候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现在只能起高球了，
0: 萨迪基。
1: 最后时间，高举高打入国战。
0: 中国这边更换了主罚任意球的球员。现在整个攻防这一条线啊，提的是比较靠上的，但是呢，这也在这条线和门将之间留下了充足的转身冲刺的空间。第一点，莱尔马顶出来，莫西卡再顶。
1: 哎呦，这一下！
0: 哎，现在球权还在刚果金这一边，裁判并没有鸣哨。姆本巴作为中后卫，已经开始扮演边后卫的角色。这个球到了中间来。这一点的保护很关键，但是现在前场再一次形成球权的转换，巴尔加斯，这是巴尔加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扑救，但有可能是救命的扑救。
1: 真的是，这一下扑的质量太高了，注意力非常集中啊。非常提气的一次扑救，
0: 毕竟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这个伤停补时阶段了嘛。啊，刚才应该是换这个穆图萨米上来的七号姆布库，完成的打门。就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两个三号之间互相的拉扯，
1: 人仰马翻。
0: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时刻太关键了。对于哥伦比亚队这边来说呢，这样的撕扯和纠缠

0: 可以让时间再过去一些，再消耗一些。
1: 哎，
0: 所以呢，如果出现这样的混乱，哥伦比亚是乐于看到的，而且他巴不得啊，让你这个火气升起来的。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后上来的一些球员啊，他需要稳定比赛的这个心态。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反倒把这股火给拱起来了。
0: 里布库左脚开到前面来，这个球弹向球门的方向，好像还是角球，
1: 还是很有威胁的啊。皮克尔他上来还是很活跃，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呢，这个努力的方向有点偏。
0: 你看，又是禁区里边，又有人倒地，里奥斯。这一下头球其实挺有威胁的，鲁本巴的头球蹭后点，没有能够完全的把力量发出来，角度出来了。巴尔加斯啊，沉寂了全场，但是在最后时刻，这还有个变线，两次扑救至关重要。这么看，凭这场比赛哪个门将更好，不好说了呀。一个是呢，全场高光时刻不断，另一个是关键时刻，就在之前一直没有他事儿，但是关键时刻注意力能够集中。
1: 对，难分伯仲啊。
0: 这一下犯规了，
1: 这一下
0: 是不是要吃牌啊，莱尔玛？莱尔玛说，我安静了90多分钟了，这个时候需要我上来凶一下了。莱尔玛今天真的是哥伦比亚后防线上的一个隐形卫士，
1: 对，他一直能够切断对方寻找前锋的这条路线，
0: 是，
1: 这是很难做到的。
0: 因为你看不见，其实整场比赛就是这一次的特写，你能看到他有这种凶悍的表现，其他的地方呢，就都跟化骨绵掌一样，化对方的进攻于无形。
1: 嗯，他的存在呢，让对方感觉到此路不通。
0: 嗯，
1: 对，
0: 关键时刻添乱，场里边又出现了一个球，而且出现了，差一点出现在同一场区。
1: 这是球迷扔的呢，还是谁扔的呢？
0: 这个时候裁判的眼神也不够用了。
1: 对，
0: 禁区里边人仰马翻，身后还过来了一个球。
1: 哎，
0: 皮克也吃到一张黄牌，皮克尔呢是在西甲联赛当中效力，这西班牙语应该也是不错的。金特罗，
1: 哎呦，
0: 这个球感觉就是他就是想直接给踢出去。
1: 能延缓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其实哥伦比亚这些首发出场的球员，他们拼到这会儿啊，体能也是快见底儿。
1: 嗯，但是洛伦索到这个阶段，他不再做更多的换人，是觉得替补上场球员不能保持一个比赛状态吗？
0: 对啊，他其实还有出牌的机会。
1: 对呀，
0: 高国金的左侧传中，哎，维万比萨卡再挑，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比赛当中，凭借着第75分钟的进球，哥伦比亚队是1-0小胜刚果金。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哥伦比亚队是取得了一波2连胜，拿到了6分，这样确保了自己的出线的资格。那 刚果金这边呢还是上一轮比赛拿到的一分，但是平心而论，这场比赛刚果金的防守，特别是他们的门将姆帕西在场上的表现啊，应该是配得上更多呀。
1: 对，但是太可惜了，运气不在他这一边啊。
0: 哥伦比亚队呢，这场比赛其实是有些起伏的。从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如潮，到之后的进攻受阻，包括关键的球星呢可能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但是这个时候穆尼奥斯还是能够站出来的。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将会形成小组第一之争，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刚果金呢将会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那是一场生存之争。两场比赛，一边是谁要过得更好，一边是谁还能继续活着，所以最后的这两场比赛也都很有看点。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舟董事长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哥伦比亚同刚果金呢是1-0，哥伦比亚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也恭喜啊，哥伦比亚现在是提前出线了。
5: 没错。
4: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本场为我们带来精彩解说的小雨和董方卓指导，
5: 对，
4: 感谢他们在二楼全程陪伴着各位一起来观看比赛。那目前这样的一个形势，对于刚果金来讲，第三轮也还可以再拼一拼吧？
5: 可以拼一拼，但是现在看有一点惊险，因为毕竟现在只有一个积分。如果说最后一轮能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的话，且哥伦比亚队战胜葡萄牙队，他们还有机会去抢一个小组第二位的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看，毕竟他们处在小组第三位，而且小组第三轮的这个情况还不太明朗。
6: 对，所以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自救，就是下一场必须赢，
5: 对，
6: 拿到三个积分之后他就变四分，四分的话是有机会做一个小组第三出现的。
5: 没错。嗯，就是也得等着哥伦比亚的帮他一把，但是哥伦比亚队如果和葡萄牙队最后打平的话，那这组这个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没法直接出线了，所以刚果金就必须得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才抢一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这个席位。
4: 嗯，只能看一下了，第三轮前一场的比赛来决定他们这场会采取什么样的部署，包括他们当时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啊。那我们回到刚刚这场比赛，其实下半场啊到80分钟啊，包括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我们演播室啊整个就是跟着比赛节奏惊呼连连。刘伟指导刚看完其实挺激动的。
6: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哥伦比亚赢是早晚的事儿，因为第一个他攻势发动的确实是好，确实是猛，机会也多。另外一个就像我们中场休息时候所说的，你到了高海拔地区，你到了最后这段时间，你不可能换11个，总有一两个位置到最后呢他会疏忽大意。而当时那个进球呢，还真的就是左半边啊，整个刚果金的球员全都不知道上哪儿去防守去了。那其实这个哥伦比亚队下半时一段时间攻的刚果金有点喘不过气来，
5: 没错，
6: 就压着你，给你拉强度，给你把你的整个所有的这个精神也给你拉爆。
4: 其实如果说那个路易斯迪亚斯他那两粒球也算的话，其实这个比分会拉得更大。
6: 是，就是这现在呢，当时刚果金就靠着一口气在这儿撑着，哎，就靠这口气在撑着。
5: 到了1-0之后，其实哥伦比亚队还有机会，只不过当时就是越位了。

这是那个进球，这是那进球。你看，当这个球从中路斜推过去的时候呢，哥伦比亚一个球员在倚着人，在远端位置上，左边两个人都没注意到穆尼奥斯在这个位置出来了。再加上他射门的时候呢，守门重心已经移动了，他先往远端移，他打了个近角，而很轻巧打近角就回不来了。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如果说细节掌握好的话，还真的就是像这个崔晓说的，他就是一个大胜，就是大胜。因为你到时候一比0领先之后呢，张国金全都出来了，而且他出来的是比较散，就是以个体单个的行为出来。
1: 是，看的时候。
2: 张国金队还有一次远射的机会，当时咱们三个一起惊呼，哎呀，
1: 差一点啊！都说这全场门将没出来过几次，但这几次关键扑救太重要了。
0: 是，没错。嗯，那到最后这还有一次，角球进攻还是差那么一点。对，这中间有两次这个进球。
1: 这中间有两次这个进球，这个路易斯·迪亚斯进球越位了，都没给他给那攥进去。哎，看那个镜头，路易斯·迪亚斯气得不行，都垂地，
2: 有点懊悔，自己为什么就多探出那半个身子了呢？
1: 哎呀，我应该收着点是吧？所以你看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科技改变生活，有的时候科技也会让他们这种判罚越位会更加的严谨，也会更加的严密。那这场比赛呢，到现在结束，我们小组赛第二轮就全部都完赛了。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迎接的是小组赛的第三轮。刚刚我们在中场时。
0: 也跟各位也都介绍了啊，明天呢就是等于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出来呢都是两场比赛。
2: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这第二轮的比赛，看下来，刘指导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从每个组的情况来看呢，咱们还是更关心，只要有亚洲球队的还更关心一些。你包括 A 组，韩国队这边，他其实我觉得机会蛮大的，因为他南非现在我觉得这个气儿已经不大足了，泄气了啊。
2: 所以还是要抢一个直接出现的这个小组前两名的席位。是，如果能够取胜的话，这也是能够从东道主的小组当中去突围。
0: 也不错。
2: 对，东道主墨西哥呢，他更希望拿小组第一，这样他的赛程就一直留在他们国家。没错，省得客场作战。
1: 对，
2: 其实，在主场来讲，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啊，
1: 不论从地理啊，包括到他们的观众。没错。
2: 其实加拿大也是这样的想法。加拿大和瑞士队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这个球风也是比较硬朗的，他们很多球员或者大部分的球员都是在欧洲比较主流的联赛去踢球的。
0: 对，
2: 现在是四分，瑞士队也是四分。两队其实呢，这场比赛如果像英格兰队和加拿大队今天那场平局的话，也是非常稳的，就从小组当中去突围了。
1: 这组要这么看的话，其实明天的这个第三轮还是有很大悬念的。
2: 对，然后波黑队需要和卡塔尔队好好的去拼一下，看看谁能把这个净胜球给抢到。其他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公平竞赛分，因为这届世界杯也会计算在内，所以在小组第三的这个隔空竞争当中呢，红黄牌数量谁的动作更干净，谁就能够去抢一个小组赛出线的末班车的门票。
0: 巴西队四分，摩洛哥队四分，苏格兰队是三分。苏格兰队有机会，如果说战胜巴西队的话呢，还能够去想一想。但是毕竟巴西队夺冠热门啊，而且五星巴西想要赢他们没那么容易的。
1: 其实还是要顶住很大的压力的。
0: 对，而且他们还要考虑，就是说，小组出线你挑哪个对手，这个非常重要。在杯赛当中，你要设计一条晋级路线的话，非常的重要。
2: 没错。
0: 如果能按照你自己那个棋盘推演。
2: 你按照那个线路走的话，你可能会避开很多球队。对，
1: 怪不得，就是一开始就有人分析，就会说这个球队他要力争小组第二。我一开始还会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就他们还是考虑到后面淘汰赛的这个晋级路线，
0: 确实来决定的。对，像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这个路线，如果说一直小组第一出现，然后小组第一的身份在进入淘汰赛的话，他们会一直在留在美国的中西部，这样的气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凉爽一点。
2: 对，
0: 而且你像。
1: 咱们刚才说的巴西这一组，巴西摩洛哥这一组，它小组第一和第二直接碰那边谁呢？荷兰和日本的那一组。你就看你是要碰荷兰还是碰日本了。是的，得好好规划一下了。那到目前为止呢，第二轮的小组赛所有的比赛都已经完赛了，我们也恭喜一些已经提前出线的球队。当然，有一些我们也非常遗憾，就要跟他们说再见了。但还是非常感谢啊，这些球队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比赛。本届世界杯真的是非常有看点。那明天也。 让我们共同迎接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我爱世界杯，明天继续。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展开第二轮小组赛最后四场较量， K 组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打入两球的 C 罗也成为了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1-0战胜了刚果金，两连胜的他们提前锁定了一个淘汰赛名额。L 组两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那其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0-0战平，克罗地亚队1-0战胜了巴拿马队，出现了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轮。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我们来欣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打破了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荒，一人攻进两球。
1: 本场比赛在休斯敦球场进行，首轮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队爆冷逼平， C 罗没能收获进球，国际足联给他的综合评分是全场倒数第四，这让全队上下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本场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大举进攻，开场仅6分钟，他们的进攻就转化为成果，坎塞洛传中， C 罗起脚射门首开纪录，帮助球队释放了压力。这个进球也让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六届世界杯上均取得进球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任意球， C 罗做了个小小的假动作，努诺门德斯左脚射门，皮球应声入网，葡萄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第29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19号球员加尼耶夫在禁区外轰出了一记世界波，但 VAR 介入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的法伊祖拉耶夫之前在争抢的时候没有碰到球，直接踢倒了坎塞洛。这个犯规动作最终导致这个进球被判无效。第39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中场拿球后快速向前推进，随后传给 C 罗， C 罗再入一球，从而以41岁138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单场打进两球的球员。赛后他成为本场比赛国际足联评分最高的球员。从倒数第四到正数第一， C 罗用实实在在的进球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边再战，第59分钟，葡萄牙队获得角球机会，毕费开出了一个低球，皮球在门前的一片混战中弹进了球门。慢镜头回放显示，这个角球开出之后， C 罗先是试图抢前点，随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将球碰进球门，葡萄牙

0: 各得一分。
1: 赛后，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为凯恩错失良机感到遗憾，而加纳主帅奎罗斯表示，战平对手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2: Yeah, if it should drop to anybody, it should drop to Harry. It's normally a clear goal for us. It was a big chance, and then a double chance. Would have been deserved, but it was difficult. We knew it before; it can be difficult. They went even more defensive than in the first match.Defended in a 4-5-1. If you don't open it up with a goal, it's a game of patience. I think in the end of each half, we had them. We found our rhythm, found our intensity. The longer the half went, and could not just get the reward, but everything okay.
3: The first goal, it's achieved. We qualify for the second round. And I must say that I am so proud.The way our players, they fought during the game, how much they stand behind the plan, the game plan, and they always believe that we had the chance to win against a great team. I will say, my humble opinion, England, they can be candidates to win the World Cup. But this is a result, an achievement.
1: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以1-0战胜了巴拿马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而这一结果呢，也同时宣告遭遇两连败的巴拿马队提前出局。
0: 克罗地亚队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对阵巴拿马队，身穿深色球衣的巴拿马队首战被加拿大队绝杀，末轮又要对阵本组最强的英格兰队，因此与克罗地亚队这一战，巴拿马队战术部署非常清晰。在稳固防守的同时，由6号马丁内斯在右侧的反击点制造更多的突破。尽管上半时巴拿马队零射正，但是他们多次深入到克罗地亚队的门前，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23分钟，右路的马丁内斯发动进攻，门前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克罗地亚队的门将利瓦科维奇化解险情。尽管上半场克罗地亚队掌控着球权，但转换频率过快，他们的后防线受到巴拿马队的极致挤压。一边再战，老队长莫德里奇再次展现了顶级中场的掌控力。第54分钟，摩迪开始传导，但似乎左路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于是克罗地亚队将皮球转移至右路，斯塔尼西奇与帕沙利奇配合突破后的斯塔尼西奇看准机会将球传至门前，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将球打进，克罗地亚队取得1-0的领先。格子军团迎来扩大比分的机会，莫德里奇送出妙传，但帕沙利奇的单刀被扑，他的补射又踢飞了。巴拿马队此后依旧持续制造威胁，无奈门前镇守的利瓦科维奇状态神勇，巴拿马队始终无法取得进球。第81分钟，克罗地亚队的队长莫德里奇被换下，此役他完成78次传球，成功69次，传球成功率达到88%。国际足联技术小组评分中，莫德里奇的综合评分由上一场的倒数第一升至本场第10位。最终，克罗地亚队笑到了最后，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摩迪成为克罗地亚队史首位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的球员，同时也是男子足坛历史第4人。赛后，莫德里奇还获赠了一件印有200号码的纪念球衣。
1: 赛后，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利奇表示，这场胜利很重要，不只是拿到了3分，更是提振了球队的士气。
4: 这场比赛能够取胜，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不只是拿到3个积分，更是在不敌英格兰队之后，通过这场胜利提升了队伍的信心。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尤其是防守。这是对莫德里奇又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我们会庆祝一下，但不会庆祝很久。我们还处在一个关键的阶段，莫德里奇也是一名很有经验的球员，他知道这个时候该做些什么，我们还要进步，继续往前走。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上半场我们踢得一塌糊涂，下半场球队才找回状态，打进了那粒关键进球，顺利拿下3分。现在我们只能等到小组赛最后一轮才能知晓最终局势，我们身处本组，静待接下来的形势，接下来好好休整恢复，全力备战第3场小组赛。
1: 本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队长莫德里奇为国家队第200次出场里程碑，这位40岁的老将仍在用自己

0: 己的奔跑诠释着足球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于珍妮的比赛观察。
1: 整场比赛结束，首先恭喜克罗地亚队拿到这场胜利，拿下小组赛这宝贵的三分。这场比赛我想聊一聊莫德里奇，这是他个人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创造了一个里程碑，同时他也佩戴着代表着传奇队员的臂章登场。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这场压力非常大的小组赛，莫德里奇一直在努力地调动着队友。从昨天的训练场上，他就一直面带着微笑，在抢圈训练中一直给队友传递着一种轻松的心态。而在今天的比赛中，他也是以积极的跑动入场，调动起全场的队友们。而在比赛开场后不久，莫德里奇就送出了一脚妙传，展现了他中场节奏大师的功力。而在队伍的下半场，经过换人调整，队伍进了一个宝贵的进球。莫德里奇也是捕捉到队友们高涨的气势，于是他马上送出了一记妙传，制造了一次单刀球的机会。比赛第80多分钟，莫德里奇被替换下场，而就在下场前的一刻，他还给即将进行任意球的队友面授机宜。我们可以看到，莫德里奇作为队长，对这个队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他下场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掌声是献给克罗地亚这位40岁的队长。在世界足坛，我们见过很多的巨星，但我觉得更让我动容的是像莫德里奇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老将。他们用不懈的努力，用一脚一脚的传球，用一次一次的奔跑来诠释着足球的意义。这是莫德里奇第200场里程碑式的比赛，他也表现了一位队长的担当。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但通往冠军的路上有无数英雄。诸神的黄昏，我们希望摩迪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可以奏响的再久一点。总台记者多伦多报道。
0: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L 组的积分榜的情况。英格兰和加纳第二轮0-0战平，那两队目前都是1胜1平积4分，英格兰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居榜首。克罗地亚战胜巴拿马之后是拿到了3分，位列积分榜的第3，巴拿马没有积分，已经提前出局。K 组另外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进行，哥伦比亚1-0击败了刚果金，取得2连胜后也顺利的从小组出线。
2: 身穿蓝色队服的刚果金队首轮战平强大的葡萄牙，信心倍增。尽管他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埃博拉病毒的侵袭，但是他们的球迷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现场为球队加油。哥伦比亚队毕竟是世界排名前20的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开场之后，他们对刚果金形成围攻之势。开场仅4分钟，穆尼奥斯的补射击中了立柱，这位带刀后卫错过了首开纪录的绝佳机会。2分钟之后，穆尼奥斯又来了，这次他的头球攻门虽然被门将扑出，但是补射还是进了。不过遗憾的是，穆尼奥斯第一次头球攻门时稍稍越位。整个上半场，哥伦比亚队控球率高达60%，射门14次，其中6次命中目标。但刚果金门将姆帕西表现神勇，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哥伦比亚继续占据着场上主动，迪亚斯作为球队的箭头屡屡威胁刚果金的球门，只不过他今天的运气差了一些，僵局在76分钟才被打破。穆尼奥斯这名边后卫终于取得了进球，哥伦比亚1-0领先。连续2场比赛破门，穆尼奥斯这位带刀后卫真是名不虚传。此后迪亚斯在反击中打入一球，但还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哥伦比亚2连胜后小组出线。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K 组的积分榜的情况。那两轮过后，哥伦比亚队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淘汰赛，1平1胜的葡萄牙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2，刚果金1平1负积1分暂列第3，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没有获得积分，小组垫底。场内是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世界杯美食之墨西哥灵魂风味 taco 要用乐奇 AI 眼镜去探索。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4: 世界杯热辣滚烫，但在墨西哥，比阳光更烫的是这只 Taco。Taco 是刻在墨西哥人骨子里的灵魂街头味。听着滋滋声，巴掌大的玉米饼在铁板上烙出焦斑，那是为它穿上的黄金战甲。经典馅料是用干辣椒腌过的薄切猪肉，在垂直烤架上慢慢炙烤，师傅刀锋一剁，剁成肉馅，再撒一把碎白洋葱和香菜，加一小块烤菠萝提甜，最后挤上半颗青柠和自选的辣酱。除了经典的搭配，墨西哥辣香肠、牛舌、牛肚炖到极软烂再略煎，是当地老饕的最爱。墨西哥特产仙人掌和小洋葱也可搭配其中佐餐调味，一口香酥，回味悠长。世界杯激战正酣，边看球边吃 taco 是视觉和味觉的极致体验。舌尖上的墨西哥，看球与 taco 更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巴特红宝站继续进行，在单打第二轮中，中国金花王昕瑜以6-3和6-4的比分两盘横扫加拿大名将费尔南德斯，率先晋级八强。那下一轮王昕瑜将会迎战赛会的三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此外，温网资格赛继续进行，在女单首轮中，王希瑜两盘击败了同胞郭涵玉，携手朱琳、白卓璇一同晋级资格赛次轮。中国男篮昨晚在杭州迎来了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荷兰队，后卫廖三宁在关键时刻攻防两端发挥出色，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胜局。杨汉森拿到了7分8个篮板。
5: 比赛开场，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男篮有些慢热，刚刚归队的杨汉森没能找到比赛感觉，前几次进攻尝试全部未果，好在朱俊龙三分手感火热，帮助中国队稳住局面。第二节比赛，杨汉森用一记空接扣篮打开得分账户，随后廖三宁接过进攻端的大旗，里突外投半场砍下11分，帮助中国队38-34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荷兰队提升了防守强度，迫使中国队进攻端失误增多，得分再次陷入停滞。比赛最后一分钟，荷兰队通过三分球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又是廖三宁站了出来，他先是一记突破拉杆反手上篮，为中国队再次夺回领先优势。下两个回合，他再次通过四记罚篮帮助球队立于不败之地。此役廖三宁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最后一个防守回合，他用一记精彩盖帽将全场比分定格在65-60。
6: 每场比赛，包括后面每场比赛，杨汉森都应该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他在场上肯定都是对手的比较重点的，重点要去防的球员，所以确实我们在后面比赛，我们要在这方面要去做好准备。
0: 再来看一条简讯。
2: 中国桨板精英联赛咸阳站近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运动员齐聚渭河之滨。赛事设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团队赛四大板块，涵盖耐力赛、技术赛、冲刺赛三类竞赛项目。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哎，一起来吧！
10: 为时代上，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哎，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5: 北京雷阵雨，21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无锡多云，20到27度。泰州阴，19到25度。杭州中雨，21到26度。绍兴小雨，21到26度。永州小雨，23到28度。昆明雷阵雨，18到27度。楚雄阵雨，20到29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泸州阵雨，23到26度。运城多云，20到30度。曲靖中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晋中小雨，19到31度。襄阳多云，21到27度。亳州阴，21到29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伊春阵雨，15到25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

0: 多云，28到35度。万宁多云，28到35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比赛日的精彩进球。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员。

盛源，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It's time for Africa。
1: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2: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1: 太珍贵了。
2: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1: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2: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Zangalewa， This comes from Africa。Zangalew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

0: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的。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家。Africa。

0: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1: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0: 对，
1: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0: 也没有印象，
1: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0: 又好像对。
1: 想不起来，
0: 对
1: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嗯、甚至有的有 C 段。嗯，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嗯，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嗯，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嘛，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佐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啊，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拉曼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球的内传用，把这个对方破坏掉。胡金球的低位好球，打成2+1，不错。
1: 中国队换人。
0: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

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程帅鹏，也是利用程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程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

0: 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1: 一起对辛苦的好爸点赞，在赛场点赞同时，来自机长吧，机长 ，OK。
0: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高志源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源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士元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0: Both team 双方马人 Team Australia ball。
1: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扑投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况，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0: 中国队球，中国队。
1: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真林，庞真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真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庞真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0: 第一节比赛结束。
1: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Corner。
1: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庞真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

0: 都能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柏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iuxi, Australia.

0: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看见也都有抢打。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1: both team， 在主导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油中！中国队，进战部。
0: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传到中，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次板 first time。张大林计划和帅鹏，
0: 队内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右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0: 好球。把澳大利亚队打平。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进上 ，Number 16 holding back。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三球星，奥斯汀。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世炎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在抓的过 Vespa 输零距
0: 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人打出来。黄正林。

0: 好球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反抢回来，看庞铮铭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8: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7: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也造成了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即将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

0: 进摔了吧，中国的球，中国队。
1: 好球啊，攻防意识非常强。
0: Out of bound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界。
1: 好球！
0: 廖三平，
1: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0: 奥斯维恩篮板 ，Hand contact， 追罚朱金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1: 好球！
0: 21，
1: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调回去。
0: 澳大利亚队换人，换人时，加油声助力赛场，中国队。这波队十码拉着犯规 ，Team Australia ball， 先上端线制球。Out of bounds。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些，
1: 中国队反应。
0: 哎，可惜了。
1: 帅的，邓志远，不行，连棒，替人反击。三九线 ，Team China。换上二十一号吴金秋，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吴金防守，防守。Yes, perfect. 得到这次球权的最终冠王。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第一球。Detroit.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地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硬气防守。
0: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这个礼拜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0: 阿德巴，季豪之乐队。一起防守。

0: 防守分。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交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0: 三分球进破碎，澳大利亚队换人。进上一秒钟，中国主场，中国力量，加油！
1: 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
0: Number six, 30, full speed, 双方外援。

0: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1: Adam Ball， 金川乐斗，中国队球。
0: 节奏上庞哲宁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宁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1: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打完，中国队发言观战王队别出战王，掌声鼓励鼓励，观战高声点，好来加油。
0: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这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国队发言，中

在罚球，加油，加油，不要停。

0: 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1: 天色四共起上得分，连续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personal foul。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罚。

0: 防守员，进传大洞。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1: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第一脚坚决的三分出手，
0: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Defense。
1: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0: 三次罚球，
1: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西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将坚持接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定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1: 掌声鼓励鸡尾，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后点数据三双线。Sir， 第二次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来自黄总。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见。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小组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1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1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卡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在他们身前呢还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1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18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7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11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2号内马托夫，后防线2号胡桑诺夫，18号阿布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7号舒库罗夫，9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24号卡里莫夫，左边13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22号法伊祖拉耶夫，14号绍姆罗多夫和19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五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5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穿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C 罗也示意这球其实传得不错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0,000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3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的5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
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卧射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14号绍姆罗多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3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号尤苏波夫、6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美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哇 ！C 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接到这个凌空传球，横向扫射 ，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前点啊 ，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Sue 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边路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啊，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着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5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这侧没有护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
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葡萄牙队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

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鲁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啊，葡萄牙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做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的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格朗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着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好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了，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 C 罗、内托还有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啊。 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红

机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的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啊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基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的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瓦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啊，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啊。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

0: 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啊，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1: 他碰到麦杆子了。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decision.
0: 22号法伊祖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坎塞洛在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先扫腿了，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坎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啊，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坎塞洛的时候，这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坎塞洛呢也得注意了。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内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菲利克斯呢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杜拉耶夫，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的3-4-3。绍姆罗多夫回错再反差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悬，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祖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斯塔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斯塔出来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结果。

巅峰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散队现在都很难受，因为一旦丢球，全队要高速回追，而且全都面对自己的球门，很难形成有力的防守站位。这个有力的防守站位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阿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5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到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到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这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呢，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因为防线。

拉扯的空当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打第十球，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来之后，这个3-4-3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推一个脚下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这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长途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摆脱，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啊，结合着球速啊，是最舒服的。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洞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啊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啊很狼狈啊，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洛昂内维斯和维迪尼亚两个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

0: 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囤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绍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鲁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勒布孙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的卡纳瓦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的，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在赛程上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雷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光靠绍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那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了，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 比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国家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首先右边呢，卡塞洛那边呢完全套了边路纳斯鲁拉耶夫的身后，贡当一下跑出来了。他这下跑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越位。然后传 C 罗的时候，虽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三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一味的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上一场对阵刚果金他们熟悉的那种容错和控制的过程。上一场呢是1-0的时候过早的开始控制节奏，开始放慢，让维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若昂菲利克斯因为他闪身呢看到身后有空当，并且这个转身呢本身能够带出他摆腿发力的力量，所以打一脚呢也没问题，而且这个球的突然性很好。维蒂尼亚犯规，舒库罗夫球，好在门将内马托夫啊还是很勇敢，及时的破坏了。这球真的有可能被 C 罗给领走啊，过了他打空门。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的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9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位上半场比赛踢得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07年出生。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巩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巩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三名中卫，但是三名中卫和两个边翼位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
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地把球洗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摆过来，中间阿里加诺夫打了一脚。哦，这是七号舒库罗夫打的，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就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鲁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鲁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好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得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
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

进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扫出了一个地滚球，打到门前制造了混乱。这个球因为极其靠近进门柱，所以让防守队员来说解围啊，他未必能够顺脚，如果不是左脚中位，这个球解围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卡纳瓦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啊，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反伊佐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换上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

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到63分钟啊，葡萄牙的帅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散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转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541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肋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散队的两个边前卫呢，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肋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合适的时机，让门德斯、塞门多上来之后呢，从边路套边，然后肋部空当被直传球连接上，所以这个就对乌兹别克散队的防守来讲是非常难受的。就是这样的肋部空当总是能穿过来。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像法伊祖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裁判员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哎，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够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九粒乌龙球了，啊，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

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好，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一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啊，中场的双核都被换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奇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这些年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德·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C 罗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但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当，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能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得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斯坦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精神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变

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胡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这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7。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因为目前呢在12个小组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7和第8，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8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3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接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5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乱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在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脚射门，第5粒进球，极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

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哦呦，这球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0: 挡球后点，哎呀，没办法 ，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10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三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1: 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你输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你输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在 L 组当中，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呢是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加纳队呢是1-0胜了巴拿马。加纳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几乎是读秒的阶段，由他们的后卫伊伦基打进了一球，在反击当中打进一球，他们击败了巴拿马。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拿到了3分，有3分在手，在小组当中应该是底气足了很多。英格兰队呢今天也是主动做出了两处人员的变化，这两个首发的队员的变化呢都是在后防线上。现在拿球的格伊在今天是顶替了斯通斯的首发中卫位置，而左后卫斯彭斯来自热刺的边后卫今天是顶掉了奥莱利的首发，其他的位置都一样。加纳队呢在首发11人上头换了4个人，虽然第一场比赛也赢了，但是似乎奎罗斯对于球队的第一场比赛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的满意。

四个换人，守门员的位置换了一个。第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一号齐吉今天没有上，上的是16号阿萨雷。在中场的中路呢，5号帕泰和8号西博今天首发，换下了15号奥乌苏和22号苏莱曼纳。而在进攻的体系当中呢，今天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顶在最前面，换下了24号努阿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4231门将位置上依旧是皮克福德，两个中卫呢今天是孔萨搭配的格伊，斯隆斯今天没有首发，左后卫25号斯彭斯，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的双后腰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9号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哈里凯恩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有2个进球，这样的话他个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已经到了10个，这已经追平了莱因克尔，是英格兰代表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进球的并列第一的选手。如果再进球的话，哈里凯恩就将独享这个排名。加纳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的首发换了一个人，是16号阿萨雷首发了。今天的居中的三个中卫分别是4号阿杰泰、18号奥波库和26号塞南亚。左边一位14号门萨，右边一位3号伊伦基啊，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绝杀破门，帮助球队赢球的那个后卫。中场呢，今天中路是5号托马斯帕泰和8号西博，11号塞门尼奥，9号乔丹阿尤和19号伊尼亚吉威廉斯，这三个人是进攻的三叉戟，防守的时候会退位回来变成5-4-1，进攻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一个3-4-3。马杜埃凯，本来呢马杜埃凯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是英格兰队的这个位置上的主力，但是本届的世界杯开始之后，第一场比赛马杜埃凯首发的效果还不错。贝林厄姆刚才的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踢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德克兰赖斯，加纳队26号是塞南亚，这是来自法甲欧塞尔俱乐部的一名后卫。今天呢，场上他有一个在加纳的国家队队友，也是他在欧塞尔的俱乐部队友，就是14号门萨，就是刚才拿球的门萨。两支球队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此前并没有过碰面的记录。两队历史上呢，仅有一次交锋呢，就是在15年之前的友谊赛。这个球应该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加纳队的前锋越位。这个越位还比较明显，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伊尼亚基威廉斯是来自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说起威廉斯，大家可能是会比较留意这个姓氏。我们还记得西班牙队有一个尼科威廉斯吗？伊尼亚基威廉斯就是尼科威廉斯的兄弟，两人是亲兄弟，只不过呢两个人一个选择代表西班牙队出战，一个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这个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哥哥啊，他是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今天出现在球场上。尼科威廉斯呢，在西班牙队此前的小组赛比赛当中也有过登场，而且尼科威廉斯是西班牙队获得24年欧洲杯冠军的重要的成员，是主力的边锋，和亚马尔两个人形成了西班牙队的双翼。英格兰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又是马杜埃凯在突破的时候加纳队犯规。我们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把球调到了前点，这个球的落点太浅了。哎，回传球出现了失误，马杜埃凯这个球
不过英格兰队刚才回防的是边锋戈登。

而且是另外一侧的边锋。这个比赛啊，是在波士顿的细雨当中来进行的，因为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一个全露天的体育场，包括评论席在内啊都没有顶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冒着雨在为大家解说比赛。我们人淋点雨倒没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用到一些电子的设备，这个电子设备不能淋雨，所以现在啊各个国家在现场评论席上的这个评论员们，大家都是在搭大棚，一只手撑着为电子设备支起来的塑料雨棚，然后一边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啊，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在对抗当中啊，英格兰队队员受伤了，这是贝林厄姆和18号奥波库撞在了一块儿。波士顿体育场呢是要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16分之1决赛和7月10号的那场1/4决赛。而今天呢，英格兰和加纳的比赛已经是这里承办的第4场小组赛。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此前并没有代表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来参加洲际大赛的记录，他是俱乐部带队的经验比较丰富。安德森，格伊呢是出生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他是出自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在水晶宫队成长为世界顶级的中后卫，在最近的这个冬窗转会期加盟曼城队。其实呢，格伊搭配孔萨这一对中卫组合应该是图赫尔心目当中这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但第一场比赛格伊没有首发，上的是斯通斯。加纳队深度防守，英格兰队把后卫线提得很靠上，整个阵型是压在对方的半场。马杜埃凯，好球啊，一个斜线传进去，詹姆斯横传，加纳队把球解围了。右边路呢，里斯詹姆斯的助攻能力很强，马杜埃凯又是一个突击能力非常强的边锋，在这一侧英格兰队的进攻应该说还是很犀利的。左边呢，戈登，他是2023年 U21 欧青赛的冠军队成员，也是那届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戈登在英格兰队应该代表着未来。戈登的拿球能力比较强，他拿球之后，他身后的这个斯彭斯啊，也是一个助攻能力比较强的边后卫，所以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都是可以做文章的。哎，这个球呢是戈登回接之后造成了加纳队的防守犯规。3号伊伦基，这个球是踢到了戈登的脚后跟。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这个前场任意球，刚才我们说因为下雨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问题，加纳队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在进攻当中收到效果，那英格兰队同样也是这样，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前场的定位球应该是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哪怕有的时候觉得在晴天的时候觉得射门距离有点远的这种情况，在下雨天都可以尝试把这个球打的球速快一些，能够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利用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落地之后会加速，这个特点也许会对球门形成威胁。我们看英格兰队这一次一波跟上打门，这一次呢德克拉赖斯充分发力来了一脚重炮轰门啊，这个球是稍微的高了一些，这个发力非常充分，队友给他横着一拨，赖斯上来这脚射门踢到了正脚背，力量完全发出来了。

这个球哈里凯恩争到了第一点，但是随后后脑被中后卫给撞了，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危险的。加纳队的中后卫阿杰泰，事实上到球的落点已经比凯恩要晚了，哈里凯恩把球顶到，他是从身后撞到了凯恩的身体，这是属于空中跳向。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波士顿体育场的看台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应该和很多足坛的名宿一起都在现场观战，因为我们透过这个防雨的塑料棚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一眼是看上去好像看到了特里，其他人一会儿如果再有镜头的话咱们再看一看。对我们解说员来说呢，在这样的场地条件下为大家现场解说一场比赛也是很新奇的一种经历。我们现在在评论席上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穿着官方给的雨衣，哎，这个球进到禁区里边了，戈登横推，后点还有吗？加纳队先出一脚解围了。安德森呢刚才有点求稳，队友横传过来的球他是选择停了一下之后再去打门，这一停就给了加纳后卫靠近的机会。戈登安德森再还给戈登，斯彭斯解围没踢远，角球，这个球加拿大队的后卫四号阿杰泰第一下这个球没踢出去，就是下雨的时候球比较滑，不过阿杰泰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拦住了德克兰赖斯的射门，角球，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呢，我们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英格兰队他把阿森纳俱乐部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以及欧冠赛场上的这种定位球尤其是角球的经验几乎是完全的复制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前场定位球对英格兰队来说是进球的好机会。赖斯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这个球罚向后点。这次啊，英格兰队的队员在后点没有抢到第一点。控球率现在英格兰队占到了80%啊，加拿大队只有15%，双方在对抗当中是有5%的时间。詹姆斯传，这个球是判了英格兰队的队员防守犯规，在身后抱人了。孔萨是拽住了9号乔丹阿尤。乔丹阿尤呢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加纳队内的一直以来的领军人物，是头号前锋头号球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乔丹阿尤的个人数据啊居然达到了高强度的逼抢69次，在对方半场完成了56次，这都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很惊艳的一个数据。双方拼速度，英格兰队的队员把球趟出了底线，但是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格伊他卡住了底线，而刚才跟他对抗的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孔萨他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上个赛季呢是随队一起拿到了欧洲巴联赛的冠军。孔萨此前为英格兰队征战过24年的欧洲杯比赛。

英格兰队在上任主帅索斯盖特的带领之下呢，是连续两届欧洲杯都杀进了决赛，包括上一届。安德森，格伊，差点让加拿大队把球抢下来，这次裁判是判了犯规，又是乔丹阿尤。场上双方队员又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这一下非常危险的。这次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顶到球，乔丹阿尤和里斯詹姆斯。图赫尔这个时候把贝林厄姆叫到身边来布置一些战术。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两个人呢，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都有破门，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哈里凯恩进了两个，贝林厄姆呢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86秒的时候就长途奔袭，沿着右路切进去打进了一球。我们看德克萨赖斯刚才的这个正脚背的发力啊，这个动作是多么的标准，发力充分。球呢打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啊，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加拿大队的八号西伯，西伯是在西班牙的奥维耶多俱乐部踢球。主裁判要询问一下哈里凯恩的情况，因为队员如果在场上出现头部相撞的话，这个对脑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那贝林厄姆有一个数据啊，今天他是22岁又360天。贝林厄姆呢是今天为英格兰队出战第50场的里程碑，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英格兰球员。双方的运动员呢都是接受队医的紧急医疗处理。乔丹阿尤他的头应该刚才那一撞已经撞破了，要紧急的给他做一个包扎和止血。英格兰的队医呢在检查里斯詹姆斯的脑部受创的这种情况，看看有没有轻微脑震荡的出现，看起来应该还好。刚才那下头部的冲撞啊确实非常的剧烈，双方运动员都是奔着球的落点而去。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加纳队的队长乔丹阿尤，他有一个哥哥安德烈阿尤，两位呢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也是球星。乔丹阿尤更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在多个欧洲联赛当中都有过闯荡，但是这哥俩再有名也没有他们的父亲有名，他们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贝迪贝利，那是加纳足球的旗帜性的人物，是一个传奇。加纳队

沿着右路，这个球出了边线，助理裁判呢是示意球的，他应该是示意的是个犯规啊，因为刚才对英格兰队格伊是有一个手上的拉拽，就是加纳队的队员对格伊有一个手上的拉拽。乔纳阿尤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里斯詹姆斯啊也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孔萨，乔纳阿尤，威廉姆把球断下来交还给安德森，斯彭斯，戈登，这球想找中路的哈里凯恩，两个人的位置有点远，齐博，威廉姆，转向詹姆斯这一侧，马杜埃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把球交回来，再传中，落点还是浅了。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这个球呢是判了他回抢当中犯规，这球不好停啊，在边线附近一旦落地，球的速度会加快，戈登没有停到。现在通过我们在现场的再观察呢，加纳队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官方虽然给出了一个这个三中卫啊五后卫的这种站位啊，但是现在踢起来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皮克福德，皮克福德今天的登场使得他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已经有过14场比赛的经验了，这已经并列排到了第二位的位置上，现在为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场次最多的还是传奇门将彼得希尔顿，他是17场。斯彭斯，戈登，这球没有过去啊，加拿大队一个很干净的铲球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向前出球的时候有点犹豫，戈登已经爬起来又追了回来，形成了犯规。26号塞纳亚，皮克福德，安德森，哎，这个球呢他跟贝林厄姆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贝林厄姆以为自己身后还有其他人接，所以没有勉强的去要这个球，主裁判观察了一下，因为乔丹阿尤第一下倒地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加纳还有机会控制球，所以没有吹，之后呢发现球丢掉了，所以还把球吹回来还给加纳。看看加纳的任意球，乔丹阿尤来踢，这球掉到了后点，

进攻方的犯规。英格兰队是隔衣把球顶了出去，加纳队进攻队员犯规。安德森，贝利奥姆，乔丹阿尤把球断下来准备向前的时候，安德森犯规。德克兰赖斯这球控制住了，自己往前掏，等待队友的接应，先把速度减缓，因为刚才呢前面没有太好的接应点，连戈登都在他的身后，进攻的态势没有形成。刚才孔萨安德森戈登啊，这个球刚才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我们看就是这一下啊，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詹姆斯孔萨加纳队这个球处理得好啊，五号托马斯帕泰，哎，这个球德克兰赖斯上抢的这一步抢得有点猛，是不是踩到了加纳的队员，吃到黄牌了？主裁判向德克兰赖斯出示了黄牌。刚才呢因为加纳队这个队友给他回传的这个球速度有点慢，赖斯看到了上抢的断球的机会，所以扑上来这一下比较狠，不过加纳的队员应该出脚还是更快一些，他把球踢还给了自己的守门员，随后两个人有身体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啊，赖斯应该是踩到了，对，踩到了脚背上，这下抢的太狠了啊！裁判认为他动作比较鲁莽，给了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哎，这个球塞梅尼奥断了下来，进到禁区里边，横向拉开，还有机会，最后这一步球被同样曼城队效力的队员塞梅尼奥刚才面对着里斯詹姆斯的时候非常巧妙的突破。塞梅尼奥呢出生就是在伦敦，在英格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的，如果说乔丹阿尤和他的哥哥包括他们的父亲代表加纳足球的过去辉煌的话，那么塞梅尼奥啊就是加纳足球的未来，在英格兰的体系当中成长，后来是在伯恩茅斯队成长为一线的球星，转会加盟了曼城。塞梅尼奥又是他的射门啊赢得了一个角球，我们看看加纳队的角球。

乔丹阿尤把球传进去，在球门的中路啊，没有加纳的队员。好球，漂亮的摆脱，再往边路分，乔丹阿尤。贝利奥姆停下来之后，距离底线太近了，加拿大队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又是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这个球看看是给了球门球啊，应该还是角球，还是角球。这是今天英格兰队的第二次角球了。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英格兰队的角球，莱斯。加纳队今天的防空做得真不错，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安德森，孔萨，马杜埃凯，阿里凯恩出街。今天的比赛呢，凯恩的回接没有第一场打克罗地亚的时候那么深。贝利姆，马杜埃凯，贝利姆，球没有控制好啊，球门球。今天的比赛呢，气温不高，略微有些凉意，再加上下了点小雨，按说啊，应该是比较适合比赛的节奏变快，双方能够踢出比较快速的对抗的这种节奏，精彩的局面不多，双方的节奏都不是球门的边路了，就这个位置从中路带到了边上。我们看在要射门的这条线路上，有两名加纳的队员来封堵，上了双保险。第三个角球，今天呢，加纳队对英格兰队两侧边路传中的这个高球的防守非常到位，防空一直做的是滴水不漏。马杜埃凯禁区里边被缠住了，四个人防他，塞梅尼奥球趟的太大了，威廉斯，刚才加纳队的四个人围住马杜埃凯，他实在是无路可走了。阿萨雷

0: 托马斯帕泰。托马斯帕泰目前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他曾经效力过马德里竞技，也曾经在英超的阿森纳队踢过球。这是贝林厄姆啊，在对方大脚传出去之后有一个撞人，裁判吹了个任意球啊，确实是一个身体的冲撞。贝林厄姆球已经拿不到了，他想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后场的长传出球，但是他到的已经晚了一些，所以呢加纳又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但这个时候呢比赛已经没什么时间了，这个任意球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踢的速度不是太快，有威胁的进攻场面也不是很多，比分暂时还是0-0。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是由加纳队在中圈开球，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加纳队从左往右攻。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胜利，拿到了三分，小组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如果这场比赛再获胜的话，就将获得小组的出线名额。詹姆斯，葛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里斯詹姆斯和乔丹阿尤的相撞啊，乔丹阿尤是头撞破了，詹姆斯看起来还好，两个人反正都在场上，应该没有造成更麻烦的后果。这种头部的受伤啊，比较危险的倒还不是破的伤口，这种外伤可能都还好，最怕的就是脑部受到震荡。而整个上半场呢，场上只出了一张黄牌，就是给了德克兰赖斯，英格兰队的后腰，拼抢的时候上的比较鲁莽，踩到了对方。葛伊，马杜埃凯。这个转移球的意图比较明显，传球的线路也长了一些。戈登。

萨这球也没有传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塞梅尼奥没过去，这个球防得漂亮，这也是贝林厄姆的防守啊。但是凯恩脚下丢球了，还是塞梅尼奥。帕泰阿尤安德森贝利欧姆塞纳亚，他是加纳队的右边后卫，这还是刚才贝雷厄姆回防塞梅尼奥的那个铲球啊，这一下出脚非常的干净。十八号奥波库，他是球队的左中卫。塞纳亚这球领进去了，有机会横传，他看起来又有点想是射门，四传四射，但是形成了威胁啊，主要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胸部往前一停，连停带过，这一下做得好。贝林厄姆找戈登，这球还是一落地就越来越快，本来戈登已经跑到了落点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欧波库的斜传，然后塞纳亚这是中卫传给边卫，塞纳亚这个位置呢可以射门也可以横传，最后这个球是奔向了远角。马多埃凯后场球啊，奎罗斯他也在思考着要不要换人，现在呢场上的比分还是0-0，态势也是一个僵持的态势。这个球是犯规了，斯彭斯戈登格伊犯规，图赫尔呢今天主动的换的两个人是在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换了一半，左后卫斯彭斯今天换了奥莱利，左中卫也把斯通斯给换掉，隔一上这个球呢，马多埃凯跟德克兰赖斯两个阿森纳的队友刚才没想到一块儿，这个球一给出来，赖斯的表情就是哎呀接不到了。加纳队打到左边路来，乔丹阿尤塞梅尼奥这个界外球罚到禁区里边，是不是触底线了？旗子没举起来，哎，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啊，是不是

视频裁判提醒了他，最后还是给了角球，还是给了角球。这是下半场加拿大队的第一次角球，全场比赛的第二次。看看加拿大的角球有没有什么威胁啊？这是里斯詹姆斯在球出底线前的这一瞬间试图去解围，但是是不是球已经整体已经越过了底线出去了？看这个角球，阿尤罚进来，中路最好的那个点没有顶到啊，四号阿杰泰再传，太靠近门将了，冲撞门将犯规。这个球呢，皮克福德虽然第一下没有拿到，但是他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球的落点，进攻队员再上去抢的话很容易冲撞门将犯规，而且这个球也越位。阿杰泰，阿杰泰是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队效力。阿尤在拼抢的时候背后踢倒了安德森，詹姆斯，马杜埃凯，哎，这个球俩人有身体接触，然后贝利欧姆倒地，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刚才似乎后卫啊是先在这条线路上的，这一次是判了加拿大队的犯规。英格兰队想要快发，加拿大队赶紧把这个球给挡住，哈里凯恩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肩对肩的冲撞，十八号奥波库，是一个肩对肩的对抗。马洛埃凯传中，球到了后点，后点没有人，球门球。加拿大队的主力守门员齐吉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对阵巴拿马，他是上半场的比赛就出任球队的首发门将。马杜埃凯，这是一个后场球啊，助理裁判认为是马杜埃凯把球碰出了边线。下半场的比赛踢了十分多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塞梅尼奥啊，刚才这个球呢，他是示意队友再纵向再往里传的深一点，线路直一点，这样的话自己能够纵向起速。距离边线太近的话，又是斜着过来的高球，下雨天很难停啊，就算是停下来，对方这个后卫很容易就把你控制在这个边线附近了。好球，斯蒙斯切进去，戈登在横着推，贝利奥姆再传到远端，马杜埃凯打门，他的射门先是被面前的后卫给挡了一下，减缓了速度，戈登再来一脚，正中门将下怀啊！这连续的两次射门应该是掀起了现场的一个小的高潮，球迷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场上这样精彩的攻防场面并不多。这个球先是面前的后卫应该是奥波库给挡了一下，所以球弹起来之后呢，后点的解围相对容易。连续的两脚射门，戈登的这脚射门打得比较正，

戈登，赖斯，凯恩，斯彭斯，

马德怀凯挑奥伯库，把球解决出边线，莱斯脚下球丢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加纳队向前推进，威廉斯好球，哎，这个球裁判没吹，加纳的队员满以为能够获得一个禁区前沿的任意球呢，裁判没有吹，英格兰队攻到了对方的半场，戈登，威廉姆在他外线，戈登这个球犹豫了，到底是往中路走还是跟贝林厄姆在边路打一个配合，有点犹豫。戈登，贝林厄姆，今天呢英格兰队的边路传中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中路没有形成特别好的直接攻门的机会，就是因为加纳在防空上这两个中后卫做的相当，左脚强行的传中，这个球裁判判了加纳队防守犯规，戈登这个球呢是在干扰之下直接传出了底线，但是呢裁判是判了加纳队的犯规，还给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一个类似于短角球的这样的任意球，确实啊这个球是戈登在传中的时候被踩了一下，被鞋钉给刮了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戈登的那脚射门正中门将下怀的那脚是本场比赛双方加起来第一脚射正啊，德克兰莱斯球传到后点头球，后点已经拉空了，但是安德森的头球呢是顶在了加纳队员的身上，禁区里边人太多了，感觉安德森发力的方向啊是有意识的往地上压，想要顶一个弹地球，又是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四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在外围啊，罚到了进攻的第二线。这几个角球呢，确实都有变化。你看，这个球是罚到了点球点所在的这条线，给安德森。不过在四号阿杰泰的干扰之下，安德森这个球顶的质量也不高。现在呢，比赛已经踢过一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是僵局，如果双方的教练员想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是时候该要寻求换人了，戈登，后场球，裁判把球权给了加纳队，戈登呢今天感觉球带的稍微有点多，有两次都是，这次队友把球抢下来，凯恩倒地，裁判判了任意球，这个位置呢又是已经进入射程的距离，托马斯帕泰啊，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定，这个球确实啊他虽然是踢到了凯恩的鞋底儿，但是也算是踢到脚上了，这下影响了哈里凯恩的右脚支撑，虽然不是说从侧面直接踹到这种犯规，但是呢有点类似于垫脚的犯规，也是干扰了哈里凯恩的右脚做支撑，破坏了他的平衡，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可以往后点传，也可以大胆一点直接射门，反正这个天气条件下只要球一弹地，守门员是最难办的，看看德克兰莱斯

戴斯还是选择了传，禁区里边戈登跟上再打门，打偏了，推射打偏了，马德埃凯确实要换人了啊！我们看到了萨卡，看到了奥莱利，现在是时候要换人了。这个球呢，裁判又判的是乔丹阿尤的犯规，判了加拿大的犯规。奎罗斯也有些不能理解，是吹的之前啊，阿尤的那次犯规，双方都要换人，加纳这边也要换。英格兰队这边呢是奥莱利，戈登被换下，萨卡换戈登，这样的话对马杜埃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可的。阿森纳的两个边路的飞翼啊，现在同时在场上，萨卡和马杜埃凯。同时呢，首发的左后卫斯彭斯被换下，换上奥莱利。加纳这边也同时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加纳队要上七号法塔乌，还有25号阿杜，撤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另外呢，是换下了场上队长乔丹阿尤，换两个前锋，双方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双人的调整。乔丹阿尤感觉还想在场上再拼一拼，但这个时候奎罗斯把他换下来，乔丹阿尤和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我们看看萨卡上场之后，他在右路出现，马杜埃凯来到了左路，就是戈登那个位置。看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哎呦，在禁区外，双方相撞，裁判判的是加纳的进攻队员的犯规，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在边路的这一传非常漂亮，并不越位，守门员出击，两个人狠狠的相撞，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碰到球，我们看一下啊，两个人都没碰到球，然后撞了个满怀呀。裁判呢是判了进攻队员的犯规，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刚刚替补登场的。这个球双方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完全有180度的视角差。奎罗斯这边觉得应该是皮克福德犯规，冲出禁区的犯规，但是呢裁判给的是阿杜的犯规。罗杰斯，好球，角球，这是第五个角球。这个球啊，18号奥波库啊，他的防守依旧非常的强悍。

0: 又是
1: 分球。
0: 马多埃凯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方碰出的底线。七号法塔乌，加纳队的第一轮小组赛就是踢到最后读秒的阶段，95分钟才取得了胜利。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进的球，反正是赢了，赢了就拿到三分。哎，刚才哈里凯恩在背后拱了一下加纳的队员，导致对方有点受伤。裁判吹停，过来看一下情况。这是26号塞纳亚。最终应该是给了一个任意球给加纳队。这是刚才眼角受伤的伊伦基。波库这个球是身体冲撞的犯规。马多埃凯，埃泽，埃德球丢了，加纳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合适的给出来。中路也有包抄，自己趟了一步倒地，球还在控制之下。哎呀，自己人挡住了自己人的这一挡啊，把自己人的一脚射门给挡出，同时是越位了啊。这一传没有问题，这一传是个好直插，最后倒地射门这一下，哎呀，前面的塞梅尼奥不仅挡住了自己队友的射门，同时啊，他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帮了倒忙啊。25号阿杜，塞梅尼奥刚才那一瞬间做了英格兰队中后卫最想做的事情，而且任务完成得不错。不过呢，刚才阿杜的这一趟最后时刻想要射门的时候，和英格兰队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都摔到了一块，所以呢，塞梅尼奥应该也无法预知这个球最终又落回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一脚射门。他也正好是跑到了这个接应的位置上，球突然踢出来，躲也躲不过。马多埃凯，格伊，孔萨，格伊传，到目前为止，加纳队的防空啊，确实我们反复的谈到了"滴水不漏"这个词。这个球越位了啊，英格兰队的队员还越位。今天英格兰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运动战当中的传球，还是定位球像角球这样的传球都非常多，但是加纳队的两个中卫的防空，边后卫的防空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次进攻，确实这个塞梅尼奥也无法想到这球居然最终又落到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射门，大家摔作一团，塞梅尼奥这个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格伊，马杜埃凯，格伊转到右路，好球，这人过来了，造成了对方犯规，在身后拉人拽人了。萨卡是等着对方出脚这一瞬间，然后一个穿裆。门萨被过掉之后犯规，这个球呢是一个任意球，选择用左脚的队员来罚。萨卡还是没有过前点啊，英格兰队犯规，没有让加纳的这次快攻打成。格伊他还是很有经验，对方这个速度还没起来先犯规，如果一旦起速再去拉人的话很容易吃到黄牌。好，英格兰队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马杜埃凯，换上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在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也有破门，英格兰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踢到84分钟了。两支球队呢各自首轮都是取胜了，有三分在手。拉什福德给奥莱利，加纳队的反击，说明皮克福德的位置很靠前啊，这个球皮克福德处理得很干净。德克兰莱斯，英格兰队在换下了安德森之后，现在中场呢是莱斯一个人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然后在他身前，在哈里凯恩的身后呢是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侧还有萨卡和拉什福德，居中的是哈里凯恩。现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啊，确实还是人数兵力囤积的比较多的。刚才是拉什福德的一个犯规，踢倒了法塔乌。点依旧是被中卫顶到，萨卡
横向拉开，有角度了，打门，守门员挡了一下，这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萨卡出场之后，在他所熟悉的位置往里切，沿着他所熟悉的线路，用他熟悉的左脚完成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动作，然后打出来的球呢质量也挺高的。哈里凯恩再传头球，顶到横梁上了，补射打飞了。英格兰队过去的这十几秒钟时间，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没能进啊。萨卡那脚射门就颇有威胁，沿袭着那一波进攻的这种余温呢。这第二波攻势呢，奥黛丽把球顶到了横梁上，这个球呢其实奥黛丽是砸到了肩膀上，但是效果还不错，跟上的哈里凯恩近在咫尺把这个球踢上了看台啊。萨卡的第一脚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阿萨雷扑出，你看萨卡射门的这个线路是奔着大门死角而去的，这是他所熟悉的内切的线路，也是熟悉的射门线路。随后奥莱利的头球顶在横梁上，哈里凯恩的门前的补射又打飞了，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但是现在呢，毕竟球还是没进啊，比分还是0-0，而且这个比赛已经踢到87分钟了。加纳队呢也换了一个人，把26号塞莱亚给换下了。加纳队换上了21号奥鹏，这是在法国的尼斯俱乐部效力的一个队员。蓝队丢球，加拿大队的反击，德克兰赖斯他先到位，很有经验的防守啊，不是跟对方拼速度，而是先控制住球的这个区域，先卡住线路。刚刚登场的奥鹏一次成功的防守啊，他是上场对位换下了右边后卫26号塞纳亚。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看看能不能够最后时刻发力把比赛给拿下来，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加纳呢可能对一分应该也能接受，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毕竟也赢了，这场比赛打平的话4分，小组出线形势一片大好。格伊拉什福德加纳今天的这个防空啊，真是你从哪边传球无所谓，反正我都能第一时间给你顶出去。今天他们做好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大门锁死，然后扔掉钥匙。这个球呢又是判了拉什福德的正经犯规。再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攻，詹姆斯的传球，奥莱利顶到横梁上，凯恩在门前的这一下发足了力啊，咬着后槽牙把球狠狠地扫向对方的球门，但是触球部位稍微低了一点点，把球打飞了。你看看图赫尔，图赫尔可能觉得已经准备要庆祝了，结果主输的鸭子飞掉了。塞梅尼奥犯规，背后撞人了。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埃泽拉什福德格伊

罗杰斯，德克兰赖斯传后点，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六次角球。刚刚换上来的奥鹏啊，他上来之后打的就是右边后卫。看看赖斯来罚这个角球，到后点大家都没有顶到，本来应该找的是哈里凯恩，但是哈里凯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顶到，没有跳起来。塞梅尼奥啊，最后时刻小小的推了一把凯恩啊，这一推呢，使得凯恩在最该发力的起跳的那个点上头没有借上力。罗杰斯自己还在持球前进，纳什福德又是角球，第七个角球了。赖斯还是奔后点来，再传头球顶向球门，哎呀，守门员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自己有一个后卫队友站在了门线上解围了，第八个角球了。加纳队在拼尽全力防守啊，奈斯后点摆渡，奥伯库，加纳今天防守的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点啊，就是在防空当中的第一落点的控制，基本上是100%的成功率。又要了角球，第九个角球了。等于是刚才格伊的头球掉向了远角，这个球是奔着死角而去，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但是还有一个后卫在后门柱站着。加纳在最后时刻还要换一个人，他们这是第四个换人，换上的是17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巴。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刚才这个17号阿卜杜拉赫曼巴巴上场呢，换下的是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之前替补登场的，现在又被换了下来。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支球队依旧还是0-0，握手言和对这两支球队来讲不影响在小组当中的这个出现的良好局面啊，因为平了之后双方是都取得4分。哎，这个球差点传丢了。格伊

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裁判鸣哨，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奋战了90多分钟，却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加拿大队在波士顿进行的 L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来定。
1: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赛后呢，我台前方记者刘思远认为，此役之前 C 罗还被质疑能不能带领葡萄牙队取胜了。这场比赛 C 罗用两粒进球回击了这些质疑。
1: 此外，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比这场胜利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又找到了获胜的办法。
2: C 罗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这两项比赛里已经连续十场没有进球了，他打了33脚门，但是颗粒无收，所以会有些质疑 C 罗还会不会在世界杯上继续进球了，他还会在世界杯上带领葡萄牙继续胜利呢？这场比赛 C 罗用两个进球和自己漂亮的数据回击了这些质疑。打开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全队是17脚射门，其中7脚来自于 C 罗，这7脚射门里 C 罗是5次打中了门框，而且取得了2个进球，而且这两个进球里最为珍贵的是第一个进球。要知道这个进球帮助自己打开了心门的同时，也帮助球队迅速地稳定了心态。在整场比赛里，葡萄牙队控球率超过了65%，他牢牢地把这比赛的节奏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反过来呢，乌兹别斯坦人呢，显然在这场比赛里头有心理包袱，想赢怕输，低位防守的同时总想着进攻，在进攻不能得手的同时呢，也给葡萄牙人很多的这种空间，导致了大比分的失败。葡萄牙队和 C 罗收获了一场胜利，但是我觉得比胜利和大比分更为珍贵的是 C 罗打开了心魔的大门，葡萄牙队又找到了获胜的办法。
1: 首轮战平对手仅收获1分，而此役葡萄牙队连进5球，他们在进攻端有着怎样的战术改变呢？
0: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3: 相较于首轮进攻当中的迟缓，此役葡萄牙队在边路进攻当中是找到了很多的办法，并且行之有效。我们今天来看看葡萄牙队到底是怎么展开的。首先是努诺·门德斯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开局之后，一个高速的插上，半高球传到中路，这球 C 罗是差之毫厘。而在接近6分钟的时候，坎塞洛在右侧找到了一个传中的机会，先是葡萄牙队从中场向右侧一个大范围的长传转移，内托拿球，坎塞洛在他的身后接应，随后坎塞洛个人的一个变速走外线，我们可以注意到 C 罗他先是在后点突然向对方的前点三人之间的空当区域包抄，这球也是打入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首粒进球。随后 C 罗还有着非常不错的包抄的机会，这场比赛葡萄牙队在左右两端，特别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罚球区的两侧找到了非常多的传中的机会，而 C 罗在下面时同样有着不错的包抄的场景。在比赛进行到下半时的后半段，葡萄牙队通过换人还是能够把自己传中的方面和特点发挥到了一个极致。而在进攻当中，除了他们的边路进攻之外，在前场进攻未果之后，葡萄牙队的立即反抢也能够中断乌兹别克斯坦队向前的反击，这点也让自己获得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比如说上半时角球开出来之后，短角球的配合丢球之后，马上的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持球人进行压迫，迫使对方把球踢出边线。这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自己转身的传中，对方解围出来之后自己立即反抢，再加上同伴的帮助，特别是自己的铲球中断了对方向前的推进，

0: 我们看看丢球之后，这次是入王菲利克斯快速的一个回追。这场比赛葡萄牙队不仅仅有进攻当中高效的展开，以及在前场，这次是在中路对于二点球的争夺，以及对方的回传的这种处理球，马上的反响让自己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门德斯为葡萄牙队把比分是不断的扩大。这次传中到后点，迅速有两名队员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持球人进行攻击，重新获得球权之后，自己的二次进攻在边路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但到了下半时，葡萄牙队向前长距离的输送，我们注意到中路的 C 罗，对方守卫拿球立即去进行压迫和反抢，迫使对方出现一个传球上的失误。我们感慨于 C 罗的进球，但是对于 C 罗的拼搏的精神我们更加感动。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此一世界杯的考验在后面，他们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1: K 组另外一场比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进行，哥伦比亚队1-0击败了刚果金，
2: 取得两连胜之后也顺利从小组出线。
3: 身穿蓝色队服的刚果金队首轮战平强大的葡萄牙，信心倍增。尽管他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埃博拉病毒的侵袭，但是他们的球迷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现场为球队加油。哥伦比亚队毕竟是世界排名前20的队伍，实力不容小觑。开场之后，他们对刚果金形成围攻之势。开场仅4分钟，穆尼奥斯的补射击中了立柱，这位带刀后卫错过了首开纪录的绝佳机会。2分钟之后，穆尼奥斯又来了，这次他的头球攻门虽然被门将扑出，但是补射还是进了。不过遗憾的是，穆尼奥斯第一次头球攻门时稍稍越位。整个上半场，哥伦比亚队控球率高达60%，射门14次，其中6次命中目标。但刚果金门将姆帕西表现神勇，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哥伦比亚继续占据着场上主动，迪亚斯作为球队的箭头屡屡威胁刚果金的球门，只不过他今天的运气差了一些，僵局在76分钟才被打破。穆尼奥斯这名边后卫终于取得了进球，哥伦比亚1-0领先。连续两场比赛破门，穆尼奥斯这位带刀后卫真是名不虚传。此后迪亚斯在反击中打入一球，但还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哥伦比亚两连胜后小组出线。
2: 赛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功臣穆尼奥斯表示，球队的进攻非常具有侵略性，获胜也在情理之中。
1: 我们的进攻非常紧凑，而且非常有侵略性。我们坚持自己的足球风格。现在球队晋级了，这一成就是努力。面对刚果金这样的球队，你必须找到破门的线路和空间。如果你始终坚持一个进攻套路，那么对手就会抓住机会来反击。我非常高兴，哥伦比亚队是一支擅长主动出击的队伍，我们不会放弃主动进攻。
4: 胜的葡萄牙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刚果金队1-1积1分，暂列第三。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未获得积分，小组垫底。
2: L 组，英格兰和加纳在波士顿战成了0-0，两队目前同积4分，排在小组的前2位。
5: 赛前，赖斯被英格兰球迷称作角球之王，他是全队主罚定位球的第一人选。上一场他的角球帮助哈里凯恩头球破门。开场后，赖斯主罚直接任意球高出了横梁。加纳阵中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西班牙国脚尼科·威廉斯的哥哥，两人都效力于毕尔巴鄂竞技。不同的是，哥哥代表祖籍加纳，而弟弟则选择了出生地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次数为6-0，英格兰队占优，却无法改起比分。加纳队严防死守，让30军团的球星们集体陷入了低迷。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评分，英格兰边锋戈登是所有进攻球员中得分最高的，仅为6.28分。

0: clogged in the middle. So, yeah, no, fair play to them. Credit to them. They're excellent.
1: 当比赛结束，波士顿球场里加纳人陷入狂欢。加纳首都阿克拉同样也是欢乐的海洋。两场小组赛积四分且一球不失，他们进入淘汰赛的希望大增。这支以防守立足的钢铁雄狮，或许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2: Everyone discounts what we do, and everyone thinks we're not as polished, but we are really polished. It's just that we just need the world stage to get us better. We will prove it throughout this World Cup.
3: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以1-0战胜了巴拿马队，取得了小组赛首胜。
4: 而这一结果也同时宣告了遭遇两连败的巴拿马队提前出局。
5: 克罗地亚队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对阵巴拿马队，身穿深色球衣的巴拿马队首战被加拿队绝杀，末轮又要对阵本组最强的英格兰队，因此与克罗地亚队这一战，巴拿马队战术部署非常清晰。在稳固防守的同时，由6号马丁内斯在右侧的反击点制造更多的突破。尽管上半时巴拿马队零射正，但是他们多次深入到克罗地亚队的门前，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23分钟，右路的马丁内斯发动进攻，门前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克罗地亚队的门将利瓦科维奇化解险情。尽管上半场克罗地亚队掌控着球权，但转换频率过快，他们的后防线受到巴拿马队的极致挤压。一边再战，老队长莫德里奇再次展现了顶级中场的掌控力。第54分钟，摩迪开始传导，但似乎左路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于是克罗地亚队将皮球转移至右路。斯塔尼西奇与帕沙利奇配合突破后的斯塔尼西奇看准机会将球传至门前，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将球打进，克罗地亚队取得1-0的领先。格子军团迎来扩大比分的机会，莫德里奇送出妙传，但帕沙利奇的单刀被扑，他的补射又踢飞了。巴拿马队此后依旧持续制造威胁，无奈门前镇守的利瓦科维奇状态神勇，巴拿马队始终无法取得进球。第81分钟，克罗地亚队的队长莫德里奇被换下，此役他完成78次传球，成功69次，传球成功率达到88%。国际足联技术小组评分中，莫德里奇的综合评分由上一场的倒数第一升至本场第10位。最终，克罗地亚队笑到了最后，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摩迪成为克罗地亚队史首位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的球员，同时也是男子足坛历史第4人。赛后，莫德里奇还获赠了一件印有200号码的纪念球衣。
4: 赛后，克罗地亚队主教练达里奇表示，这场胜利很重要，不只拿到了3分，更加提振了士气。
5: 这场比赛能够取胜，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不只是拿到3个积分，更是在不敌英格兰队之后，通过这场胜利提升了队伍的信心。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尤其是防守。这是对莫德里奇又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我们会庆祝一下，但不会庆祝很久。我们还处在一个关键的阶段，莫德里奇也是一名很有经验的球员，他知道这个时候该做些什么。我们还要进步，继续往前走。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上半场我们踢得一塌糊涂，下半场球队才找回状态，打进了那粒关键进球，顺利拿下3分。现在我们只能等到小组赛最后一轮才能知晓最终局势，我们身处本组，静待接下来的形势。接下来好好休整恢复，全力备战第3场小组赛。
3: 本场比赛呢，也是克罗地亚队队长莫德里奇为国家队第200次出场的里程碑。
4: 这位40岁的老将依旧在用自己的奔跑诠释着足球的意义。来听总台记者于珍妮的观察。
6: 整场比赛结束，首先恭喜克罗地亚队拿到这场胜利，拿下小组赛这宝贵的3分。这场比赛，我想聊一聊莫德里奇，这是他个人第200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创造了一个里程碑。同时他也佩戴着代表着传奇队员的臂章登场。我们可以看到，面对这场压力非常大的小组赛，莫德里奇一直在努力地调动着队友。从昨天的训练场上，他就一直面带着微笑，在抢圈训练中一直给队友传递着一种轻松的心态。而在今天的比赛中，他也是以积极的跑动入场。

0: 起全场的队友们。而在比赛开场后不久，莫德里奇就送出了一脚妙传，展现了他中场节奏大师的功力。而在队伍的下半场，经过换人调整，队伍进了一个宝贵的进球。莫德里奇也是捕捉到队友们高涨的气势，于是他马上送出了一记妙传，制造了一次单刀球的机会。而就在下场前的一刻，他还给即将进行任意球的队友面授机宜。我们可以看到，莫德里奇作为队长，对这个队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他下场的时候，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个掌声是献给克罗地亚这位40岁的队长。在世界足坛，我们见过很多的巨星，有足贡献非常闪耀的球星，也有年少成名、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我觉得更让我动容的是像莫德里奇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老将。他们用不懈的努力，用一脚一脚的传球，用一次一次的奔跑来诠释着足球的意义。在赛前，我采访到一位中国球迷，他就表达了自己喜欢莫德里奇的原因。
1: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勤恳的一个中场大师，就是他虽然就可能天赋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一直勤勤恳恳做好每一步。就像我们每个人可能不是像那种特别有天赋的人，可以在学习上或者工作上能够立刻就学会这些东西，但是勤奋地做好每一步，做好自己也能够发光发热。
0: 就像这位球迷所说，我们看到莫德里奇就像很多职场的老实人一样，不抢风头，不争荣耀，一脚一脚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加油，为队伍带着队伍再往前走一步，再多踢一场。这是莫德里奇第200场里程碑式的比赛，他也表现了一位队长的担当。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但通往冠军的路上有无数英雄。诸神的黄昏，我们希望魔笛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可以奏响的再久一点。总台记者多伦多报道。
2: 一起来看 L 组的积分榜情况。英格兰和加纳第二轮0-0战平，两队目前都是1胜1平积4分，英格兰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居榜首。克罗地亚战胜巴拿马之后拿到了3分，位列积分榜的第3位，巴拿马没有积分已经提前出局。
3: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一起来看乐奇眼镜又为我们的前方解说员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这几天的赛程呢比较频密，我们今天也是极限转场，早上4点就从费城出发，赶往波士顿来解说今天的英格兰和加纳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也是英格兰队啊在波士顿这个城市所踢的第二场球。上一次他们在波士顿踢球还要回溯到1993年，应该很长时间没有来过了。在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提到了波士顿这个城市和英格兰之间的历史渊源。我开玩笑说，也许他们再上一次来就是1609年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第一次抵达北美大陆的时候了。当然呢，这只是一个玩笑，不过也涉及到波士顿这个城市的历史。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乐奇眼镜来帮我们深入了解一下波士顿这个城市的历史，看看乐奇眼镜知道的多不多。乐奇，请帮我介绍一下波士顿这个城市的历史。
6: 波士顿建于1630年，由英国清教徒移民创建，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进入20世纪后，波士顿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它如今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生物医药、高科技和金融服务的重镇。
5: 乐奇眼镜啊，给我讲述了更多关于波士顿这个城市的历史。在解说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波士顿的历史呢更多的串联着比赛给大家也多做一番介绍。好的，谢谢乐奇眼镜。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

0: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2: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3: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4: 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巴西队明天将迎战苏格兰。
5: 赛前的一天呢，主帅安切洛蒂在迈阿密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确认内马尔可以进入大名单，全队的目标是以小组头名强势挺进淘汰赛。
6: 巴西队呢，原定于美国当地时间6月23日的上午呢，在自己的训练营基地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后呢，就乘机抵达比赛的城市迈阿密。但是呢，由于天气原因，他们被迫在机场滞留了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原定于晚上7:15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呢，也被延迟到了晚上9点才进行。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帅安切洛蒂也确认，之前备受关注、因伤缺战的球星内马尔也参与到了全队的合练之中，本场比赛可以回到球队大名单，迎战苏格兰队。这样一则消息的出来，也无疑成为了当天新闻发布会上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7: 内马尔已经归队了，他本周表现良好，为这场比赛做了充分准备，他的状态与队友们一样出色，我们非常高兴他能回归，因为凭借他的实力，他能够为球队做出贡献。他态度非常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队友，他非常努力恢复状态，我对他非常满意，他贡献了很多，即便他不上场，他也能带来经验，对比赛的深刻理解，还能帮助年轻球员，他做得非常出色。
6: 内马尔的付出固然可喜，但在主帅安切洛蒂看来呢，巴西队之所以能够在上场比赛中实现一个状态的回弹，主要还是归功于全队的努力。他特别赞扬了全队在上场比赛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战术执行力和高度的这种凝聚力，他也希望全队把这样一种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带到和苏格兰的这场比赛中，争取在小组赛中完美收官。
7: 我对球队目前的现状感到很满意，但我们有一个重大的目标，那就是赢得这次世界杯。我认为我们在第一场比赛中表现不错，在第三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出色。
5: 我们再来看 C 组摩洛哥和海地队的比赛，将在亚特兰大球场上演。
4: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打进半决赛的摩洛哥队，这一届世界杯的前景如何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比赛前一天，摩洛哥队在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肯尼索州立大学进行最后的备战。首场比赛和巴西队1-1打平，第二场1-0战胜苏格兰队。和同处在一组当中的桑巴军团巴西队相比，摩洛哥队想要实现 C 组小组第一的目标非常接近了。摩洛哥队与巴西队同积4分，巴西队小组赛最后一战迎战苏格兰队，摩洛哥队则是对阵已经出局的海地队。球队的目标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拿到足够的进球。主教练瓦赫比表示，目前的积分不足以让我们松懈，我们会全力以赴获得胜利，争取小组第一，不辜负摩洛哥人民的期待。瓦赫比明确表示，这场比赛会根据球员的体能、身体负荷调整首发阵容，但是并不会放弃竞争力。阿什拉夫、哈基米等核心会首发，部分前场高强度作战的球员会获得一些休息时间。出席发布会的球员是摩洛哥队的替补门将卡吉维。卡吉维说，亚特兰大本地的摩洛哥球迷就

0: 奥乔亚是否会出场也成为了一大看点。
1: 本届世界杯40岁的奥乔亚是墨西哥队的替补门将，小组赛前两轮他没有出场。如今墨西哥队稳获小组第一，而且奥乔亚已经宣布将在世界杯后退役，这场比赛似乎是对他的奖励。然而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阿基雷没有正面回应这个话题，他表示所有26名球员都是凭实力入选的，不会给任何人赠送任何东西。捷克队前两场只拿到了1分，排名小组第三，要想出线本场就要力争取胜。主教练库贝克赛前坦言，不管墨西哥队是否轮换阵容，他们都是一支强队。尽管理论上2分也有可能小组出线，但是捷克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并且全力争胜。 A 组另外一场韩国与南非的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输不起。
2: 我想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这是一场很特殊的比赛，我们必须赢，全队都清楚这一点，所以最后一场反而简单了，我们别无选择，就是争取胜利。但是想赢谈何容易，我们的对手韩国队很强且纪律严明，所以我希望南非队能提出最高水平，并且最后能取得胜利。对于韩国队来说，还剩下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从整体来看并不差，但并没有取得好的结果。输了比赛自然要比赢球时气氛要沉闷一些，但我们的球员备战并没有松懈。我想我们已经在身体和心理上恢复了很多，这几天和平时一样做积极的准备。
1: B 组的波黑队和卡塔尔队目前都只有1分，分列3、4位，两队将在西雅图球场展开直接对话，争夺淘汰赛席位。上一轮卡塔尔队遭遇惨败，胡马姆和马迪博还被红牌罚下，这对球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 We have one big challenge, difficult tough, but because we are competing in the World Cup, but in the same way is one real opportunity, one big challenge, but I'm trying to do our best tomorrow to be competitive against one strong team.

0: 日本队将于北京时间的本周五上午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瑞典队，对此全队表示要全力争胜。
1: 日本队离开墨西哥蒙特雷，回到位于纳什维尔的训练基地，全队训练前全员合影。久保建英和随队出征的陪练球员南野拓实也一同身穿八号球衣参加合影。在第二轮4-0大胜突尼斯队之后，日本队向着第五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又迈进了一步。
2: 我一直渴望在比赛中进球，所以破门得分我非常开心，但只打进一球我并不满足，希望能持续进球为球队取胜出力。
1: 自2019年以来，日本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还从未输给过欧洲球队。展望本周五对阵瑞典队的比赛，日本队表示要全力争胜。
2: 对方的两名前锋反击威胁很大，速度也快，我们必须限制住他们。此外，如果我们能够流畅地传球，依靠控球创造出进球机会，这将会是取胜的关键。我们至少要保住一场平局，因为小组局势未定，我们要全力争胜，同时更要重视对手在比赛中的斗志，所以我觉得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将会变得极为关键。
1: 6月23号，法国足协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于当天上午得知其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他将返回法国参加母亲的葬礼，因此会缺席球队对阵挪威队的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及赛前。

0: 训练。助理教练居伊斯特凡将在德尚缺席期间接手球队，直到德尚返回为止。同时，法国足协也对德尚及其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小组赛前两轮，法国队先后战胜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阶段。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3: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5: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月红。昨晚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这哪是世界杯的小组赛，这分明是葡萄牙全队出来搞团建。比赛一开始，我就觉得葡萄牙踢得特别的放松。刚开场6分钟， C 罗率先完成了破门，这也让 C 罗长出了一口气。毕竟在本次世界杯的巨星里，只有他还没有完成出色的表现。乌兹别克斯坦整场比赛其实也有很亮眼的表现，其中红出一记世界波，最后被裁判吹罚了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不过话说回来，5-0虽然踢得爽，但也别着急提前庆祝，真正检验葡萄牙成色的还得看后面碰到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这种级别的球队。但至少昨晚对于 C 罗球迷来说属于完美的一天，球队赢了，大胜了，踢得好看， C 罗状态也在线了。最关键的是，每次别人说这是 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结果看完这场比赛又觉得这哥们儿还能再踢一届。
7: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新德里亚洲极限锦标赛昨天结束了第五个比赛日的争夺，
8: 中国队收获了女子佩剑团体铜牌。
0: 昨天的女子佩剑团体赛共有10支队伍参加，由饶雪怡、潘奇妙、魏佳怡和张欣怡组成的中国队以45-42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以38-45输给了日本队，无缘决赛。铜牌战，中国队以45-38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收获铜牌。
9: 去年我们在亚锦赛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高兴今年能够再进一步取得这枚奖牌，世锦赛我们会再创佳绩。
0: 男众团体赛由19支队伍参赛，中国队由蓝明豪、彭胜伟、杨峰宁和邱玉涵组成。首轮轮空的他们以45-35战胜了菲律宾队，但在与中国香港队的1/4淘汰赛中，35-45失利，止步八强，最终名列第五。
7: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巴特红宝战继续进行，在单打第二轮的比赛中，中心花王新宇以6-3和6-4的比分两盘横扫加拿大名将费尔南德斯，率先晋级八强。下一轮王新宇将迎战赛会的3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此外，温网资格赛继续进行，在女单首轮的比赛中，王希雨两盘击败了同胞郭涵玉，她携手朱琳和白竹璇一同晋级资格赛的次轮。
8: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中国男篮昨晚在杭州迎来了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荷兰队，后卫廖三宁关键时刻攻防两端发挥出色，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杨汉森拿到7分8个篮板。
10: 比赛开场，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男篮有些慢热，刚刚归队的杨汉森没能找到比赛感觉，前几次进攻尝试全部未果，好在朱俊龙三分手感火热，帮助中国队稳住局面。第二节比赛，杨汉森用一记空接扣篮打开得分账户，随后廖三宁接过进攻端的大旗，里突外投，半场砍下11分，帮助中国队38-34领先结束上半场。 一边再战，荷兰队提升了防守强度，迫使中国队进攻端失误增多，得分再次陷入停滞。比赛最后一分钟，荷兰队通过三分球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又是廖三宁站了出来，他先是一记突破拉杆反手上篮，为中国队再次夺回领先优势。下两个回合，他再次通过四记罚篮帮助球队立于不败之地。此役廖三宁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最后一个防守回合，他用一记精彩盖帽将全场比分定格在65-60。
11: 每场比赛，包括后面每场比赛，杨安生都应该会面临这同样的问题，因为他在场上肯定都是对手的比较重点的，重点要去防的球员，所以确实我们在后面比赛，我们要在这方面要去做好准备。
8: 来看体坛短消息。2026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常规赛第五轮的比赛，江苏体彩队本轮在南京五台山迎战上赛季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主将之战成为决定本场胜负的关键。江苏队派出今年战绩平平的赵晨宇对阵客队主将丁浩，结果直白的赵晨宇发挥神勇，屠龙取得大胜。一台的黄云松逆转击败了客队小将金宇成，虽然苏泊尔杭州队的李钦成和谢科分别战胜了江苏队的米玉婷和陈贤，但江苏队依旧凭借主将的胜利胜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来，一起来吧！
1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7: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9: 来我家吃烧烤啊！
2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9: 早就备好了。
20: 哎呦，
19: 肉呢？
20: 看，真没啥油烟吧？
1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3: 黄豆、花生、
2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2: 你说这
16: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4: 来，一起来吧！
1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牛肉烧熟了吃，
1: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

0: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7度；大连小雨，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9度；天津阴，贵阳阵雨，19到23度；昆明雷阵雨，18到25度；佛山多云，28到38度。深圳多云，28到33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赛场当中，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两队主教练在赛场边的不同反应。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

0: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场转播呢，是世界杯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好的，比赛正式开始。其实二位对这场比赛赛前有没有一些自己想要重点看的看点？其实刚才徐阳指导已经说了，这场比赛4-1的比分预测啊。
1: 那只是预测，但是还要看双方比赛当中的这种具体的表现。这比赛啊，控球肯定是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它的一个主要战术，关键就是控球之后的这种节奏向前的这种插上。你看门德斯好球，
2: 好漂亮，
1: 擦了一点点。哎 ，C 罗这个手势你看，擦了就那么一点点。
2: 徐指导，首场比赛我记得打刚果金，门德斯就很多次从内部和边路的这种去插上。
1: 哎，这个球 C 罗其实是碰到了，这个球是碰到。
2: 四个前卫线，包括三个前锋线的两端依次回落，它就是一个五字形。
0: 来看一下，葡萄牙这边又攻过来了。
2: 内托还是要选择左脚。坎塞洛，变速。
0: C罗进球了，
1: 进球了！
0: 这是世界杯5届世界杯第9个进球。

1: 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0: 关键时刻就是需要当家球星站出来，回做，对吧？
1: 内托跟坎塞洛之间的一次交叉跑位。这球抢得太漂亮！
0: 首场比赛啊，打更过金，下面是也有一次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同伴近距离更近的传中球。C 罗当时也是打的这个前门柱，只不过是偏出了。
1: 这个球啊，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在 C 罗面前，他还是有一个反弹。
0: 对，
1: 这个球是，不仅仅是 C 罗释放压力的一个球，也是葡萄牙队释放压力的一个球。
0: 而且，这个球呢，好就好在坎塞洛他的球速很快 ，C 罗呢，把脚腕掰过来借力使力。
1: 他的前锋啊，绍姆罗多夫，还有22号法伊佐拉耶夫，这两名球员，绍姆罗多夫他的背身持球能力很强。看看这次啊，又是
0: 直接传
1: 在两肋的空间，这是应该是一个定位球，裁判要出牌了。
0: 这个位置基本会选择爆杆的射门，大力啊，打这个越过人墙其实比较困难，因为距离太近了。
2: 嗯，我看 C 罗已经是来到了这个罚球的区域，是不是要他要主罚这个任意球？

0: 球队完全是被压制在自己的半场。C 罗这个眼神啊，
1: 这应该是要直接打门了。
0: 直接打门了。
2: 这球要想打穿人墙应该不太可能，可能就是打守门员的这一侧啊，依靠球速取胜。但是看看人墙这一侧不要散啊。门德斯
1: 进了。
0: 门德斯，这是 C 罗啊，这是
1: 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晃了一下，
0: 眼神假动作呀，这是眼神假动作。
1: 开场16分钟，葡萄牙队现在已经2-0领先了。
0: 伊贝克斯坦这个门将也还是，你看、他这个位置站的，最后球到身前了，他才有反应。而且在门德斯发球的时候，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球。这个三个人墙啊，这个拆墙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1: 这其实有点像伊朗那个比赛的那个任意球。
0: 这个球就是在法伊祖拉耶夫身边打进的，他也是阻挡了门将的视线。内马托夫
2: ，C 罗的存在呢，玩了一招瞒天过海。
1: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解说呢，也要做一些调整啊，还是把时间交回给前方我们在评论席上的同事牛一浩，请他来完成后面的解说。
3: 前场的反抢成功把球抢了下来，外围的远射漂亮，精彩的世界波。乌兹别克斯坦队19号加尼耶夫在前场断球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葡萄牙的球员投诉对方抢断的时候有犯规的嫌疑。坎塞洛，这已经不是他在上半场比赛第一次被对方断球，但是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确实有犯规的嫌疑，确实有犯规的嫌疑。抢断的过程当中，22号法伊祖拉耶夫好像没碰到球，但随后19号加尼耶夫这条远射太漂亮了。这个进球被吹无效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22号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过程当中应该没碰到球，直接踢倒了坎塞洛。从几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断球的时候没碰到球，所以断球过程当中22号法伊祖拉耶夫犯规，进球无效。卡纳瓦罗，球员时期呢，率领意大利队夺得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冠军。而作为球员呢，卡纳瓦罗曾经3次对阵葡萄牙队取得全胜，而且他国家队的第二个进球也是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个进球，就是在2008年的一场友谊赛当中面对葡萄牙队打进的。中场断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非常经典的快速反击战，漂亮的身后塞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刚在过去的英超赛季创造了英超单赛季的助攻记录，送出21次助攻。这场比赛他又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送上一记非常精彩的助攻。 C 罗这脚球推得太漂亮了，一个反向的角度送进远端死角。 C 罗已经11届大赛能够取得进球，左边路比较空，直接传到门前，看到对方门将出击，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选择了一个相对不是特别规则的射门动作，但是效果奇好，在门线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救险，他轻轻把球这么一挑，越过对方的门将。但这个球呢，前插的坎塞洛是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但这个球 C 罗处理得非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是用什么样的脚法，就轻轻把球这么一挑，效果还真是非常的好。好，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凭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梅开二度以及努诺·门德斯的进球，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换人之后呢，继续维持他们的三中卫五后卫体系，防守落位呢是5-2-3，进攻过程当中呢则是3-4-3。大梅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打得相当有威胁。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球员拿球还挺耐心的，但差点被断。葡萄牙队刚才这波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效果不错。乌兹别克斯坦队突破葡萄牙队的中场防线之后，直接面对后防，左路有1-1的机会。埃索莱耶夫内切之后右脚打门，打得比较正。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明显要把节奏控制得更稳一些。他们也先吹罚了之前对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犯规。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稍远一些。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标志性的丈量自己的距离。努诺·门德斯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也站在球前。C 罗虚晃一枪，把球吊进来，机会打门，门将将球扑出。这是葡萄牙队一次非常精彩的战术配合。我也有传跑的一瞬间，真的非常的默契，恰到好处，正好不越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吊得真漂亮。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两次直接任意球战术配合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呢当成是幌子，吸引对方所有人的注意力。罗德门德斯完成破门，这次呢 C 罗其实主角还是他，他先佯装假跑，随后插到对方的禁区内，形成了这次极其精妙的配合。开前点低球，门前球进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己把球不慎碰进了球门。再来看一下 C 罗是要抢前点，最后是胡桑诺夫，他是把球碰到了球门的方向，

0: 的哨音。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赛事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打满全场，梅开二度，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6届赛事都能取得进球的球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这场 L 组的第二轮第一场小组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呢，是由来自洪都拉斯的裁判组来组成，而在场上的第四官员则是来自中国的裁判员马宁。今天波士顿全天都在下着雨，比赛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呢是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加纳队呢是1-0胜了巴拿马。加纳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几乎是读秒的阶段，由他们的后卫伊伦基打进了一球，在反击当中打进一球，他们击败了巴拿马。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拿到了3分，有3分在手，在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这个前场任意球，因为下雨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问题，加纳队寄希望于自己能够在进攻当中收到效果。那英格兰队同样也是这样，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前场的定位球应该是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哪怕有的时候觉得在晴天的时候觉得射门距离有点远的这种情况，在下雨天都可以尝试把这个球打的球速快一些，能够在门将面前有个弹地，利用这个草皮比较湿滑，这个球落地之后会加速，这个特点也许会对球门形成威胁了。我们看英格兰队这一次一波跟上打门，这一次呢德克拉赖斯充分发力来了一脚重炮轰门啊，这个球是稍微的高了一些，这个发力非常充分，队友给他横着一拨，赖斯上来这脚射门踢到了正脚背，力量完全发出来了。场上双方队员又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这球趟的离有点远，但是没问题，他的速度足够快，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救了回来，传到了后点。这个球啊，个人的这个突破的速度啊发挥到了极致，这个球本来趟得有点远了，但是很好的救了回来，传到后点之后，德克兰赖斯他的头球顶高了，葛伊好球，哈里凯恩有机会闪开角度打门，哈里凯恩连续的做假动作的闪躲，连着晃开了对方的两个后卫，最后他要打门的时候呢，自己的位置也比较靠球门的边路了，就这个位置从中路带到了边上，要射门的这条线路上有2名加纳的队员来封堵。好，这个任意球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踢的速度不是太快，有威胁的进攻场面也不是很多，比分暂时还是0-0。看看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变数。哈里凯恩呢，今天的回撤接应啊，做的和第一场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相比，似乎没有那么活跃。当然呢，也和加纳队对他针对性的布防有关系。加纳队让5号托马斯帕泰是针对性的在盯着凯恩。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是由加纳队在中圈开球，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加纳队从左往右攻。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胜利，拿到了3分，小组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如果这场比赛再获胜的话，就将获得小组的出线名额了。

0: 番号奥波库，
1: 他是球队的左中卫。塞纳亚这球领进去了，有机会横传，
0: 他看起来又有点想是射门，四传四射，但是形成了威胁啊，主要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胸部往前一停，连停带过，这一下做得好，
1: 好球。
0: 斯蒙斯切进去，戈登在横着推，贝利奥摩再传到远端，马杜埃凯打门，他的射门先是被面前的后卫给挡了一下，减缓了速度，戈登再来一脚，正中门将下怀啊！这连续的两次射门应该是掀起了现场的一个小的高潮，球迷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场上这样精彩的攻防场面并不多。这个球先是面前的后卫应该绕波库给挡了一下，所以球弹起来之后呢，后点的解围相对容易。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可以往后点传，也可以大胆一点直接射门，反正这个天气条件下只要球一弹地，守门员是最难办的。看看德克兰赖斯，赖斯还是选择了传禁区里边，戈登跟上再打门，打偏了，推射打偏了，马杜埃凯确实要换人了啊！我们看到了萨卡，看到了奥莱利，现在是时候要换人了。戈登被换下，萨卡换戈登，这样的话对马杜埃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可的。阿森纳的两个边路的飞翼啊，现在同时在场上，萨卡和马杜埃凯。同时呢，首发的左后卫斯彭斯被换下，换上奥莱利。加纳这边也同时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加纳队要上七号法塔乌，还有25号阿杜，撤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另外呢，是换下了场上队长乔丹阿尤，换两个前锋。看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哎呦，在禁区外，双方相撞，裁判判的是加纳的进攻队员的犯规，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在边路的这一传非常漂亮，并不越位，守门员出击，两个人狠狠的相撞，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碰到球，我们看一下啊，两个人都没碰到球，然后撞了个满怀呀、啊。裁判呢是判了进攻队员的犯规，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加纳队断球，但是球马上又被抢回去，哈里凯恩打门，这个左脚的射门速度非常快，也是射正了门框，守门员将球扑到了。这个球刚才奥莱利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一脚抢断非常的关键啊，差点形成了助攻。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被换下，换上了埃泽，换上了摩根罗杰斯。埃泽球丢了，加纳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合适的给出来，中路也有包抄，自己趟了一步倒地，球还在控制之下，哎呀，自己人挡住了自己人，这一挡啊，把自己人的一脚射门给挡出，同时是越位了啊，这一传没有问题，最后倒地射门，这一下，哎呀，前面的塞梅尼奥不仅挡住了自己队友的射门，同时啊，他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帮了倒忙啊。25号阿杜，塞梅尼奥刚才那一瞬间做了英格兰队中后卫最想做的事情，第一点依旧是被中卫顶到。
1: 萨卡横向拉开，有角度了，打门，守门员挡了一下，这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萨卡出场之后，在他所熟悉的位置往里切，沿着他所熟悉的线路，用他熟悉的左脚完成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动作，然后打出来的球呢质量也挺高的。哈里凯恩再传头球，顶到横梁上了，扑射打飞了。英格兰队过去的这十几秒钟时间，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没能进啊。萨卡那脚射门就颇有威胁，沿袭着那一波进攻的这种余温呢。这第二波攻势呢，奥黛丽把球顶到了横梁上，这个球呢其实奥黛丽是砸到了肩膀上，但是效果还不错，跟上的哈里凯恩近在咫尺把这个球踢上了看台啊。萨卡的第一脚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阿萨雷扑出，你看萨卡射门的这个线路是奔着大门死角而去的，这是他所熟悉的内切的线路，也是熟悉的射门线路。随后奥莱利的头球顶在横梁上，哈里凯恩的门前的补射又打飞了，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裁判鸣哨，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奋战了90多分钟，却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英格兰队获得了9次角球，在下半场的尾声阶段的时候，也确实是实质性的威胁到了对方的球门，但是毕竟啊都没有破门。双方握手言和，再加上各自首轮比赛的取胜的3分，这两支球队呢现在是同积4分。英格兰队因为在净胜球方面和进球数方面的优势，目前暂时在这个组当中排名第一，加拿大队是排名第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巴拿马队来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克罗地亚队呢身穿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巴拿马的主帅来自于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相信今天的比赛克罗地亚队呢会拥有更
3: 今天这个比赛啊要比之前的比赛的这个天气要好，有阳光，
2: 有阳光，
3: 所以他这个体育场呢有阴面有暗面。
2: 对，起张传，
3: 好球，哦，
2: 精准啊！莫里略拿下来，直接传机会，哎呦，下来还有啊，要切回的路线，没给，肋部啊，这球错的有点大了，门将呢将球没收。
3: 但前面这次进攻打得真漂亮，
2: 嗯，
3: 对角线斜长传，然后前锋拿这个球之后呢，压得也很好，因为他高速奔跑当中，想要压球是不容易的。又来打身后，
2: 穆里略能不能传起来？传进来，头球攻门，哎呦，这球打到门梁上
3: 啊，
2: 这就应该没进啊，
3: 是不是球出界？
2: 球应该之前先出界了吧？
3: 啊，传中的时候穆里略
2: 传中的时候先出底线了啊。来看啊，
3: 你看，
2: 他不越位，
3: 不越位，
2: 好球，
3: 只能找底线这事儿。
2: 哎，出界了，应该先出界了，哎，对。
3: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先看这球应该是利瓦科维奇蹭了一下球，要不然不可能是这个轨迹。
2: 哎呦，还真是，哎，
3: 他蹭了一下这个球，
2: 这就是个儿高这个臂展长，
3: 哎，而且啊，折返起跳，他是先往右移然后再折返回来向左起跳，力量很好。
2: 罗德里格斯，哎，这球传得不好，哎，又抢下来了，远端向前摆腿卸下来，好球，二防一内切打门了，嗯，这球啊突施冷箭啊，

0: 巴图里纳，你看这种球上半场比赛都没太见到克罗地亚队踢啊。
1: 对，
0: 这应该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队第二脚攻门。
2: 嗯，就我们之前说巴拿马队防守准备得很充分。嗯，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巴拿马队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嗯，而克罗地亚队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达里奇呢是两处人员的变化啊，克拉马里奇和11号布吉米尔呢同时登场。嗯，等于锋线当中啊换了两名锋线的球员，
2: 这样的话他把这个格瓦迪奥尔给换下去了。
0: 对，格瓦迪奥尔和穆萨换下去了。
2: 对，方式不停的干扰，背后推搡。哟，
0: 这怎么，利瓦科维奇这边怎么了？
2: 那他被对方踩了。哦，
0: 这下就比较疼，好在不会有什么大碍。
2: 那你看这，
0: 好球，传，机会。来了，下半场比赛上场的11号布吉米尔。六位指导，您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是强队，就是你给他机会，他就。其实上半场比赛，您说巴拿马也有这样的机会，对吧？他把握不住。
2: 最后传中这一下，斯塔尼西奇传得很准，定准传，而且这个球从一开始从中卫脚底下要球啊，就是2号斯塔尼西奇在策划的。要了球推直线背套，然后他在传中，啊，就是他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进攻。嗯，
0: 脚后跟，哎，这落点传的
2: 好。哎，而且啊，这是本场比赛少有的克罗地亚队传中的时候没有人追他。他的质量就起来了，他很从容，带脚球瞄着去传。
0: 就是不是在压力下的，对吧？
2: 对，之前啊巴拿马这个防线组织得很好，还真的就是百密难免一疏。另外这是谁啊，应该是帕沙里奇，这个脚后跟磕球做得很巧妙。几乎已经处于一个死胡同里面了，他把这个球又盘活了，
0: 开进来，一点顶出来，下来2点，好，转换的机会，
2: 方滑铲过来封堵地面的射门，他想打一个高球。
0: 对，你看这第一下感觉他想拿左脚搓一下，
2: 想玩个帅的。结果没玩成。
0: 哎，这有意思，叫吃牌了。给了11号巴尔塞纳斯，这应该是有个小动作，附加动作啊。那巴拿马球员确实手上那个小的动作很多，你看，
2: 你看这下，球都传出去老远了，这一点不收。
0: 对呀，
2: 下半时已经两次这种情况了，分量传大了。嘿，
0: 漂亮的铲流球啊！穆里略再塞进来，打一脚，哎呦！再传到中间，哇！利瓦科维奇啊，连续两次啊！
2: 是，
0: 这真是好门啊！
2: 当然了，关键的起始点。在马丁内斯这个漂亮的
0: 铲流球，
2: 在，那其实这一下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如果停得好的话就有了。
0: 哎呦，叫球，又是利瓦科维奇啊！
2: 你看啊，
0: 深了这球。卢卡苏西奇登场，对，踢下了24号。

0: 沙利奇，把科瓦季奇呢换下，上了17号皮特苏西奇。
1: 好球！这个直传很不错，内部直传找到队友之后，这双中锋啊接球点多了。
0: 80分钟，克罗地亚队这边呢再次进行人员的攻啊，换莫德里奇下来了。
1: 莫德里奇赶紧交出袖标跑步下场，新的换人规则规定，如果他不快点下场的话，这个谁场边的帕萨里奇上不来，还得罚一分钟。
0: 巴拿马队是有着这个冲劲儿的，但是就是最后一下啊，哎，吹了犯规球，好，还是吃了一张黄牌，
1: 是
0: 苏契奇，没了。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 L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最终的克罗地亚队呢1-0战胜了巴拿马队，巴拿马队呢两站比赛呢皆负0分，那么克罗地亚队呢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有3分入账。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较量。比赛刚刚开始之后，哥伦比亚队迅速推进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啊，但是最后这一传好像没有能够形成默契。
3: 这场比赛两个球队都想要去取胜啊，因为如果这场不能取胜的话，接下来确实主动权不在自己的手里了。
2: 特别是对于刚果金来说，上半场比赛呢，身穿着黄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哥伦比亚是从左来向右攻，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刚果金从右向左攻，打一脚远射，非常有威胁啊，甚至看前半段飞行轨迹以为这个球是奔着死角去的。
3: 是这一瞬间呢，哥伦比亚的中场球员好像突然丧失了这个对区域的控制，
2: 这给了爱德华卡延贝一个非常充分的瞄的时间。卡延贝就好像是一个狙击手一样，在那儿趴了半天。
3: 今天呢，刚果金他们的战术策略好像跟上一场比赛有一些不太一样。在整个的进攻和防守端呢，更加的激进了一些。
2: 好球，脚后跟的传球，再往左侧送。莫西卡上来了，阿里亚斯、路易斯迪亚斯，这是到了他的射程了，但是选择了顺外线，到了禁区里有机会打门，后点再补射，穆尼奥斯啊，错过了一个像上一场比赛一样首开纪录的绝佳机会。
3: 是啊，这次的整个进攻串联，其实刚果金已经非常狼狈了，所有人都是在被动的去补位。
2: 其实呢，其实这个球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哥伦比亚推进到前场这一侧再往前倒的话，普埃尔塔那一下脚后跟传球特别的关键，
3: 对，
2: 把一个死球盘成了活球，然后使得阿里亚斯可以把这个进攻向左侧去做发展。
3: 哎，看现在刚果金终于把姿态放低了，
2: 是
3: 收回来了，
2: 好球啊，打到中间来，头球攻门，姆帕西，
3: 还有，
2: 这一次穆尼奥斯有了。但是这个球是不是吹了他的越位呢？
3: 这下要回看啊，
2: 姆帕西两次啊是在门线上救险，但这一次呢是穆尼奥斯把球顶进。董指导，其实你看哥伦比亚的两次进攻最后的终结点都是来自于穆尼奥斯这一侧，
3: 但是应该是有一点点越位啊，毫厘之间呢，
2: 肩膀头，
3: 对，

0: 就今天呢，刚果金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了右路，因为这边确实有着迪亚斯啊、这个确实需要他们去注意。但咱们赛前说了，穆尼奥斯这个球员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属性的，
1: 对，
0: 不能忽略他的存在。
1: 什么叫声东击西？
0: 哎，
1: 但是姆帕西这一下扑完了之后啊，高难度的扑救、自己好像身体出了一点点的问题。
0: 估计这会儿穆尼奥斯心里想的是，温教授的这个越位的这个判罚什么时候能赶紧实施啊？
1: 哥伦比亚队的左侧进攻啊，打得非常的流畅。
0: 是
1: 莫西卡的套上，再加上同侧的中前卫约翰阿里亚斯和迪亚斯呢，三个人能够形成一个连续的内外不断的传接，
0: 不错。
1: 哎呦，就是一个肩膀头。这但凡刚果金的左后卫马苏阿库这三角肌练得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这球就不越位了。
0: 对，
1: 马苏阿库后场的长传，直接找巴坎布，卡延贝，斜向的转移想法是不错的，被莫西卡断下来，形成了转换。
0: 但是可以看到，虽然说呢，
1: 哈梅斯大门、这一下质量很高啊，奔死角而去。姆帕西已经三次关键的扑救了。
0: 哇，这下脚被吃得很实啊。
1: 而且有一个下坠，到球门前明显的有一个下坠，还没有完全落地。
0: 对，
1: 这门将要是贴着地滑出去的话，还真够不着。这也是刚果金现在的一个问题，又一脚远射。
0: 今天到底是哥伦比亚的远射表演，还是这个姆帕西的这个扑救表演？
1: 是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哥伦比亚队在比赛的前15分钟完成了5次射门，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他们在世界杯赛事前1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那么另外呢，在前20分钟内完成了5次射正，这是在今年的世界杯任何一支球队前20分钟的射正的数当中也是最多的，超过了此前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前20分钟的4次射正。不过现在的比分呢，最关键的这个数据还是0-0。
0: 对，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也是几次都有可能出现破门，但是镜头上的这位刚果金的门将姆帕西上半场是上演了神勇的表现，如果不是他的话，可能上半场已经是一个大比分了。果然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要换了，萨迪基要替补上来，换下了6号穆考。随着主裁判马里亚尼的一声哨响，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黄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哥伦比亚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刚果金是从左来向右攻。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感觉就是他们这几个中场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人是可以盯的，但是线路盯不住。
0: 对，
1: 拜尔塔拿球之后继续往右侧分，这个球漏过来了，到后点迪亚斯，哎呀，多好的机会没有打进，还有再打门，这是刚果金又逃过了一劫呀。哥伦比亚队这两脚打门按理说都有极大的进球期待，特别是迪亚斯的这第一下，但是这第一下可能他太想把这个球打好了，选择了远角。姆帕西啊，跪地之后他的这个左脚就拖在后面的这条腿，你看
0: 这铜墙铁壁啊，这是
1: 今天姆帕西真的是谁也不怕呀、
0: 这加了什么样神秘的 buff 啊
1: 这下赛季回勒阿弗尔能打主力了直接起球到中间来，又是姆帕西单手一漏。这姆帕西啊，什么高远，我就是高远，
0: 不可逾越的高远，这是最繁忙最累的这

0: 个球员了。
1: 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出现犯错。嗯，身体爆发力真强啊。
2: 是，
1: 那这个时候哥伦比亚是需要迪亚斯的，也是需要有球星闪光的。
2: 主要是今天迪亚斯拿到球以后都没有一次形成一对一的突破。
1: 皮克尔正面的防守，金特罗这个球送到禁区内，科尔多瓦倒地打门，这个球打进了。在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谁？又是穆尼奥斯，他在开场之后连续两次与进球擦肩而过。这就是盯球不盯人呢。
2: 对，再看
1: 金特罗的巧，科尔多瓦顶住之后让过来，再加上呢刚过肩左侧防守的失误，
2: 有一个小变线。
1: 嗯，有个小变线，感觉是蹭在了这个卡普阿迪的脚尖上。
2: 是，
1: 所以说这球还真不能怪姆帕西。
2: 对，
1: 这电光石火之间我们不通过慢动作都很难看得出来。嗯，更何况他这么近的距离在压力下要去做出扑救的选择呢。替补上来的里奥斯呢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这个换人换的可是刚刚进球啊，就撤下了一个进攻型中场，换上了一个防守型中场。迪亚斯来了，挑射球进了，气势8分钟。这一次有没有越位呢？
2: 应该还是越位了。哦，应该
1: 是
2: 给
1: 了犯规。这是吹了犯规。嗯，现场值得回顾的画面太多，每一次放慢动作的时候，这两次放慢动作的时候场上都出现了关键的变化。第一点莱尔马顶出来，莫西卡再顶。
2: 哎呦，这下
1: 哎，现在球权还在刚果金这一边。嗯，裁判并没有鸣哨。姆本巴作为中后卫已经开始扮演边后卫的角色，这个球到了中间来，这一点的保护很关键。但是现在前场再一次形成球权的转换，巴尔加斯，这是巴尔加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扑救，但有可能是救命的扑救。
2: 真的是，这一下扑的质量太高了，注意力非常集中啊，非常提气的一次扑救。
1: 百威万比萨卡再挑，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比赛当中，凭借着第75分钟的进球，哥伦比亚队是1-0小胜刚果金。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哥伦比亚队是取得了一波2连胜，拿到了6分，这样确保了自己的出线的资格。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董事长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的家园，施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
7: 么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尚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2: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2: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M9。
5: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6: 世界杯上哪看？
7: 想入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2: 聊城玩梗
13: 还看小红书。
14: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触发。
15: 喊我哈西达。
16: 外星人电气之锤，
17: 来盖赢一瓶。

0: 位球迷朋友们，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晚上的8点钟，我们准时相见了，欢迎各位。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开始，首先要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悦指导，欢迎您刘老师，欢迎孙宝杰老师，孙老师好，也让我们共同欢迎豪门盛宴的新朋友前国脚徐阳指导，欢迎徐指导。其实我觉得徐阳老师来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豪门盛宴陪伴大家度过了整整14天，我们也见证了13个比赛日，所以小组赛的前两轮今天已经战罢了。
1: 所以为什么咱们今天开场片的主题叫坚持的力量，坚持其实不仅对奔跑在美加墨赛场上的每一个球员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每一个关注着美加墨的中国球迷来说也挺需要坚持的。2周的时间，我们始终穿梭在中国和美国的时差当中，看着比赛内心澎湃，但是身体确实挺疲累的，再坚持坚持，周末还有2天就要来了。
0: 是的，
1: 其实今天雪莹你看啊，今天是6月24号，正在收看着咱们直播的很多的年轻的孩子，有可能在这个夏天啊刚刚经历过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关卡，就是高考。所以有可能很多的今天收看的直播的孩子和他的家长们，内心此刻是带着100%的期待和一点点的忐忑，正等待着那个分数的揭晓。因为这2天正好是各个省份高考分数集中揭晓的日子。其实你看，像极了啊，像极了即将到来的4个比赛日的第3轮的小组赛，48强的命运在未来的4天当中将会一一落位。能否继续在美加墨赛场上前行？如果进入淘汰赛，会在哪个位置当中排定自己的座次？其实未来4天都会决定了。
0: 是的，对于他们来说，也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一场大考，球队的一场大考。我到现在还都记得，对于我自己而言，高考出分的那一天，等成绩的时候，甚至比出分的当时还要紧张。我感觉彻夜难眠，而且出分的那一刻，你会特别恍惚，因为不再有老师告诉你名字，而是由一个陌生的系统，身边再也不会有一起来对答案、聊你错了哪儿的同学们，身边可能只有自己和父母。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恍惚，未来要去哪里？大家还会再相见吗？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那个成绩就已经出现在那儿了。
1: 雪莹跟着我们这话题已经开始回想自己高考的那个场景了，可能此刻正在等分的很多年轻人也是内心有相似的感受，这种感受会伴随着你等待今天，等待明天。没关系，幸亏有精彩的比赛，在等待的过程中让美加墨的精彩比赛缓解你内心一点点小小的焦虑。
0: 是的，
1: 另外你看啊，今年高考的孩子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是07、08年出生的。

0: 你知道吗？在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份啊 ，C 罗、莫德里奇都已经完成过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的登场，那是2006年。所以你想想这件事儿，其实挺震撼的。
1: 对，
0: 20年过去了，他们第一次奔跑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自己世界杯首秀的时候，今年参加高考的很多孩子还没出生呢。
1: 天哪，我突然就想起来，在我2006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扎着双马尾上小学2年级，在海滩边挖泥巴的一个小朋友。那个时候呢，我对足球是什么，对比赛是什么还是未知的。但是现在过了20年的时光，我已经对足球有了全新的了解，已经可以和大家一起成为球迷，去见证着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将、这些传奇，去继续续写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0: 没有坚持力量，这41岁的两位不会走到今天，不会经历自己的第5届和第6届的世界杯。所以坚持的力量不仅对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对于每一个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孩子来说，也一定是未来自己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条。如果你如愿考得还不错的话，那别忘了 C 罗在自己人生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星光闪耀地登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但他同样坚持了20年的时间，他不断地在挑战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未知的领域。如果你碰巧这2天出分之后发现这成绩不太理想，不尽如人意的话，也没关系。想想福德角队的门将沃西尼亚，40岁才踢上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世界杯，人生永远不嫌晚。没关系，就等等吧。
1: 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为时尚早。而且你知道吗，昨天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很多的球迷他们都几乎是哭着看完的，因为大家会发现只要这些老将还奔跑在那片草皮上，那我们的青春就永远不会落幕。相信就是这种感觉。
0: 实际上 C 罗你看第一场比赛的表现并不理想，葡萄牙队整体低迷，很多人我相信和我一样内心充满了疑惑，哎呦，这41岁的 C 罗还行吗？虽然他自己雄心万丈，但是比赛的强度摆在那儿，世界杯的挑战摆在那儿， C 罗到底行不行？其实在今天凌晨的比赛之前，我相信是很多人内心共同的那个疑问。现在一切疑问都消解了，答案自然地浮出水面。

0: 但是好在我们坚持过来了，我坚持过来了。而其实我的人生过去23年都是这样，他始终在质疑当中不断向前行进，创造着人生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可能性。41岁能够走到今天，经历自己6届世界杯全部破门， C 罗绝对是今天赛场上的翘楚。这一切都显示了他的超长续航背后是超出强人的那份自律和决心，这像极了我们的吉利银河 M9 满油满电的情况底下，超长续航的里程轻松地突破1400公里，所以永远会有惊喜在等待着各位。那今天赛场上带来最大惊喜的 C 罗，当然是我们的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
1: 小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比赛结束的瞬间 ，C 罗长舒一口气。葡萄牙队顶住了压力 ，C 罗也如释重负。葡萄牙人嘴里念叨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一夜，他用创造纪录的方式回归。
2: 漂亮
3: ！C 罗
2: 进球了，
3: 进球了。
4: 中场带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
1: 本场比赛，41岁的 C 罗用两粒进球宣告回归，他就此成为世界足坛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创造纪录之前， C 罗和葡萄牙队经历了灰暗的一周。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 C 罗的第一场比赛并不顺利，同刚果金的比赛中他状态不佳，努力寻找射门机会但均无功而返，只取得一场平局的压力让外界对41岁的 C 罗还能否担当葡萄牙队首发中锋产生了质疑。 C 罗排除干扰再度踏上赛场，葡萄牙队带着必胜的信念， C 罗迎来了世界杯的第9球和第10球，超越传奇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世界杯历史第一射手。这一路艰辛， C 罗历经20年风雨走过了一段伟大的旅程。2006年德国世界杯，21岁的 C 罗初登世界杯舞台，小小罗站上点球点，一脚劲射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进球账户。进球后的 C 罗跪地怒吼，21岁132天 ，C 罗创造葡萄牙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纪录，这一纪录也保持至今。2010年南非世界杯，25岁的 C 罗早已随曼联功成名就。他以核心的身份再战世界杯，在葡萄牙大胜朝鲜比赛的尾声阶段， C 罗高速插上，皮球在他的后背和头上弹跳之后落在脚下， C 罗推射空门得手。这个有些意外也有些滑稽的进球是 C 罗在南非世界杯上唯一的斩获，看台上的尤西比奥也为这粒进球点赞。2014年巴西世界杯，在预选赛中以一己之力把葡萄牙送进世界杯的 C 罗却面临着小组即遭淘汰的命运。最后一轮对阵加纳，第80分钟纳尼的传中球被对方解围， C 罗左脚低射打入制胜进球。虽然葡萄牙队惊险获胜，但最终却以净胜球劣势无缘小组前二，无缘淘汰赛。2年后的 C 罗终于迎来化茧成蝶的时刻，他率领葡萄牙队在欧洲杯上夺冠，那是葡萄牙足球历史上的首座大赛奖杯。之后数年，葡萄牙队又2夺欧国联冠军， C 罗的国家队生涯日渐圆满，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未完成的梦想，世界杯一直在对他呼唤。他曾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奉献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的最佳演出，那场伊比利亚德比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开局仅仅4分钟 ，C 罗的突破赢得点球，他亲自主罚命中。第44分钟，还是 C 罗一脚左脚低射，再次攻破德赫亚把守的大门。第87分钟，西班牙队3-2领先，伊比利亚德比迎来了

0: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C 罗打门，
2: 漂亮，
1: 超级了，
2: 漂亮，
1: 87分钟，
2: 漂亮，
1: C 罗帽子戏法，天若惊鸿，宛若游龙，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他用一记任意球在空中写了一个 C 字，这是属于 C 罗的标志。
0: 点球、远射、任意球， C 罗无所不能，上演世界杯历史上最出众的个人表演。他以一己之力对抗斗牛士军团，最后的标志性任意球更是成为世界杯的经典画面。小组赛第二轮对阵摩洛哥队， C 罗延续着出色状态，开场仅仅4分钟，葡萄牙队开出战术角球， C 罗冲顶入网，两战打进4球。卡塔尔世界杯上， C 罗在面对加纳的比赛中主罚点球命中，他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连续5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但葡萄牙队在淘汰赛中再次提前出局， C 罗走出那条长长的球员通道，那会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终点吗？那会是他在世界杯留下的永远未了的遗憾吗？只有时间能继续带我们寻找答案。2022年世界杯后， C 罗加盟利亚德胜利，也就此带来了沙特联赛巨星加盟的狂潮，但就此远离主流赛场，围绕着他的质疑声从未消失。 C 罗用不断进球做出回答，就在本届世界杯前， C 罗中原联赛冠军梦，利亚德胜利登顶，那个领袖 C 罗又回来了，他也再次回到世界杯赛场，带着人们的期待，带着人们的质疑再度登场。在巨星闪耀的首轮比赛中， C 罗毫无斩获，因此第二轮比赛的适时爆发更显得有些意外。比赛结束后，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一直在说我回来了， C 罗坚定地给出了答案。
3: Só para não se esquecer. Eu sabia, quem trabalha Deus ajuda. Sabia que os meus companheiros iam me ajudar também. Foi uma semana difícil, uma semana escura. Parecia que eu já estava retirado do futebol. Mas aguentei-me, como aguento sempre, porque acredito mais no trabalho do que noutra coisa. Foi difícil, não vou, tenho que confessar, mas estamos de volta.
0: 41岁的 C 罗始终诠释着坚持的力量。在他的期待中，葡萄牙队仍会向着世界冠军的荣耀发起冲击。
3: Eu chego sempre, mais cedo ou mais tarde, eu estou lá. Por isso, é continuar o meu trabalho. Eu acredito muito naquilo que faço. Acredito muito que quem trabalha, Deus ajuda. A minha carreira foi sempre assim. Não ia mudar nada.
0: 他从未停止奔跑，甚至从未想过告别世界杯的赛场。连续6届进球的记录已经达成，但这或许还远不是他的终点。他的自律和敬业曾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球员和球迷，他对于足球的贡献远不止10个世界杯进球那么简单。在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中，一位小球迷举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有一天我会站在世界杯赛场，请记得我。这正是 C 罗一代也曾经历过的足迹，那时他也是像这样一个追求梦想的少年，一步一步走上了世界的赛场。对于更多的少年来说，如今的 C 罗是他们的榜样，是偶像，会激励他们书写平凡中的伟大，卓越中的传奇。41岁的 C 罗从未远离聚光灯的焦点，他仍是那个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的巨星，带着传奇的样子，带着霸气的宣言。
4: 掌声送给强势回归的 C 罗，掌声也欢迎归来的刘烨指导啊！20年的时光，其实，在我们内心都重重的锤了一下。每个人都在想，哎呦，2006年 C 罗第一次踢世界杯的时候，我在干嘛呀？刘烨指导，那时候您是退役了是吧？
5: 对，退役了，
4: 刚退吧。
5: 刚退，那是我参与解说的第一届世界杯。
4: 06年第一次解说世界杯，
5: 对，
4: 也20年间6届世界杯过去了哈。
5: 是，
4: 今天凌晨的这个 C 罗超出您的预想吗？
5: 你要看，想想昨天晚上咱俩的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不超出。嗯，因为实际上我认为他一直有这个能力，这个人是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他现在世界上最富的足球运动员，他可以过得很奢华，但是呢，他对自己的饮食啊、生活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拿打比方说，大家说是作为凡人来讲，对抗欲望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吃东西。
4: 对，
5: 你这样放一盘把子肉，我马上就能吃了。但是人家 C 罗不是这样，人家 C 罗始终保持数十年如一日非常自律的状态，所以我相信以他的精神力量，这段难关他能顶得过来，而他确实也顶过来了。
4: 今天凌晨葡萄牙队整体的战术发生变化了吗？跟第一场相比，
5: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说过 ，C 罗的进球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看 B 费能拿多少球，因为 B 费的助攻非常棒。另外一个呢就看维迪尼亚他的传球方向是有没有发生变化。之前老横着传，这场比赛增加了很多直传，所以这几点呢就促成了 C 罗能进球。要不然的话，老是那样横传 ，C 罗连球都拿不到，怎么进球？
4: 所以也算是一顺百顺了，
5: 没错。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复盘了。本环节我们一起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着我们回到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这场一顺百顺的比赛当中。
5: C 罗要进球，同时呢葡萄牙队还要赢球，全世界人都知道，所以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呢都在 C 罗身上。但是还忘了另外一个前提，那就是乌兹别克怎么对待这场比赛，他们采取什么样的防守策略，什么样的比赛模式，这点呢还是很重要。不过我们看开场之后，乌兹别克摆出的防守的态势是非常的积极，很有攻击性，他对每一个都要控球的葡萄牙球员都迫近，给他压迫，给他压力，然后迫使葡萄牙队呢争取向回向横传。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瑕疵，他对即将接球的人呢压力不够，所以导致呢你看他上来人晚，看着好像压力都给了，但是当葡萄牙队要接球的那个人没有压力的时候呢，他们的距离就保持得很远，所以这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有可能葡萄牙队以他们的控球和传接球能力就会一个一个给你击破，然后呢层层剥皮递进的向前推进。我们就看这个球看似给压力了，但是实际上在未来要接球的这个人当中呢没有压力，门德斯可以很从容地转身向前推进。对一般的球员或一般的球队来讲这叫压力，但是对像这个门德斯像葡萄牙队这样球员来讲呢，这相对比较舒适。我们看这个球就是在这种弱防守逼迫的背景之下呢， C 罗差点一开始就得分了，这个球就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多少呢也显示出来，可能早个5年10年 C 罗这个球可能就铲到了，岁月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痕迹在他的身上。我们再看同样采取这种进攻的方式，维迪尼亚拿球跟上一场是截然不同，发动了这个长传向前往底线打，引领的整个球队的阵型呢都上来了啊，就这一下就奠定了一个 C 罗得分的基础。我们再看全部跟上来，在对方的核心区域进行突破传中， C 罗适时的出现在他最擅长的区域来得分，就这一下一下子把整个球队特别是 C 罗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全部打开了他比赛的这种热情和愿望。而且我们看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儿， C 罗怎么跑，他是绕过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所有人都站在原地的时候，只有他在禁区里边跑动寻找机会，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后的比赛 C 罗更加拼命，跟对方的守门员拼了一个几乎是断脚的对角球。之后我们再看乌兹别克斯坦呢，他是打进攻，他很开放，但是他前后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的稍微长了一些，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在亚洲赛场呢你这个距离不是问题，但是在欧洲面对葡萄牙这样的顶级球队，这都是属于敞开胸怀拥抱伤害的感觉。我们再看依然在前场逼抢，但是逼抢的力度逼抢的幅度靠近的距离总是感觉是隔靴搔痒，门德斯很从容地去看对方的身后，而且这个时候在传球的一瞬间呢大量的开阔地，甚至说形成了一个三打三的局面。所以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所采取的防守策略呢似乎有很大的问题，而恰巧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造成了一个任意球，给了全体葡萄牙球员 一个表演的机会。导演是谁呢？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演员很多，主角 C 罗，配角门德斯，还有那些战营人墙的球员，到最终就是靠这个障眼法，甚至说守门员憋足了劲儿，等着门德斯假跑之后 C 罗射门，但那事没发生，直接就来了这一下。我们看 C 罗

向场边指着头脑示意，我们用头脑欺骗了他们。而且门德斯这脚球呢打得也很棒，守面经验也不足，视线被挡。之后我们看维利尼亚的这个处理球方式呢，多少呢还是有点危险。他其实能力很强，他可以早点出球，但或许有点轻视乌兹别克斯坦，他在第一时间没出球，自己带球引领着对方的防守圈靠拢到自己的队友那儿，他这一跑呢反倒把对方的人都带来了，结果导致了对方在门前抢断，打了一脚远射进了。还好这个球呢，坎塞洛抱怨之后呢，裁判赶紧看了，这是22号费佐拉耶夫踢人，但凡换个腿长点的，这个球可能就危险了。所以后场的出球，快速简练的出球呢，这也是对维迪尼亚的一个要求。我们再看 C 罗的第二个进球的产生，快速的反击，准确的直传。说实话，这个球呢，都能带球，都能高速奔跑，也都能传球，但是毕费向我们展示了在高速奔跑当中不失速，在高速奔跑运球当中呢不失控，同时传球的分量还要恰到好处。或许他也听到了昨天的那首歌的主题，我的眼里只有你。他这个球跟厄德高送给哈兰德那个球一样，紧盯着追着 C 罗送， C 罗这脚球打得也很棒。之后的比赛呢，我们就看维迪尼亚的变化，依然有横传有回传，但是当他发动向前传的时候，这种犀利程度远比上一场比赛。空切身后两个人前插，菲利克斯的位置是最好的，一个空切过来之后，这球传得非常舒服，都不用调整。但是菲利克斯这脚球呢，四传四射，我总感觉他是像是要端给 C 罗，技术那一下呢没处理好，给踢飞了。看来大家都是同唱一首歌呀，都是眼里只有 C 罗。我们再看，继续打对方的身后，穿透性的破线传球，坎塞洛的传中，到最后呢，面对对方守门员内马托夫不要命的这个封堵呢 ，C 罗选择了自我保护式的射门。一个优秀的射手呢，射术固然重要，学会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技巧。所以这个球呢，他处理的方式是相当不错的，也很可能进球，只不过对方的后卫救险了。到了下半时，乌兹别克斯坦依然保持他们的这种比赛的策略，而对葡萄牙队来讲呢，越踢越舒服。让菲利克斯抢球之后直接打门，很干脆，但是没有压住。这场比赛用他打首发呢，应该说还是取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很努力，很拼命，你会感觉他们在每个区域都是玩命的拼抢，但是效果呢总是那么的不好。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就得让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去想想了，这个防守的策略、比赛的模式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再看 C 罗依然很勤奋的拼抢，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那赛后说的那句话，我回来了，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继续前场包夹，乌兹别克斯坦差点玩花活失败，脚后跟磕球，差点产生意外，但没想到这个意外呢，把前场扑抢的葡萄牙队的球员给晃了一下，后场空虚，乌兹别克斯坦有了一次打反击的机会，由他们的22号费佐拉耶夫，这个在亚洲赛场上已经成名，现在在土耳其联赛效力的速度很快的边锋完成了一次射门。再看啊，另外一次演戏， C 罗假装打门慢慢的跑过去，然后突然间后场错传给了 C 罗，这要不是内马托夫玩了命一样的出来封堵，这下 C 罗可能又进了。所以当 C 罗在抹头发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信号，所以以后当 C 罗在整发型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小心了，有可能这是一个杀招。我们再看传跑的默契非常高，越过防线不越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就到了，正是这个角球造成了下一个得分。葡萄牙队继续给我们上演他们精妙的角球配合，底线平快发到前点，门前的混战，三名葡萄牙的球员都有出球的可能性，到最终这个球呢可能是一个乌龙球，折射到乌兹别克斯坦球员的身上，这是一个有设计的球。我们看在后点， C 罗跟上一场一样，让大侄子这个小孔塞桑替他挡拆，但是小孔塞桑呢身体弱，没完全挡住，依然在前点形成了这样一个射门。

0: 只不过这个球呢，最终是菲利克斯有这个脚后跟磕射形成了得分，但实际上的目的呢，还是奔着 C 罗去的。我们继续看维蒂尼亚的变化，按照以往他是横挥传的概率多，但今天他不仅转为直传，而且个人呢还直线跟进，就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一个。 这肯定是葡萄牙队做了赛后的总结。另外一个呢，也是阅读好了比赛，针对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所采取的比赛的方式，有针对性的加以使用。所以维蒂尼亚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可以引领球队采取不同的比赛的模式。我们再看前场反抢之后，还有给 C 罗射门的机会，但这次呢，球传的不是很精准，有点追身球，但是 C 罗的跑位依然很漂亮。 先往前跑，突然急停，回撤，找球再打门，但是那个角度呢，对他来讲处理起来就比较难了。之后 ，C 罗还有机会再扩大比分，抢对方守门员的球，转身凌空射门，但是被扑了。这场比赛，主教练马丁内斯始终让 C 罗在场上，就是对他的信任，就是让他用更多的进球，燃起这位伟大的射手门前的感觉。 这很重要 ，C 罗也像这个谁啊？之前的这个哈里凯恩一样，不仅参与进攻，而且他还参与防守。这次外围布罗德费尔南德斯的射门，就这场比赛所有攻击量的这样攻击力的这样一个迸发，都体现在了这几个球员身上。那这又是一个传头球，给了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塞梅多，塞梅多的传中被挡，莱昂。 笑纳大礼，这场比赛真的很像那个画面，就是少林足球里边那个画面，一摊手一仰天回来了，师兄师弟们都回来了，连莱昂都得分了。我们再看这种破线传球，到了下半时的最后，乌兹别克斯坦给人的感觉呢，不是奔跑积极，而是疲于奔命。他们这场比赛会不会在怀念他们之前带他们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主教练卡帕泽呢？ 实际上，临阵把这个卡帕泽给换掉啊，应该是乌兹别克斯坦他足协的一个巨大的失误。之后，小孔三桑还有机会，但这个球呢依然被封堵。再看 C 罗都打到要补时阶段了，还依然在拼命的参与防守，依然寻找任何一个获得球权的机会。最后还有一个机会，门德斯，哎呀，这球传过来的时机也是蛮不错。 但还是那句话，你让他拼到90多分钟，C
1: 罗已经很不错了。好，谢谢刘烨指导啊，一气呵成的讲解，确实很不容易。C 罗这场比赛41岁，2个进球，而且整个把中前场全部盘活了。对，葡萄牙队脱胎换骨是吧？嗯，这个中前场您觉得最大的变化，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的战术点的变化在哪里？一个是球权的分配，因为实际上维蒂尼亚也好，内维斯也好，他更多的是处于一个调动方向。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调度的方向过于频繁，剥夺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球权，所以他有一个递进，就是中卫的脚下球呢，两个后腰去要，而前腰的位置上谁给球呢？两个前腰给，这样话才会递进到前场，形成连续的丰富的攻击的套路。C
2: 罗才能进球，一定要有量的累积的。嗯，这是整体的中前场的一个调整。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看啊，葡萄牙队定位球是玩出花来了，是吧？我们看这个一个进球蒙了全世界，一个角球。 也是造成对方的乌龙，另外还有一个C罗没打进去那个球，实际上把每个球几乎都玩成了无间道。葡萄牙队这样的精妙的任意球设计背后有大脑，来说说这信息，大家看看 C 罗旁边这一位长头发的，这是葡萄牙队现在的定位球教练员，叫奥斯汀麦克菲，他是个苏格兰人。现在定位球在足球世界当中有多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再说一个数字，英超联赛上赛季的进球数里头 29% 来自于定位球。 将近1/3，所以是相当重要。这个麦克菲教练呢，之前是英超阿斯顿维拉的定位球教练，在他的帮助之下，维拉成为了2324赛季整个欧洲足坛定位球破门最多的俱乐部。之后呢，他就帮助苏格兰国家队设计定位球。这次。 世界杯，他是去年被罗伯特·马丁内斯请过来给葡萄牙队打造定位球，他就是这一系列定位球背后的那个大脑
0: 啊！原来导演是他呀！
2: 哎，导演真正的导演在这儿呢。
0: 怪不得。
2: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足球比赛的准备的颗粒度之细呀，他的这个分工之清晰、条分缕析，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0: 对，而且我们之前说到过，现在足球呢有点泛三大球化，为什么呢？你看篮球篮下的挡拆战术，排球里边的什么双快一掩护啊、背飞啊、三米线外起跳这些战术呢，在很多足球的定位球当中都得到了使用。所以足球现在正向着泛体育多项目化去发展了。
1: 好，感谢葡萄牙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一场比赛，带来了如此好的例子来讲解。再次感谢刘烨指导，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what a finish that is!
1: Qatar's first point as a FIFA World Cup.
2: Oh, it's a lovely flick on, and it's a Bosnia goal!
3: Woo!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们，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都准备了夏日惊喜。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咱们扫描一下，我们屏幕现在啊已经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这样呢每天百万购车券都会给您发放，同时更有机会赢取到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说到银河 M9， 噔噔，我手边的这款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就是即将为我们现场的各位球迷送来的福利了。接下来我还是和之前一样要出一道题目，大家只要抢答成功，那就可以拿到这款车模。我们在过去这个比赛日中都已经知道啊， C 罗他是连续六届世界杯都取得了进球，他现在的总进球数呢是10个。那我的问题是，请问他的第一个进球的对手是谁呢？3、2、1，请抢答。哦，看到了这位哥哥，欢迎您，来吧。
4: C 罗第一次进球应该是2006年对阵伊朗的比赛。
3: 回答完全正确，请问当时您是在看直播吗？
4: 对的，一起跟同学在看直播。
3: 哇，特别棒！正好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邵老师作为一位老球迷，也给我讲了，也给我科普了一下。确实，您的回答非常的正确，所以恭喜您，送给您我们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一款。谢谢，谢谢您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咱们现场球迷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期待每天的节目都能给大家送出好礼。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吧，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降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变速控制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罗告诉我们坚持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其实这坚持力量还可以是另一种解读。要说坚持力量最难的是英格兰球迷，英格兰球迷一直用坚持力量在等待，等了60年了，每过2年就等着一次足球回家。这回原本大家期待挺高的，但好像今天凌晨比赛打完，英格兰球迷又泄气了，又得坚持的力量了。
1: 这个坚持的力量就是昨天看了这场比赛的全体球迷，你难以想象啊！之前英格兰4-2的克罗地亚，过了4天之后，他们居然0-0，就是这4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是熬了4个大夜吗？在场上行动这么慢，节奏这么慢，一到禁区就踢飞，都不想说了。
0: 英格兰队的表现和第一场比赛判若两队。
1: 对，
0: 大家知道英国媒体的嘴之毒啊，是你永远不要失望的。英国媒体今天怎么说的？说完了，索斯盖特球队还魂了。之前啊，英国媒体就说了，说这个打克罗地亚上半场比赛还有点索斯盖特的影子，但是下半场踢得好啊，这是图赫尔的英格兰队，我们全新的英格兰队扬帆起航了。结果踢完这场，英国球迷说完了，索斯盖特还魂了，怎么这一下又回到索斯盖特那种状态了？这是让英国球迷内心又隐隐生忧的地方。但是没关系啊，英格兰队过去的3次大赛，包括过去的2届欧洲杯和1次世界杯，这已经是老毛病了。第一场比赛赢下来之后，第二场全是平局，大家可以去查啊，过去的3届大赛。但这3届大赛当中，英格兰队拿了2次欧洲亚军，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所以英国媒体说了，没关系，还魂没关系，我们后边可能还能走得挺远。
1: 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是吗？而且确实对于英格兰而言，在他们前期备战的时候经历了很忙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自己的物资有被偷，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又遭遇了各种雷暴天气去躲雨，然后再往后我们看到凯恩确实有很好的表现，但现在他又深陷到舆论中，所以确实要赶快找回状态。
0: 当然我们相信图赫尔的英格兰队还是和过往完全不一样，他们应当能够全力摆脱曾经英格兰队的那个大赛综合症。
2: 今天凌晨，波士顿体育场见证了英格兰与加纳的对决，一场0-0的平局让双方握手言和，英格兰队没能提前出线，这也让英格兰的球迷颇有沮丧。
3: Very incredibly boring. Average, slow, dreadful.
4: Really disappointing.
5: Predictable, slow, and rubbish.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英格兰队在连续4届大赛中小组赛首轮取胜后，在第二轮遭遇平局。英格兰人仿佛进入了第二轮魔咒。4届大赛的小组赛都走进了同一条轨道，有时是高开低走的节奏回落，有时则更像是在有意控制节奏，为淘汰赛选择潜在对手。2020欧洲杯，英格兰队在首战主场战胜克罗地亚后，次轮面对英伦德比。这届杯赛，英格兰队士气高涨，志在夺冠。他们当然也希望在死敌苏格兰队身上提前拿到小组出线权。不过，一向充满火药味的英伦德比却以双方0-0而告终。3狮军团的整体表现萎靡不振，令人失望。卡塔尔世界杯，英格兰队在小组赛首轮面对伊朗时火力全开，豪取6-2的大胜。不过在第二场面对美国队时，进入大赛状态迅速的英格兰队却集体哑火，主力进出的3狮军团没能打开局面，最后双方互交白卷，英格兰队再次在次战只收获1分。2年后的德国欧洲杯，人才济济的英格兰先是在小组赛首轮凭借贝林厄姆的头球1-0制胜，第二轮比赛又由凯恩首开纪录，但丹麦队尤尔曼德凭借30米开外的一脚世界波扳平比分，英格兰队又一次无缘小组2连胜。带着这有些尴尬的纪录，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再次踏进同一条河。首轮打进4球，轻松击败克罗地亚后，作为夺冠大热门之一的3狮军团士气正盛。但第二场平局综合症却又一次出现在英格兰人身上，特别是比赛最后阶段，奥莱利的头球打中门框，凯恩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将补射打飞，这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凯恩。3狮队长和他的球队一起陷入低迷，英格兰队再次收获平局。不过对英格兰队来说，这并不是致命的平局。赛后无论是3狮军团的球员还是各路足坛名宿，都对英格兰队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
6: Both the top nations drew their first game. You know, no need to be negative or
4: or downbeat. We need to stay positive, keep going, recover before the next match, and that's what we'll do.
6: I actually thought we might draw the first one, but we actually gave him potentially win the other two. It's not worked out that way. I still think we go beat Panama and without losing, go through the group.
7: As Joe said, it's not a disaster at all. We'll qualify for the next round, so it's just there's things when we get into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groups we need to improve and make sure we're better.
8: But the thing is, they're fine. They'll be absolutely fin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just if you're in the England camp, don't let, if there is, which there will be question marks, just don't let it affect you. You'll be fine in the second game.
2: 这样积极乐观的态度也影响着球迷。显然，这支三狮军团的纸面实力给了他们很大的底气。英格兰球迷虽然对平局有些沮丧，但丝毫不感到慌张。
3: No, not panicking yet. We're still going to win it. It's coming home.
9: We're not going to win every single game. Again, just as I trust Tuchel, I trust Thomas Tuchel. I think he'll bring us home. And again, just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and let's get the job done.
10: We do have a bit of a record of second games in tournaments, just being a little bit slower. So let's not panic overall, because, you know, then if we pick it up again the next game, that'll give us some momentum. So I'm thinking on the positive side, half glass full.
2: 世界杯从来不只是硬实力的较量，更是细节与心态的博弈。两轮过后，虽然那层第二场迷雾仍未散去，但英格兰依旧握有出线主动权。下一场比赛，英格兰将对阵巴拿马，是全力出击还是根据淘汰赛对手有选择而战，目前仍是一个未知的谜题。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也迎来了徐阳指导。欢迎徐阳指导，这是本季豪门盛宴第一次请到徐阳指导。徐阳指导一直特别忙啊，夜间在我爱世界杯转播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哎，就在这个位置，徐阳指导会坐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比赛的进程。另外有个消息，就是4天之后，对吧？徐阳指导在6月28号要启程前往美国，去现场解说世界杯的比赛了。所以在徐指导启程之前，我们先请到徐指导来说说英格兰队的比赛。这场球，说实话，看的失望吗？
11: 我没有这种失望哦，我没有这种失望。相反，我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通过这个比赛，尤其是昨天我们在这儿看，看到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哎，我越看这个比赛越有点门道，我是觉得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尤其是两个教练员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让我对这场比赛还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我们过去关注英格兰队图赫尔挺多的，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加纳队的主教练奎罗斯，这是一个连续带队5届世界杯的老帅了，对吧？
11: 对。我觉得其实图赫尔这场比赛，我也觉得他的排兵布阵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就是对比赛的预设，对比赛的计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的。首先他两个后卫换了，左边后卫奥莱利下场，这场比赛是速度更快的斯彭斯首发出场，另外就是对抗能力更强，这个拼抢更积极的格伊，这场也替换了斯通斯。为什么要这么换？我一直在考虑，后来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这是要对抗加纳队的反击，加纳队强悍的这种身体素质。
0: 好，一会儿结合比赛，我们请超级复盘当中徐阳指导给我们详细的讲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超级复盘，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请徐阳指导带着我们回到英格兰同加纳的比赛。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12: 球进了，
2: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11: 这场比赛是在

美国的波士顿进行的。我们看这个画面里的这个尤其两个光柱下的托马斯帕泰，他是这场比赛加纳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球员，他就是在凯恩的身边，无论是凯恩去到哪里，来到禁区之后，他有些时候会回到两个中卫之间对凯恩盯防，同时也是会切断凯恩回射接球的线路。这是加纳队上半场他其实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就是依靠这种长传反击，但是球队的防线我们看回缩的非常紧凑，而且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深度防守，对英格兰来说只能在边线寻求这种突破。马杜埃凯今天他也是在右边路和詹姆斯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配合，但是打到禁区之内，无论是你底线传中也好或者边路传中也好，你很难舒舒服服的把球传到凯恩或者是贝林厄姆脚下。加纳队的防守非常顽强，而且几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保持的也是非常出色，另外他们有非常好的身体条件，他们在对抗当中一点都不吃亏。这是上半场英格兰队比较好的一次进攻机会，这次定位球赖斯的射门也是稍稍打高，但是这也是为数不多能形成射门的机会。上半场斯蒙斯在边路传球，即使赖斯你看他第一时间抢到这个球，但是加纳队的防守他距离球员非常近，而且每一次的防守都基本上进入到一臂的防守距离，虽然身后有空间，但是球员之间这种位置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五六米之间，所以即使能把球传到这儿，我们看三个人的防守区域包括在门将身前也保护得非常出色。这个球是斜回传，即使到赖斯脚下，但是我们看四号阿杰泰马上跟进，这个大长腿啊，你很难打透加纳队的防线。所以加纳队整个上半场我觉得他的比赛组织尤其是三条线之间的距离回收的这种深度防守，虽然只有10%几的控球率，但是控球率在有些比赛的时候根本一文不值。更重要的就是利用反击，我们看这是加纳队的主教练奎罗斯，哎，他是在比赛当中这种运筹帷幄，把托马斯帕泰我们看他就是跟中后卫之间保持好同凯恩之间的距离，让凯恩很难发挥出他回射接应的这种特点，当然这也是英格兰队啊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起点。贝林厄姆拿球，我们看只要一拿球，刚才刘越在谈到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防守的时候他那种松散，我们再看这场比赛加纳队对英格兰队这种上抢这种压迫让你有几乎有这种窒息感。马杜埃凯只能在边路寻求突破，这个球还算不错，但是他这种传球的话也很难舒舒服服的传到中路，而在中路防守的加纳球员几乎是没有给英格兰球员太多的机会。塞米尼奥这也是在英格兰曼城效力的球员，加纳队上半场进攻机会不多，但是这是无论是奎罗斯和球员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只要防守好就相信同伴肯定有反击的机会。英格兰队也是尝试了这种长传球，我们看只要球稍稍拿大一点点马上就会有加纳队的球员防守的，是一个四后卫的这种体系，但是在后腰位置上在这个后卫位置上我们看都是前赴后继的对凯恩进行这种包夹。凯恩这场比赛踢得太难受了，全场比赛刚才邵春义我们俩在交流的时候也谈到全场比赛只有19次触球，这个数字使得这个英格兰队在进攻当中主要依靠凯恩的这种打法完全失败了这场比赛。这是加纳队一次快速反击，26号斯纳亚这是右边后卫的球员，随后贝林厄姆也是试图前插到禁区之内，但是在身体对抗环节我们看这是18号奥波库，这个身体太强悍了，这也是给英格兰我觉得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在这样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在对方回收的这种密集防守的情况下怎么去破对方的这种防守体系。不过我觉得一般球队可能也达不到像这个加纳队这种防守的强度和硬度，因为他们那种身体素质太出色了，同时在奎罗斯的这种防守组织下，我觉得球队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就是非洲球队给我们感觉他的这种战术纪律性这个比明显比前几届世界杯要增强了，因为这些球员很多都是在欧洲联赛踢球，所以他们有更强的这种战术纪律性。这是一次漂亮的快速

0: 反击，伊尼亚基威廉斯，这也是尼克威廉斯的哥哥。随后英格兰队也是防守之后快速行使反击，其实这种反击啊，恰恰是英格兰队好机会。定位球，赖斯主罚，罚到后点，安德森头球攻门，门前全是人啊，全是这个加纳队的大长腿。所以虽然这个战术非常成功，在后点啊，但是禁区内加纳队的防守球员太多了。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也是获得了这个多次九次的角球包括定位球的机会，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随后图尔做出了换人调整，斯彭斯被换下，我们看这个萨卡、奥莱利上场之后，这也是在加纳队体能消耗一些的情况下用奥莱利，他的这种战术变化，因为他在曼城的时候经常会来到中路来寻求在后腰位置上。我们看这是奥莱利的防守之后抢断，由凯恩完成一脚射门，这也是凯恩为数不多这场比赛舒舒服服的能完成一脚射门。奥莱利他现在是来到了中路这个区域，在后腰这个区域，马杜埃凯是换到了左边路，把右边路留给了萨卡。萨卡、马杜埃凯换了位置之后，再加上奥莱利在中路进攻的这种组织衔接，其实下半场英格兰队还是有一些变化。埃泽、摩根、罗杰斯两名进攻型的球员也是出场，换下了这个中场的埃德森。罗根、摩杰斯啊，他在阿斯顿维拉上个赛季也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随后这个阶段啊，英格兰队啊，看似进攻有一些起色，但是加纳队的反击也非常的犀利。这一次也是后防线的球员及时的上抢，但是这个球好像是赛后我看这个奎罗斯对这次防守不满意啊，也非常好的一次防守反击，孔萨也是玩命的回追，但是这个球呢裁判认为可能不足以判罚点球，但是奎罗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看一看赛后的一些对裁判的评判。最后马杜埃凯下场换下了拉什福德，他在第一场比赛有进球。其实在这个比赛的体系转换当中，我觉得这个图赫尔他也是上半场这种消耗，下半场换上一些技术型的球员，争取给对手带来致命一击。但是两支球队的教练这场比赛，我觉得赛前的比赛预设、比拼以及斗智斗勇方面，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萨卡特别在前场转播的时候谈到，这个球是萨卡带球的线路，也是萨卡习惯的一个射门线路，只是门将这场比赛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最后这个阶段英格兰队也是持续围攻加纳队的防线，这个球是最可惜的一次进攻啊。下半场奥莱利他在中路的前插，这也是他在曼城习惯的一次进攻方式。随后凯恩这脚球，我觉得全场触球次数也太少了，所以这个脚啊有点凉，没有找到这种感觉。最后阶段也还有机会，格伊的射门头球射门也是被门前的加纳队球员补防到位。整个加纳队这场比赛我觉得防守一个是顽强，另外一点就是防守的纪律以及奎罗斯他的这种战术球员的这种布置，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最后裁判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哨，但是作为加纳队来说，他们对这样的成绩一分非常满意。虽然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没有拿到三分，但是我觉得球队也不能说表现不好，只是在前进的路上，无论是球队还是我们自己，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波折。刚才哨声也谈到了，可能会有些风浪，风浪就风浪嘛，过去了，其实一切我觉得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通向决赛，如果有决心要通向决赛的话，八场球不可能
0: 对
1: 一帆风顺，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在小组赛遭一些挑战是应有之义，
0: 这样吃苦的比赛我觉得早经历会更好一些。
1: 但回到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加纳队挺给大家惊喜的啊。这个奎罗斯呢，之前是带过葡萄牙队，带过伊朗队，参加过四届世界杯，个人带队参加第五届世界杯了。这个防守纪律和防守战术的安排 简直是让人惊讶。
0: 对，这就是我上半场，昨天上半场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一个是图赫尔他的换人，他是针对加拿大队这种反击，他上了身体更强硬对抗能力更强的两个后卫线球员，这个布置我觉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奎罗斯他这个战术球员那种布置，尤其是托马斯帕泰，他的能力其实非常强，他就在凯恩前后10米左右这个距离封堵他回撤拿球的这种线路，同时跟

0: 跟中后卫一起夹击凯恩，使得英格兰队他最拿手的这种凯恩回射接球的战术，这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来。
1: 是，
2: 加纳队完全是采用这种强悍的中后场的绞杀啊，放弃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控球权，
0: 是
2: 导致两队上半场比赛是零射正，这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一场两支球队上半场加起来零射正的比赛。
0: 是，但是虽然是零射正，虽然是0-0，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是教练员之间他们的这种战术的这种比拼，这种内力的这种比拼，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有些时候不是所有0-0的比分都那么无趣，所以我也希望球迷朋友在看比赛的时候，我们现场球迷在看比赛的时候，能更多的从教练员或者战术的角度去考虑去分析，因为你要限制对手的发挥，也要根据自己的球队的情况确定下一步的方向。
2: 好，感谢徐阳指导。这看比赛呢，不仅看结果看场面，还要看门道。看比赛同时，我们还邀请您一起举杯，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稍微休息，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3: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酒。
1: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2: 喝牛奶吗？
3: 我不能喝牛奶，
4: 我不能。
1: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别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2: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5: 欢迎回来，亲爱的各位球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共同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我们补充电解质的环节了。其实呢，在过去这个比赛日中，老将莫德里奇也迎来了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天，那就是他代表国家队征战了第200场比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6: 200场比赛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莫德里奇其实也经历了2006年到2026年漫长的20年的世界杯时光，可惜克罗地亚队的实力不像葡萄牙队那么稳定和强大，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没有能够通过欧洲区的预选赛，所以莫德里奇在2010年缺席了。但即便如此，各位知道啊，在国际足联官方的统计上，能够进入国家队200场俱乐部的全球历史仅4人，莫德里奇是最新的那一个。在本届世界杯上，这四人当中还有3位还在踢，除了莫德里奇，比他更多一场的201场的梅西，剩下就是230场的那个翘楚，是谁？C 罗。哦，就是 C 罗，
5: 全都是熟人啊。而且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他首发出场的19场国家队的比赛，他的传球的成功率能在80%以上。你说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概念。
6: 今天面对巴拿马队的比赛，尽管打的不是那么的碾压对手，但是莫德里奇仍然奉献了88%的传球成功率。考虑到这是一个40加的老将了，他的稳定性无人能及，所以今天外星人时刻送给卢卡·莫德里奇。
7: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8: 喊我哈希达。
7: 外星人电解质水，
9: 开盖赢一瓶。
2: 莫德里奇又一次站在队伍的最前方，率领克罗地亚登场。对他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一战。40岁的莫德里奇迎来个人国家队生涯

第200场里程碑之战，球迷们举着200字样的标语向这位老将致敬。在个人参加的第5届世界杯上，莫德里奇赢得了足够多的尊重，他也依然志存高远。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赢得并不轻松，布基米尔的进球帮助他们获得了关键的3分。赛后，莫德里奇说：“我们获得了非常重要。”

0: 场200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庆祝莫德里奇的200场里程碑，克罗地亚队为他准备了特别的纪念 T 恤，并举行了庆祝仪式。队友们将魔笛高高抛向空中，用最常见却又最热烈的方式向这位足坛传奇致敬。
1: Pa Luka Modrić je najbolji igrač Hrvatske u povijesti i dugo će to i tako i ostati. Čovjek koji u ovim godinama sa toliko ambicija, sa toliko želje, volje i motiva igra za hrvatsku reprezentaciju, jedan veliki motiv svima nama i on je zaista fenomen. Meni osobito pomaže desna ruka moja na terenu i Luka Modrić zaista svojim primjerom, svojim ponašanjem, svojom zbiljnošću pokazuje svima kako treba i mislim da on sjajan primjer ovim mlađim igračima koji dolaze kako i na koji način.
0: 时光回溯到2006年，20岁的莫德里奇迎来了世界杯处子秀，在与日本的比赛中，他替补上场。那张年轻的面庞下，满是对世界舞台的向往。那个瞬间，标志着格子军团的新生力量闪亮登场。那时还没有人能预料到，莫德里奇的前程要远比想象中伟大。青春总记忆着一张不老的脸，多希望能永远与青春为伴。转瞬之间，属于魔笛的青春早已逝去，他渐渐成长为克罗地亚乃至世界足球的传奇。2018年世界杯的高光时刻仍历历在目，队长魔笛以惊艳表现率领格子军团一路过关斩将，历史性闯进世界杯决赛，那是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最光辉的历史。虽然最终遗憾不敌法国，收获亚军，但莫德里奇仍在2018年达到个人荣誉的巅峰。他打破了绝代双骄腿金球奖长达10年的垄断，那时他已经33岁，但他仍然没有丝毫的停歇。岁月带着这位克罗地亚传奇走向新的赛场，在俱乐部早已荣誉满身的摩迪又一次踏上世界杯舞台，在不被众人看好的情况下，37岁的摩迪带着格子军团再谱新篇，他依旧坚守赛场，续写老将荣光。克罗地亚狂想曲再次响彻世界，他们以第3名的成绩结束了又一届世界杯征程。那时人们认为卡塔尔世界杯是诸神黄昏，在莫德里奇缓缓离场的时刻，仿佛走过他长达16年的回忆之路。从德国出发到卡塔尔结束，从青涩小将到绿茵传奇，从闪亮登场到青春散场。但人们未曾预料的是，摩迪会在又一个4年后再回到这片他曾经无比辉煌的舞台。第5届世界杯征程，克罗地亚队长站在队伍最前方，40岁的他脸上所显露出的从容和沉稳，正是岁月赋予他的证明。那是从无到有，从少年到中年，从1到200的沉静，那是热爱与自律，使命与坚守，亦是传奇未老的序章。绿茵如梦，征途不止，愿莫德里奇带领他的格子军团再起新城，再续新篇。
2: 世界杯赛场上不断有新的传奇书写，葡萄牙队的尤西比奥曾经是葡萄牙国家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今天这个名字已经被 C 罗刷新了，所以下次咱们传奇更衣室得换上 C 罗的名字了。
3: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2: 其实说到黑马，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结果、球队或者是人物。
3: 嗯，
2: 你看和葡萄牙队同在一个小组的，现在有一支球队啊，已经2胜提前出线了。葡萄牙队在2轮打完之后，还没有确定自己小组一定出线的这个命运，理论上仍然有一点点的风险。
3: 嗯，
2: 这支已经提前2胜出线的球队就是哥伦比亚，而且哥伦比亚。这个比赛日他们击败了刚果金，一个进球是来自于他们的后卫穆尼奥斯。
3: 嗯，
2: 穆尼奥斯巧了，2场比赛都进球，哥伦比亚看来盛产带刀后卫。
3: 哦，而且穆尼奥斯有人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就是他的25岁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国家队首秀。那这个首秀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他56分钟的时候登场，结果3分钟后立刻吃到了红牌就被罚下了，所以他的首秀只有3分钟。所以曾经那个打引号的莽撞人，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场面先生啊！
2: 毕竟黑马嘛，谁还没点黑历史呢？来吧，黑金竞黑马，今天送给穆尼奥斯。

0: 今天哥伦比亚迎来了小组赛中的第二个对手刚果金，首轮战胜乌兹别克斯坦之后，手握三分的哥伦比亚更具心理优势，开场仅仅五分钟，哥伦比亚就获得了得分良机。
1: 路易斯迪亚斯这时到了他的射程了，但是选择了顺外线，到了禁区里有机会打门，后点再补射，哎呀，穆尼奥斯啊，错过了一个像上一场比赛一样首开纪录的绝佳机会。
0: 仅仅一分钟后，又是后卫穆尼奥斯对后防线制造了威胁。
1: 好球啊，打到中间来，头球攻门，帕西，
2: 还有，
1: 哎，这一次穆尼奥斯有了，但是这个球是不是吹了他的越位呢？哥伦比亚的两次进攻最后的终结点都是来自于穆尼奥斯这一侧，
3: 但是有一点点越位啊，毫厘之间呢、啊。穆尼奥斯这个球员其实他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属性的，
1: 对，
3: 不能忽略他的存在。
0: 虽然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但这两次攻势中都有着穆尼奥斯在前排插上拉扯防线的身影。作为一名后卫，穆尼奥斯多次攻入对方禁区，他在右路的频繁施压已经成为了哥伦比亚本场比赛最大的威胁。第49分钟，穆尼奥斯又策动了一次进攻，他的传中精准地找到了后点无人盯防的队友，只可惜迪亚斯和阿里亚斯的两次射门都差之毫厘。第75分钟，哥伦比亚终于打破僵局，而进球的正是穆尼奥斯。
1: 皮克尔正面的防守，金特罗，这个球送到禁区内，科尔多瓦倒地打门，这个球打进了。在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谁？又是穆尼奥斯，他在开场之后连续两次与进球擦肩而过，但是最关键、最要劲儿的时刻，穆尼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穆尼奥斯本届世界杯作为一个后卫打进两个进球，他也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第四位在世界杯赛场上连场进球的球员，作为一个后卫不容易。
0: 正是凭借穆尼奥斯的关键进球，哥伦比亚1-0击败对手，提前从小组中突围。全场比赛穆尼奥斯在攻防两端都表现优异，在防守端他无懈可击，完美限制了刚果金队的维萨和巴坎布。穆尼奥斯用完美的表现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4: Sí, claro, es que soy de todos. Acá no porque yo haga el gol sea la figura, no, acá la figura somos todos. Los tres puntos lo logramos fue Colombia, toda esa gente, yo creo que soy de todos. Y al final esto es una familia, yo creo que aquí la figura se llama Colombia.
0: 首场比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穆尼奥斯同样闪耀球场。面对身后的来球，穆尼奥斯打进了一粒难度很大的垫射，帮助哥伦比亚取得1-0的领先。全场比赛穆尼奥斯在防守端也没有露出稍许差错，可以说穆尼奥斯已经成为了哥伦比亚后防线上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30岁的穆尼奥斯其实是一名非常善于进神仙球的带刀后卫，面对西班牙的友谊赛，他的这个天外飞仙堪称惊艳。穆尼奥斯在他出场的431场比赛中已经打入46粒进球。效力水晶宫的最近两个赛季，他作为后防核心跟随球队赢得足总杯和社区盾两个国内冠军。上赛季穆尼奥斯打进了水晶宫在欧战历史上的首个进球，并且最终随队赢得欧协联冠军。穆尼奥斯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大放异彩，不是带刀后卫的偶然经验，而是他职业生涯厚积薄发的必然绽放。保持求胜欲正是穆尼奥斯进步的最大动力。
5: Enfrentar a Portugal ya con la tranquilidad, pero con las mismas ganas.
4: Obvio, aún con más ganas, con más hambre. Llevamos 2 escalones de 8 y vamos paso a paso. Y ahora pasar página y pensar en lo que es Portugal.
0: 在聚光灯的最中央，穆尼奥斯正在用他不知疲倦的奔跑，为哥伦比亚追寻着胜利与荣耀。
6: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宝杰老师啊，先得请教您，就是英格兰队 打加纳的这场比赛，因为加纳队这个老帅奎罗斯啊，赛后直接放炮了，说这个你看这场比赛 VAR 裁判组那怎么能不是个点球，怎么能不介入呢？说这 VAR 裁判是完全离岗休假中，您怎么看这个在您选择的判例当中吗？
2: 在里边
6: 是吧？那我们就等着您带回我们回到比赛这个情境中再来具体讲解。
2: 好的，
6: 好，请孙老师给我们讲讲。
2: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葡萄牙和乌兹别克斯坦第29分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场抢下球，一脚劲射破门了，这球非常漂亮。 C 罗呢这时候向裁判投诉说这有犯规啊， VAR 也介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乌兹别克斯坦是怎么获得球权的，实际上他这是22号队员踢人犯规获得了这个球权，那当然他再获得这个射门机会是违规在先的，所以这球呢 VAR 协助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主裁判一定要注意，就是他不能把这所有的判罚都依靠这个 VAR 都给了机器，这是不行的。这球并没有什么多大的难度，你看他这最后宣布这球进球无效，踢人先犯规了。你再来看第二个，这是英格兰和加纳队的，哎，冲突罚球区两人都倒地了，这时候裁判判的是加纳队25号阿杜犯规。我们通过回放来看，实际上沃克皮格他自己知道他出罚球区了，他非常谨慎，马上就收身体转身体收腿。另外一个阿杜呢过去后呢，他可没有收腿，他是直接伸出腿和对方发生这种接触，一个是全身收腿，一个是不收腿伸脚，那很显然阿杜这球抢截球的时候是犯规的，所以这球裁判员判罚是非常正确，而且呢他这个角度也特别好，判得非常坚决，这是一个很好的识别动作的。再看，这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球，阿杜呢带球，这时候倒在罚球区内，他还奋力地踢了一脚球，结果球呢触及一个越位队员，这球越位判罚是没问题。我们关键看这一下有没有问题，实际上在规则中，在这个具体的比赛中间，不管他在空中还是说一个人在空中一个人在地面，都是允许对抗的。第二，我们看这个2号队员，他在飞身拦截的时候，实际上他和阿杜的跑动路线是一致的，他没有斜线插向这个对方的路线拦截。第三，他双方呢接触部位来看，实际都是身体侧面。综合这种以上的因素，我们看阿杜呢实际还向那头去移动，主动去接触了，所以综合以上内容，这球不判罚点球犯规是更合理的。当然随后那个11号队员在这个越位位置接的球，这越位判罚是没问题。我们看刚才这个全部过程的回放，这呢是巴拿马和克罗地亚队，守门员倒在了罚球区内，这球呢裁判没鸣笛，一会儿过来看一看这伤势，实际一会儿通过回放的慢镜头看，这6号马丁内斯呢是一个非常这个隐蔽的阴险的一个动作，他不是无意而是故意踩踏，实际这就是什么呢，非体育行为，一定要给他黄牌，裁判漏判了。我们看这个过程也是裁判没看到，他呢可能注意力或者说他比赛经验欠缺造成的。
6: 这裁判呢在场上完全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确实要非常的敏锐啊，所以裁判员在场上如此精准的判罚呀，确实需要对每个细节的把握都非常的好。我们推荐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内置了海信自研的 AI 画质芯片，真正做到光色同控，还原真彩，带来更加通透的画质，能把这比赛看得更加的真切和清晰。孙老师您这一解读，我们知道了这个英格兰队这个碰撞啊，确实它不是一个点球，在您看来对吧？
2: 对，
6: 所以奎罗斯在赛后虽然咆哮，虽然态度很生气，但是加纳队这个也不算冤。
2: 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裁判员也没有做出判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肯定是认为这个是 不出现这种犯规行为的，在这种情况当然要支持裁判的判罚。嗯 ，VAR 也是支持了。嗯，
6: 所以 VAR 没有介入，认为主裁判的所有执法是合理且流畅的。
2: 对，
6: 对吧？
2: 而且呢，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清晰的，或者是漏判或者错判。嗯，他不认为。
6: 好，谢谢孙宝杰老师，应该解答了我们内心关于这个比赛日最大的关于判罚方面的一个疑惑。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爱的各位球迷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接下来呢，要跟随着刘悦老师、徐阳老师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各位从今天晚上开始看球，脑子要运转得更快一点了，因为比赛的场次多了。
0: 对，
1: 一晚上有六场球，三个时段六场比赛，三个小组的12支球队将会依次登场亮相，决定各自在小组赛阶段的命运。我们先通过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看看即将到来的12支球队在冠军支持率方面是什么样的变化。东道主加拿大打瑞士，加拿大居然有3%的支持率啊，比很多的强队，大家传统认为的强队，像荷兰啊、葡萄牙好像都要高一点。
0: 哎，对。
1: 比你喜欢的挪威也高。
0: 我以为你要说少呢，原来是多。
1: 是多。但这两支球队如果打平的话，能够携手出线。
0: 哦。
1: 这是一个局面还不错的小组，巴西、苏格兰，巴西现在到了15%。墨西哥也有2.78%，摩洛哥的支持率有点低。徐指导该不高兴了，这个。
2: 可以，0.60%，这还不可以啊，这相当好。
1: 这比墨西哥还低啊，徐指导。
2: 墨西哥他加拿大这两个是东道主，我这肯定都，但是比其他球队你看都多。
1: 可以
2: 。球迷还是相当可以。
1: 徐指导，
2: 懂球
1: 呢？对，懂球的徐指导，说说摩洛哥吧。摩洛哥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印象？和上届有不同吗？
2: 我觉得他也还是升级了，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包括球员那种年龄。这个六号的这个巴迪，我觉得非常出色，而且未来他有可能会成为国际这种顶级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一方面就是他球员年轻化，年龄结构非常合，另外战术打法我觉得更快速，在这种有技术支持的前提下，速度要更快，我觉得更犀利了。就看球员那种心理素质能不能在未来的这种前进道路上啊，我觉得只要打进前八，他就有可能继续向前走
1: 是吧？你别来这个虚的，来咱们五粮液冠军大竞猜，直接说你觉得摩洛哥能比上届更进一步不？
2: 他更进一步就是决赛了是吧？
1: 对，还是追平上届？
2: 那我必须的。我去过摩洛哥呀，
0: 那你的足球很
2: 纯粹。对，
1: 好，徐志摩这个老梗啊，徐老师还是支持摩洛哥，觉得能进决赛。巴西呢？刘也知道。
3: 我也去过巴西，都跟着说吧。巴西没问题，我觉得巴西首先他现在已经调到一个正轨了，而且实际上以巴西所展现出来这些球员的能力，特别是我觉得是不是内马尔这场比赛
2: 能上吗？
3: 能上去玩一会儿的话，我觉得就是好事。为什么？你要做好了他这个淘汰赛的准备了，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的话，巴西的观赏性上

0: 刘月，我想问一下，就是内马尔他究竟是这种这个球队的精神领袖啊，还是说他就是场下领袖呢？
1: 都是，因为叫他来不单单是这两种领袖，他还可以扮演 C 罗今天在场上那个角色。
0: 我是觉得安切洛蒂有点扛不住了，最后
1: 这里边有这可能吗？肯定有很多原因。实际上你现在看出来的话，内马尔他在隐瞒伤情，他是这么说。但是我说为什么他可以扮演这个 C 罗的伤情的这个作用呢？当做一个恐吓武器，或当做上去这个做准备活动，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其他人来干事，牵制，对，牵制性。
2: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内马尔有可能啊，就是时隔将近1000天会重新为巴西队登场亮相，是吧？这个就像之前说的，刘也知道，一直期待巴西队有那个 X 因素，就想不到的那个变量。
3: 对，
2: 内马尔可能看起来是大家最应该期待的那个变量。来，我们看看各支球队备战的最新情况。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将进入最后一轮的角逐，加拿大队将对阵瑞士队，目前两队同积4分，加拿大队以净胜球优势排名 B 组榜首。昨天加拿大主帅马西谈到，球队会力争小组头名，从而留在温哥华备战接下来的首轮淘汰赛。
5: Two years ago everybody thought I was crazy, right? That prospect at the time wouldn't be possible, buttThis is where I expected us to be, and especially when we drew Switzerland, we thought, okay, like, let's position ourselves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competing for our goal to stay in Vancouver in that last match. And so we're here, and we're going to be ready for it.
4: 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出战小组赛最后一轮，对手是捷克队。墨西哥队已经提前获得 A 组头名，那么接下来老将球队守门员奥乔亚能否登场，也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6: Pero si le tocara jugar a Memo, creo que todos estaríamos tranquilos, estaríamos felices por ver a Memo ahí en la portería. Obviamente sabemos que tal está haciendo las cosas de la mejor manera.
4: 德国队昨天在球队驻地温斯顿塞勒姆开始恢复训练，正值下雨，球队的训练强度不大，队员们的神情也非常放松。莱维林在新闻发布会上非常主动地跟媒体朋友们展示了他收到的礼物，一件罗纳尔多亲笔签名的巴西队球衣。
7: Also, der echte Ronaldo mir ein Trikot geschenkt hat und hat mich sehr gefreut.
4: 德国队凭借小组赛前两轮的两场胜利，已经提前获得一组第一。德国队时隔12年再次从世界杯小组赛中出现。基于球队的表现，莱维林幽默谈到，如果德国队能够最终夺冠，他将复制罗纳尔多的经典发型。
7: Also erstmal bis zum Finale sind noch ein paar Spiele, aber wenn wir so weit denken dürfen, dann ja, wenn wir das Finale gewinnen, dann mache ich mir die Frisur auf jeden Fall als ein 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4: 挪威队已经小组出线，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实力强大的法国队，主帅索尔巴肯表示，届时球队会在首发阵容上做出调整。
8: There'll be some changes in the lineup if due that the schedule is very tight now. We have also need to go to a match hotel the day before. That means it's a lot of traveling. That takes its toll as well. So it will be changes, but obviously we will go all in to win the game.
4: 昨天，西班牙队在大本营驻地查塔努加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球队锋线奥亚萨瓦尔出席。在西班牙队首战战平佛得角的比赛中，奥亚萨瓦尔成为了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第一位在世界杯赛场上前30分钟内未能触球的球员。这项纪录显然不是令人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奥亚萨瓦尔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9: Hay momentos en los que con simple posicionamiento, con simplemente estar en un sitio u otro, puedes ayudar al equipo mucho sin llegar a tocar el balón. Y creo que muchas veces es lo que hace falta, porque...
4: 目前西班牙队排名 H 组榜首，淘汰赛

0: 也是近在咫尺，奥亚萨瓦尔直言很难不去考虑淘汰赛。
1: Bueno, es inevitable tener eso en mente, verlo, pero todavía queda mucho. Puede pasar mil cosas. Es verdad que ahora, estando como está, pues si nos dieran a elegir, creo que todos los que estuviéramos aquí lo elegiríamos, pero...
2: 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乐在其中。我们都知道，在豪门盛宴结束之后的这个深夜啊，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我们一共呢会一起来看六场比赛，这将是整个小组赛的第三轮啊，每天都会有六场。我们最最关注的还是巴西对阵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大家觉得这场比赛最终的对阵情况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比分会是什么样的？谁敢给我预测一下？来，有请。
3: 我预测是2-0或者3-0这样。
2: 哦，预测了两个不同的可能。那我身旁也有乐奇 AI 智能眼镜，它的这个预测功能也很强大。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戴上它，然后告诉我们来自乐奇的答案会是什么？
3: 好的。
2: 让我们来见证一下这场巴西对阵苏格兰的比赛，最终乐奇给到的预测是？
3: 给到的是2-1。
2: 给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分，也让我们期待一下，看一看明天啊，在最后的比赛结束之后，到底是我们的这位观众的预测对呢，还是乐奇的预测是对的，是吧？2-1这样的一个呈现。哎，我突然觉得乐奇眼镜的这个功能很强大，居然可以实时的预测每场的比赛结果，而且呢，它还可以拍照，还可以导航，还可以帮你快速的翻译，同时呢，还有这样的支付和 AI 问答的功能。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位朋友接受我的采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那当然了，我们刚刚这位球迷的预测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送你一支我们的吉祥物，谢谢。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欢迎回来，接下来雪莹要继续邀请大家轻松一刻，我们好听的音乐就要来了。音乐季马上就要来了，看一看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此时此刻他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他就会做客豪门盛宴，为我们带来歌曲，看一看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预言，欢迎预言。他将会在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为我们演唱歌曲《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好听的音乐就会来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

0: 取杯五粮液。
1: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2: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7: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谢谢预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欢迎预言。
1: Hello，
0: 你知道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要不要跟我们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预言。
0: 欢迎预言哦，今天看到演唱的这个现场特别的美轮美奂。咱们的这首歌名字叫《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首歌其实说实话，我刚刚才发现。咱们念节目名字的时候，豪门盛宴、有请预言带来的宴，感觉完全叠在了一起。
0: 对，就非常和我们节目特别契合，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这首歌说实话它上线并没有很久，但是选择这首歌来我们的豪门盛宴现场演唱的原因，其实我觉得也是会这首歌它所说的故事和精神，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杯会稍微有一所关联的。
0: 它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和故事？
1: 我觉得可能是在绝望中去寻找希望，还有就是一个很坚强的状态，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想拼搏的这么一个精神。其实因为这首歌它中间的一些故事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并且他可能描述的这个比较时间会比较长，他可能概括的大概可能是几年间的故事
0: 所以我们只要看这首歌听这首歌就可以更多的了解你。确实，而且这首歌跟世界杯有很多赛场上的关联，比如说今天提到的 C 罗和莫德里奇等等。那最后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动态想跟你的歌迷们分享吗？
1: 那当然肯定是，我刚才也认可主持人姐姐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其实在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可能讲述的虽然是自己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多的是想送给我们在生活的赛场上奔跑的朋友们，就是现在在电视机前演就是观看我们的豪门盛宴的观众朋友。然后其次我觉得我们可能看世界杯他可能看的是球，但是同时也是在聆听自己心跳的呐喊。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观众的时候，在那一刹那其实呐喊出来是非常的爽的。那当然了，马上我的演唱会也会在8月22号杭州，大家也可以来我的现场呐喊哦。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预言的现场。谢谢预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我们知道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都发生了很多有趣好玩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多彩世界杯。
2: 葡萄牙五球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打进本届世界杯的个人首球时，看台上的网红 C 罗的超级粉丝甲亢哥难掩激动，眼眶泛红，难得看到这位以整活儿知名的网络主播如此动情。他手抓栏杆，将自己挂在半空，同下方的葡萄牙的球迷一起疯狂庆祝，危险动作切勿模仿。庆祝之余，他也没有忘记本职工作整活，他径直走向还在认真观赛的同伴，送上一脚猝不及防的射门，致敬场上的偶像。当 C 罗梅开二度时，这位超级粉丝彻底陷入疯狂，和他的五官一起。绿茵场上有欢笑就有遗憾，面对本场失利，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轻小将胡桑诺夫难掩失落，流下了不甘的眼泪。葡萄牙球员刚刚转会皇马的贝尔纳多·席尔瓦走上前去拥抱安慰曾经的队友。上赛季两人共同效力于英超曼城俱乐部，帮助球队夺得联赛杯和足总杯冠军。胜负皆是常态，这份彼此体恤的温情长久留在人心。看到41岁的 C 罗在赛场所向披靡，退役许久的小罗也不免寄养。现年46岁的巴西人选择重返足坛，加盟意大利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拉文纳 FC 俱乐部。这位前世界杯冠军、金球奖得主将身披经典的10号球衣重返足坛。不过，这位球场精灵可能不会全职随队出战所有比赛，他将会更多专注于球队市场推广与商业运营当中。

0: 小罗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而说起工作，接下来的这两位球迷的工作可能会让屏幕前的您心生羡慕。两人幸运地入选了一个首席世界杯观察员的项目，任务嘛，就是在纽约时代广场外的一个观赛舱里全程观看世界杯全部比赛，并分享观赛体验，制作社交媒体内容。任务结束之后，两人也将会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1: I just had that on. I said that, yo, look, like, I'm willing to quit my job. I'm willing to break things off with someone that I was, you know, seeing at the time. So I was like, I'm willing to do all that just to get this opportunity. So.
2: There is a certain energy around having a World Cup in your country. And who knows? We'll see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here. And maybe they can, you know, have... similar impact to the 99ers.
0: 61岁的前德国国脚、前德国国家队主帅克林斯曼近日在纽约出席足球相关活动，当被媒体问及本届世界杯哪支球队能最终夺冠时，这位德国名宿并没有选择德国队，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支队伍——巴西队。
3: I was very very positively, yeah, surprised when they took on Carlo Ancelotti. Finally, a foreign coach, you know, gets an opportunity to coach in Brazil. And I think this is a team with so much quality and so much hunger that they can go far in this tournament. And that's why I said, you know, my kind of secret favorite for this tournament is Brazil.
0: 放平心态，享受比赛，往往能激发出最佳状态。加纳队逼平强敌英格兰，或许从他们入场时松弛的状态也能窥见端倪。欢快的节奏，从容的舞步，加纳队一路载歌载舞，全力以赴。
4: 欢迎各位在轻松的气氛当中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雪莹，你看咱们要共同迎来小组赛的第三轮了，全新的比赛节点，我又有看球新搭子了。你看我拿在手里这个联想 Motorola Fold 折叠屏 AI 手机，而且呢没有大屏的时候我就用它看比赛，在路上用它看比赛特别的清晰。另外它还内置了天玺 AI， 可以给我预测比分，提供大量的关于比赛的信息。此外它还有 AI 神笔啊，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帮助我写写画画，特别方便。
5: 哎，你说到比赛啊，我看赛程明天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要登场了，他们的揭幕战满场的草帽雨可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知道吗？关于草帽文化，我们总台前方的记者在墨西哥也采访到了当地的朋友们，我们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
6: 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全世界唯一一座三次举办过世界杯的圣殿，在6月12日这一天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从1966年竣工至今60年的时光流影，这座球场见证了球王贝利捧起雷米特金杯，诞生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墨西哥的宽边帽早已成为东道主最亮眼的图腾。随着揭幕战开球哨音响起，现场8万名球迷在狂热的呐喊中，同时将手中的纸板宽边帽抛向天空，形成一场壮丽的帽子雨。这是阿兹台克的专属记忆，也是墨西哥人的极致浪漫。这个头戴墨西哥传统大草帽、正在开心微笑的男孩，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吉祥物胡安尼特。在这一年，墨西哥第一次举办世界杯，这届世界杯首次通过卫星进行电视转播，墨西哥宽边帽的形象随之传遍世界。16年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吉祥物仍然沿用了宽边草帽的设计，只是草帽底下是一只拟人化的辣椒，这是墨西哥的一大特产，它被叫做皮克，因为当年的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40年后的2026年，墨西哥第三次举办世界杯，首都墨西哥城举办了盛大的世界杯主题巡游。在著名的改革大道，头戴大草帽的胡安尼特和皮克穿越了时空，再度现身。他们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段难忘的足球记忆，也让我们将墨西哥大草帽的形象铭刻于心。为了探访墨西哥大草帽的文化， 我们在当地华侨小甘的带领下搭乘瓜达拉哈拉的地铁寻找大草帽的踪迹。
7: 就这个市场咱们下来就是市场了。
8: OK， 老师是你的单次卡。
9: 好，我刚刚投入了11墨西哥比索，现在拿到了一张瓜达拉哈拉的地铁车票啊，让我们一探究竟。
8: OK，
9: 你看到在这个地铁站啊，地上就有这个地标的指示啊，这应该是去这个球迷广场的这个
8: 球迷广场市中心大广场，这个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指示的
7: 就是瓜城举办世界杯的场馆的方向。
9: 行，还行，问题不大。从我们的酒店驻地一路坐地铁啊，我们也是来到了当地极负盛名的圣欢集贸市场，在整个拉美地区这也是非常的有名。
8: 圣欢，这个是在整个拉美地区，据说是最大的农贸市场啊，历史比较悠久。
9: 今天这个天气不错，艳阳高照，也是一个戴草帽非常适合的这个时节啊。我们去前面一探究竟。
8: 来，
9: 这个全店的任店之宝啊，大概2200人民币啊，我带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8: 这个也是有尺寸的
9: 哦，我可能头比较大啊，但是比较感觉比较紧一点，但是这个材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8: 那这里有写墨西哥制造
9: 哦。墨西哥出品，
8: 这样子
9: 感觉还是有一点沉啊，它应该不是适合用来劳动啊，还是一种展示，是一种民俗的展示。这个是价钱比较便宜啊，应该是用竹面来编织的，人民币大概是200多元啊。
8: 啊哈，他说的是这个翘起来这个边边啊，哦，一直都是放后面，
9: 哦，
8: 就朝后面的。
9: 哦，可能是弯腰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来，我戴上这顶草帽，感觉已经跟当地人可以融为一体了啊。
6: 墨西哥有一句话，有墨西哥人的地方就有大草帽，足以看出草帽在墨西哥人心中的地位。与巴西的桑巴、阿根廷的探戈一样，草帽是墨西哥的国舞。墨西哥的地形以高原及山地为主，当地居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经常要戴宽檐的大草帽，用水草、竹篾和棕绳等物编织而成。从实用到时尚，大草帽经历了岁月的变迁，更多的出现在重要的礼仪时刻。作为第三次举办世界杯的东道主，热情好客的墨西哥人在世界杯的场馆奏响了传统的乐器，跳起了草帽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欢聚一堂，融入其中，享受墨西哥，感受大草帽。
10: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城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8: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9: 喊我哈西达。
8: 外星人电气之锤，
10: 开盖赢一瓶。

0: 好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比赛了。现在三个东道主当中，墨西哥和美国已经提前小组出线，进入淘汰赛。加拿大队作为另外一个东道主，本届世界杯实现了历史第一分，第一场胜利，现在就等着第一个出线了，所以应该是一个都不能少，是最好的目标。
1: 对，从3点钟、6点钟、9点钟，每一个时间段都各有两场比赛进行，我们会有6场比赛，选择还是很多的。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体育频道会为您带来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那现在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相见的时间依然是老时间，在明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球迷朋友们用心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
1: 大家好，哎，我前几期介绍我是球迷小白惠若琪，我觉得我现在经过这几期的磨练，我觉得我已经可以称之为球迷惠若琪了。也欢迎现场的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们，还有三位小队长。
0: 第一位呢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罗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的战队叫抓饭队哈，我们的口号是抓饭队必胜，对不对？
1: 第二队的小队长阿利马皮亚斯战队，
0: 欢迎阿利马。
3: 皮亚斯队加油啊！我们上次可是拿了第一的呢。
1: 是的，很棒。
0: 第三位呢，是我们球迷节目如约而至的专业担当啊！我的总台同事，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赵思恒。哇、
4: 哦，大家好，我是烤馕队的队长，锦囊在手，跟我走。
1: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小组赛的白热化阶段了，第14个比赛日了，小组赛谁能出现，其实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算分了？
5: 在小组赛阶段，每个小组基本上打到第二轮都要考虑自己的出现形势了。嗯，当然本届世界杯由于扩军之后还要遴选出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
6: 对，
5: 这个小组第三也要进入到转战当中，所以其实相对来说算分的形势会更加复杂，但是有硬实力在手咱们不算分。
0: 哎，你看最后还是把自己队给推进了一下。今天我们来到乌鲁木齐呢，还是希望能够把最用心的足球故事带给各位，开启我们属于新疆属于乌鲁木齐的世界杯足球故事。哦，这三张，
7: 第一张应该，
1: 第一张还能看出来点，有穿球服，
2: 这应该是在看台上吗？
0: 像这个球队的合影，
1: 对，像个合影。
0: 第二张感觉有点钢筋水泥的意思啊，
2: 不是，是在装修房子吗？
1: 我一开始以为那是蜂巢，我想说在采蜂蜜，
3: 干工程还是在干嘛？
0: 第三个这个可能像是个海报，
2: 对，最具象了哈，
1: 一个球。
0: 阿里马老师，您对哪个最感兴趣？
3: 二，我看只我是不是装修房子，
2: 是不是装修房子啊？
3: 还是干工程呢？
0: 我们要请上的是第二张图片的主人公啊，来自新疆奎独库公路

0: 建设项目总工程师刘开枝，掌声欢迎。欢迎欢迎刘总。
1: 终于看到刘老师了。
2: 你好你好。
0: 您这身应该是从工程现场穿来的衣服哈。
1: 我是今天上午从独筛子来到这
0: 儿。我们来看一下刘总的这个球迷故事哈。这是一个现场的图片。
1: 嗯，对。
2: 干工程。
1: 我是2017年来到的新疆，在这一块我们一共是修了1310公里的高速公路。
2: 哇，
1: 这个照片是在2022年的时候 T 筛胜利隧道最紧张的工作的时候拍的一张照。
2: 跟世界杯重叠了这个时间。
1: 就是2022年还有2018年世界杯都是在工地上。也一直是在新疆。
0: 冒昧的问一句啊，您是个球迷。
1: 哈
0: 哈，那世界杯期间你也说到您经常在过去的很多届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会不会经常错过一些您特别期待的核心比赛啊？
1: 每一次直播赛事基本上都错，
2: 基本全错过。全错过。
1: 前几届都是在工地上看比赛的集锦，追的世界杯。我们歪歪曲曲开完一次世界杯的，那是在1998年，那个时候我在上大学。大学毕业了以后，这26、27年，我就一直在工地的一线。但是，大何康对这个工地不是特别了解。修路的人到的地方，你到之前是基本上都是没信号的，没有水，没有电。然后这些人首先就是冲进去，做的就是。电要进去，水要进去，然后才开始盖活。所以就是您说的，我们筑路人可能在大学里面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有那一段时间。只要是大学一毕业，基本上都就是在很荒凉的很偏僻的地方。当然城市里面也有，但是是很少的
0: 机会，太少了。
1: 机会太少。
0: 但心里不痒痒吗？您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1: 我不是锦衣四千的人，但是以前我是喜欢意大利。
0: 那这一届您确实可以不看。
1: 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像马蒂尼啊，那些
0: 巴乔啊，
1: 巴乔啊，迪诺巴乔啊，像这些人，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没电视，只能通过就是报纸了解一些。但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哥上大学。我就知道了有个足球这个东西
0: 啊。
1: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篮球排球，但是家里面没有，学校也没有，怎么办？都是踢的是篮球。把篮球当足球踢。那个时候岁数也小，脚经常踢坏，踢不动。
2: 那个挺硬啊。
1: 对啊，挺重的。
0: 对，听刘总说啊，不知道各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说找一个球队来匹配的，我觉得特别像克罗地亚，就是那种特别严谨的感觉哈，像那个摩迪的那种技很灵巧，同时呢，面对这样巨大工程的时候，思路很清晰，组织很得力。我不知道您自己如果用一个世界杯的球队，更像是哪一支球队的风格？
1: 要说你刚才
0: 克罗地亚，
1: 克罗地亚
0: 格子军团，
1: 格子军团，那个时候喜欢他，实际上我们盖的就是一个团体的工作，他们遇到别的球队，技战术他们是要背的。还要换人，我们是一样，就是 T 筛胜利隧道一样的，就碰到不同的地质情况，我们随时都要改变我们的方案。我们有些时候不行，不行了也得换人，
3: 也得换，
1: 实在不行也得换队伍，就是这样的。
3: 包括一些器械，
1: 对设备，
2: 还能临场应变。
1: 对。
0: 刚才刘总说到天山隧道啊，那这个隧道呢打通之后给当地带来了哪些改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刚到这块的时候应该说是无人无电没有信号。2018年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罗布泊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4: 无人区。
1: 对，还有阿尔金山。到了2020年以后我们就进入了 T 筛的深处，打了一条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所以这个照片就是在天山胜利隧道里拍的。
1: 隧道的里面当时应该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们国家自己造的一台 TBM 上。我是在看一下工地的一个施工质量情况。
0: 哇，太好了，咱们要先把掌声送给刘总哈。 记得第一次节目录制的时候，有一位嘉宾美女导游叫迪丽努尔，她当时拍了一个短视频，告诉车上的游客啊，说过去想穿过天山的话，可能需要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现在隧道开通了，大概20多分钟就可以过了隧道了。
1: 是这样的，来北疆的人民群众应该是深有感触。我们打通之前，从

0: 老的国道216，那就有一个地名，您一听就知道叫老虎口。翻这个老虎口的时候，要翻到4283米这么一个高度。先不说设备，你的人的身体就首先受不了。啊，我们把这个隧道打完以后，把它降到了2700米这个高度，等于降了1500米的这个
1: 海拔
0: 高差。海拔，对。
1: 我作为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其实和刘总有过交集啊。在隧道通之前，如果我们要走国道的话，刚刚这个刘总说要一个老虎口，还有一个我们新疆朋友都知道要过干沟。
2: 对，
1: 这个干沟里面就是七弯八拐，大车小车混行，这还限速只有60公里每小时，所以这直接导致了包括很多南疆的一些农产品特产都不能更快捷的到达这个首府乌鲁木齐。
0: 对，
1: 然后现在通了以后，像南疆库尔勒的香梨，像博斯腾湖的这些冷水鱼，
2: 对，
1: 都能够第一时间抵达乌鲁木齐，上飞机当天就可以抵达全国各地。哇，更方便了。哇，
3: 太好了。所以你看，最早很多没有来到新疆的朋友，但一定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天山南北，说的就是咱们这个隧道目前相连通的这个南和北，但当它通了之后，南和北变得就更加近了。
0: 对，
3: 说到这个变啊，我觉得世界杯前两轮可以看到很多球队也在不断的变哈。那这个变字在过去的往届当中也好，在本届当中也好，哪支球队的变给你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印象？
4: 其实我觉得这些球队近几年的这种战术风格啊，都在不断的调整。葡萄牙队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他们在面对摩洛哥队之前呢，C 罗一直是打首发的，
0: 对。
4: 但是在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让 C 罗首发。最后复盘这个比赛来看，并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
5: 对。
4: 与此同时呢，现代足球的潮流也在发生了变化。我们最早看足球的时候都是大开大合，长传撑吊。那么后来呢，由于传控技术在全世界流行，逐渐是形成了传控的这种打法，包括向功利足球来演变。但是我们走到今天，我们看好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可能又要回到了这种能够直接起高球，在两个边路的起球，从后场的起球更加直接啊，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你看整个的世界杯的这种赛场，每支球队的战术体系的变化都是在不断的变与变当中来进行下去的。
1: 我想说的是德国战车
3: 又踢了人家一个7-1，是吧？上次踢巴西，这次踢普拉索。
1: 确实这一届的德国队相较于前两届都没有能够小组出线，给我的感觉就是从纳格尔斯曼当主教练以来，无论是从后防线到中场到前锋，德国队都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不管是通过同库拉索的7-1，还是通过场上这样一个随机应变，因为德国本来就人高马大，他可以通过他的这个身体的优势在头顶上高空作业。另外像穆西亚拉，脚下非常灵活的球员也非常多，这是我认为德国队的改变比较大。
3: 对，
2: 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有点像我们打排球比赛，我们看录像都得先准备重点人，重点人一下之后懵了，今天重点人没来，考试没考这一项，可能换上来一个新鲜血液能够产生出不一样的火花。
1: 对，
6: 我刚才在听两位老师说都在变，那我没变，我喜欢贝克汉姆这件事情就没有变过，
5: 看脸这事儿咱不变，
6: 一直没有变过，但他退役了嘛，那我还是要看世界杯呀。
5: 对，
6: 就要再找一个我再去延续我的青春，因为在一个球星退役的时候，有很多的球迷都会说，哎呀，我的青春过去了，我的青春可能跟他一起结束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我的一个延续我自己青春的方式，我觉得啊，我的青春还在，这样子就觉得这个是没有变过的。
3: 太好了。说到不变啊，刘总之前有句话，他说呢，世界杯不等人，工程工地也不等人。您做了这么多的工程项目，为什么能够在新疆坚持做件事儿，做了这么久？
0: 做了这么久的工程，说往大里说，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交通人的职责和使命。当然要是与足球相连，我为啥喜欢克罗地亚？其实以前也喜欢意大利。我觉得这两个球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这种韧劲啊。
3: 对，意大利的链式防守，然后克罗地亚的这种全队作战。
0: 对，就是我们干活还有做人都需要的一种能坚持得住 这个

0: 重要。再一个，像这两个球队，更衣室是很平静的，不像法国。
1: 不同的风格。
0: 哎，实际上这是一个团体，他这种风格就是你能抱成一团。嗯。另外就是说，你还有韧劲，这种队伍不好踢，
2: 很难缠。
0: 嗯，很难缠。我们盖活也是一样的，踢筛再高，但是不能打败我们对征服他的这种勇气，
1: 因为在天山的那边是人民，
0: 是人民。
2: 那刘总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能不能抽出点时间看一
3: 看？看看球了。
0: 看，是肯定要看的，至少了我要把每一场比赛的集锦我要看完。虽然以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依然会特别关注足球比赛。哦，
2: 抽空把世界杯也看了。
3: 刘总还是那个少年，一直没改变。
1: 谢谢刘总。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个游戏环节，绿茵速答。游戏呢分为三轮，每轮限时两分钟，三支队伍轮流上场，每队由一名球迷队长、一名故事球迷及两名队员组成，全员依次答题，每人一题，答对方呢可以换下一人作答。每队有两次跳过的机会，规定时间内答对题目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
2: 这次给我们什么好吃的呀？
3: 还没比就开始想礼物哈。
2: 透露一下哦，这次的奖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想要。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很火的新疆小羊羔？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4: 想要
2: 我们的奖品是新疆小羊哦。
4: 我想要那个羊，那个羊好难搞啊，
2: 好难定哦。人家订单很长的。
4: 我那天去了，然后说明天早上9:30来，我说哦9:30，他说放个号，我说行。然后我晚上在那刷刷手机，4:30已经有50个人在那排队了，凌晨4:30。哇，就根本得不到的。
2: 所以要努力啊，赢下比赛。
1: 这个时间进入到两位女生的探讨环节了。
2: 你们三个再争取一下呀，老师的青睐呀，
1: 一句话争取一下。刘总看着 刘总先选择哪队来答题哈。
4: 我想要美羊羊，刘老师。
0: 那就女士优先。
4: 又是我，我又占便宜。
3: 不给咱俩发言时间了就。
5: 不，咱们先学习一下。
2: 看出来她的迫切了。
4: 这个小姐姐举手是不是？还有，来来来，你们吧。
1: 好，欢迎二位。
4: 小羊小羊美羊羊。
1: 好，我们的皮牙子队的四个队员已经全部就位了。
4: 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
3: 别紧张，又不是没输过。
1: 第一轮比赛计时开始。
2: 一，世界杯每几年举办一次？
4: 4年。
1: 正确。
2: 二，瑞士足坛的形象标签是？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过过，
1: 只有两次过的机会。好，来下一题。
2: 梅开二度是进几球？
0: 两球。
1: 正确。
2: 巴西队主场球衣的主色调是
6: 黄色。
1: 正确。
2: 2022世界杯摩洛哥小组赛击败的欧洲强队是？
5: 我刚才说了呀。啊，
4: 没听见。
3: 你可以选择过。
1: 还剩最后一个过的机会啊。
4: 谁不知道吗？大家场外。
2: 比利时。
1: 好，正确。下一题。
2: 红牌会减少场上人数吗？
0: 会。
1: 正确。下一题。
2: 点球大战首轮每队罚几球？
0: 5球。
1: 正确。下一题。
2: 本届世界杯第一粒进球来自于哪个国家？
6: 墨西哥。
1: 正确。下一题。
2: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德国对阵库拉索的比分是
4: 7-1。哇，
1: 正确。哎
3: 呀，你慢一点。
2: 巴西队拿过几次世界杯冠军？
7: 5次。
1: 正确。下一题。
2: 黄油手指的是哪个场上位置的失误？
0: 是门将的。
1: 正确。好，下一题。
2: 新疆赛里木湖的经典美誉是？
6: 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哇，
1: 正确。
2: 乌龙球踢进哪侧球门？
4: 自己方。
1: 对，没错。
2: 新疆拌面的当地俗称是？
4: 辣条子。
7: 辣条子。
1: 正确。
5: 谁是本地人啊？
2: 墨西哥队世界杯最佳战绩。墨西哥队世界杯最佳战绩。
0: 四。
1: 错误。
0: 第四名。
6: 八强。
1: 时间到。时间到啊。墨西哥队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最后这个小伙子说对了，是8强。
0: 对，8强。
1: 好，那这一轮呢，皮亚斯队一共答对了13题，不错的成绩。
4: 谢谢老师，谢谢两位球迷。
1: 皮亚斯队还是有两下

0: 下了啊，
1: 哎，好几下子，不是两下子，十三下子了都。
2: 十三下子。
0: 你看你对人家得分耿耿于怀，觉得得多了是吧？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揭晓的是今天的第二个球迷故事。我们要请上的是桑西，掌声欢迎。
2: 很有教练的感觉。
0: 欢迎欢迎桑西老师。今天咱们这嘉宾来的穿的一水的蓝啊。您也是意大利球迷吗？
3: 对，
0: 真的。
1: 真是。哇。
0: 不是，因为这届他们有空。
2: 有档期。
0: 那您是从哪一届开始喜欢上意大利的？喜欢的球星是哪位啊？
3: 70后一般是看意甲出生的嘛，嗯，可能就慢慢对意大利比较关注。然后94年刚好呢，第一次直播，我们是守着电视机跟前，巴乔靠他的个人一直推举着意大利进入决赛。
1: 嗯，但是最终还是很悲情。
3: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喜欢的悲情的英雄就属于巴乔这样，所以至始至终我们一直都是属于巴乔的球迷。嗯，哦，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桑西老师的球迷故事。哦，
3: 哇，这个是我们2010年和2014年，当时乌鲁木齐举办了2届的草根世界杯。
0: 草根世界杯，
3: 对对，是跟着世界杯期间，啊，我们也是同样是32支队伍。
0: 不是，乌鲁木齐草根世界杯。
3: 对。
0: 32支队伍，
3: 对，
0: 那都是什么样的队伍组成啊？
3: 就是我们社会群体大家自发组织的队伍啊，
2: 爱好者。
0: 咱们这儿的足球氛围太好了。
3: 这张照片是我们当时小组出线的时候，再加上最前面这个杨健，他刚好那天请来的摄影师他在现场求婚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照片，也是因为沾他的光了吧，等于是。
0: 这队服怎么这个衣服是吧？思恒你发现了？
4: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队服。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支球队自己去抽签，你抽到哪个队你就穿哪个队的衣服。哦，就是跟咱们晋级32强的队伍的颜色是一样的队服。哦，
1: 那今年不得48支队伍？
3: 今年确实是这样子了，如果要算的话。
0: 桑老师今天来了，其实您还有一个身份，除了是球员之外，您也是草根世界杯的创办人之一，
3: 发起人之一。2010年的时候，刚好我们自己的业余联赛嘛，球队的领队，我们踢完球以后，大家在一起闲聊嘛，就说刚好世界杯马上要开了，各个球队都又要看球，又要踢球，与其这样子，我们就不如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跟着世界杯的节奏一块儿干一个草根世界杯。当时呢，主要呢就是陈斌，因为他是报业的记者出身，出了这个点子，我们觉得非常好。嗯，为了凑32支球队吧，就把我自己的球队掰成了2半，等于是。
2: 这很有创意，就是看完世界杯，再自己踢个世界杯。嗯，但我自己因为也办这个业余排球的比赛，哎，我在想这32支球队，您刚才说组合起来不容易，那还有一个其实办赛经费。
0: 对，
2: 等等等等，这都不是一个小事儿啊，这您都是怎么组建的呀？
3: 陈斌他是负责宣传嘛，所以当时他去招商，然后剩下的费用全是我们各个球队自己 AA 的。哦，啊，因为我们本身大家都是热爱足球的人走到一起的。哎呀，
2: 好难得。
0: 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这个全民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每个人可能几十块钱，但大家可以一起约着一个场地一起打球啊，一起踢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方式。刚才您说到2010年2014年办了两届
3: 、
0: 那对于这两年有没有一些什么趣事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3: 2010年可能我们刚开始办嘛，就是球队就早起来比较难一点。嗯，啊，就刚我说的，我就把我自己球队掰成两半了嘛。2014年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周边大家都知道了，比赛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有各个球队，甚至于克勒马伊的、石河子的、库尔勒的都过来问我们，你们草根世界杯今年办不办？啊，大家都很期望这个比赛。
0: 从最早的只有乌鲁木齐的球队，
3: 对，
0: 然后发现后面的很多的这个地市的球队都来参与。
3: 对对对，
0: 2010年的时候是南非世界杯，
3: 对啊，
0: 那这一年你们的草根世界杯夺冠球队是哪支啊？
3: 非常巧合，我们都是西班牙的。
0: 啊，也是西班牙
3: 的。对，也是西班牙的。
0: 西班牙的，
2: 冥冥之中，
0: 当时真是抽签分的，对吗？
3: 对，抽签分的，对。哦，刚好也是西班牙。
0: 足球是个圆，你知道吗？
3: 是。
0: 转到一圈，谁该夺冠还是他夺冠啊？
3: 对对对。
0: 啊，那你们那个墨西哥队的成绩怎么样啊？
3: 我们当时是进了8强，8进4的时候，就输给西班牙了。啊，他们晋级了。
0: 哎，我记得好像是2014年墨西哥应该就是8强吧？
3: 也是
0: 8强，
3: 也是8强。
0: 对，你看也对上了。
3: 对，
2: 一份世界杯，两份记忆交织在一块儿。
0: 所以考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是错了的。比如说提到那年，你会说，哎，您给我说的是那个世界杯，还是那个
2: 我们的那世界杯？
3: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听到了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草根世界杯的故事啊。接下来我们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游戏环节了。三老师，还有两个队伍你可以选择，一个是思恒，一个是罗明。
4: 我们是烤馕队、
1: 啊、我这是抓饭队，我这有加肉。
4: 您看您爱吃哪个您就选哪个。
2: 你爱吃哪个
3: 我就选一个我们传统美食抓饭。
4: 好
0: 好，
5: 我本来还想说其实我也可以再选一次，还没选抓饭没插上话。
1: 我这儿有羊腿，有羊排，有碎肉。
5: 你里面没有夹子能不能做？
1: 我觉得缺点味儿啊
0: 来，罗宾选两名队员。
1: 来，这位帅哥，来，美女，来，一男一女。
0: 这帅哥一看就是实力派啊。
1: 绝对的，必须的，踢中锋的。
5: 这可是给我漏了比利时踢的那位。
0: 三老师一起加入到队伍当中。你们可以先排兵布阵一下，因为答题顺序很重要。
1: 看球吗？偶尔看哈，没关系，你有两次过的机会必胜啊！
0: 给这个手抓饭队鼓鼓劲儿啊！
5: 会知道，
0: 还是会知道出题、哎、
1: 那个注意语速稍微快点啊。
2: 我跟你说你都得对我好点、
1: 必须的。
2: 我这语速给你慢点，你这一道题就出去。
1: 待会儿有羊的话给你分一只啊。
6: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注意语速稍微快点啊。
2: 我跟你说你都得对我好点、
1: 必须的。
2: 我这语速给你慢点，你这一道题就出去。
1: 待会儿有羊的话给你分一只啊。
0: 手抓饭加点肉啊。哎，
1: 对对对，
2: 那羊是玩具不是啃的。
1: 别，待会儿抓饭给你加肉。
0: 我们准备好，三二一，计时开始。
2: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战平西班牙的是哪支球队？
1: 我的脚。
0: 正确。
2: 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被出示给了哪国球员？
5: 过的，过。
4: 一支非洲球队。
5: 赶快过。
1: 赶快过。
2: 过过。
0: 下一题。
2: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几月举办？
7: 11、12月份举办。
0: 正确。来，下一题。
2: 球员在越位位置进球是否有效？
3: 无效。
0: 正确。
2: 瑞士队世界杯最佳战绩是？
1: 4强、8强，
0: 回答错误。下一题，
2: 前锋球员的主要职责是
1: 进球。
8: 进球，
0: 可以算对，没错。来，下一题，
2: 足球比赛的全场比赛时长是
7: 90分钟，
0: 正确。
2: 波黑地处欧洲哪个半岛？
4: 波黑，
0: 这题有点难度啊。嗯，可以过。
3: 过过过。
0: 好，两次过的机会用完了。来，
2: 足球边线球需要用哪个部位发出？
1: 手，双手。
0: 正确。
2: 外星人是指哪位球员？
3: 罗纳尔多。
1: 罗纳尔多。
4: 罗纳尔多。罗纳尔多。
0: 哇哇，不是，基本声有点大。
1: 罗纳尔多。
8: 耳朵，莫特耳朵。
1: 耳朵。
2: 足球比赛中裁判出示一张红牌会罚下几人？
7: 一人。
0: 好，正确。
2: 新疆天池位于哪座山脉？
3: 天山。
0: 正确。
2: 4年前世界杯决赛阶段参赛的队伍数量是
1: 32支。
0: 正确。好，
2: 压线，
0: 不错不错，鼓励一下。
5: 那在本轮我要非常感谢这位妹妹了，
2: 派来的卧底，
5: 要不是因为那个耳朵花了20秒，我估计有点悬。
0: 这一对答题当中我觉得有些还是挺难的哈，比如说巴尔干半岛啊。
2: 对对对，
1: 瑞士的最佳战绩。
0: 对呀、最佳战绩
1: 8强、
0: 可能大家可能说到很多明星球队或者传统强队的时候可能记忆比较深刻哈。好，已经不错了。来，再次把掌声送给罗明，祝贺手抓饭队啊，拿到了10题，也不错。哎，
1: 十全十美嘛。
2: 呦呦呦，着吧了，着吧了，
0: 这好事都让你占了，是吧？其实刚才他们在答题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新疆足球啊，看了前几期节目的朋友会发现，跟别的地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可能在很多地方呢，一家可能有一个球，或者最多2个球迷，但是在新疆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是老中青三代，大家聚在一起看球的，就这种代代相传的感受啊，让我们也想到，在世界杯上，其实有很多

0: 这种父子传承的感受，比如说齐达内，齐达内的儿子，但是代表的不是法国队，阿尔及利亚门将，
1: 而且跟他爸的位置也不一样
0: 啊，
1: 对吧？他爸踢中场，
0: 对，
1: 这儿子是
2: 守门员是吧？
1: 守门员
2: 啊，
0: 包括哈兰德的父亲原来是后卫，
1: 哎，
0: 吧
1: 对，
0: 然后他现在自己踢中场，
2: 他是个锋霸，
0: 对
2: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齐达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觉得还是最深刻的吧。作为一个经典的法国的核心中场，我们其实也一直期待着说下一代大概是一个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啊。因为从我们来就看了这么多届球啊，说儿子超越父亲的高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3: 对
1: 啊。而且当然在足球场上仗阵父子兵也并不是非常多，但是兄弟齐心齐力断金的其实有很多，
3: 对对对，
1: 比如说像之前的什么扎卡兄弟啊，什么阿扎尔兄弟啊，包括你看现在姆巴佩也兄弟啊，
3: 兄弟对
1: 对吧，他跟那个他的弟弟还之前跟他在巴黎
2: 巴黎对
1: 对吧，都在一个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种一方面是传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整个家庭都受的足球的这种熏陶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足球的这种环境。
0: 包括我发现很多球迷看球可能就是受父亲的影响，
1: 哎，对，
0: 其实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带着看啊。
2: 我看球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4: 啊。
2: 当时我父亲喜欢看足球，我是刚刚足球启蒙，就是感觉那会儿就是喜欢瞎踢，在水泥地上踢。但是我爸就是你看，你得看高水平的比赛，你才能提高自己嘛。当时我就想呢，我说哎，我在水泥地上踢和在草坪上踢不一样。但是当我真正看到98年世界杯法国说齐达内，他这中场的传控，包括巴西那一届大罗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他们在场上那种桑巴足球展示给我的感受的时候，我真的感觉看他们一场比赛都感觉自己有很高的提升，是一个感受。
5: 就踢的时候就想象，哎，这个转身我就是他，
2: 你看我不是也姓罗吗？哎呦，罗纳尔多上身了，
0: 这也能攀上、哎、
2: 对对对。
0: 说到球迷这个传承，确实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在每个看球的家庭当中啊，都有很多因为家庭当中的互相影响而一起更加爱上足球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球迷故事了。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3: 哎呦，门将、
0: 像是这个
5: 门将扑球、
1: 守门员，
0: 这是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的专辑封面。
2: 哦、
4: The Cup of Life。
0: 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啊，是希尔瓦尼·海尼姆·库尔班，来，掌声欢迎。
6: 哇，激烈起来啊！
7: 好酷哦！裁判来了吧
8: ？Go go go！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2: 不会掏红牌吧？
8: 不会，不会，你想要可以。
4: 欢迎，
8: 你好，你好，
0: 欢迎，欢迎，请您落座。希尔瓦尼·海尼姆，可以称呼您。
8: 小西，
0: 小西
8: 啊，
0: 小西裁判。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啊，是跟歌曲相关的。您今天又穿着裁判员的衣服就来了，来跟我们说说您的故事吧。
8: 这首歌呢，也是我对世界杯最初的记忆，也是通过这个歌知道的世界杯有这个赛事的。
5: 哦，因为一首歌，
8: 因为这首歌有我们那个新疆版，
0: 就是词改了，旋律是一样的。
8: 对对，是、
5: 这我还真没听过，能不能请这个小西裁判给我们
0: 又想听歌了，
2: 来两句。
0: 真的很少听裁判唱歌，是不是？
2: 对，裁判在场都是那种，哎，秉公执法。
8: 我试一下，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2: 来来来来。
4: 裁判一唱歌，我们能轻松一点。
8: Go go go， 祝你心里 go。Go go go， 大黑妹子 go。哇！
1: 你给这个讲讲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8: 就是来来来，一起玩，一起见，然后我们的明天会更好更美。哇！
5: 也很好听哎，这个感觉。
0: 小西裁判，现在您的职业就是一名裁判吗？
8: 也在做教练，都在做。
0: 那您自己本身也会踢球？
8: 是的啊，我就小时候跟哥哥他们一起看世界杯。
2: 哥哥，表哥来了。哎，
4: 而且刚才说听这首歌什么，我觉得哎呦，这我姐妹呀、这就是。我就是听这首歌，我哥逼我听的呀。
0: 不是，你哥在你青春当中的足球回忆有点多。
2: 抢遥控器。

0: 是，而且我跟我哥呢是同龄，同龄之后呢，我俩吃饭中间必须得坐个人，要不然
1: 会打起来。
0: 对，那会儿呢，听这首歌刚开始我是不开心着听的，因为只要听这个歌呢，就是他拿遥控器的这个就是使用权了，
2: 就遥控器归他所有了。
0: 是，都是受哥哥影响。
3: 你那会儿没认识小西裁判，你要认识他出红牌，红牌就给你哥就还去。您今儿带着牌了吗？
4: 我还真带了。哎呀！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足球是女性的裁判是不是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说本次世界杯的女性裁判和工作人员其实是创了新高的。
3: 对，但它这个比例依然是比较低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国际足联首次引入了女性裁判。哦，对，卡塔尔世界杯这个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
1: 对，第一次。因为我们排球的裁判其实有很多女性的裁判员，
2: 对，
1: 因为我们是站在那个裁判椅上，
2: 要看就行，
1: 对，或者是第一裁判、第二裁判、视频挑战裁判，
2: 看有没有触网啊。
1: 他没有太多的体能上的要求，嗯，那足球项目的女性裁判比较少的原因，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一直要奔跑？
5: 也是，而且我们那个男组和女组的这个规则是一样的，不是说女组是一个规则，男组是一个规则。再呢，这个比赛的节奏，男组的比赛很快，你们也知道，然后身体
6: 对抗，
1: 对抗，
5: 对，
6: 足球是一个很热血的运动哈，嗯，你掏牌的时候，其实裁判是要有判罚的底气的，这份底气代表着你的专业，你的自信，
2: 对，
6: 你的准确。那其实这块会不会其实也是有点考验？
3: 当然当然，这个裁判在场上的这种判断力，包括你的这个气场，决定了一切。
5: 对，
3: 尤其是你作为女性裁判，在面对男组比赛的时候，你自己的底气本身就要非常足。第一个就是你的体能是不是能跟得上男足的这种竞技性、对抗性，它的速率。第二个就是你的专业判罚是不是能让他能够信服，这个非常重要。你看那个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马宁不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专访，他其实就说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也慢慢的后面也免不了要离开这个赛场，但是他讲越是高水平的比赛，对于裁判的体能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5: 非常高啊。
3: 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共是170位裁判，3位中国裁判，6位是女性裁判。哦，那么在这6位裁判当中，其中有2位对吧，
5: 是主裁，
3: 然后剩下还有一些助理裁判，其中还有一个现在国际足联重点培养的 VMO，
5: 对，
3: 对吧？他专门是视频助理的这样的一个裁判。
6: 谢谢思恒从济南给我们掏出来的干货和知识啊！不知道小西裁判，你有没有这个执裁过男足的比赛啊？
5: 有啊。之前在上大学就比较多，但是都是业余的比赛。去年举办的一个比较高水平的比赛是助理，嗯，然后刚结束的96次公会杯，我是主裁判。
1: 哇，好厉害！我刚才就在脑补那个画面啊，女性裁判可能个子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这个运动员都很高啊，一群人呜上来，这个还是你要调动自己的气场把他们压住。
6: 经常马上掏牌的一群人就
2: 围过来了，对，
3: 面对挑战吧。
1: 当时你会心里想什么？然后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呢？
5: 我就用我的眼神告诉他们，虽然我是女孩子，但是我可以追男孩子比赛。
3: 哎，小七裁判，咱练一个，来，我挑战一下，给点球啊！我刚才给点球啊，他犯规了，你没看见吗？
5: 哦！不要说话！
6: 哎，不服怎么办？不服？
5: 服不服？
1: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首先第一，小西裁判没有退过一步，是一直往前。第二步亮完之后告诉他 OK 走了。哇哇，
6: 思恒这段挑衅其实是蓄谋已久
3: 的，
6: 但是没想到小西老师这个气势一来怂了，立马回去了。
1: 来，罗明，你来另外一种演绎，
3: 来撒泼打滚的假摔。
2: 那你不得演一个，你得把我绊倒，我假摔呀，对啊。
3: OK， 好，
2: 给我个球，
3: 来，
2: 到禁区了。
3: OK，
2: 因为禁区里面假摔比较多嘛。
3: OK， 来，哇，不是，哎，这假摔啊，这
5: 假，不要讲话，
3: okay,
5: 不要讲话，来假摔啊，假摔，
2: 喂，
1: 纠缠，喂喂喂，
2: 已经黄牌不敢纠缠了，再纠缠第二张黄牌出来了就红牌罚下了就。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喂，精髓啊这是。
6: 若琪老师他是这个排球专项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很帅的这个执法姿势，比如说这方得分这方得分，然后也会亮牌。
1: 也会亮牌，对对。
6: 咱们足球的这个裁判经常会有一些执裁的这个手势，能不能教我们两个，就您觉得特帅的？
5: 可以。
6: 要不二位一起吧。
1: 好好
6: 来，
1: 我们两个人。我不是专业的这个裁判啊，但是我就是从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手势我来展示一下，没问题。
7: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6: 二位一起吧。
1: 好
6: 好
1: 来，我们两个人。我不是专业的这个裁判啊，但是我就是从我们正常的一个这个手势我来展示一下，没问题。
5: 这是攻方出界
1: 哦，我们是这方得分
0: 我们是在看区别
5: 这是守方出界
1: 啊，我们是这边，然后嘟嘟发球
5: 然后这是越位，
1: 我们没这个动作
2: 啊，没有啊
1: 我们有界外
2: 哦，出界了。
1: 这个出界是界外，你们有吗？
5: 没有，
1: 没有界外。
5: 出界就是这个。
1: 哦，我们还有一个叫打手出界，就是拦网碰到手了出界，叫打手出界。
2: 打手出界，对。
5: 我们有那个
2: 是界外球，
1: 我们有一个争球，就是这个球，谁也不算谁的争球。
5: 我们有力，来继续比赛啊！
1: 继续比赛啊！
2: 攻方有力，
1: 我们这。还有啥呀？
3: 排球比赛也有牌儿，
1: 有牌儿。
3: 对，
1: 一般是教练员胡搅蛮缠，教练员哇怎么跳，你知道吧？就特别是欧美的一些教练员，有一段时间是不让教练员跟主裁进行沟通的，是让场上的队长去沟通。然后现在又放开了，那主裁有的时候摇那个裁判椅，你知道吧？是挺吓人的。然后要是红牌直接罚分，然后不行就直接给
2: 驱逐，
1: 驱逐啊，就别在这里边待着了。
2: 足球是
5: 先警告黄牌，
2: 而且主教练是有活动区域嘛？
3: 对对对，而且现在在场上也是只有队长能跟主裁进行交流。
5: 对，是的是的，
3: 除了队长之外都不能跟裁判员有交流。
2: 对对，
1: 我看足球都很站得很远啊，他们会追上跟你们理论吗？应该不会吧，
5: 会在下面喊。
2: 足球有第四官员，
3: 对，他跟第四官员或边裁。
5: 足球有四个裁判，
2: 对，
5: 第四官员，两边的第一助理、第二助理，然后主裁判。
1: 你们是不是谁也都不愿意当那个第四官员？
5: 没有，
1: 离他们太近了，老要过来。
6: 咱们现场做个小游戏啊，你看刚才若琪和小希老师展示了足球和排球当中的看似是一个动作，但其实代表的示意是不一样的。
0: 对。
6: 那今天呢，咱们现场三个队伍来比一比，小希裁判出几个手势，考一考三位。啊，看看能不能猜对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请小希老师思考一下啊，我以为要拿牌儿的。啊，吹哨。
1: 哎，这个场地有水，
0: 是警告吗？不知道。
2: 警告不需要吹哨。
6: 哎，队长不知道，球迷有人知道吗？
0: 有。
6: 来，后边那个帅哥。
8: 是点球。
5: 下一个。
8: 进球有效。
5: 没有。
2: 不对。
1: 没有效，没有效。
5: 这个动作是这个开球，因为开球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指着那个要进攻的那个方向，对，也可以指着中圈。我这个是开球。
3: 开球啊！
5: 我们的手势也不是很多，但笑声就能代表好多东西。
6: 有些时候对于你们来说是笑声加手势。
5: 对，是的。
2: 有时候笑声会特别紧促，急促。
5: 这可能就是扫帅的犯规，
2: 一般的犯规，
1: 一般的犯规，
2: 一般的犯规。
5: 这个是严重的犯规
1: 哦，严重的犯规。
6: 我觉得可能也是通过这个哨子的长短，表达裁判对于这个事儿的判定，他的愤怒情绪。
2: 而且那个半场结束和全场结束哨音也不一样。
6: 不是，我刚听那个长哨，我以为是
2: 比赛结束了。
6: 比赛结束了。
5: 比赛结束是。

0: 太专业了，
1: 厉害了，
0: 谢谢谢谢，来咱们坐着唠。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足球比赛如果下雨下到什么程度不能再继续踢了？
3: 就是天气原因，
4: 雷暴，只要有雷声。
3: 对、啊、
2: 对，但是如果没有雷声可以一直踢，
4: 要不就积水，水球要飘起来的话就不行了。
2: 哦，球飘起来啊。
3: 还有那个场地有什么损失，就是那种
2: 刨那个坑就不能再踢了、啊、
3: 对哦，
5: 有水坑，刚才那
0: 对，有水坑，
2: 哎有水坑，对，
0: 你终于圆回来了
6: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2: 对，不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以前短暂的打过沙滩排球，然后是在户外的嘛。有一次我打比赛的时候就下雨，我就左手抹一遍雨水，右边在那看球，左手抹一遍雨水，右边在那看球，我就在想说这裁判还让我们打，什么程度才不打、啊、
6: 只要是室内排球很少遇到的，就
2: 没见过这种情况对，这下长知识了。
6: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还是非常恰逢其时的，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三国联办，其实像美国比如说LA 它很多的球场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是也是恰逢雨季的时候，所以很多城市啊包括赛区也在做一些关于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情况下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哈。昨天早晨法国队比赛因雷雨下半场比赛推迟举行，我觉得刚才若琪这个问题虽然问的是一个自己打沙滩排球的一个故事啊，但是放到本届世界杯真的是非常适用。说到这届世界杯，裁判身上带来的设备也更多了。
3: 对对、
6: 啊、我看他们有些像摄像头一样对讲的啊。
3: 我也是看西班牙跟那个佛得角的比赛看完、啊、我就发现那个主裁判带着的摄像头、啊、对，我觉得这个很客气。
0: 而且这个摄像头呢是能够让咱们的球迷看到的视角，并不是说这个摄像头是给裁判员，比如说有一些判罚的时候他要去回放，他是让能够真正让球迷通过裁判员的视角去看到球场里的一些动态。哦，之前呢其实在一些五大联赛有引入过这样的技术，但是今年是第一次在世界杯当中引入这个技术。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引用呢？我也看过一些报道，就是因为裁判员他们在跑的时候这个摄像头一直在颠簸，
3: 对，
0: 看完晕，人特别晕，所以这次也是依靠咱们中国的一个技术让裁判员的这个 camera 能够更加的稳定，嗯，看上去没有那么晕。尤其是这届世界杯禁区内的一些判罚的时候，让球迷们从看台上从电视机这头走进球场，
2: 更加公平了。
6: 对，
2: 您觉得这些科技的手段是让裁判员更加轻松了呢，还是其实对于裁判员来说会有更多的压力了呢？
3: 更多的压力，因为通过各种视频回放看跟我们自己就是场上的那个判罚还是有些不同的。嗯，不是说我们没有抛到位或者没有那个能力，是没有勇气判那个判罚。哦，就之前这个我们马宁老师也说过这一个事情，
2: 就是要求更加精准。
3: 对，
2: 我不能每次判罚然后一挑战完之后发现我的判罚是错的，这样的话就是公信力就会慢慢降低。
6: 因为每个裁判可能在场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你看球的角度就是会有所区别。
0: 对对对，
6: 但是呢好事是技术加入之后确实比赛更公平了。
3: 对，
6: 您看了这比赛之后您觉得本届世界杯整个执裁的这个拿捏的这个尺度怎么样？
3: 更提倡对抗，一直以来世界杯都是很提倡让身体对抗。
7: 哎，您有没有想到揭幕战能出三张红牌？
3: 我看出了三个，我都已经跟我们裁判监督老师分析，那个都是可以
5: 合理的三张红牌，
7: 合理，合理，非常合理。
6: 其实我还想探讨一个话题啊，刚才咱们聊了裁判员，但其实刚才这个海报整个的这个动作特别像一个守门员。
0: 哎，对、啊、
6: 其实每一届守门员对于一个球队来说发挥至关重要。像佛得角那场小组赛第一场比赛0-0，门将也是40岁的门将啊，也是落泪了，我想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球迷。说说大家比较关注多的一些门将吧。
3: 诺伊尔，
6: 诺伊尔，嗯，为什么喜欢这个门将？
3: 就是他长得又帅
2: 你们俩要不是姐妹呢？
5: 我说是姐妹吧。而且刚才一说门将的时候，我说诺伊尔呀，那个因为当年我对这个2014年的德国最后拿了冠军这场是非常有印象的，然后他又是拿了那个金手套。
0: 对，嗯，
5: 跟我一个审美
6: 喜欢同一款。

0: 同一款。
1: 其实现在足球的潮流就是门将已经不拘泥于在球门内了，
2: 对，
1: 门将的移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正是因为有诺耶尔这样的门将，后来衍生出了两个词嘛，叫门卫和门锋，对吧？就甚至他能到半场去，他现在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大，甚至他可以成为这个后防线当中的一名球员，参与到手转攻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足球潮流的一个变化。刚才我看了这张照片，我就想起了最伟大的门将之一班克斯，在1970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叫世纪扑救的这样的一个图片，他扑出贝利的那个球，成为了整个世界足坛，也是世界杯记忆当中的一个永远的经典。那除了诺伊尔之外，像本届世界杯里边继续出战的老门将奥乔亚，奥乔亚，你看那会儿咱说他像吴镇宇，
3: 对对对，
1: 现在奥乔亚都得40了，还有这个大马丁。他是阿根廷队
3: 上一届，如果不是他那神来一脚，
1: 对，他的身脚一挡，
3: 对，
1: 最后的冠军还不知道是最后能够花落谁家呢。
3: 对，
1: 还有比利时队的库尔图瓦，
3: 包括两位老师特别喜欢的意大利的布冯，
4: 布冯，传奇门将啊。
2: 哎，门将是不是一般都是大个啊？
3: 哎，不一定，
2: 不一定吗？
3: 你想98年世界杯法国的门将巴特斯，身高就不是特别高，是一个灵活性的。
2: 哦，我觉得就是个儿大能把它填满了，我觉得。
4: 我给你举一个身边的反例，就是我们北京场录制的歌手妙杰老师。
1: 妙杰，
4: 他说他是清华足球队的门将，虽然个不高，但他自称是飞猪门将，就是专出左上角和右上角因为很灵活，是吧？接下来呢，我们的小西呢就要跟考囊队组队了然后二位先选两名球迷，
1: 来，二位。他们俩同时举手，来，欢迎
3: 坐一块儿哈，来，
5: 焦灼呀，
3: 你是13是吧？
5: 对，
3: 我是10是吧？
5: 但是他们这个啊，我有点担心。
3: 会知道你待会儿那个语速慢一点啊。
2: 请听第一题。
1: 我听到了什么？
4: 考堂队做好准备啊！
6: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知交酒，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焦灼呀！
2: 你是十三是吧？
1: 对，
3: 我是十是吧？
1: 嗯，但是他们这个啊，我有点担心。
2: 会知道你待会儿那个语速慢一点啊，
1: 请听。

0: 第一题，然后裁判给我啪
1: 一个红牌。
2: 我们这儿可有裁判啊！
3: 考堂队做好准备啊！三、二、一，计时开始。
0: 帽子戏法代表单场比赛攻入多少球？
4: 三个球，
3: 正确。
0: 福德角全队总身价大约仅为西班牙的几分之一？
5: 三分之一。
3: 错误。22分之一，太难了这题。
6: 22分之一。
0: 标准点球点距离球门线的长度是多少码？
4: 21码。
2: 说反了，
3: 12码。
7: 哎，错了。
0: 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进球纪录保持者是亚马尔吗？
4: 不是。
3: 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是贝利，17岁，239天。来下一题。
0: 足球比赛中补时时间的长短由谁决定？
4: 助裁。
3: 正确。
0: 足球比赛中罚点球时其他球员需要站在哪里？
5: 禁区外。
3: 回答正确。
0: 请说出三个新疆的高山湖泊。
4: 你是新疆人吗？湖泊赛里木不算。
3: 哎，赛里木湖可以。不是，一共三个，三个
8: 还剩俩。
4: 喀纳斯。
3: 正确。
7: 还有一个附近的
4: 天池。
3: 对，天山天池。正确。来，好。
0: 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第一多的国家是
2: 巴西。
3: 正确。这个简单啊。
0: 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第二多的国家是，
3: 说出一个就算对。德国。正确。
0: 世界杯历史上哪支球队被称为橙衣军团？
5: 荷兰。
3: 正确。
0: 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由哪位球员罚进？
3: 这太难了，
8: 这个太难了，这个
3: 有点难度啊。
4: 不，
0: 世界杯历史上，
7: 啦啦啦啦啦，
0: 这个真的很难。
3: 这不是一张高考试卷，我感觉。
2: 对，这个22分之一还真超纲了。对，我刚才想说10分之一，可能都不到。
0: 他是西班牙全队总身价是12.2亿欧元啊，福德角全队呢是5450万欧元。
2: 哦，那还真是。
0: 计算比值就是22.4倍。哦，
3: 把掌声。
2: OK，
3: 送给我们考囊队的四名队员啊，非常精彩，
2: 感谢感谢。
3: 那现在呢，我们的三轮游戏全部结束了，来看一下三队的最终成绩。好，首先呢是考囊队8分，迪亚队13分，抓饭队10分，
0: 阿里玛心想事成。
3: 对，
7: 感谢感谢。
3: 要祝贺我们的获胜团队迪亚斯队了。快乐在哪里，支交就在哪里，有趣生活需要支交。有请我们的调酒师也给获胜团队调一杯，支交如约而至。他们不仅赢得的是游戏啊，更是赢得了谢霆锋代言的支交酒调出的支交如约而至。
0: 有请。
3: 来，我们请四位来到台中吧。刘总，您是功臣啊。胜利时刻必须有酒相伴，
8: 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啊，
7: 哇哦，赛里木湖色。恭喜我
3: ！Cheers！ 再次祝贺四位。
0: 而且啊，我们还有一份来自于新疆的专属奖励，就是最近在网络上面很火的新疆小羊，哇，也是我们阿里玛心心念念的一个礼品，
7: 终于。喜欢，好好看呀！
0: 哇，真的好可爱哦！
7: 我有这个紫的吧？哇，这只有哈萨克帽子，
3: 哈萨克族的帽子。嗯、然后第一个是维吾尔族
7: 维吾尔族的帽子，
3: 太漂亮了，
0: 好可爱，好可爱。
3: 支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支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支交酒。你看我们的获胜团队呢，右手端着支交酒，左手拿着 DIY 的这个新疆小羊啊，所以来新疆看球呢，美酒少不了，当然也有这样的新疆礼物在等候着各位。那本期录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期待在明天晚上继续与您相约乌鲁木齐第五期，来感受新疆的足球魅力吧。朋友们，明天见，
0: 拜拜。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数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小组赛进行到了倒数第二组 K 组当中，葡萄牙队在第二轮的首场比赛。今天呢，要对阵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比赛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1-3输给了哥伦比亚，而葡萄牙队呢，则是1-1战平了刚果金。所以在首场比赛过后呢，在这个组当中，葡萄牙队暂时拿到了一分，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首轮比赛过后呢，没有得分。今天呢，两队在首发阵容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葡萄牙队的门将1号科斯塔，后防线13号维加和3号鲁本迪亚斯两名中后卫。左边呢还是25号门德斯，右边20号坎塞洛。今天中场的双后腰23号维蒂尼亚，15号内维斯。在他们身前呢还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11号菲利克斯今天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右边呢还是18号内托，顶在前面的是7号 C 罗。今天除了在后防线撤下了阿劳若，还在边路呢撤下了贝尔纳多席尔瓦，葡萄牙队呢换上了鲁本迪亚斯和11号。菲利克斯，这是在防线和进攻端的两个调整。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2号内马托夫，后防线2号胡桑诺夫，18号阿布杜拉耶夫，5号阿舒尔马托夫，在中场有7号舒库罗夫，9号汉罗别科夫，右边呢是24号卡里莫夫，左边13号纳斯鲁拉耶夫，在前场22号法伊祖拉耶夫，14号绍姆罗多夫和19号加尼耶夫组成了三叉戟。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还是沿用他们的3-4-3阵型啊，但是防守当中呢退回来呢就变成了5-4-1。看一下葡萄牙队这个机会，比赛刚开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呢打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开场之后啊，相比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明显一上来呢就提速。第一场比赛他们在开场就慢慢悠悠的，虽然呢是由若昂内维斯呢先打进一个进球，但是整体的节奏呢一直偏慢，而且传球呢倾向于两个边路，没有向前更多的直接的传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总结了很多，开场之后的节奏呢变化也非常明显，边路一个低传，这样的打法呢对于今天中路啊三名中后卫来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其实压力挺大的。虽然两边收回来呢，能够形成五后卫，但是呢，因为葡萄牙队今天纵向的穿插很多，所以呢，对于防线有5个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在防守当中有很好的一致性，否则葡萄牙队的这几名能力突出的攻击手啊，谁窜出去，都能在门前呢制造好的射门机会。另外防线上今天鲁本迪亚斯回归之后呢，葡萄牙队整个中后场他向前的传球能力呢也会得到提升啊。门德斯在左边，前插的速度非常快，门德斯给后点位置包抄。今天葡萄牙队在进攻当中啊提速提得非常坚决，所以让 C 罗呢相比上一场比赛有了更多直接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的空间。这是门德斯左路高质量的斜传打过来之后， C 罗在后点，这个球呢在他射门之前呢有一个反弹，对 C 罗最后的包抄来说呢就差那么一点儿啊。 C 罗也示意这个球其实传得不错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刚才画面扫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能够容纳8万个座位以上的休斯顿体育场呢应该是座无虚席的。葡萄牙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战没有全取3分，加上他们又排在倒数第二个小组，相对来说呢，在每轮比赛呢都是靠后才出场亮相，所以一旦前面的球队打得好啊，在球迷内心呢肯定会做比较，会给葡萄牙队无形当中呢制造压力。但是这场比赛前呢，葡萄牙队其实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屏蔽外界的声音，来专心的准备这场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今天呢，从比赛开场这5分钟，葡萄牙队前场的反抢力度，还有提速的节奏，
都能看得出来，葡萄牙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呢是做了非常充分的战斗动员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回防，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场的那个机会，就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接到队友传球，右脚扣球来了一个克鲁伊夫转身，然后左脚打，这个卧射呢身体平衡没有维持住，有点打滑了。这样的强度，这样的速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之后的适应能力啊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他们顶在前面的是队长十四

三个首发换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一号尤苏波夫、六号莫兹戈沃伊还有乌鲁诺夫今天都被换下了。美托来到右边，回给身后射门，哇，C罗抓住了机会，在前点接到这个凌空传球，横向扫射， C 罗终于破门了。这场比赛是 C 罗的第24次世界杯出场，他追平了克洛泽，超越了马尔蒂尼。进球之后呢， C 罗完成了自己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的壮举，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个前点啊， C 罗的前插意识非常出色，关键是身体状态今天调动得很充分，进球之后展现出了标志性的庆祝动作，咻，和现场的球迷呢完成了互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内托突破之后，边路队友下底传中， C 罗是从中路迂回到了前点，防守队员呢没跟住他啊，这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后防线虽然人多，但是一旦葡萄牙的攻击手跑动着横向扯动起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呢就面临着交人交代不清楚的问题。刚才 C 罗是绕到了阿卜杜拉耶夫身前，这个球呢其实要吃准位置接到触球点啊是不太容易的，因为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在 C 罗跑过来的时候呢是凌空迎着他过来，但 C 罗凭借着自己41岁仍然超强的身体素质仍然像超级跑车一样养护的极好的身体状态，在前点完成了这个难度极高的凌空扫射，帮助葡萄牙队1-0领先。他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破门选手，在他身前呢就是米拉大叔保持的记录。如果 C 罗能够维持这样的身体状态，下届作为东道主还能够进入葡萄牙队名单的话，那很多记录呢将会被继续打破。这样的比赛开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压力会非常大，作为首次参赛的球队，第一场面对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队实际上就算是交了学费了。那场比赛呢，法伊祖拉耶夫帮助球队进了一个球，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是法伊祖拉耶夫将比分扳平之后，仅仅过了五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重新领先，并且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门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非常兴奋，提速让这侧的防守队员呢很吃力。卡里莫夫回防过来，但是即便是这侧呢，胡桑诺夫啊也能够在这边盯着门德斯，但门德斯今天这个兴奋的状态让他的速度啊感觉更快了。胡桑诺夫呢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防线最快的回追的球员，他在英超俱乐部曼城队啊，在联赛里他也是数一数二的快速的回防球员，很多边锋都跑不过他，但今天感觉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整个边路进攻啊给胡桑诺夫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卡里莫夫直接顶到了菲利克斯的小腿侧面啊，这侧没有护腿板保护，是一个比较鲁莽的犯规。刚才犯规的卡里莫夫呢，在2007年出生前 ，C 罗已经完成了自己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今天对卡里莫夫来说呢，是一场很重要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看能不能够在右边呢顶住努诺门德斯带来的冲击。葡萄牙队这次掉了后点，门将伸手打了出来，远射。今天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葡萄牙队在整个中场呢明显提速了，
很多传球减少了横向转移。

而是更多的把球权呢交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让他往前打，制造更多的破线的传球。这样一来呢，葡萄牙队整体的进攻提速感非常明显。加上两个边路，努诺·门德斯和另外一侧坎塞洛啊，今天在进攻当中也大幅度的压上，专门限制乌兹别克斯坦队退守之后中场两侧的防守。所以呢，整体来说进攻端啊，葡萄牙队可以说是三箭齐发，三个边路都很有威胁。相对来说，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卡纳瓦罗要想让球队反击当中打出威胁，右边的卡里莫夫任务会更重一些，防守的时候他得回来，进攻当中呢他得推上去，这样呢就可以跟左边的法伊祖拉耶夫把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让中间的绍姆罗多夫和加尼耶夫啊来交叉跑位。C 罗现在回到中场要球，回做维蒂尼亚。这个局部呢人员比较密，所以葡萄牙队暂时没有选择强攻。如果边路没有很好的下底传中的机会啊，今天葡萄牙的队员呢宁可先把球控制住重新交回来。那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呢，就是今天不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 C 罗回撤，他们都能够及时的得到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给出的向前的传球，而不是像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沉迷于在后场和外线自己对球的控制，这种低速控制其实是有利于对方去重新布阵防守的。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就缺少节奏变化，今天节奏的变化呢就非常丰富。

13号是中后卫维加，上一场比赛他搭档着阿劳若，两个中卫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次搭档，在默契度上呢不是特别够。

好球，这个球边路拿过来之后呢，瞬间在中间和右侧呢都有接应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停顿，直接扫到中路，想给菲利克斯以及 C 罗创造射门机会。但这个球呢，虽然第一下没有形成射门啊，但后插上的葡萄牙队员速度很快，马上造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又一次犯规。因为在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跑向自己球门方向，在这种时候呢，防守队员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刚才是中场回防的汉罗别科夫，他是面对自己球门方向往回扑，这种时候是最容易犯规的，从背后拉倒了内托。虽然在他面前四名后卫已经站定了，但是这个球呢防守的彼此呼应了，没有交代好。汉罗别科夫呢还是靠个人去扑对方的进攻球员来完成防守啊，造成了犯规，吃到了黄牌。对，葡萄牙队在弧顶位置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任意球。 C 罗、内托还有坎塞洛、若昂内维斯都在聚拢到一块商量这个球打什么战术。葡萄牙队本届赛事呢，他们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有一部分战术呢是围绕着 C 罗的跑位设计的，还有一些呢是利用节奏变化把对方的阵型带乱。当然这个球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因为距离近，所以他必须得把人墙的数量得摆够啊。 C 罗在做着罚球准备，看起来这个球他要来罚。门德斯呢左脚也可以有很好的角度，显然 C 罗的重炮呢对于对手有很强的心理威慑力。门德斯助跑射门漂亮，葡萄牙队这次是 C 罗假射，门德斯真打，利用巨星的虹吸效应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有门德斯突然发炮，而且打的球门的下角，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人墙排得多，所以这个球呢葡萄牙队门德斯打一个低平球，反而门将的视线呢会最大限度的受到干扰。葡萄牙队这个球打得非常聪明，一方面呢利用 C 罗的影响力和威力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呢拆墙的队员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同时跑开，干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墙起跳的时机。而门德斯选择打一个半高球，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人墙排得很多，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实际上门将啊都等球飞过人墙了才发现，所以这个战术葡萄牙队完全叫因地制宜，完全是吃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防区布防的结构打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战术，帮助球队2-0领先了。因为距离近，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难免要增加人墙的人数，但是增加人墙的人数之后，门将的视线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阻挡。这个半高球呢打了一个突然性，而不是纯粹找线路的刁钻角度。门德斯这个球呢速度也很快，这种球一旦能穿过人墙，门将是来不及反应的。卡塞洛开场1-0领先呢，顺利的打破僵局，但很快呢又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赛对葡萄牙队踢起来，相比上一场对阵刚果金呢会轻松不少。而且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不管是对世界杯的赛制，世界杯的节奏、世界杯赛场的压力，这些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呢，他们都需要通过实战去适应。今天第二场比赛对着状态突然起来的葡萄牙，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还不是很适应对手的这种变化。虽然他们的主教练卡纳瓦罗作为球员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但是对卡纳瓦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面对葡萄牙队一上来既定战术的提速和临场战术的针对性调整，卡纳瓦罗现在也只能指望球员们在场上先顶住压力。
首先呢，第一个球啊，葡萄牙队抢的很难，但是 C 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呢，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而刚才这个任意球，你要说乌兹别克散队的防守有什么大的问题呢？在原则上也没问题，而且卡纳尔罗对于定位球的防守呢，肯定设计的会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这个球胜就胜在葡萄牙队自己的临场变化啊，他在战术设计完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射门前的调整和变化，另外拆墙的人在节奏上配合的也天衣无缝，所以只能说他们这个战术打得太好了。过早的两球落后，对乌兹别克散队来说呢，球员反倒应该把身上的包袱啊及时的卸下来。C 罗今天进攻欲望非常强，这脚球可不是随便打的，在中圈这个位置啊，虽然主裁判第一时间吹停了，但是 C 罗呢将球踢远，首先呢延缓对方的开球，让葡萄牙其他的队员呢能够喘口气儿，因为刚才这个阶段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在退守，都没什么触球的机会。所以作为前锋呢，脑子里时时刻刻有防守的意识，这就是一名好的前锋。这种防守意识的体现呢，不仅仅表现在锋线上去压迫对手，而是当球权出现停顿或者转换的时候，能不能够延缓时间。哇，这个球法伊祖拉耶夫坐下来之后，乌兹别克散队加尼耶夫也没多想，直接就打一脚，没想到收到了奇效。虽然刚才 C 罗已经尽量的帮队友争取调整和休息的时间了，但是葡萄牙队显然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力还是没跟住，让乌兹别克散队呢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加尼耶夫这脚球呢打得也很好。再来看一下，坎塞洛呢被法伊祖拉耶夫抢了下来，加尼耶夫就打这个球，法伊

0: 祖拉耶夫存不存在先犯规，可能得视频裁判组重新检查一下。但不管怎么说，这脚球打得很漂亮。射门既坚决，触球又精准，啊，看来还要重新检查一下法伊祖拉耶夫抢断的时候，看来还是先犯规了。
1: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number 22 didn't play the ball and committed a foul. Final decision.
0: 22号法伊祖拉耶夫在进攻当中抢断的时候犯规，被主裁判将这次进攻吹无效。坎塞洛在带球的时候被法伊祖拉耶夫先扫腿了，没有碰到球，所以这个球呢是坎塞洛呢实际上被踢了之后把这球呢给捅到了加尼耶夫的脚下，形成了意外。但不管怎么说呢，乌兹别克散队在前场抢，看来是能抢出一些机会，只是他们要注意抢的时机，减少犯规。刚才进完两个球之后呢，葡萄牙队在退守过程当中啊，后防线瞬间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因为在前面的半个小时乌兹别克散队确实摆出5-4-1的防守队形呢，也没有太多机会往前推，而且前场的进攻人数有限，所以给卢本迪亚斯以及中后卫维加制造的压力啊也不是太大。但是突然抢上来这一下，法伊祖拉耶夫因为他个子小身体轻启动快，他面对坎塞洛的时候这横向扯动钻过来的时候他有压迫的优势，所以坎塞洛呢也得注意了。葡萄牙队的防守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及时封住了对方的破线的企图啊，就是在内部空当身前后腰及时站了过来，把乌兹别克散队向前的直塞球啊直接拦截下来。这就是法伊祖拉耶夫，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啊就是乌兹别克散队那个级别的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虽然身材不高，但是这名队员的球风呢很硬朗，敢对抗，而且在前场呢跑动积极，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带动作用非常突出。

这脚任意球挂后点啊，太深了。说到任意球呢，努诺门德斯帮助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球，使他成为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以来葡萄牙队第二位在世界杯上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球员。在2018年世界杯 ，C 罗当时对阵西班牙的比赛有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得分。前场犯规了，菲利克斯。这次菲利克斯呢是去抢中后卫阿卜杜拉耶夫，抢得比较凶。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队形推上了之后啊，他这个三中卫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两个边路现在非常激进的推到了两个边锋的位置，重新回到了开场我们说他们可能打的3-4-3。绍姆罗多夫回做再反插啊，这个球带着一点倒旋，所以落下来之后啊没有再往前走，跑到法伊祖拉耶夫身后去了，让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反倒是给门将科斯塔帮忙了，要不然这球迪奥哥科斯塔出来还真不好说会是什么结果。

本德斯，今天开场之后啊，他完全踢成个左边锋了。尤其是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气势汹汹，在进攻端大做文章，所以呢，在左下角的比赛趋势图上面，葡萄牙队这场比赛上半场的这个温度计啊，也基本上一直是在为他们加温。而内托呢，今天来到右路之后啊，突破更坚决了，下底更坚决。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的孔塞桑在这侧，马丁内斯呢发现孔塞桑上来之后呢，在这侧的突破、啊、能够带来更直接的威胁，所以今天呢直接把内托挪到了这边。孔塞桑还是作为球队的后手，撤下了上一场比赛习惯内切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今天整体调整呢，就是减少横向，增加纵向。好，速度一下又带起来了。菲利克斯外脚背，这个球他是想做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乌兹别克散队现在都很难受，因为一旦丢球，全队要高速回追，而且全都面对自己的球门，很难形成有力的防守站位。这个有力的防守站位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把球和对方的进攻人都放在自己的同一个视线的扇面里。如果你是面对自己球门频繁高速回追，你很难把进攻人和球同时观察，就容易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但是上半场比赛呢，按照葡萄牙队这个节奏啊，今天确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球员呢都处于很难同时看球又看人，这在防守中呢是最难受的。场边替补球员们看到场上葡萄牙的主力们今天踢得如此酣畅淋漓，相信在场边呢应该是跃跃欲试的。阿里莫夫把球给身后的队友，刚才因为看到场内自己几个接应点都站定了，这球不太容易发出来。现在有了五秒必须发出球的新规之后啊，很多球队发现迟迟的不捡球呢，这种延缓方式啊也不太管用，所以呢从第二轮到后半段开始，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换发的战术，就是第一个人上去先发，如果发不出来呢，在倒数结束前呢赶紧先换个人再发，这样变相的把时间呢变得更充裕。这边反击来了， C 罗给一个身后机会，不错，推射漂亮，葡萄牙队再度将比分扩大，还是简练的反击，由 C 罗完成致命的终结。这应该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的，两个人都跑出了他们最喜欢的进攻方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提前量，让 C 罗在跑动当中能够完成射门前的最后调整。这个球呢，因为门将准备出击去封堵他的近角了，所以 C 罗要推远端，但是推远端考虑到他是右脚推，容易往外转。我们看看最后球的运行轨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观察了一下左边的队友的位置，发现菲利克斯的速度没有优势， C 罗已经跑起来了，所以他给了个提前量。最后 C 罗推着一下步点调得非常合适，带着一点搓球的感觉，所以皮球在最后阶段呢、皮球在最后阶段是带着往里旋转的弧线，如果直直的推的话，这球很有可能会往外转。 C 罗这个球虽然是一个一对一的推射，但是他最后的把控，这种尖端技术的把控，帮助葡萄牙队确保了第三个球稳稳的打进。这个球必须要保证球在最后的滚动轨迹上能够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

因为防线拉扯的空当太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两个丢球的过程当中啊，都很难受。进了一个直接任意球，然后 C 罗进两球，他已经超越尤西比奥了，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葡萄牙国家队的头号射手，打进十球。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全队队形推上了之后，这个3-4-3呢，在中场的拦截没有办法把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有效降速，就是葡萄牙队只要维蒂尼奥和若昂内维斯这两个中场队员愿意把球权让渡一些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愿意让球更多更快的向前走，乌兹别克斯坦队确实凭借着中场的双后腰汉罗·别科夫和舒库罗夫，是很难限制葡萄牙队向前推进的起速的。那一旦第一下通过中场的速度起来，后面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这个球没传好，这个球如果是推一个脚下横敲过来， C 罗可能已经帽子戏法了。而且 C 罗就在菲利克斯的身后，这个球敲过来， C 罗大概率能够帽子戏法。菲利克斯呢，刚才最后这下触球没有处理好。

调整啊，强突没过去，中路防守队员位置站得还不错。

摆脱，打得有点仓促。再来看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 C 罗的这个提前量非常舒服，这个球呢，再大一点会追不上，再小一点呢 ，C 罗的步点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给的分量啊，结合着球速啊，是最舒服的。C 罗对门将的观察呢也很精准，关键是最后这条角度可能就留出了仅存的一条线 ，C 罗呢还是很精准的把球呢推进洞了。推进了远端这个十分角，就像是在高尔夫的果岭上完成了一记超长推啊 ！C 罗在动态当中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反过来说呢，上半场葡萄牙队打得这么顺，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就很难受，对方速度起来的太快，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每一次从前锋到后卫全都得高速回追，这个对于他们阵地战形成进攻的时候啊很狼狈啊，一旦丢球全队的三条线呢就得高速的被扯回来，本身消耗也很大。但是没办法，葡萄牙的中场呢，光若昂内维斯和维迪尼亚两个人加起来身价就将近3亿欧了。球星的个人能力本身很突出，加上今天他们又愿意牺牲一部分。

自己的控球权，让渡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队的整体节奏加快，所以这让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场的两名中前卫很难照顾周全，本身在局部呢他们人数上就是劣势，能力上呢又相比对方的球星有不足，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纳瓦罗的战术设计啊本身对球员的保护呢可能也不太够，虽然他把重兵囤在了防线上，但中场如果你不能让葡萄牙队降速，不能让葡萄牙队慢下来，这条防线其实本身很被动，靠 C 罗一个人他就能够把防线这五个人的位置带乱，因为人越多保持一致越难。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反击当中，绍姆罗多夫呢因为速度偏慢，所以还是依靠年轻的法伊祖拉耶夫，但是光靠他一个人这个局部的压迫效果有限，今天鲁本迪亚斯能够复出，对葡萄牙队后场的控球出球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内部空当的一个机会，调整有点多了，做给队友的时候这个球反倒应该给脚下更舒服，他想给一个提前量，但是更靠近葡萄牙的后卫，所以基本上要射门呢就是个刀山球。站在场边的卡纳瓦罗也很头疼的在思索着球队接下来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止损，现在暂时还不是考虑怎么扳平的情况，因为场上葡萄牙队的这种主导进攻的能力现在是还没有被削弱，所以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他们每一次向前冒进身后都会给葡萄牙队露出机会。在卡纳瓦罗接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呢，他是请回了前锋教练比安奇，另外呢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队当时医务组的领军人物卡斯特拉奇也被卡纳瓦罗呢请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教练组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队员呢在世界杯的比赛高强度的比赛间隙更好的恢复，同时呢更好的诊断发现和控制住一些伤病的苗头，因为这些队员呢毕竟他们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呢精神上容易紧张，身体状态呢也未必能够调整到最舒服最佳的比赛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做到位，卡纳瓦罗呢也会更加放心一点，减少一些顾虑。但今天从这个小组的赛程来说，本身啊且不论葡萄牙队第一场打得好不好，在赛程上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就是最难踢的，因为葡萄牙队是这个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排在第一档的球队，何况第一场他们踢得不好，这场更要发力，所以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在赛前恐怕他们也能够预估到。维加门德斯再回敲一下，光靠绍姆罗多夫啊去抢两名葡萄牙中后场球员的传递啊基本上抢不到的，起后点这个球的落点和 C 罗的跑动时机没有接上，但刚才呢乌兹别克斯坦的后卫队员已经抢上来了，早点传出去呢更安全。

0: 比赛节奏打快了之后啊，双方队员的实战技术能力、比赛能力的差别呢，就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了。在慢的时候呢，大家技术都好，但是谁的失误多，节奏慢的时候呢，可能不太能够把这样的差距拉开，但是节奏一快，虽然技术都好，但是结合对抗，结合快节奏，国家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中路，这个球可能有越位，门将也出来了。对 C 罗来说呢，刚才他不强行打呢，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首先右边呢，卡塞洛那边呢完全套了边路纳斯鲁拉耶夫的身后，贡当一下跑出来了。他这下跑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越位。然后传 C 罗的时候，虽然 C 罗在他身后，但门将已经出来了。C 罗是选择了搓射，想搓过门将。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 C 罗梅开二度以及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葡萄牙队暂时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德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现在两队休息过后呢，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大比分领先，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继续主导着场上的控球。由于上半场比赛呢有很多冲刺回防，乌兹别克散的队员呢可能这个消耗会更快，所以下半场比赛卡纳瓦罗呢已经先让替补队员呢赶紧热身，可能他们的换人节奏啊也会适当的加快一些。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三个，但是在场上的形势如果不咬住对手，场上的这种局面呢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所以乌兹别克散队现在不管接下来的比赛怎么发展，他们对于比赛的风险的预判和预警啊是不能松的。

远射，哈哈，这个反身就打。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今天状态就不错，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很机敏的发现了这个反身的露出来的空当。这球打得还真不错。

在节奏上呢，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开始控制，一味的打得快啊，自己的消耗也大，而且现在的分差呢，对葡萄牙队来说呢，他在防守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的，所以可以回到上一场对阵刚果金他们熟悉的那种容错和控制的过程。上一场呢是1-0的时候过早的开始控制节奏，开始放慢，让维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扳平了比分。这个球若昂菲利克斯因为他闪身呢看到身后有空当，并且这个转身呢本身能够带出他摆腿发力的力量，所以打一脚呢也没问题，而且这个球的突然性很好，

吹了维蒂尼亚犯规。舒普罗夫

这个球，好在门将内马托夫啊，还是很勇敢，及时的破坏了。这球真的有可能被 C 罗给领走啊，过了他打空门。因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后场呢，还是时不时的容易留出大的空间。哎呦，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真的也可能是体力下降太快出现的一些短路，这种球还是要尽量避免。挑战过来，漂亮！法伊祖拉耶夫仍然是最有威胁的那个进攻点。刚才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里江诺夫，把球带出危险地带，换下了9号汉罗别科夫，他上半场比赛有一张黄牌。另外是把左边的纳斯鲁拉耶夫也换了下来，这两个边翼卫上半场比赛踢得都很累，消耗很大。卡里莫夫呢，暂时还在。因为卡里莫夫呢相对年轻，07年出生。现在调整完之后呢，虽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换上了生力军，但是葡萄牙队右路也针锋相对的换上了巩塞桑和塞梅多，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左路换上来的阿里江诺夫呢，下半场比赛也轻松不了，而且在位置上呢要更加注意，因为塞梅多和巩塞桑一起上的话，两个人都可以突，同时呢塞梅多的套边速度也快，他和门德斯一左一右。这对343这个踢法、这个阵型来说，其实杀伤力很足。因为343呢，虽说后防线有3名中卫，但是3名中卫和2个边翼卫的侧翼的内部空当，需要协防的时机，以及后腰的保护，要求都很高。一旦对方的边路速度足够快，随时就能扯开口子。刚才是绍姆罗多夫自己努力想拼出来一个机会，一直在纠缠着费尔南德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要避免在中后场做这种粘球的处理，因为葡萄牙的中后场有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他们俩可以很安全地把球洗掉。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俱乐部有的时候他在中后场位置呢做这种控球呢，是容易被抢被丢的。啊，这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后卫差点丢球了。双方其实现在攻击线的球员都在盯着对手防线持球人，迫使他们犯错，中场反而没有太多的纠缠。法伊祖拉耶夫面对两个人横摆过来，中间阿里江诺夫打了一脚，这是7号舒库罗夫打的，

右脚扣完扣到左脚的时候速度降下来了，所以最后的射门呢有点勉强。刚才两个人互相推着一把，是逃不过视频裁判组的监督的。鲁本迪亚斯和舒库罗夫，鲁本迪亚斯的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们的防区，一把给他推开了。乌兹别克散队这次呢也做了一个就近配合之后的传中套路，但是前点抢得不理想，反击又来了。今天葡萄牙队这个推进速度啊太快了，如果看了上一场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感觉这场比赛葡萄牙队是两倍速或者三倍速。好球，脚后跟一坐，还是前场定位球。考虑到上半场就打得比较顺，场边的替补队员呢也一直跃跃欲试，所以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也可能换人节奏会更快一点。上一场比赛马丁内斯的换人呢也偏慢，今天球队整体提速的情况下，他的换人节奏会不会也相应的有所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这反映出马丁内斯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对球队的掌控力，还有自己对球队战术思路的清晰度。这个距离呢是 C 罗直接任意球的舒适射程，也不需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声东击西掩护一下啊。C 罗要自己啊，今天 C 罗都不罚，都是让给队友坐过来机会。这个战术啊设计得很巧妙。C 罗利用自己的助跑，利用自己的假跑，把乌兹别克斯坦的所有防守队员全都定在了原地，把他们全都像点了穴一样定在了原地。然后在队友挑传的时候呢 ，C 罗应该是位置安全的，这是个非常好的战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搓过来，只是最后射门这下门将毫不犹豫先出来了。如果门将不出来，这个球是葡萄牙队一个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今天马丁内斯设计的战术当中 ，C 罗成为了另一种战术作用的完美体现，就是利用他的名气，利用他的影响力，利用他个人能力对对手的心理威慑，去欺骗和迷惑对手。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防线一度找不到重点，葡萄牙队的这个思路呢，就像曾经诺曼底登陆盟军在登陆前采取的一系列迷惑战术一样，让对方呢找不到防守的重点。低平球扫到门前，乱战当中这球飞进了门里。这个球布鲁诺·费南德斯用精湛的脚法扫出了一个地滚球，打到门前制造了混乱。这个球因为极其靠近进门柱，
所以让防守队员来说解围啊，他未必能够顺脚，如果不是左脚中位，这个球解围最快的方法就是破坏出底线，稍一犹豫呢就会出现刚才的混乱。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4-0。这个球的防守让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有点有劲使不出的感觉，他们在跟人，但是在跑动当中跟人呢脚下就容易乱，而且球不太看得清楚。先是 C 罗抢到，菲利克斯也在前点，在乱战当中胡桑诺夫的脚碰了一下打到他身体上，然后门将回身，意外状况。这个球呢与其说是门将打的，还不如说是球错进错出撞在了门将的手上，顺势被扫到了门里。今天定位球战术葡萄牙队可以说大获全胜，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变化，而且呢好几个战术都差点打成了，比分如果都打成的话，比分可能远不止4-0。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真的是在世界杯交学费了。卡纳瓦罗他作为防守球员呢，在球员时期呢很辉煌啊，作为身高不高的中后卫，在防守中的经验和技术呢也是在他那个时代世界足坛独树一帜的。但是呢作为教练来说，自己的球队如果在进攻端占不到优势，只是在防守中去被动的防对方可能设计出来的变化，其实对场上的球员来讲要执行起来是很困难，尤其呢对手的个人能力又强。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二点机会啊挺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在细节上双方的一些差别，有些机会葡萄牙的队员能抓住，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他抓不住。想交给塞梅多跑身后，法伊索拉耶夫呢非常勤奋地帮球队把这个球断了下来。所以不管对卡纳瓦罗还是对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本身很困难，想赢葡萄牙不太容易，但是现在比分打得这么大，和他们选择的相对开放的战术啊还是有关系。你别看他退守的时候摆了个5-4-1，但是他的中场对葡萄牙的推进速度完全没有降速的能力和拦截效果，这本身就是问题。比赛打到62分钟，4-0领先，马丁内斯在这种局面下呢可能要换上一些前两场比赛没什么机会的攻击手来找找状态。第三场比赛葡萄牙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要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呢也不会轻松。看来是要换下菲利克斯。

下了菲利克斯，换上了特林康。现在有小孔塞桑，有特林康，塞梅多，左边还有门德斯，两个边路葡萄牙队云集了四匹快马，这真是主教练马丁内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比赛打到63分钟啊，葡萄牙的率令再次下达，边路四箭齐发，看看能否继续扩大战果。乌兹别克斯坦队怕什么，葡萄牙队就换什么上来，就是不让球队的转速降下来。因为虽然这个541呢，中间的两名中前卫在防守落位的时候可以站到三中卫内侧的两个内部空当，但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两个边前卫呢。

在防守当中，对于三中卫外侧的两个中卫外侧的内部空当，他的协防不够，所以葡萄牙队今天穿插的时候，经常能够传身后球，经常能够等。

而一旦边路的队员向法伊佐莱耶夫跟出来，后场又有若昂内维斯和维蒂尼亚控球，抢是抢不到的。

这种变速方式啊，让防守一方极为难受。扫到脚了，裁判员还是吹了犯规。卡里莫夫，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为了能够抢到球，都会扑得很凶，就容易被葡萄牙的队员盘带过掉，或者是出现犯规。今天定位球，葡萄牙队尝到了不少甜头，这次还是找 C 罗活动的区域。

哎，这个球门将传给后卫的时候，差点又出问题。刚才那个角球开出来，应该算是内马托夫的乌龙球，他也够不走运的。其实那个球跟他关系真的不算大。本届赛事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出现了九粒乌龙球了，追平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记录。目前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并列小组赛阶段乌龙球最多的赛事。当然，这届的小组赛呢，还仅仅踢到第二轮，第三轮都还没开始，所以这个记录呢，极有可能被打破。交到左边，可以横敲了。这球如果漏过来给身后孔塞桑，可能机会会更好。但 C 罗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而且线路上呢也有他。好，这个时候葡萄牙队继续换人调整，换下维蒂尼亚，把中场的组织核心换下来。这样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会后撤到后腰的位置，换上莱奥。贝尔纳多·席尔瓦呢也在场上，他是换下了若昂·内维斯，中场的双核都被换下了，现在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席两个人呢组成球队的新的双后腰组合。这些年

葡萄牙队的中场的风格变化也很大。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呢，当年还是这个球莱昂没有带顺啊，第一下突破的幅度让防守队员呢吃了一惊。在2004年欧洲杯的时候，葡萄牙队中场当时还是马尼切尔、科斯蒂尼亚和德科，强调中场的控制和硬度。但是现在葡萄牙队呢，整体随着他的推进速度的加快、变速能力的加强，单纯追求硬度呢，已经不能满足葡萄牙国家队的战术要求了。莱昂，所以现在有维蒂尼亚和罗恩内维斯啊这种组合，脚下的控球能力强，出球快。同时呢，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德·席尔瓦也能够组成类似的后腰组合。C 罗继续拉边，如果下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 C 罗还要扯动到边路呢去做这些工作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有点体力消耗上不划算，留在中间等机会他会踢得更加舒服。但刚才他是为了扯开空当，因为莱昂上来之后啊，葡萄牙队在前场的攻击点呢又重新分配了球权，莱昂的跑动呢会从左路呢往里切，必须有中间的队友呢扯动出来，这个中间队友的位置呢就是 C 罗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队左边阿里江诺夫这球传的还不错，今天绍姆罗多夫呢作为单箭头在前面啊，始终保持着冲刺和压迫，他已经消耗的很大了，球队暂时还保持着他在前面顶着，卡纳瓦罗没有换他下来的意思。塞桑虽然没有突过去，但自己就地完成反抢。

撞人犯规。比赛踢到最后阶段了，就看乌兹别克散队有没有能力追回一分，减少他们的净胜球损失。下一场比赛球队要对阵刚果金，莱昂准备射门，莱昂这个射门来得轻而易举啊！这个球边路传中，进攻的前点队员呢把防守体系完全带乱了，莱昂有充足的空间去观察和调整，为最后的射门做好准备，所以这个球他打得太舒服太轻松了。乌桑诺夫这场比赛很拼很投入，但是面对葡萄牙队成熟的进攻体系，光靠胡桑诺夫自己独木难支，虽然他有出色的回追速度和防守意识，但是这场比赛很多球呢都是在高速回防的过程当中，在混乱里让葡萄牙队抓住了二点球的机会。莱昂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他也参与向前扑的过程，然后在赢球过来的时候呢，他旁边没有任何一名防守队员能够干扰他，所以他可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球门的空白区域，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来打。他也没有发力，他是打角度，打中了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将比分扩大为了5-0。

所以球队推进过程当中整体节奏一旦能快起来，尤其对于后排插上二线进攻的球员来说，他就能够赢得更多的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向前的速度提速这一下，在第一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第二场比赛充分释放出来了。由于刚果金呢在第一轮比赛也拿到了一分，他们在葡萄牙身上拿到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输掉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排在垫底的位置，净胜球目前的这个比分呢将会使得他们的净胜球呢达到负七。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得确保能击败刚果金，所以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再拼出一线希望。

因为目前呢，在十二小组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当中，刚果金的一分还能够排到这前八的第七和第八。那么等第三轮打完，大概率呢，这八个小组第三至少得有三分，所以乌兹别克斯坦下一场比赛必须得赢，必须得争胜。好，斜传给中路，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五分钟，C 罗回防回抢啊，这球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还是很顽强的。胡桑诺夫其实他个人能力啊并不差，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个体系当中，他不是指挥防线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防线被冲断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利用个人能力呢来局部去补位置补缺口，但是对于整体防线的防守质量很难有明显的提升。当然这和教练卡纳瓦罗选择的战术也有关系，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打得并不保守，敢攻出来，但往往呢面对这样的超级强队，你攻出来就要付出代价。这是莱昂内角射门，第五粒进球，极速超过了100公里的时速。今天不仅 C 罗进球了，替补登场的莱昂也有得分，门德斯呢还打进了漂亮的任意球配合。葡萄牙队通过这场比赛大胜啊，完成了阵容的调试。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舒库罗夫也被换下了，最后时刻的换人调整。右路的卡西莫夫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吉亚诺夫。以及23号伊萨诺夫，这两个队员确实呢拼的消耗比较大。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卡纳瓦罗把中场四名首发的球员呢都陆续换了下来，这就说明在中场他们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哦呦，这球最后时刻差点继续扩大比分，因为中场盯不住葡萄牙队的进攻速度，总得高速回追，导致四名球员先后出现消耗过大的情况，都被换下了。下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马丁内斯呢由于今天球队的整体状态已经调试成功了，所以下一场比赛球队可以有更加良好的战术和阵型的选择空间，加上今天的定位球破门啊，很多战术也打成功了。当然打成功的战术呢就会成为下一场比赛对手研究的素材，所以看看葡萄牙队的定位球武器库里面有没有更多素材准备。身后有机会，有机会传吗？给了过来，还是在比较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门啊，后卫封堵得很顽强，没有让葡萄牙队再破门。 C 罗上抢犯规了，勾倒了阿里江诺夫，

0: 好球，后点。
1: 没办法 ，C 罗自己都笑了，这个球太难够了，提前量有点大，而且他的位置啊，应该也是越位的。比赛呢，随时会结束。全场比赛结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C 罗也结束了自己国家队10场进球荒，在本场比赛梅开二度，而葡萄牙队呢，在定位球战术当中也收获颇丰，实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看看两队第3轮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乌兹别克斯坦队也需要加油。

0: 经理小角度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荷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

0: 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最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啊，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的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7个进球1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米8不算太高，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贝尔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阿伦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吼吼吼，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2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啊！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呢，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传球的一瞬间，布罗比呢是在皮球的后面，所以并不越位。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阿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摆脱之后架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是瑞典队越位了。先来看一下，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哲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7脚射门，荷兰队5脚打门。再给到哲克莱什，禁区内1对1的机会，回做一下，艾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进角，打得相当不错。贝尔布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奥利弗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17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而瑞典队在补水暂停回来之后的表现非常出色，上场比赛他们9脚射门，要比荷兰队多出了4脚。舍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的状态依然是相当出色的，所以下半场比赛相信比赛还是充满了悬念。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通过慢镜头再来回放，萨姆维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布罗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打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 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转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阿兰加，哦，漂亮的穿裆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伊萨克外围的远射，哦，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荷兰队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萨莫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莫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洛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莫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 F 组的小组赛第二轪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这场比赛呢，是由我和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一同为大家来介绍本场比赛双方的争夺情况。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好的，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
2: 今天有了变化，
1: 后点撞了门将吧。
2: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1: 看看会不会检查一下，
2: 应该是犯规啊！
1: 帕夫洛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2: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1: 德国队看来准备的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迪奥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2: 凯西
1: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
2: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蹬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1: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这下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打 啊，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啊，还是判了、
1: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这挺危险的了。
2: 三四个人的合，哎，好球！
1: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2: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1: 比较仓促。
2: 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1: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2: 哎，
1: 萨内走廊吸引了五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2: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1: 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2: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1: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2: 迪亚洛
1: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凯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2: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面是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1: 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2: 穆西亚拉也下了，
1: 穆西亚拉也下来，
2: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1: 机会，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2: 温达夫，
1: 温达夫，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2: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1: 一直观察，一直观察，过来的时候才迂回上来，
2: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1: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让自己来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2: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1: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2: 漂亮，
1: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这个球有没有越位？温达夫，
2: 先不管越没越位，恩梅查，
1: 温达夫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2: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1: 哎呀，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2: 恩梅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1: 停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2: 对，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1: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下一场比赛呢，他们将会对着厄瓜多尔，但是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纳格尔斯曼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在赛程上一场去调整阵容去检验替补的机会。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臣，他替补登场打进两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徐尔勒替补登场打进三球的记录。
3: 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这也是第二轮的一场关键战的比赛，是由厄瓜多尔队来对阵库拉索。

0: 我队的比赛。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很快呢将会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可以看到，今天的裁判组来自于中国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马宁，带领着两队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比赛的内场。好的，这个时候呢，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厄瓜多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黄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往左侧攻，而库拉索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蓝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欧楚良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1: 今天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啊在世界杯亮相，这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足球的在世界足坛的一份子。
0: 没错，本场比赛呢是完整的裁判组呢迎来三位中国国际级的裁判呢是共同执法，主裁判是马宁，第一助理裁判呢是周飞，视频助理裁判呢是傅明，这也是在世界杯正赛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三名中国裁判同时覆盖主裁、边线和 VR 三大核心岗位，实现了这种全建制的登场。4年前呢，在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呢是担任了第四官员，4年磨一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还是瓜德尔后场采用长传球打身后，这边呢出现了空当，往里切打门，哦呦，这下门将啊，卢姆立功了，这脚射门来自于老将啊巴伦西亚。
1: 那么当然这个球很可惜啊，厄瓜多尔没打进，
0: 这个是一个单刀球啊。来看一下厄瓜多尔的角球，右侧角球左脚来发这种内旋球前点，选择一个半高球的前点。
1: 刚才这个球应该要表扬一下守门员卢姆啊，非常冷静的一个扑救。那么现在由于五秒发球的一个规则啊，所以球员都不会先上去主动拿球，是看准了然后再把球拿起来。
0: 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很多新的一些规则呢慢慢的也会在中超联赛当中呢来实行
1: 突击的越位，
0: 这球他不要接，越位了。第一助理裁判呢这边呢选择了延迟举旗。
1: 那么库拉索队其实也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压迫时机。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0: 可以传了，机会。巴伦西亚还是抢到这个点了，往内线走，回做，再传，
1: 好的，
0: 机会打门。
1: 还是很正啊，
0: 打得比较正啊，
1: 还是很正。
0: 这个出现失误，
1: 可以留。
0: 现在这个3-4，陈大毅完成个人的突破，这点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好，马宁出牌了，
1: 这个黄牌也挺值当，不冤。
0: 对，给了5号阿尔西瓦。陈大毅拿，
1: 好来了，
0: 转换，
1: 3-3，哦，好，没有啊，
0: 还是吹了犯规球，也出牌了，
1: 也出牌了。这个球
0: 给了，
1: 我们再看一看
0: 10号巴库纳一张黄牌。这两个牌啊都是在这种转换反击当中的，有带到。这样的话呢，现在两支球队呢各吃一张黄牌。这边跑交叉打门，门将又扑出来，
1: 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容易防守的球。一个相对高位的防守，
0: 球传起来
1: 后点。
0: 这球拿脚外侧啊，直接要端到中间，漂亮的铲流球。还是吹了。
1: 应该是说他拉拽，
0: 有拉拽
1: 铲球，
0: 对，有拉拽的动作。
1: 因为拉拽是更能体现犯规一点。铲球 OK，
0: 对，这个铲球很干净，但是手上是有拉出来动作的。好，这个时候呢来自于中国的主裁判马宁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

0: 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在左路低平球背身有人过来接他，
1: 那看得出来
0: 波是不是可以尝试肯德多打一脚，
1: 这下有了
0: 大门，哎呦门将这下扑得好，
1: 扑得非常好，就刚才您说的、我要打远射，
0: 对，
1: 像刚才这种情况创造出来空间了。
0: 嗯，卡塞多呢在外围呢尝试了一脚远射，这应该是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厄瓜多尔的第一脚远射的机会啊。
1: 对
0: 啊，没有了，现在防守队员都回来了，内部脚后跟在做大门，好球啊，接下来还有，哎，倒三角传球机会可以打门了，
1: 有吧，
0: 哎呦门将扑救再打，哇哦，好球啊，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库拉索队的这种三区的配合非常精妙啊。
1: 那么这时候呢，
0: 哎，机会投球，哎呦门将这下真好啊，巴伦西亚的投球，这下又是门将卢姆去结合丁人的防守策略，球传进来，
1: 有了
0: 投球，门将接下来投球，哎呦卢姆啊，哎呀卢姆今天点儿也正啊，
1: 确实
0: 巴伦西亚第一下投球，对，力保自己的球门，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啊，
1: 就不往这边看，根本就
0: 进攻强子就是左侧，
1: 好的，
0: 内部回做大门，哎呦门将啊，这卢姆今天真是神了，塞机会大门，哎呀还没进啊，巴伦西亚今天已经足够出色了，
1: 但是这个配合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0: 库拉索全员防守啊，距离他们世界杯创造奇迹能够拿到一个积分啊，终于打到右路了，再传机会，哎呦门梁啊，
1: 这个四射飞船有点威胁啊，但稍微差那么点意思，
0: 比赛结束了，纸面实力要弱一些的库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队，库拉索队来说在首战比赛对着德国队他们取得了一个世界杯的进球，而且今天比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库拉索队的门将卢姆，他完成了多次关键的扑救，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他们也获得了世界杯上的一个积分。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机会有了，1-0。
2: 哇！进了，
0: 穆里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友们，欢迎您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来关注世界杯的精彩。转眼间呢，已经来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四天时间当中，我们将会集中见证12个小组的全部最终命运。应该说进入到第三轮，大家看球的心情也跟前一轮有了一些不一样。三位呢，
1: 最后一轮了，
2: 有的球队可能要
0: 珍惜，
2: 对对对，有的球队可能会晋级，有的球队可能会打道回府，所以这最后一轮的比赛，我觉得，各支球队什么情况都会出现，谁也没有确定，不像那几支球队，我觉得都要全力以赴吧。
3: 有人欢喜有人忧，对吧？有的人已经落位了，有的球队呢还是需要自己的这种在顽强一搏啊，为自己的出线去争取更好的机会。而有的球队呢，其实在最后一轮当中，他们的这种落位的空间，选择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郭强觉得呢？
4: 其实我觉得这个12个组啊，打到第三轮啊，就是有的球队现在已经是肯定出线了，
2: 对，
4: 已经开始在第三轮可能就要准备下面出线之后淘汰赛怎么办了。那当然有些球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可能第三轮结束之后就注定肯定要离开这个舞台。但是呢，第三轮我们常说足球场上要被荣誉而战，其实第三轮反而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最后的一次表演，可能会全身心的投入，更加的放心的放松的去投入这场比赛。
0: 对，就是这次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规则，因为还有涉及到8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还留在世界杯可能晋级的这个道路上的球队来讲呢，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的。我们可以回到昨天的比赛当中，其实克罗地亚队1-0拿下了胜利，其实这三分对于克罗地亚球迷包括这整支球队来讲都至关重要。就是看了昨天的比赛，哪一场让你印象最深刻？
1: 昨天我先想一想，
0: 每天都在看。
2: 对，你要说这个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确实，我觉得如果昨天再输了，可能就也要回家了。但是这些老将，尤其是莫德里奇在场上，他这种表现，我觉得确实是，挺让人感动的吧。还是在为自己的热爱的事业全力以赴。我觉得每一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都值得尊重。
0: 武志呢？
3: 我觉得海地队其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前两场比赛呢，都是2-0，对吧？首轮比赛是被，对手是最后的时刻的绝杀。哥伦比亚队对于海地队的这个绝杀，其实也让海地队整场比赛占据控球优势的情况下，其实是最后是功亏一篑。那面对克罗地亚队，其实海地队也是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这一点其实海地队2-0，其实能力我觉得很强，但是呢，对于大赛的经验、大赛的节奏，还是需要不断的提高。
0: 对，我这说点特别重要。其实这个球队是有一定实力的，但是0-1的这个比分，有的时候让人特别的揪心和遗憾。
3: 对，
0: 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郭强这种一分钟。甚至一个进球都可能改变比赛的整个局势。
4: 其实我是对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感觉影响特别深刻。
0: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4: 对，不光是影响了比赛，影响了我们前方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转播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当然，就像贺伟他一直在这个强调，就是，人可能没有雨伞，但是机器一定要盖上塑料布。其实这两天，确实美国的这个天气啊，给这届的世界杯造成了很多额外的场外因素啊，包括之前法国队那场比赛，那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下雨雷暴导致比赛完全推迟，然后最后中间隔了2个小时，然后重新比赛，这可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
0: 当时法国队是在更衣室里热身了将近2个小时啊，这2个小时挺煎熬的。这是今天，
4: 来看一下，这是4个球队已经开始出发了：瑞士、加拿大、波黑、卡塔尔。其实今天的比赛，因为最后小组的第三轮，因为涉及到公平竞赛的问题，可能同时这一天当中啊有6场比赛，这个赛程之密集可能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啊。
2: 它会不会也会出现啊？当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那个场地下雨怎么办？
4: 是，那就再往回拖远。
0: 为了公平起见，所以每个小组的2支球队是同时进行对决的，而且这个阶段其实也挺烧脑的，对于裁判、对于教练、对于队员，每个进球都会影响整个的出现形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12个小组的一个积分排名的情况。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是已经有7支球队可以确定能够

0: 够晋级到下一阶段了。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上面啊，标红的这一栏是已经确定出现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在三个东道主球队当中，其实墨西哥队和美国队已经是确定拿到出线的资格了。那当然，加拿大队呢，现在是积四分，跟瑞士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硬仗。但是呢，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啊，也许可能这两支球队只是在决定谁能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
2: 嗯嗯。
0: 那在 D 组当中呢，美国队是成功的拿到了六分，已经提前晋级到下一阶段。
1: 另外今天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巴西这场比赛。那我看 E 组到 H 组的这四个小组，其实只有德国队目前是六分啊，肯定能够拿到出线的资格。包括之前我们说的像西班牙这一组，包括比利时、埃及的这一组，之前其实积分包括荷兰那组啊，之前积分全都是非常接近的。
2: F 组是最接近的，
0: 死亡之组，
2: 对吧？
1: 嗯。而其实这组即便是出线之后，后面的淘汰赛其实也并不轻松。
2: 哎，但是他们这个小组第三，可能竞争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这个小组当中 ，I 组当中的法国队和挪威队是两战都取得了胜利，成功拿到六分，携手晋级。
1: 阿根廷这边呢也是拿到了六分，哥伦比亚现在在这组当中拿到了六分，已经是确定要晋级了。那当然在第三轮当中呢，可能葡萄牙队还是要进一步的要努力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四分呢不能够确保他们一定能够拿到小组出线的这种名额，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主动权。
0: 而且进入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提前晋级的球队呢是可以知道一个上下半区大概的一个落位的情况了。比方说呢，像德国队和美国队呢，应该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是同属一个半区。
2: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美洲球队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们是目前最大的赢家，有北美的，对吧？有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有南美的，南美的阿根廷，中北美的墨西哥，北美的美国，然后欧洲也有球队，对吧？德国、法国，亚洲和非洲球队需要加油了。
0: 对，墨西哥队和阿根廷队呢是落在了同一半区。我们刚刚也说到几个东道主啊，其实这次加拿大队作为东道主之一，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目前呢，应该说他对瑞士的这场比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场对决吧。毕竟到此时此刻，他还没有完全拿到出线权，或者是说这个小组第一还是第二，对于后半程还是很重要的。
3: 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是从第一场比赛打波士顿场比赛，从球员有点不适应到第二场比赛的大胜，我觉得球队已经慢慢进入到了世界杯的这种节奏，球员也适应了世界杯的这种感觉。球队主教练马西，我觉得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这种执教理念，他让球队变得更加积极，变得更加乐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期待的一支球队和一名主教练。
2: 嗯。加拿大队给我的感觉就是锐意进取，他们的这种速度，他们的这种朝气，他们的这种弹性，进攻当中的持续的发力的能力是很强。但是今天看看瑞士队这个比较老成的踢法，比较这种成熟的踢法，能不能给加拿大队的这种进攻带来一些迟滞和延缓？
0: 哇，这个是最复杂的一个部分，小组第三名的一个实时排名。
1: 对，因为这次呢，一共是12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剩下的呢就是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加上之前的24支球队，一共是32支球队能够进入到后面的淘汰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所有排在第三名的前八名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啊，瑞典、苏格兰、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巴拉圭、佛得角、比利时和捷克。
2: 从目前来说，从第三轮开始，很多球队不仅仅要争胜，
1: 嗯，
2: 对吧？然后呢，要保平，少丢球，还要少吃红黄牌，这点是尤为的重要。
0: 对，根据比赛规则要比这个公平竞赛，最后还会去比这个非法的一个世界排名。应该说，12支球队，刚刚我们看到了，每支球队都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1: 看一下加拿大队在昨天的训练画面。其实这场比赛对加拿大和瑞士来讲啊，相对应该说心态上会放松一些，因为踢平两个队就都可以出线了，
2: 嗯，
1: 啊，所以说拿一分呢，其实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2: 看看是不是心照不宣啊？但是呢，三个东道主里面的墨西哥、美国都

0: 这场比赛他们的阿克朗戴维斯应该可能还是上不了场了。我们来看一下瑞士这边，
1: 瑞士这边他们的人员还是比较的齐整，这个稳定啊，稳定是这几届大赛瑞士队一个最大的特点。你说他有多么的亮眼，对吧？不一定，但是很少有这种明显的短板。
2: 除了第一场比赛踢得有点犹豫之外，后面的比赛还是把握住了大部分机会的。
0: 对，
3: 那最后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球啊，其实有些时候他还有一些牵扯到球员心理上的一些波动。如果你真是先落后的情况下，球员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所以这个比赛可能跟前两场你要容错的空间，但第三场就没有这种空间，所以每一分钟的比赛确实都重要。
2: 非常紧张刺激的第三轮将会在这个夜晚逐一向我们展开世界杯的精彩。好，这里是我爱世界杯，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加拿大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

好的，欢迎您再次来到北美大陆，一同穿行在世界杯的足球版图当中。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是淘汰赛小组赛第三轮的这个六场比赛。赛事非常的丰富，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加拿大对阵瑞士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温哥华进行，当地是27度，是一个阴天，应该说对于双方来讲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

0: 情况。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加拿大在这里是6-0大胜对手，状态越来越好了。武志怎么看在这里的这场主场比赛？
1: 这两支球队其实都是各积四分，占据非常有利的出线的形式。那这场比赛看看双方是不是打一些可能比节奏比较慢的球，为了后面的出线之后的比赛去留一些力量。
0: 嗯，这是一个看点。另外呢，波黑对卡塔尔的比赛将会在西雅图进行。那这场比赛呢，我将会由前方的孙思晨和杨晨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这场比赛会放在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那么到了早上的6点钟呢，重头戏巴西对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将会在迈阿密进行，将会由评论员牛英浩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啊，五星巴西再次登场，对于很多巴西球迷来讲呢，非常期待巴西队能够在世界杯后续比赛中有的好的表现。今天对着苏格兰，巴西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巴西现在和摩洛哥都是同积四分，并没有决定谁是小组第一。相信这场比赛巴西会为了小组同名而战，
0: 为小组同名取得更好的一个位置，为后续的比赛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么这组当中呢，还有一场比赛是摩洛哥对阵海地，虽然海地已经提前出局了，但是相信这场比赛呢，摩洛哥还是会去找一些办法去磨练自己的，会在亚特兰大进行。这场比赛也会放在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那么到了早上的9点钟呢，捷克将对阵的是墨西哥，这场比赛会回到墨西哥城，对于现场的这些主场观众来讲是很期待的。还有一场比赛呢也会非常好看，那就是南非对阵韩国，会在蒙特雷进行，当地的温度有点高，是32摄氏度，而且有一定的海拔。韩国队这次表现的还挺不错的。
1: 前两场比赛其实是1胜1负，但是按照之前的实力和展现出来的这种状态相比，韩国队其实战胜南非队问题不太大。当然我们也需要为亚洲球队去加一把油，而南非队其实他们的这种不可预知性的因素是比较多的，看看韩国队能不能迈过南非队这道坎。
0: 嗯，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呢，三个东道主应该说表现的都相当不错，看看今天加拿大对瑞士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吧。接下来我们前往比赛地来看看前方记者在温哥华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哥华的一处体育场，瑞士国家队将在这里进行赛前训练。
0: 瑞士是典型的欧洲纪律型强队，主打稳控节奏，以静制动，快慢可控的成熟战术体系。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瑞士队中后卫阿坎吉认为，加拿大队在拼抢和反拼抢方面都非常积极，而且他们的踢法也相当直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我们必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才能击败他们。而加拿大队的特点是靠体能和冲击力打乱对手节奏。对于本场比赛，主教练杰西·马西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已经制定了一套比赛计划，旨在应对他们拥有高水平的实力、控球能力以及控球技巧。我们要给他们施加压力，我们要打得快，我们要发挥我们的速度和力量。尽管上一场比赛加拿大队以6-0大比分赢了卡塔尔，但是在比赛当中，他们的中场核心科内不幸受伤，提前结束了他的世界杯之旅。那么实际上这也成了最大的悬念，因为瑞士队他们恰恰是以稳健来著称的，而他们的中场力量非常强，一场高速冲击和精密传控的极致战术对冲战即将打响。加拿大队是否可以再次创造历史，让我们拭目以待。

小球门、曲棍球之类的，那就是他的小型游乐场。这张牙齿长出更多了。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场比赛，他一拿到球就能绕开所有5岁的小朋友，一路带球破门得分。这样的情况有过好几次，他甚至还会边路传中，很多本该再大一点才能掌握的技巧他当时就都会了。我相信每个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同样的梦想，就是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我们跟他解释，电视上的那些球员踢球就是他们的职业，可以赚钱。他听完后说，我踢球也能赚钱吗？这也太酷了。这张还挺好笑的。我是卡利·沃特曼，乔尔·沃特曼的妻子。我们在2019年通过共同好友介绍认识，他很有魅力，我和他相处感觉很轻松。我出身于足球氛围浓厚的家庭，他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他看起来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我们目前住在芝加哥市中心，这是一段充满乐趣的新生活。在乔尔确定转会芝加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妹妹茱莉亚打了电话。她是加拿大国家队队员，效力于芝加哥之星队。接到消息时，她欣喜若狂，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和她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真的很有趣，我们经常邀她来家里吃饭。乔尔和茱莉亚关系很好，他们都是职业球员，都为加拿大国家队效力。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经历着所有起起伏伏。能在家乡温哥华进行两场比赛，我们感觉就像中了大奖，太幸运了。我觉得有两个世界杯在同时进行，一个是电视里真正的赛事，另一个是我们亲身经历听他诉说幕后故事的世界杯。每次他踏上赛场向看台上的我们挥手时，我内心觉得他还是当年那个朝妈妈挥手的小男孩。看着自己的孩子站上赛场去实现梦想，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为他感到骄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像一场不真实的美梦。国歌奏响的瞬间，全场加拿大球迷齐声呐喊，那种氛围直击心灵。我从未见过一座球场有这么多加拿大球迷，能在这里举办世界杯真的如梦似幻。足球可以把人们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我在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身上都真切感受到了这份特别的羁绊。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器导航，乐器翻译，乐器提词，乐器拍照，乐器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器，

0: 加拿大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既会决定哪支球队将会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同时呢，两支球队都会力争在小组第三轮拿到出线的资格。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二位，我们依然在更衣室的环节来分析一下，稍后这场比赛双方会有一个怎样的战术上的一些调整。那当然，我们还是基于在之前两轮比赛当中他们排出的这个阵容。这是瑞士队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第一轮的首发阵容。
1: 瑞士队其实还是以扎卡作为一个攻防的核心，对吧？他居中，包括他也出现过类似4231的这么一个阵型上的变化。这是第一轮的这么一种。
0: 这是第二轮。
1: 哎，对。反正在他的身边啊，弗洛伊勒啊，包括埃比舍尔，包括前面的一些球员，其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应该说，瑞士队运转的还是比较的流畅。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包括威德莫，包括里德啊，都是在第二轮当中在首发阵容上有一些轮换。
2: 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换啊，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不大好踢。我刚才看他们这个球队下车的这个过程，球员的这种面部的这种表情还是有点凝重。另外，你在加拿大面对东道主，这个难度真的是不小，所以我是感觉这场比赛瑞士队可能得付出点儿，这个更多的这种吃苦的这种精神，否则的话，面对东道主真的很难打。
0: 来看一下加拿大队。加拿大队在第一轮当中排出了一个4-4-2的阵型，
1: 戴维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但是呢，首轮比赛其实布坎南这个包括拉林啊、艾哈迈德都有一些轮换。第二轮比赛布坎南打出了身价，虽然说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很多的进球，包括有威胁的进攻，都有他身影的存在。
2: 他这个科内啊是受伤了，
0: 对
2: 这个可能对球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尤其是在中场的这种拦截啊，他的这种大范围的跑动啊，给球队还是带来很大的帮助。球队我觉得现在士气正盛，加拿大队尤其是在主场作战，这场比赛，我觉得主教练马西啊肯定会给球队啊也带来更多激情的这种动员，我觉得加拿大队在主场可能略微占点优势。
0: 所以这场比赛科内如果说没法上场的话，可能对这个球队的阵容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0: 来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球员已经来到了球场当中。
1: 这个主场作战其实是本身就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加拿大队呢和瑞士队现在是同分，在主场他们没有在球迷面前表现不好的理由，对吧？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拿分的动力啊，出线的动力，包括在球迷面前家乡父老面前的这种上佳表现的动力会更加的充分。
2: 他的场地气候他都是
0: 非常熟悉，
2: 对，包括更衣室这些都非常熟悉。所以这一点上对瑞士队来说我觉得压力可能真的是不少，所以球队呢肯定还是要以稳固的这种中场后场的这种防守为主，阿坎吉啊、扎卡这些球员肯定会成为球队的这种重要的基石。加拿大球员，你看相对来说好像更放松一些，
0: 对，
2: 是吧？
0: 所以这个主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 特别是两支球队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这种分差比较大的胜利啊。加拿大这边的分差更大，他们可能这种心气起来了啊，对于第三轮会有积极的影响。
2: 你看那阿方索·戴维斯，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更衣室的领袖，暂时不能成为球场的领袖。
0: 是
2: 在更衣室讲话讲的还真是很到位。
1: 很多球员他们在赛前的动员啊，这个口才都非常的好。
0: 因为阿方索·戴维斯呢，之前一直是因为有伤啊，所以呢前两轮的比赛他都没有出场。我们不知道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啊，或者至少替补登场有没有可能。刚才我们看完了双方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在阵容上可能会有些调换啊，排出了一些阵容，但是对加拿大来讲基本上还是以4-4-2的阵容为主。那瑞士呢可能相对来说阵型上会有些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两

0: 两轮比赛，瑞士队的平均站位啊、蓝色是对阵波黑那场，粉色是对阵对阵卡塔尔的这场比赛，
1: 都很高啊，位置踢的都比较靠上，特别是恩波洛这一点，对吧？恩波洛这一点打卡塔尔的这场比赛，瑞士队其实是要压上去的，但是呢，第二轮比赛他们打波黑，稍稍的回收了一点，但是回收他们控制住了中场，控制住了球权，会获得更好的向前进攻的纵深。
2: 球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布防。
1: 对，
2: 另外他前锋线的这个球员啊，这几年他速度很快，他需要有反击的空间，所以瑞士队这种打法呢，他有些时候不是特别高，有些时候不是特别高，他需要留一些空间。
1: 对，
2: 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可能在防守端的位置可能会靠得更厚，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进攻啊，他的速度很快。如果你顶了这么高的位置的话，那加拿大的反击，加拿大这种直接的打法可能会给瑞士队后防线带来这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失球的话，失分的话，可能是主教练亚金他很难承受的。
0: 我们看七号恩波洛的位置比较靠前啊，
2: 对，
0: 来看一下扎卡啊，这是瑞士队在扎卡这侧进攻，其实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左侧。
1: 他呢看似是4-3-3当中居中的那个后腰中前卫，但是他更愿意靠左，对吧？他本身就是左脚球员，而且呢上比赛还特意数了数，他有26脚成功的破线传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向左侧，恩多耶这边呢，其实他也有向前的长距离的，他只打进了一个点球上一轮，但是很多的进攻的展开、进攻的策动，包括节奏上的变化和控制，都是由扎卡去完成。
2: 他这个传球啊，你说他破线，他也没有完全破，对吧？但是刚才武志谈到的，就是他是一个中场的一个传球手，他是负责给球队提供进攻方向的。但是我们看这场比赛，他更多的啊向左侧，这个武志刚才谈到的，他这种转移还是比较少，
1: 对。
2: 但是他两个边路的球员其实速度都是非常快，如果再有一些适当的这种转移，是吧？给球队提供进攻方向的话，我觉得他在中场的作用还是会更加增大。所以说，扎卡他是球队中场的绝对的一个核心，
1: 对。所以说呢，瑞士队他没有这种大范围的突然的斜线，
2: 对。那你这样的话，
1: 他打比较慢，
2: 对。他边路的球员有些时候，他速度就发挥不出来。如果你有大范围的转移的话，他形成一对一的话，他机会可能更多。这是恩多耶，他的几次射门。
1: 恩多耶其实在4-3-3或者4-2-3-1当中，他是出现左边锋或者左边前卫，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进攻的终结的动作都是发生在更加靠近中路，这也说明他更愿意像里切他的这种空跑，他的空切跑到对方右边后卫的里线的身后，这点其实是很明显的。
2: 是，就是你要战术变化更灵活，你给边后卫也要留出进攻的空间。曼赞比这个小将，替补出场表现非常出色，
1: 上来就有两个进球，
2: 对，非常
1: 多。
2: 而且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有首发，或者说是非常多的这种替补出场的时间。能力非常强。
1: 对，这个赛季在弗莱堡也是基本上是成为了主力的轮换球员。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加拿大队在上两场比赛啊，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这个平行站位的情况啊。其实，这个比赛也依然是提得很高的啊，站位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它分布呢宽度利用的非常充分，因为四四二嘛，对吧？中后场啊，这个前卫线是其实是比较能够均衡的覆盖到两个肋部和边路的。
2: 你看这个，其实现在无论是瑞士还是加拿大，它这种起始站位啊，它基本上都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在中场这个区域来进行这种排兵布阵。其实中场也是各支球队主要争夺的这种区域，如果你没有中场的这种控制，前锋拿不到球，后防线也非常被动。你看这个门将的位置是吧，两场比赛这个门将的位置其实他也踢得非常靠前，就是整体他要一起的移动，所以这种比赛这个它其实都是一个流动的这样的一种，这只是一个固定的，可能在比赛当中这些所有的阵型或者球员的跑位都会被打破。你只有更加灵活，在进攻当中更加灵活，防守当中更加紧密的话，你才能限制对手。

0: 然后不可能永远在这个位置，关键就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这个就是教练员还有球员在场上他们的这种比赛能力，这个我也觉得也是非常关键。我们总是在谈阵型打法，但是阵型打法有些时候在比赛当中一瞬间马上就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就考验球员的这种比赛瞬间的这种判断能力了。
1: 我们来看一下球员个人的数据，这是乔纳森戴维。
0: 武志，你觉得他是不是没有打出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水平？我觉得
2: 还能够进球，还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而且他的机动性太强了，对吧？
0: 是。
2: 虽然说他最后的这种终结啊，都是发生在弧顶以及更多的是在罚球区内，但是他回撤也比较多，他像两个肋部穿插是很多的。
0: 对，我觉得那个戴维兔，那个戴维其实也能力也挺强的。
1: 普罗米斯戴维，
0: 普罗米斯戴维说这大个儿那个戴维，这两个戴维搭档，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因为他俩是做了一个替补。
2: 对
0: 对。
2: 不开难啊，这个右边前卫，右边前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对方的罚球区内触球的次数，包括他的空切、他的突破、他的传中，其实在对方的这个左后卫这点上会形成很好的爆点。
0: 还是要敢于发挥，是吧？在主动承担起在球队当中进攻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
1: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更衣室的画面啊。

我对国际象棋的热爱从小时候就开始了。那时我不仅和哥哥一起下棋，也跟其他同样喜欢下棋的人对弈。国际象棋和足球是相通的。下棋时你要调动不同的棋子，一边揣摩对手的策略，一边布置自己的棋局。足球里的战术显然非常重要，球队有基础的战术框架，搭配球员轮转、位置切换等多种变化。国际象棋给了我不少启发，尤其在赛事的各个阶段，能帮助我快速拆解对手的战术逻辑。你可以用不同的战术体系掌控自己的节奏，同时也牵制住对手。我们针对加拿大的备战思路很清晰，这将是一场和前两场截然不同的比赛。他们踢的是一种非常强硬的进攻型打法，我们想牢牢控制住球，迫使对手来回奔波，同时把我们的防守体系打出来。我们会见招拆招，当然我们必须赢。我们的战术目标很明确，想拿小组第一。平局是不够的，这点我们清楚，对手也清楚，这会是一场很有看头的比赛。

己的期待早已今非昔比。看看这支球队一路走来取得的进步，一切都一目了然。这是一支永不放弃、很难缠又极具天赋的球队。状态低迷时，我们可能输给

0: 会打无准备之仗，我们也清楚自己想要的踢法，就是主动压上。如果我们能早早进球，对手就不得不压出来，全力反扑，这样就给我们腾出了更多空间，我们便能充分发挥身体优势，利用空间创造机会，这正是我们最擅长的打法。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球员在欧洲踢球，在高水平联赛历练，我觉得这很关键。杰西的到来更是推动整支队伍和每一名球员实现全方位成长。他是个要求极高的教练，但这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也很契合我们的踢法。只要我们按他的要求去踢，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我觉得我们就能创造出亮眼的成绩。我们会全力以赴冲击更远的赛场，现在的球队阵容与整体实力足以支撑我们实现目标。随着我们不断向前挺进，只要拿下下一场胜利，就有机会为我们的国家真正留下一段了不起的传奇。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接下来加拿大的这场比赛呢，马上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开始了。那其实针对前两轮加拿大队在场上的一些进攻的套路呢，其实接下来我们利用这样一个电子沙盘，有请徐阳徐指导来给我们做一些他们进攻套路的一些推演。
1: 我们先看一下加拿大队同国会队比赛扳平比分的这个进球的过程啊，这是一次应该是一次典型的边路跟中路配合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示范啊。我们看啊，内切之后艾哈迈德将球交给拉扯出来的普洛米斯，普洛米斯将球交给拉林之后，这个配合整个打得非常漂亮，而且普洛米斯代为他是一个半脚传球将球交给了拉林。我们看一下整个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边路的艾哈迈德拿球之后将球交给回撤接应的普罗米斯。我们看啊，艾哈迈德从边路这个跑位，普罗米斯戴维的跑位我觉得非常聪明，他是拉回到禁区弧顶的这种附近，和拉林形成了一个两个人的一个进攻的纵深。而传球的我们看传球的普罗米斯戴维，他是一半脚传球，那这样的话正好在身后的这个空间，禁区附近这个空间也是被锋线的拉林利用上，整个是一个回撤一个前插，而边路跟中路跟前锋之间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当然拉林这个球拿球之后转身停球一脚射门也是非常精彩，这是在改变战术之后一次非常成功的边路和中路之间的配合进球。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进球，这是一个破密集防守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战术。
0: 拉林的这场这脚进球啊，确实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普罗米斯戴维是刚刚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替换了强纳森戴维，
1: 对啊，
0: 上场之后啊，给拉林送上了一次助攻，
1: 这是更像是一个双高的组合。
0: 当然除了我们要关注马上开始的加拿大的这场比赛之外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巴西队也将会登场啊，对阵苏格兰。那针对巴西队在之前比轮

0: 比赛当中的一些进攻的战术演练，我们同样也是利用电子沙盘和结合比赛进球的画面，我们请徐安指导来给我们再做一次复盘。
1: 巴西队这个进球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在前场抢断之后的快速反击。三个人之间，我们看啊，帕奎塔在中场抢断之后，将球交给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跟库尼亚之间一次非常巧妙的这种前插的配合，这是一个斜传。这个直传斜插，库尼亚的跑位也非常聪明，正好是跑到两个中后卫的身后。进球非常漂亮，这也是抢断之后，我们看维尼修斯带球推进，库尼亚前插到对方中后卫的身后，当然库尼亚这个进球打得也是非常漂亮，选择了一个近角，但是整个的配合简练、快速、直接，这也是现代足球发展的一个趋势。库尼亚，这是我们看帕奎塔，帕奎塔在抢断之后将球交给了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带球向前推进，随后是库尼亚斜插，维尼修斯的传球其实也是非常巧妙，最终是由库尼亚完成了一脚射门，整个进攻的这种线路啊，非常清晰而且快速，在抢断之后两脚传球到禁区之内，最后由库尼亚将球打进球门，这也反映了巴西足球现在的跟之前的变化，之前可能还要在中场传递两脚然后再打进球，但是现在追求的是更加快速、更加直接、更加简练，这也是代表了现代足球的发展趋势。
2: 好，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Moto Riza Fold 折叠屏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刚刚呢听了几位聊加拿大和瑞士队的一些攻防上的一些看点吧。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来讲，上一场拿到了六粒进球，应该说各个位置都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场比赛他们和瑞士之间会有这种各拿一分也能接受，还是说还是要更多的取得进球，多拿几分是几分？
1: 我觉得六个进球肯定不太可能了，
0: 打个折三可以吗？
1: 这样还是要看双方这个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嘛。因为两场比赛打过之后，其实教练员对对手的这种人员啊、配备啊，包括阵型打法的这种变化，其实都已经非常了解了。
0: 这是加拿大队的今天的首发，十号戴维，拉林，这也是上次徐导特别强调、特别喜欢的一位球员。
2: 拉林上一场比赛有进球啊？
0: 两场都有进球。
1: 他现在应该是在英冠球队踢球，租借到英冠球队。

0: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科内其实在这场上一场比赛这个受伤是还是挺严重的，
2: 对
1: 啊，基本上这个赛季可能都要有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2: 这个胫腓骨啊全都是骨折，而且呢据说可能至少要休战4-5个月以上。
0: 好消息是他在温哥华总医院进行的手术，这也是骨科非常强的一个医院，所以对运动员的这个及时的救治也很。
3: 对，你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啊，就是球员他内心还是非常坚强的。这个伤病呢，可能就是球员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如何去战胜伤病，如何去重新回到球场上，我觉得这个对所有运动员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首先，这个心理这个环节一定要解决好，所以对他的这种各个方面的这种关心啊、关怀，球队对他的这种支持鼓励，这也会对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没错，非常坚强。他做完手术之后是拄着双拐下车的，这个对大家来讲是很大的一种能量。
3: 所以这个比赛啊，加拿大的球员那为自己的这个国家队的荣誉而战，也是为自己的兄弟而战，是这样的。哎，你看这个舒瓦尼埃中场球员，你看他的这个习惯啊，
2: 扭头
3: 的习惯，对，他一直在观察，不停的观察，啊，这就是，很多中场球员，尤其是这种优秀球员，他的一个比赛的这种习惯，就是在拿来球之前呢，可能观察5-6次，啊，6-7次，甚至有的更多的这种观察。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视频是伊涅斯塔的一个视线，
2: 嗯，
0: 好像在场上20个人他都知道大概其在哪儿，
2: 他就像雷达一样，
0: 很多年前的一个
3: 带无线 WiFi，
0: 对，一直在观察，而且给每个人都定位了很多。
2: 哈维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在某一瞬间他带着那个头戴的摄像机，或者说让他去看这个视频的，然后啪灯光一关，他能够记住至少场上16-7名队员，不光是自己的队友，也有
0: 对
2: 手的位置，对，至少能记住当时2/3场区和这个数量的球员的位置。
3: 这个是一个
0: 训练还是天赋？
3: 这是名词，这个是不大一样，就是普通球员跟顶级球员还是有差别的。它叫视频搜索能力，就是一个最顶级球员这种出色的中场球员，他一看他能看到4-5条线路。
2: 对，
3: 他有些球员呢可能只能看到2条线路，有些球员多好一点可能看到3条，但是他能看到4-5条线路，而且他能做出那个最佳的选择。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顶级球员跟普通球员或者优秀球员的这些差别。
0: 信息处理能力，
3: 对，他信息处理能力非常强，甚至有些球员呢，他可以提前1-2秒、2-3秒来预判这个球的位置。有些时候我们看为什么他老在那儿，小强为什么老在这个中心那个位置，老在门前，对，那就是不是说那这也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他头脑的这种灵活性，
2: 表演四通。现在看到的都是加拿大队的，刚才看的是德弗热罗勒，现在是约翰斯通，都是加拿大队的后防线上的中后卫或者说边后卫。约翰斯通啊，包括他的身前的布凯南啊，这是右路通道的两个同伴，这两人之间呢也有着非常好的进攻纵向的换位。边路球员其实也需要去观察，对吧？这个不光是这个观察，可不仅仅是中后卫啊、后腰，对吧？
3: 对，
2: 他边后卫他需要边前卫，他需要进攻时候他需要侧身站位，对吧？你这个站在边线上、啊，
3: 这个武志
2: 打开身体姿态、啊，
3: 没错，就是像武志谈到，他边线也得观察，他观察跟中场不一样，中场可能是左右扫，他是我看了一个写这个边线球员，他是广角类型的球员。
0: 广角，
3: 对，广角类型，他就是在边路嘛，因为他身后不用看出界了呀。
0: 哦，所以他视线是有一个，
3: 对，他是一个广角，对，他是一个广角球员。所以说这个球员，但是他的特点呢，或者他的技术运用，他跟中路球员可能又不大一样。
2: 哎、是的，对，
3: 他又不大一样。
2: 他观察的习惯、观察的角度，对吧？你需要打开身体姿态，对吧？看到更加广阔的、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第二个进球那个。就是拉林打进那个进球，单边进球，就是他在边路，
2: 对，
3: 跟中路之间的配合，就是他在边路可以很好的观察到中路。
2: 艾哈迈德打的是左边前卫，但是他向里线，他边中结合的这点其实发挥非常好。
3: 是的，是的。但是刚才这个武志介绍这个约翰斯顿，我看他这个表情，一看就是踢后卫的，
2: 是吧？
0: 哎，
2: 是，眼睛里带着杀气，
3: 对。
0: 其实前锋对这种后卫其实是有点心理上要突破一下的。

0: 拉里亚，这是左边后卫。加拿大这个队啊，他4-4-2非常齐整，对吧？他除了中间有组织之外，更多是需要靠两边的轮番的冲击啊。但是呢，看看如果进入到下一轮，进入到淘汰赛，哈方索戴维斯的出场会不会给他的位置带来一些冲击，
1: 也不知道他这个伤现在怎么样了，能不能出场啊。反正前两场比赛加拿大给我们的印象真的打得太快了，这个前进队的优势还是发挥出来了。这是今天的对手瑞士队的首发阵容。
2: 瑞士队在这场的首发当中呢，调整了4个人，几乎把他的整个3个前卫全换了。
1: 这个信号是，
2: 就把他的3个前卫的位置都做了一个更换。当然，曼赞比是，之前有过登场，而且呢，还是发挥的不错啊，他是替补登场的。那包括巴尔加斯，这场是进入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3: 科贝尔，这是瑞士队非常放心的一个环节吧？
0: 是
3: 门将。
2: 科贝尔在德甲这个赛季零封对手排名第一啊，门将，
3: 相当出色。
0: 对，但是这届比赛其实瑞士队前2轮都有丢球啊。首轮是这个被卡塔尔队所绝平， 对吧？上轮呢也是被
1: 波
0: 黑也有过进球，虽然说是一个4-4的大胜，但是这2球都跟科贝尔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啊，一个是防空，一个是2点球的这种对方的抽射。哎，重点球员来了，这是徐指所说的啊，在中场球员当中扫视能力很强的一个球，这个球员。
3: 这个扫视的就是一个是眼神扫视，一个是腿他也挺能扫，扫堂腿也很厉害。因为这个扎卡踢球本身他就非常强悍，他的出道其实他在无论在瑞士国家队还是在英超，都是以对抗著称。但是最近几年啊，对阿森纳的后期呢，因为把他推到了这个进攻型中场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在自己的这种进攻能力上，在自己的进攻组织上，我觉得确实现在也得到了不一样的这种开发。
0: 哎，他呢越踢越老越妖啊，这个有点古典型这种后腰的踢法，很慢，但是他慢中有快，这个他快是个传球快。
2: 阿坎吉，
3: 刚才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瑞士队热身的一个画面，阿坎吉背对着咱们，你看那两条小腿，太粗了，这真有劲儿。所以说他有些时候他的起跳，他的这种这个传球啊，他的这种对抗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国家队代表国家队已经出场了83场了，也是瑞士队后防的绝对的核心。
2: 应该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中卫，
3: 今天看一看能不能顶得住这个东道主加拿大队快速的这种冲击啊。
0: 迪卡多·罗德里格斯，
3: 他好像无论在哪支球队，他始终都保持着非常平衡的这种能力，
0: 对，
3: 是吧？他没有大的起伏啊，不是这今天踢得好啊，明天可能又出现一些问题，他好像很少犯错误。
0: 他的进攻呢不是特别的亮眼，对吧？他不像阿方索·戴维斯啊这种一道闪电就上去了，他呢非常稳定。阿尔加斯吧，
2: 阿尔加斯这场比赛也进到了首发当中啊，来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

0: 马尔加斯的速度啊，他说恩波洛、恩多耶啊，这个其他球员的进攻的属性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绝对的向前冲锋，他有内切，他有节奏上的变化。
1: 在西甲踢球，脚下技术应该都还可以，
2: 这是门票。
1: 哎，对。

0: 很不动，看看今天有没有更好的表现啊。
1: 恩波洛今天其实交会和巴尔加斯包括曼赛比啊，看看怎么去站位吧。恩多耶出场的时候他会在中间对吧，看看今天
2: 好，那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主教练马西在采访当中是怎么回答记者问题的。记者问到说今天奥斯卡齐奥没有进入首发，为什么？是不是有伤啊？他说他并没有受伤，他非常好，但是是出于一个更为谨慎的考虑，不确定他能不能打满90分钟。这种级别的比赛，他必须要让每个球员有100%的好状态。那记者说，这个情况是这周才发生的吗？因为如果今天结果不理想，积分的这个恢复时间可能会缩短啊。具体情况怎么样？你预计会不会上场？他说斯蒂芬会出场，没有问题，并不是受伤，只是要一个正确的方式来管理他的上场时间。那记者说，回顾这场比赛的开局，他说我们经常讨论前20分钟的基调非常重要。马西说希望能够确保定下这样一个好的基调，这是他们从卡塔尔世界杯学到的东西。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他们就要按照自己的节奏速度来踢，主动的施压。面对一支喜欢控球、喜欢舒适打法的瑞士队，他们必须要让他们感到不适。

0: 好的，又到了有趣的科技环节，我们请上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那么乐奇呢，不仅可以实时的翻译采访，同时也可以预测比赛的比分。我们先看一下。哎，我们来看一下乐奇 AI 眼镜对于今天加拿大对于瑞士队这场比赛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比分上的预测。两支球队在目前在小组当中都排在了前两位，应该说在前面两轮都取得了不错的状态和分数。我们看看，哦，瑞士队加拿大目前乐奇 AI 眼镜给出的比分是1-1，最终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会不会就是这样一个比分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又到了现在登场这个环节，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了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那其实这场比赛呢是双方的第三轮小组赛啊，打平或者打赢都可以确保自己出线。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加拿大队这边，加拿大队呢是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呢都是派出的4-4-2的阵型，那在这一轮当中呢他们也依然派出了4-4-2的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依然是他们的16号克雷波，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他都是首发门将。那在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拉尔贾，还有13号科尼利厄斯，4号德富热罗勒和2号约翰斯顿。当然了，我们要看到的是13号、4号和2号这三名后卫呢，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张黄牌。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另外呢，在中场的位置呢，从左至右分别是20号艾哈默德，还有25号萨里巴，他是顶替了受伤的8号科内。另外呢，6号舒瓦尼埃是顶替了他们上一场的场上队长欧斯塔吉奥。在最左侧依然是布坎南，他是连续两轮都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那在前锋线上，9号拉林搭档10号乔纳森戴维，这两名前锋呢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都取得过进球，可以说他们的攻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对手瑞士队。其实瑞士队呢在之前两轮比赛当中呢，他们本身就演练了两套不同的首发阵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也再次更换了一个阵型，变成了4-2-3-1这样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稳定的门将1号科贝尔。那在后卫线上呢，从左到右分别是13号罗德里格斯，5号阿坎吉，4号埃尔维迪，还有是25号哈吉斯。25号哈吉斯是在这场比赛的首发当中做了一个人员上的更换。那在后腰的位置上依然是8号弗洛伊勒搭档他们的10号中场的核心扎卡。在前卫线上，人员的调整相对来说要多一些。9号曼赞比来到了右侧，那在中间的位置呢，更换成了15号索乌，在左侧是17号巴尔加斯。那在前锋线上，1号依然是他们的进攻的核心7号恩博洛。这是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首发阵容。稍后我们来关注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0: 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加拿大的这场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其实我们刚才看到预测的比分是1-1啊，也许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有一种默契，以一个最小的代价和最小的付出完成出线这个目标就可以了。二位怎么看？
1: 不是没有可能啊，对吧？这个双方其实加拿大队一场平局就稳稳小组第一，
2: 保守
1: 平局我觉得也应该是个大比分的平局。
3: 其实我觉得这个代价啊，还真的可能会考虑进去。两边的主教练为了后面的这个赛程，包括淘汰赛的落位，可能会想怎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成果和保护队员的一个状态吧。其实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刘家远会在我们的这个二楼评论席和董武志，两位一同为大家带来解说。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吗，董老师？
1: 我相信家园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我们都准备好了。
3: 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温哥华进行，稍后我们一同就会进入比赛现场。那本场比赛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别评论员刘家远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与他搭档的是董武志。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我们今天呢，将会首先关注在 B 组当中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由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瑞士队。这场比赛呢，是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进行的。在本届赛事当中，这座球场呢，总共承办7场比赛，这是本届赛事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迎来的第4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我们邀请到了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武志你好。
1: 嘉宾你好，观众朋友凌晨好。
0: 那刚才呢，我们在赛前的我爱世界杯演播室当中呢，其实分析了这个小组当中打到第三轮比赛两队目

0: 前的形势以及阵容的变化。那实际上呢，从两支球队目前的小组当中前两轮比赛踢完的局面来看呢，双方在第三轮比赛当中是压力很小的。瑞士队和加拿大队呢，在此前的两场比赛都是一胜一负，现在在这个组当中呢拿到四分，不光有四分，而且两队的净胜球呢，也都在小组当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加拿大队由于在第二轮比赛6-0大胜卡塔尔，拿到了6个净胜球，瑞士队呢则是拿到3个净胜球啊。一旦出现胜负关系相同的话，净胜球的优势呢也能够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帮助他们继续巩固优势。今天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呢，也在同一时段将会同时开球。那场比赛呢，我们在五加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直播。接下来是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
1: Fans, please rise and carry ove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Switzerland.
2: Veuillez vous lever si vous le pouvez pour l'hymne national de la Suisse.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在小组赛的第二轮，加拿大队呢就是在同一座球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6-0战胜了卡塔尔队。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凭借着大比分以及胜利，抢到了目前在这个小组头名的位置，和瑞士队呢同积4分，他们在净胜球上呢占据优势。那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加拿大队整体的信心和球队阵容的进一步确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对于瑞士队来说呢，他们在上轮比赛呢是准确地把握住了上下半场，特别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节奏的变化，打出了一波攻势，以4-1的比分呢战胜了波黑队。在本届赛事当中呢，两支球队呢其实都是边打边调，边调边适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逐渐确定了自己最强的首发的配置。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考虑到小组赛的

0: 第三轮，现在双方在小组里面的积分形式以及队员的一些疲劳程度，所以呢双方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有一些队员呢是在前面的比赛打的表现出色，已经开始逐渐锁定主力位置，还有一些队员呢是这场比赛获得轮休，我们稍后呢结合着首发阵容来给大家做介绍。这是今天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巴西的阿巴迪，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马尼斯和阿尔维斯，助理第四官员是呢来自秘鲁的奥特加。替补裁判呢同样来自秘鲁，是奥鲁埃。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有来自委内瑞拉的索托，来自乌拉圭的加西亚和来自英格兰的吉莱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这场比赛呢有四个位置的调整，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维德莫、埃比舍尔、里德还有恩多耶都休息了。今天呢瑞士队在后防线，年轻的哈克斯迎来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五场出场，同时呢是在瑞士国家队第一次首发。而在中场位置，索乌今天回归到首发阵容里面，边路呢则赢回了17号巴尔加斯。9号曼赞比呢在前面的比赛表现出色，所以现在已经锁定了一个稳定的主力位置。曼赞比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按瑞士媒体说呢，他是一个超快速的 B2B 的中场，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边锋。所以瑞士队的阵型呢踢出来之后咱们再看。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由于上一场被卡塔尔队踢伤了中场大将伊斯梅尔科内，所以呢今天在中场主要的变化就来自于两名中前卫的调整。首发的埃斯塔基奥呢，今天呢在上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呢，连续两场首发，今天获得轮休的机会，替补他的是6号舒瓦尼埃。另外上一场比赛顶替受伤科内的萨利巴继续获得首发的机会，萨利巴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有进球，表现也很亮眼，适应得很快。所以呢今天第三场比赛对于加拿大来说，他们需要在板凳深度上进一步去考验球员，所以萨利巴今天也获得继续首发的机会。这是瑞士队的主教练莫拉特雅金。瑞士队在此前的三届世界杯，2014年、2018年和2022年这三届赛事呢都实现了小组出线。作为联合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主帅马西，他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带领加拿大队在进攻当中的破线传球次数是仅次于德国队的。看看今天双方在小组赛的第三轮能够踢出什么样的过程。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轮 B 组开始争夺了。在体育频道呢，我们正在直播的是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的比赛，而在五家赛事频道，欢迎您同步关注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接下来由东武志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瑞士队呢在场上身穿红色的球衣，加拿大队今天是身穿白色球衣。想套身后，瑞士队的防守呢也很小心。今天啊，加拿大队一上来啊，不管这个进攻方向是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先打了打瑞士队的哈克斯这一侧啊。哈克斯今天是瑞士国家队他第一次迎来首发的机会，考验了一下他。
1: 打身后呢，可能是这支加拿大队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方式之一。传跑的这种迅捷啊，应该说是年轻的加拿大队，或者说这支攻击力非常需要向前的加拿大队的一个主要的表现的形式。
0: 刚才罗德里格斯这个转移呢，实际上瑞士的前锋球员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的，但是拉里亚解围之后回头还看了一下边裁，你怎么没反应呢？而这个球如果要越位的话，首先那个前锋队员得去接。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已经分析了小组的形势啊，两支球队开场之后呢，其实对于队员来说呢，场上的比赛心态啊相对是会轻松一些，毕竟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已经一胜一平拿了4分了。那么这就带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啊，这个球回传，就这场比赛这两个队呢会不会在比赛当中边踢边看，去选择一下他们淘汰赛的路径啊？因为毕竟打到这个阶段了，你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教练组也会去分析。从目前的小组的排名来讲呢，小组第一的球队呢将会B 组第一呢将会接下来遇到 E 组 F G I J 啊，这五个组可能的小组第三。

0: 三，而 B 组的第二将会遇到 A 组的第二。目前 A 组实时第二名的是韩国队。
1: 两支球队呢都有选择的能力和选择的空间啊，但是肯定是要踢起来，根据比分的情况和变化再去临场的做很多的这种计划当中的决定。
0: 因为像这样赛会锦标制的比赛，第三轮你在这种分数有利的情况下，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决定了你进入淘汰赛第一场淘汰赛的不仅仅是第一场淘汰赛的对手，甚至决定了你在上下半区自己所判断的这个前进路径的难易程度。
1: 刚才我们在向大家介绍出现的形势和这种比赛的走势的过程当中呢，瑞士队的右边后卫哈克斯啊，就有一个回追过程当中的手臂的外展，造成犯规。看看今天加拿大队是不是要重点攻击这一，他的这一点啊。
0: 开场这三分钟往他这边打的挺多的，传到中路。加拿大呢今天主要的变数是中场的两个中前卫的位置，这两个人呢因为在此前教练相对比较踏实的是欧斯塔基奥搭档着科内，结果科内上一场比赛重伤，现在要告别世界杯，并且要休养大概五个月的时间，他的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所以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一方面呢在这个形势下他们有条件有资本让一些队员呢上来试验试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组合上教练卡西马西呢也得考虑得更长远一点，不能光让欧斯塔基奥和其他队员呢在这固定位置。今天看看啊，萨里巴和舒瓦尼埃配合的效果。
1: 好在呢加拿大队前面是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位居目前本小组的第一位，所以说呢给他们的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啊，队员在中前卫的磨合呢也有一定的容错的空间。
0: 瑞士队角球打前点，这个落点有点低，威胁不是很大。
1: 现在来说呢角球当中发前点的还真的不能太低，要不然你就很低对吧，葡萄牙队的那儿的前点的球、对吧，就是你要
0: 干脆就是
1: 很难
0: 受，就是腰以上腰以下、
1: 对
0: 这个标准，
1: 这个高一点呢其实也没关系，高一点漏过去中点也可以抢。
0: 四号阿尔维迪交给阿坎吉，今年的这支瑞士队呢其实从观感上整体的冲击和节奏变化能力要比以往要强，因为他队员的类型啊，你像有小将曼赞比，然后有恩伯洛，以前呢虽然有恩伯洛，但是他两个边路呢其实没有特别强的突破的球员。
1: 哎，哈克斯呢自己丢球自己给阻断了，
0: 他如果今天呢尽快适应这个比赛的气场，可能他这种特点啊打出来之后在边路的进攻还挺有威胁的。
1: 感觉呢防守端和处理球方面还是稍稍有点紧啊，毕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出场。
0: 而且呢他今天对着加拿大队左边的拉里亚，拉里亚也喜欢进攻上去所以这两个人看今天谁能压制谁。右边呢是布坎南，布坎南前两场比赛呢表现得很活跃，今天继续首发。另外他的个人能力啊在加拿大队的右路啊确实没有合适的替补。不可能刚才想要对方的手球犯规裁判员没有判，
1: 而瑞士队跟他对位的呢罗德里格斯啊也是一个瑞士队无法
0: 撼动的
1: 无法撼动
0: 对，因为罗德里格斯在他参加的以往的三届世界杯赛场呢他是打满的，
1: 是
0: 这就说明教练组对他的信任，
1: 自从2014、2018到2022世界杯。而且呢今天瑞士队的两个边后卫一新一老啊也是很有看点。
0: 恩伯洛刚才靠着要身位
1: 准备快发，裁判员呢示意球呢要放到犯规的这个地点上，并且是放定才能去发出。
0: 加拿大这边呢在这个阵容上呢从第一场打波黑 到第二场大胜卡塔尔，球队其实首发阵容呢是边打边调。拉林通过这届比赛啊，时隔四年重新拿回主力位置，对于他来说，第一场当时进关键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他能够首发呢，说明加拿大队现在不再追求全队的整体向前的快了啊，开始需要节奏的快慢结合。
1: 加拿大队呢，以往就是任何时候拿到球就是直接向前啊，快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现在呢是选择之一。这个球队啊，越是经历大赛，很多球员越是有着丰富的大赛的经历，他们的这种节奏感会越强。
0: 换个角度呢，就是交点学费他就不较劲了，球队也就放下某种执念了。
1: 其实这和人的成长成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0: 一样的。
1: 对，你经历过越多啊，阅历越丰富，越会从容，越会看淡很多。
0: 伊斯梅科内对于他来说，上一场比赛啊受伤是很不幸，但是呢加拿大全队其实被他伤后，尤其是在现场当时这种乐观冷静的表现，然后到了医院呢做手术检查的时候还做鬼脸，最后康复的时候自己拄着拐，就是这个队员呢，他确实就像加拿大的队友说的，他平时就很冷静，同时这个队员的心理很强大，很乐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呢，他在受伤前，在来世界杯之前，其实意大利的很多豪门就在关注他，想买他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不光是这个球员踢得好，他的性格的成熟程度啊，是考验这个球员，尤其是豪门考察他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他24岁的年纪呢，能有这样的性格，其实是很多大俱乐部很看重的啊。虽然他现在要休息4-5个月，但是我相信他的价值不会因此而打折扣啊。
1: 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嘛，这个性格其实也决定球风球品。欧洲球员的这种情绪的管理啊，包括这个现在的美洲南美的球队，其实都是非常注重这一点。包括从选材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身体的素质、基本的运动的能力啊，包括这种球性球感的技术，也是看他们的这种成长的轨迹、成长的路径，包括家庭的因素。
0: 不可能，萨里巴在跟，这球给过来，
1: 回做
0: 做一下。恩伯洛呢想做给队友，他其实敲这下方向没问题，敲大了。
1: 这个呢叫回传了，他不叫回做。回做呢是这种带着架炮，让同伴可以直接出球的这个，就是缓一点的力量，
0: 给的分量有点大。
1: 同伴根本就来不及去调整脚步。
0: 这萨里巴抢得很凶。
2: 对，
0: 上一场比赛让他上场的时候啊，他
1: 好球
0: 啊、这个球挤了过来，位置不错，推射打在了门将身上。第二下打在后卫身上。这个球恩博洛第一下位置抢得很聪明，但是射门不够冷静啊。
1: 而且这球是同伴向左侧的一个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加拿大队四个后卫之间的居中两个中卫之间的组合啊，这个防守关系被破坏掉了。
0: 这个射门机会出来以后啊，比赛逐渐开放起来了。
1: 你看，
0: 斜线传得很好。
1: 对，
0: 然后恩博洛倚靠着身位抢在拉里亚身前把这球挤过来，但是呢他射门的角度没拉开。
1: 曼塞比的横向的移动破坏掉了两个中卫之间的压迫和保护的关系。恩波洛啊，打任何一点都有可能破门，非得往对方的胸口上去打。这就是射门的这种精细化和冷静的程度。恩波洛呢这次跑位非常的聪明，他跑到了一个中路的二控，
0: 他的第二下处理往往呢让你感觉有点毛躁。他用了很多精力呢去抢第一下的位置，但是第二下这个位置机会抢出来以后，好像他经常又出现这个想法多的情况。刚才长传打上来的时候呢，拉林还没有回撤。
1: 像嘉宾所说，恩波洛他的这种射术要是更加的冷静精湛，那就肯定会跻身世界顶级的中锋了。
0: 就是这个位置呢，他确实需要球员野蛮生长，他需要大量试错。但是恩波洛的特点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前锋年龄了，他还在试错，这个就直接影响国家队的得分效率。 但是瑞士队确实在这个位置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哎哎、啊，这个就是打世界杯的球队有的时候他必须得接受的现实。所以呢，瑞士队的办法是我让曼赞比在俱乐部的位置呢更往前提，他在国家队呢，你看，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是一个快速的 B2B 中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单纯覆盖面大的中场，他有速度，所以让他呢从边路到中间也能客串前锋。今天就是让曼赞比经常靠近恩博洛，
1: 对，

0: 啊，拉林。拉林倒是冷静，但是有想法没速度啊。
1: 但是太冷静了也不行啊。
0: 他要有恩博洛那个速度，这个球就过去了。
1: 两个人需要中和一下。
0: 阿肯吉马上过来问他，刚才到底越位没有？
1: 还是越了。现在的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的原则呢，就是宁慢勿快啊，
0: 得等这个进攻发展完。
1: 对啊，
0: 得等前锋队员呢拿到球，
1: 直接的出球，包括裁判之前的示意的有力，都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选择。
0: 这个球最后在领这下的时候，拉林明显这个身体跟不上，他是脚下领，但是身体还没过去，所以这球的速度也没带出来。但是能看得出来，刚才双方攻防这一来一回，比赛是挺开放的。
1: 是，
0: 双方的防守队员呢，今天好像，你别看赛前热身的时候眼神狠，现在这个比赛踢起来好像双方在后防线的，首先站位都比较高，然后呢，对于关键人的盯抢啊，也并没有贴身贴得那么凶。
1: 对，巴林这个单刀球啊，咱们先抛开越位是否这个再说，让我想起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英扎吉有一次是绝对单刀面对守门员，然后呢是右脚向左侧扣球之后的推空门，那球其实位置地点呢距离都差不多，但是英扎吉之所以是世界级的前锋，他就是在绝对机会面前他能够把握住。
0: 他可能假动作欺骗性，不能叫欺骗性，就是假动作的这个
1: 逼真性，
0: 这个技巧或者花活的这个丰富程度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但是它的实用性很强，
1: 是
0: 他在那一刻他的决策的这个准确度是非常好的。
1: 教练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到位，不光是动作的精准程度，决策的合理和精准程度同样重要。拼速度啦，
0: 拉里亚没问题，拉里亚这次呢阿方索·戴维斯受伤，小组赛打不了，拉里亚在这个位置是越打越自信，甚至他现在打的可能让阿方索有点想加快恢复了。
1: 是，
0: 拉里亚上一场比赛打卡塔尔的时候经常跑到前腰的位置，跑到禁区弧顶去客串这个组织者。
1: 阿方索·戴维斯的主力位置有点不保啊，但是呢从对位的角度来说，刚才哈克斯的这一点的身后已经失去球权之后的反抢推人了，这就是缺乏大赛经验，
0: 就是位置感不是太好。
1: 对啊，
0: 或者说呢他因为紧张，他找队友的他观察的不是那么从容，
1: 是一个是起跑的时机有点晚，另外呢对方已经在背身去控制球，而且是接近底线，这球就是不让对方轻易转身，你让他拿球他就很难受，而不是轻易的犯规。
0: 这个就看教练赛前莫拉特亚金怎么给他布置。
1: 好球给身后。
0: 我想起在联赛里，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卫，年轻的中卫胡桑诺夫刚去英超的时候，瓜迪奥拉刚用他，瓜迪奥拉在场边一直站着靠近他啊，边踢边给他示意。这个球曼赞比，曼赞比想要点球，但是这个球呢，其实主裁判阿巴蒂看得很清楚，他是主动往人家身上挤。
1: 对，
0: 他在弗赖堡啊。他真是一块宝，
1: 对，
0: 他在整个中场哪儿都能看到他，而且他经常呢，就是他还保留了一些非常规的对抗和出球动作。这是刚才一下抢乱了以后，那个机会应该是越位的。拉林，
1: 阿尔维迪刚才这一下位置前提啊很关键。
0: 场上呢双方的转换很快，局面呢也比较开放。这样的节奏要不是在前面的比赛啊都拿了4分，可能双方队员还会有点不太适应的，至少后卫队员呢现在经常要补位置。拉里亚这次反身球拿得不错，给小了。
1: 哈克斯呢刚才是上抢失败了，准备是抢身前。
0: 哈克斯现在多往上去多找对抗没问题，在这样的比赛里你多找对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1: 包括索乌其实也是需要尽快的适应这样的比赛的节奏，
0: 但是现在呢双方在这个快速转换当中啊经常对抗的第一下拿不准，尤其是中场队员

0: 经常出现球权意外交换，所以这个对于双方的防线现在挺难受的。
1: 对，
0: 因为中场没法让对方慢下来，没法降速。
1: 踢过球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说作为后卫线，你身前有一个稳定的拿球的后腰，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0: 现在两边的防线都是刚往前两步就得回追，所以呢，两边的防线，你尤其像罗德里格斯这样的老将，他其实踢这种比赛他不舒服。
1: 对，好在他身前有个扎卡。
0: 再来看一下刚才恩博洛，恩博洛刚才这个球呢踢呲了。然后呢，这边罗德里格斯啊，他今天面对布坎南，只能上点附加的动作了。
1: 布坎南比他年轻很多，对吧？他不可能让对方轻易的拿球，面对自己起速度。
0: 对，布坎南比他小七岁，罗德里格斯是92年的。乔纳森戴维，
1: 乔纳森大队两个人呢，先是站在越位线上，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突然的后撤，
0: 跑一个反套。
1: 对。插空，然后呢再反插，哎，包括有些阻挡，这个挡拆很重要啊。
0: 他这个反套还不是直来直去，往前插的球员呢有个迂回跑，把反套往回带的后卫呢正好还顶一下。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专门在后卫身前跑一个两人交叉，让他注意力分散一下。
1: 因为在这一点上呢，瑞士队的线性防守呢，肯定其他球员也会提前的后撤，所以说呢，攻方的队员并不会越位，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0: 因为你单纯的直上直下反套呢，另外那两个在后面的后卫他是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启动的。
1: 是的。
0: 这届比赛我们可以看很多球队啊，在定位球设计上，现在真的是下了一番功夫。当然这是打锦标制的大赛的一个特点，就是队伍集训时间短的时候，他抓定位球，多设置一点套路，至少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他有一点保底的策略。
1: 包括昨天葡萄牙队在一个左侧的前方，对吧？这个任意球发出来之后是一个3-2，也有一个挡拆。
0: 那个球呢，葡萄牙队聪明就聪明在他结合乌兹别克斯坦排的人墙数量，他罚球前还有变化。
1: 对。包括 C 罗的那个中路的一个空跑，对吧？
0: 对，
1: 那球要是打进了真的是很漂亮，
0: 是个经典案例了，是能载入世界杯史册的经典案例。
1: 那个套路啊，有点像90年的世界杯英格兰淘汰比利时的淘汰赛当中普拉特的那个球，加斯科因的一个搓传。
0: 乔纳森戴维没有早给，旁边埃尔哈梅尔德已经跑出空当了。
1: 戴维呢拿球，他需要身后有同伴去接应他，然后呢回做之后的反插反切。
0: 从法甲去了意大利联赛啊，加拿大总理卡尼这次呢温哥华的比赛啊他都来坐镇，确实上一场比赛这大胜啊看得很开心，尤其作为联合东道主，这次呢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表现都不错，美国和墨西哥已经锁定出线名额了，加拿大今天距离出线也就一步之遥。
1: 对，
0: 卡尼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和牛津的经济学硕士。
1: 这球啊，曼赞比拿球，他是属于越位的位置上，在接球之前，其实恩波洛这一点呢是一个后插上。
0: 我觉得今天瑞士啊，说不定真正的杀招就在曼赞比这儿。恩博洛呢，以他的这个踢法来讲，其实他去搅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上半场比赛呢进入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比赛当中。
2: 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触发。
11: 喊我哈希达。
10: 赢一瓶。
12: 昂贵的问题，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3: 喝牛奶吗？
14: 我不能喝牛奶，
15: 我不能。
12: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天赋入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6: 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7: 在补水过后呢，另外一场比赛，目前波黑和卡塔尔队的比分也是0-0，两场比赛呢都还没有进球，小组的积分排名呢也没有变化。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双方都有门前的机会，拉林和恩伯洛分别错过了一个单刀，场上的比分现在还是0-0。但是从第一节来看呢，今天确实两队踢的还是比较开放的。
18: 双方今天啊一开场都是找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啊，这种直线长距离的输送呢比较多。
17: 埃哈迈德，6号舒瓦尼埃，他在俱乐部啊跟孙兴敏是队友。另外，法国的前国门洛里，也在他效力的洛杉矶银河队。拉里亚上来进攻的幅度非常大，所以他和布坎南我觉得是加拿大队真正的两翼，因为埃哈迈德呢时不时的是往中间去的。阿坎吉
18: 好球，中后卫一个变脚腕好球，
17: 扎卡在这等着呢，所以阿坎吉呢也很清楚他扣这两下出球的点在哪。
18: 扎卡呢他的这个稳定节奏和变速能力都很强啊，
17: 他是一个强壮版强对抗版的，就是他是卡塞米罗加布斯克斯结合
19: 是对，
17: 他有卡塞米罗的身体对抗能力，但是他有布斯克斯的出球节奏。巴尔加斯受伤倒在了地上，约翰斯顿解围之后，他的右腿啊顶到了巴尔加斯的右小腿侧面。这让巴尔加斯呢还挺难受的。但这个呢是正常碰撞下面的意外情况。莫拉特亚金在瑞士队整个战术的变化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中卫或者是四后卫。因为老将罗德里格斯呢打三中卫的话他可以客串左中卫，所以呢球队经常预选赛和正赛当中啊总是调他。为什么这么调呢？就是因为他前场他没有足够的边锋，他有的时候呢他得把右边的人推上去，或者是像今天这样让曼赞比
19: 对
17: 去和中锋搭档一下。
18: 瑞士队啊这几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中后场的变速能力很强，但是呢前场加速能力相对有限。恩波洛啊恩多伊啊他们冲起来是很快，但是呢冲起来之后他们没有这种快慢快的这种结合，
17: 就是脚下的技术啊还是不够细
18: 是
17: 往边路走，不卡南
18: 很灵啊，人球分过看看有没有犯规。 阿坎吉在对他有一些不同情绪区的表达。嗯，
13: 阿坎吉的防守意图其实很明确，就是把布坎南往边线赶。布坎南呢，为了避免自己被挤到边线，他就来了个人球分过，他想从阿坎吉身后再走内线切过去。但是阿坎吉上来这个时机也不错，导致布坎南呢人球分过的时候这球汤大了。两队加起来有四脚射门，三脚射正，加拿大队机会相对更少一点。
18: 两支球队今天都是在中场区域不是过分的拿球，对吧？今天短传相对少一些，长传啊，包括斜线的转移都是比较多。这个呢，和之前瑞士队的风格有点不太相同。
13: 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进球了，他们1-0领先卡塔尔。因为在这个小组第三轮的形势当中，对波黑队来说，他们必须要早得分，而且要争取大比分赢。
18: 拉林背身拿球能力确实很强，布坎南，
13: 给的大了一点。阿坎吉呢，因为他有这个踢边位的速度和能力，虽然现在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他的肌肉类型啊，他有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对抗的能力，所以他不太怕布坎南这种类型。
18: 而且他正面防守的宽度也够。
13: 哎，这个是左边呢，罗德里格斯相对和阿坎吉这个搭档呢相对稳一点的原因。阿坎吉在后面给他兜着。
18: 你看扎卡多聪明，对吧？就等着你去撞我呢。
13: 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有意思了，捣乱的人反倒挨踢了。
18: 拉林啊，想是偷了一把，但是呢，其实这球，拉林是可能会吃一个哑巴亏。
13: 他上去捣乱，瑞士队发球，
18: 他没理啊。
13: 对，
18: 扎卡呢，其实就是想扎卡就是想。诚心的快发，
13: 扎卡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8: 对，扎卡说你不退，那我就往你身上踢，对吧？让这球你只要你阻挡，就是黄牌。扎卡是这个经验的存在，拉林呢就是有点小聪明了。
13: 扎卡知道在规则上，他这个动作他不吃亏。
18: 对，
13: 所以拉林你要挡我，那你就得想好。看看主裁判阿巴蒂把两个人叫过来。
18: 拉林这球如果不吃黄牌已经是万幸了，你看，对吧？扎卡吃到黄牌，
13: 各打五十，
18: 所以扎卡他觉得很冤嘛，
13: 各打五十大板。
18: 扎卡是在利用规则，但是呢，裁判认为他这脚没收，这一点应该是他的一个吃牌，
13: 是完整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出去了。他如果最后这个膝关节收得更明显一点，可能他能躲过这张牌。
18: 对，
13: 但是他。明显是为了给对方一个教训，所以他也没收腿。
15: 是，
18: 拉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13: 就是球员呢，在场上，他经常是琢磨在规则的范围自己怎么样能获益。那裁判员在场上呢，就是要扼杀住球员的这种苗头，同时要把握判罚尺度，让比赛顺畅。
18: 就是球员呢，他可以去利用规则，但是你不能故意的去利用规则。
13: 其实他们俩回头想想，他们俩各自吃这张牌都划不来。
18: 哎，好球，有没有
13: 机会？
18: 拉林
13: 扣回来，没有扣，直接打远角，但是角度没拉开。
18: 这一顿呀，让自己的这种冲量的优势呢转化为你必须要重新的加速和摆腿。
13: 其实拉林这个赛季在南普顿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22场比赛进9个，得分效率也不错，有点状态回暖的迹象，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也31了，踢法上呢比他年轻的时候啊更冷静，这也是为什么时隔4年呢重新在国家队呢能赢回主力位置。
18: 好球扎卡，你看
13: 万赞比耶
18: 连续的破线可以直接传
13: 啊，边路巴尔加斯给晚了
18: 啊！刚才那一下不停不趟直接传，
13: 对， 曼赞比已经最快速度转身连接了，
18: 没错，而且呢对方的防线刚刚是跑到还没有跑到罚球区的线上，和守门员之间有着这种非常大的横向的纵深。
13: 曼赞比的父母呢是从安哥拉和刚果金到了瑞士啊，他自己出生在瑞士，他和这个恩伯洛出生在喀麦隆还不太一样，所以瑞士队呢其实有他呀真的是幸运的，因为曼赞比身上呢还保留着一些非洲球员踢球的习惯，虽然他是在瑞士长大的。塔克斯斜传想直接找巴尔加斯，没连接上，
18: 弗罗伊勒的犯规，
13: 乔纳森戴维
18: 看看
13: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巴尔加斯他再带一下角度也没了，拉林的射门，埃尔维迪呢把他的近角完全封住了，哈克斯已经当成边锋用了，就是得发挥自己的特点。
18: 对，扎卡了这个直接一脚出球，他会让局势瞬间的明朗，
13: 他的左右脚能力啊很均衡，另外呢跟着阿隆索在勒沃库森夺冠这个赛季啊越踢越明白，
18: 对，球商更加的，你看他该搓该挑该直接的端啊该传很清晰，
13: 这个其实关键还是头脑运算速度快，观察能力强。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继续进球，2-0领先卡塔尔队。因为第三轮对波黑队来说没退路啊，必须得赢，本身有一分，如果能再抢下一场胜利的话，哪怕是排小组第三，在12个组里面也很有优势。
18: 塔克斯，这球啊，球稳，
13: 哎呦，传的不错，哎呀，光顾着扛位置了，没做球，哎呀，这个球真是，这个球坐下来，那可就是有机会打空门的。恩伯洛认为对方把他拉倒了。恩伯勒认为认为埃尔维迪把他直接拽倒了，不是埃尔维迪，是德弗热罗勒，
18: 反正都是四号，看看是有没有 VR 的提示啊，没有问题，
13: 这个球啊他其实很难申诉出来，因为他本身往人身上靠，
18: 对，
13: 德弗热罗勒都不需要用太大劲儿，只需要
18: 这时候一个明显的犯规，
13: 这个上的太鲁莽了，拉里亚，说不定还是拉里亚吃亏呢。
18: 是。
13: 恩博洛这一下，你看拉里亚主要是肚子上挨了一拳，恩博洛对抗当中还来了一记左勾拳。
18: 恩博洛的比赛啊，往往是自带喜感，
13: 这总有暗器。拉里亚捂着头，发现站起来怎么肚子疼
18: 啊？这球扎卡左脚，人墙的近端啊！
13: 现在就是这种距离的任意球，有的时候你人墙排多了，对门将也是干扰。
18: 没错，
13: 因为你人墙排多了，距离近，那我打一个半高球，基本上视线被阻挡一大半，
18: 是
13: 球飞过人墙才能看见的话，门将也来不及反应，就跟乌兹别克斯坦队丢那个球一样。
18: 没错。我们看这球是谁来发，有没有变化，还是扎卡，
13: 扎卡啊，选择了传统的线路，这个球你要往弧线往高往上角兜呢就不太容易控制，
18: 要兜呢这个脚背的内侧和脚内侧跟球的这种纵向摩擦的力度要很大，让皮球有一个向前自身向前转的前窜，这样有点像乒乓球里面的前冲弧旋球一样，
13: 就是要求 球起飞的阶段旋转的速度要足够，
18: 对，加速度要够，他才能够过了人墙急速的下坠。
13: 屏幕的左下方给出了另外一场比赛实时比分，波黑的2-0领先卡塔尔。曼扎比，哎，你看他这个身体用得多聪明，而且他在对抗当中加速过程当中他的柔韧性很好。
18: 嗯，
13: 他踢中场你觉得他有点单薄，你把他放到边路他好像冲击力又不错所以他就是一个在弗赖堡他也是个全能中场。
18: 是刚才呢稍显不足的就是转身之后没有及时的出球，让自己呢是朝着边线让被对方所驱赶，他啊能带出来。
13: 嗯，实时的积分情况在左下角也给出了，两队目前0-0各拿一分的话，小组的积分是各有5分。
18: 你别看两队现在打得很热闹，但是呢其实心里都非常的很明净、哎、
13: 这个局面对大家都有利。
18: 哎，很有可能啊，上半时双方互相冲一冲，下半时呢节奏就稳下来了。
13: 因为瑞士队的其实从以往参赛世界杯的经验来讲，他是第13次来世界杯决赛圈，他大部分时候呢小组出现就一轮游，他去挑对手好像也没有太大的
18: 意义。
13: 对，加拿大队呢其实上一场比赛某种程度上有点打高兴了，
18: 嗯，
13: 想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出现就是一个突破。
18: 对，
13: 又是
18: 在加内夫老面对吧，
13: 对，而且乔纳森戴维呢上一场比赛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呢实现了将近百年的一个帽子戏法的等待，就是很多记录呢上一场比赛加拿大队都打开心了。
18: 而且呢加拿大队要哎裁判碍事儿，而且呢获得小组同名之后加拿大不用换地方，
13: 对、
18: 啊、
13: 球迷可以省一笔路费。
18: 对，
13: 那对于他们的足协和主教练来说呢至少赛前的既定目标和任务呢算是完成了，所以球队接下来呢可以说是越踢越轻松，那就看球队在这种轻松的没有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怎么样定新的目标了。
18: 对，
13: 埃瓦尼埃这个球转移的还不错，戴维
18: 远端可以直接推了
13: 过来直接打门，埃哈迈德。今天加拿大队啊往左边转，不管是拉林还是埃哈迈德直接射门的角度都没有充分的拉出来、嗯、但是乔纳森戴维这脚球他的视野很好，好的这种会做球的前锋呢就是他能把真正好的位置给队友指出来，用传球给指出来。
18: 所以呢进攻不仅仅是自己射门得分对吧，能够让位置更好的同伴去获得更好的机会，这同样是做贡献。
13: 前面的角球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今天他轮休了，埃瓦尼埃这两个角球都是他踢的，都是奔着前点，但是没有抢到第一点。拉里亚选择自己往里带，
18: 这个
13: 有点冒险，
18: 这就是踢高兴了。
13: 对，按理说他这个左脚在这儿往里带有点别扭。
18: 嗯，他越带的越深呢，这个右脚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大。
13: 布坎南啊，刚才这个角球踢完之后呢，两个人正好边路位置还没有换回来。
18: 好球，漂亮
13: 球啊！哎呀，这球传得真舒服。所以你看，这球就恩博洛不会跑。
18: 嗯。恩博洛啊，有些时候他不会提前跑，
13: 他刚才那球明显是为了对抗去对抗。
18: 对，所以我们
13: 说可爱的地方，
18: 所以我们说世界级的前锋呢不仅仅是最后一击他的这个高效，更是在拿到球之前他的无球跑动，他的跑动的时机，跑动的路线，跑动的姿态都是顶级的才行。
13: 约翰斯顿好球，这个球约翰斯顿呢虽然不紧不慢的推过来，但是最后的传球有变化。哦，这下
18: 巴尔加斯也是先奔着人去、
13: 这个球是德夫热罗勒的经验，这个球是德夫热罗勒的经验，你看。

0: 他过来，他就
1: 等着
0: 往你身上靠。
1: 没错，
0: 因为一旦巴尔加斯往外跑，德弗热罗勒就麻烦了。阿方索·戴维斯会不会在淘汰赛上呢？温哥华是他的福地啊，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也可能今天下半场比赛最后阶段教练让他上来跑一跑。
1: 嗯，
0: 哇，另外一场比赛卡塔尔队你看也不是轻易就举手投降的，扳回来一个，现在比分波黑2-1领先卡塔尔队。射门啊，瞄偏了，乔纳森戴维。看卡塔尔队这个劲头啊，你波黑队想要从我这儿踏过去，我也得拉着你垫背，没那么容易呢。这边这场比赛上半场快要到伤停补时了，这是乔纳森戴维扣开以后，角度也没有打出来。可能球迷也在刷手机，那场都进三个了，这场还是0-0、
1: 嗯、
0: 看台上零星的有一些嘘声。但这个对两队来说啊，他现在这个局面打得热闹，但是双方都还能接受，一旦比分出现变化，场上节奏就得相应的也开始发生一连串变化。
1: 对，而且呢，加拿大队第二轮比赛他是一个大胜，对吧、
0: 嗯、
1: 已经把东道主的这种心气给勾起来了。
0: 对，往往一场大胜之后的两三天的休息调整，教练是比较头疼的，因为队员过于兴奋，
1: 嗯，
0: 他下来身体这个兴奋劲降下来之后再调动呢有一定的困难，
1: 心理上既需要降温，但是呢又不能降得太多。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从比赛的趋势图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你来我往的都有好机会，场面上呢也是5-5。
1: 你看这个扎卡的破线，他不仅仅是破一条线，他至少能够把对方的前锋线前卫线都破掉。
0: 扎卡大部分传球是斜向破线，不是直线破线，这是他现在的经验、
1: 嗯、而瑞士队的队员呢现在就需要一个能够在这个两线之间拿球，而且拿球转身向前再次推进的人、
0: 嗯、而维迪刚才没有给扎卡空旷的这一侧，扎卡有点遗憾。今天双方某种程度上呢是牺牲了中场的纪律性，
1: 嗯，
0: 换来了场面上的开放。瑞士队的角球，
1: 两人埋伏在守门员前面，5个人在外围的冲抢，
0: 这个点防得还不错。
1: 平抽球非常准，
0: 戴维已经拿得算不错了，这个球真的拿得算不错了，
1: 罗德里格斯的经验、啊、
0: 罗德里格斯、
1: 哎、
0: 罗德里格斯呢就从背后把你相住，你要停这个球你就停，但是你只能往回停，基本上是胸口碎大石的停法。
1: 而且你看他先是在后面轻轻撞了你一下、
0: 嗯、
1: 对吧，但是什么是撞，这个球快到胸口要停的时候他撞了一下，但是他又不犯规让你失去重心的去停，这个太聪明了，这是老辣啊，
0: 本身呢说明他对落点判断的也准。
1: 嗯，
0: 扎卡回来组织，扎卡这个身板啊就保证了他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能够踢这种组织位置，因为他有对抗能力，有的队员呢轻易也不敢上去抢他。
1: 而且这样类型的球员呢他的职业生涯的寿命会很长，他又能够很大程度避免自己的受伤，
0: 对，
1: 他不会瞎带，对吧，他是通过球呢去调动。
0: 瑞士队上

0: 场比赛四脚射门有三次是在补水前，补水之后呢没射门，只有一次射门，就是扎卡那脚任意球，运动战还没有。扎卡，班赞比，右边哈克斯在跑空位，好球，吹了恩博洛。
1: 刚才是弗洛伊勒的一个脚后跟的隐蔽性传球，
0: 啊，很漂亮。
1: 恩博洛啊，这个步点没有调好，而且他的这个大仙鹤腿这个幅度太大，但是他需要频率啊。
0: 对，他踢球挺好玩的。但是因为他的机动性和对抗能力啊，他也能消耗对方的防线，所以你说有的时候瑞士队把他放在前面怎么用呢？就是围绕着他的特点吧，给身后的前插的攻击点创造空间。那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打得热闹，但是比分还是0-0。而另外一场比赛，波黑队暂时2-1领先着卡塔尔队。我们稍事休息，回到中场的点评环节。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成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石密斯，贵在原切。
15: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瑞士和加拿大的上半场比赛呢是0-0，虽然是一个0-0的比分，但是上半场还是踢得挺热闹的，双方都叫什么大开大合，打的是这个节奏，和我们赛前想象的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出入的。徐志怎么看？
16: 我也
15: 打得很热闹，
16: 我也想了半天，这上半场这个怎么去形容？雨涵刚才说了俩字，我完全同意，挺热闹的。但是也有机会，双方也有机会，但是，没有像我们可能赛前预计的双方那种打法那么的明确，是吧？而且双方在这种限制对手发挥的时候啊，也都做得一般。所以这个比赛显得呢，稍显得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中场这个拼抢啊，包括进攻组织有点混乱。
17: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对瑞士队来讲，似乎上半场有一些机会啊，包括恩布洛，包括拉林，都是有机会取得进球的。啊，其实包括这个球，这个多带了这一下，其实也是挺可惜的。
15: 双方一上来就给了，好像摁了这个快进键一样，两边打的都是。
16: 对，因为这个球员呢，他的特点，无论是加拿大队还是瑞士队，他锋线的球员速度都很快，所以他必须要利用好，这个锋线球员这种速度的这种优势，所以这个比赛打的呢，比较开放，确实比较开放，
15: 就没有中场球员什么事儿。
16: 对，这个球其实拉林跑位还是非常聪明的，最后处理的也还可以。而且今天啊，双方这个，都说加拿大队啊，这个向前的传球次数多。其实瑞士队今天向前的这种发展传球啊，也非常多。这个比赛好像很少有那种回传啊、横传啊。当然，这个比赛最后这个集锦可能更多都是向前那种传球。
17: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瑞士队依然是高控球率，双方的射门次数和射正的次数都差不多。
16: 你看那个传球成功率啊，其实不是特别高，无论是瑞士还是加拿大，但是突破成功呢，加拿大要更多一些。
15: 对，而且双方还各领了一张黄牌，扎卡和拉林。
17: 看瑞士这边的热区，其实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自己的半场。
16: 加拿大这个热区图比较分散，
17: 对，
16: 感觉
15: 很均匀。
16: 对，就是没有明显的短板，但也没有明显的一个进攻的优势。
15: 对，没在哪个区域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攻势，这可能距离进球还有一段距离吧。不知道下半场双方的比分，其实我们也很关注，因为比赛是同时开始的，波黑对卡塔尔的比赛，目前波黑是2-1领先于对手。其实这个半场一共进了3个球，双方都非常渴望胜利。
16: 这个谁赢了都有可能啊。
15: 对，赢了的话应该是
16: 4分、
15: 啊、分。
16: 对对对，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挺有这种张力的。你看这球进得真漂亮。 向拜托，打得漂亮，
17: 阿拉伊贝科维奇。
16: 对，我们看最后触球这下啊，正脚背，最后射完门之后，这个脚背绷得也是非常直啊。
15: 嗯。哦，拍下来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镜射的一个视角。
16: 其实这个球还挺有难度，但射门之前左脚好像碰了一下这个球。
15: 哎，这是一个
17: 这算是乌龙吗？
15: 还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16: 踢球这个姿态来看，应该是哲科吧？
17: 是，这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这门将反应不过来了。哲科不知道是想打门还是想传中啊，这球感觉。
16: 那这种球的话，你就大只管大力往里踢就可以了。
17: 对，先进去再说。
16: 对。
15: 哎，
16: 这个球配合的线路应该是海多斯啊，最后进球，老将海多斯。
17: 嗯。
16: 啊，边路，佩德罗传球，这个球回敲这下很清楚。卡塔尔虽然是输给加拿大那场，可能失球比较多，但是这支球队这个赛，这个世界杯的三场表现，第一场和这场比赛应该说都非常顽强。
15: 对。
17: 这是实时的积分榜啊，加拿大五分，瑞士五分，波黑四分，卡塔尔一分。
15: 那除了北京时间3点钟开球的这个组的两场比赛之外呢，其实在北京时间早上的6点钟呢，还会有像苏格兰对阵巴西以及摩洛哥对阵海地的这个小组。其实五星巴西每次登场都会吸引大家的目光。
17: 嗯，
15: 对阵苏格兰
17: 也都出发了。
15: 就是巴西队目前还没有完全把自己状态打出来吧，还在一点点找感觉。
16: 第二场比赛表现的比第一场要好
15: 一点啊。
16: 对。啊，内马尔感觉有点胖了啊。
15: 内马尔今天会
17: 首发吗？场跟队啊，但是肯定不
15: 会
17: 进入到
15: 场
17: 上。
15: 刚刚也看到另外一个小组的两场比赛的队伍啊，前往赛场最后一轮的这个气氛，队员的表情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凝重的，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加拿大对瑞士的这场比赛，目前实时积分的话，应该是双方是都拿到平局是1分。
17: 嗯。
15: 下半场，徐少觉得双方会有什么调整吗？现在很显然打得都太快了，会有人按下这个节奏吗？

0: 觉得这个节奏很难按下，
1: 按不住了是吧？
0: 按不住，对，可能教练员需要要做一些人员调整。但是从这个积分来看，两支球队也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比赛也都能接受。但是我觉得足球比赛，它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2: 是的，
0: 任何一支球队，我觉得，在登上比赛场都是希望能取得胜利。
1: 郭翔觉得呢？
2: 其实这场比赛从目前的比分来看呢，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踢的心态其实挺放松的。
0: 对，
2: 因为只要一场平局，双方就手拉手出线了啊，所以这场比赛当中呢，可能不会有那种绝对的真刀真枪的那种干，万一受伤了呢，还是要考虑到后面出现的情势。但是保不齐下半场突然一下子如果有一个进球，有可能场上就会发生一个局面上的根本的变化。
1: 对，就看着上半场双方这个对攻啊，离进球好像都挺近的，不知道下半场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次将目光回到温哥华，来感受加拿大对瑞士队的下半场对决。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继续关注，在 B 组当中第三轮的争夺，加拿大队和瑞士队上半场比赛战成了0-0，下半场比赛刚一恢复，回到场内，我们看到扎卡和第一助理裁判马尼斯不知道在讨论什么，是不是上半场比赛对那个各吃一张黄牌还有点自己的意见。瑞士队这边的曼赞比上半场比赛表现得非常活跃啊，加拿大队的萨利巴在今天的防守当中也很投入。其实上一场啊，当时科内受伤把他临时换上来的时候呢，萨内巴真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那个感觉就像是不会游泳，教练直接把我扔到海里了，但是他迅速的好像就学会游泳了，而且进球了。所以这么可爱的队员呢，今天获得首发也是理所应当的。
2: 有的时候就是要在生存当中求发展。
1: 嗯，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战成了0-0，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后，波黑和卡塔尔队战成了2-1，波黑队领先。这个组呢，在第三轮比赛开始前，加拿大和瑞士呢各积4分，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呢各积1分。曼赞比给过来，后点，这是机会，巴尔加斯打在了立柱内侧，撞进了球门，瑞士队破门了。
3: 下半时仅仅开局40秒，加拿大队没有任何一名队员碰到球呢。
1: 上半场比赛的开放式防守啊，加拿大队首先吃亏了，瑞士队抓住下半场的开局，由边路曼赞比完成了突破，而且这个球呢，曼赞比啊就不管3-7-21，先扫到门前再说啊！反正我知道恩博洛也不一定能接好，我先把这个球扫过去，
3: 先把战火呢烧到对方的后院里面。
1: 对，正好这个球呢，恩博洛没接好呢，吸引了防守队员，让巴尔加斯获得了一个直面球门的机会。巴尔加斯这个球啊是卯足劲儿了，再来看一下啊，
3: 这球
1: 曼赞比的突然前插，
3: 对，直接找到对方的防线身后。上半时咱们还说呢，曼赞比呢他能够抢到第一点，拿球袋扎找传出球来就好了。
1: 嗯，就是曼赞比的特点在这个球的过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巴尔加斯一看防守队员要扑上来了，所以他反倒坚定了他大力抽射的决心。这个球如果防守队员扑上来他不大力抽射，球可能直接被破坏了，他必须要抢节奏抢球速。结果这脚抽射呢打得还真好，瞄着球门下角撞在立柱内侧进去。
3: 其实第一停啊稍微有点大，但是呢最后倒是一个抢射啊，抢了一个角度。哎，看看
1: 刚才那球属于谁让谁吃亏。
3: 对，平衡被打破之后，加拿大队看看是一个怎么样的面对，他们必须要加强进攻了，在家乡父老面前。而且加拿大首轮比赛是和波黑队战平啊，波黑队要是按照这个比分也是4分的话，加拿大队要跟波黑队比小分，
1: 比小分。
3: 嗯
1: 啊，他净胜球优势很大。
3: 对，
1: 好在对阵卡塔尔进了6个。现在加拿大的净胜球，实时净胜球是正5，波黑是-2。
3: 但他还是希望以一场平局啊，或者说这种积分上的领先优势，还是更加的安全。
1: 当然我们一方面呢看了小组的积分排名情况，另一方面呢就是跟大家赛前说，这个组的小组第二呢他会去对 A 组的小组第二，那就看 A 组当中是韩国还是墨西哥。墨西哥已经锁定小组第一了，
3: 嗯
1: 啊，现在暂时是韩国小组第二。那么这个组的小组第一呢是有可能对上厄瓜多尔、比利时、瑞典 或者塞内加尔，或者是阿尔及利亚。你要看这个小组第三目前排的这些队的话，好像这个小组第一也不轻松。
3: 进入到淘汰赛之后都是生死战，
1: 这是小组的实时积分排名情况。瑞士队目前的比分呢，将会让他们拿到七分，锁定小组第一。
3: 现在三个东道主的另外两支球队都是第二轮之后就锁定了小组头名。看看加拿大队，而从这种战役的连续性上来说，他们肯定不希望以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的失败去结束小组赛的征程，而开启淘汰赛。
1: 因为拿小组第二，加拿大队就得南下，顺着西海岸去洛杉矶。
3: 对
1: 啊，这个天气呢倒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球迷啊就得多掏一笔路费了。当然整体这个奔波的路程呢，对于加拿大的备战来说也不算太大困难。先看看这场比赛接下来怎么踢。扎卡坐过来啊，这是经验，这个球防得还不错。约翰斯把曼赞比肩膀对肩膀撞了出去。
3: 你现在看扎卡的踢球啊，非常有阿隆索的那种感觉，就是停传对吧，节奏感很强，又不粘球，
1: 很清晰。
3: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
1: 而且这么踢呢能够避免什么呢？首先能够避免近身肉搏，另外呢能够减少冲刺，所以呢在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下呢，他就能够保证稳定的发挥。
3: 对，
1: 因为如果一场比赛呢你在前面你的踢法导致你有一些冲刺或者是一些对抗，以扎卡现在34岁的年龄来说呢，他的稳定性肯定会受到影响。
3: 他的速度慢了，但是他的这个运转帮助球队运转的速度更快，就是通过球的调度。
1: 格雷里格斯这个点找得真准，他是让我想起啊，曾经莫里尼奥评价自己的爱将右边的保罗费雷拉，也是葡萄牙国家队曾经的主力右后卫，他说这个队员呢大部分时候你们记者都注意不到他，
3: 对，
1: 但是每场写首发的时候我得先写他，因为有他在我就放心。这罗德里格斯在瑞士队呢给亚金就是这样的效果。
3: 很多球员就是在场上我不是那种最出彩的，但是没有我你试一试对吧，球队就像少了这种半壁江山一样。你说费雷拉当年对吧，他助攻，他的这种传中，他的防守的硬度好像每一点都不是很突出，
1: 想不起来他有哪个指标特别突出。这是刚才那个进球，曼赞比斜插过来，这个球他并不能说他传得很好，但是他前插的这一下就反映出他的特点，就是他这种覆盖两个禁区，关键是速度快，所以他这个特点呢就把瑞士队的很多不是机会的机会就给跑出来了。
3: 对，他当时那一点一插啊，吸引了加拿大队三名防守队员，让中间是空的，中间只有一个人必须得去盯防恩波洛了，那后点巴尔加斯就空了。所以曼赞比的存在，他会让加拿大队的防线最大程度的失衡。
1: 但瑞士队能用他呢，还是因为自己的中场有弗洛因勒和扎卡，
3: 对，
1: 有人能站住。你要是弗拉堡用他，弗拉堡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中场怎么空呢？曼赞比跑得没影了，也有这个问题。
3: 所以这也是瑞士队现在中前场的一种平衡，对吧？
1: 对，
3: 有稳的，有快的。
1: 巴尔加斯回做给罗德里格斯，扎卡啊，吸引了三个人之后又敲过来。
3: 哎呀，老将的右脚漂亮，
1: 虽然有点打滑啊，转的还不错。哈克斯，约翰森头球解围了。现在如果瑞士队继续这么攻，对加拿大不是坏事，就说明呢双方的空间都还有。如果瑞士队
3: 收回去
1: 对加拿大来说这个信号就不太好了。
3: 瑞士队要是参照当年孔蒂带的那支尤文图斯的，那就太恐怖了，
1: 1-0主义，
3: 让对方很绝望。打了
1: 拉里亚，他自己很兴奋，给队友的这球，你看乔纳森戴维看他两眼，都不想跟他商量这球的情况，没法追这个球。
3: 这种传球上的失误啊，也反映现在在加拿大队的队员呢想提速，但是呢技术有一点有点急躁。
1: 后卫有的时候自己想提速呢，传球给大了，前锋是不太开心的。
3: 对，
1: 因为你消耗了他空跑，消耗了他。是不是穆拉特雅欣在想，我们还攻吗？
3: 或者说换一换人？
1: 因为瑞士的踢法和习惯，他也上一场打波黑不是他传统风格。
3: 没错，他很少出现大比分，对吧？
1: 对。

0: 拿他没办法的那种角色。
1: 谁打他都费劲，他打谁也很难。其实这么看，曼赞比上一场的出场还真是打乱了瑞士队传统的这样的节奏啊。所以就
0: 他这个跑法，波黑那种四平八稳，
2: 嗯，
0: 不习惯。
2: 对，
0: 怎么哪儿都有你，
1: 瑞士也不习惯。
0: 对，
1: 所以这就像你上面时所说，曼赞比他其实保留了非洲球员的那样的一种特性，天然的特性。
0: 嗯，
1: 啊，又来了。
0: 因为他这个活动范围和他的速度是以中场队员的身板在跑，
1: 嗯，
0: 所以就让边路球员很别扭。
1: 而且刚才他又是一个人吸引了对方两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0: 哎，
1: 对吧？其实这时候啊，曼赞比的前插，看看恩波洛能不能利用新的空当。
0: 他这么发展下去，他会是未来十年瑞士队一个不可缺少的 X 因子，
1: 嗯，
0: 一个 X 球员，他能带来瑞士队这种四平八稳节奏里面很多变化。
2: 对，
1: 至少前点需要一个加速的变速箱了。
0: 萨里巴交给埃瓦尼埃，科尼利厄斯啊，左中卫也上来了，好球，传得不错，头球没蹭到。这个球是拉里亚找拉林，这个局面啊，拉林今天踢的可以考虑让普罗米斯上来，
1: 嗯，
0: 普罗米斯那个个儿更大，拉林今天上半场错过那个单刀以后啊，状态有点蔫儿，尤其是现在瑞士队领先，
1: 冒险了，
0: 加拿大队得啊，这个球恩博洛，
1: 嗯，
0: 啊。恩博洛看到后面赞比曼赞比，啊，
1: 曼赞比，
0: 恩博洛这个球还是清楚的，嗯，
1: 连场进球啊，曼赞比，
0: 啊，这真是个好球员啊！
1: 当我们以为恩博洛要继续向前奔袭左脚射门的时候，他突然踩了刹车，但是呢，让身后另外一名的曼赞比有了更好的向前射门的机会。
0: 阿方索·戴维斯有点发愁，
1: 嗯。
0: 你这么踢下去，不光是积分，净胜球也在损失。
1: 对啊，
0: 好在加拿大第二轮比赛真的是攒存款了。
1: 你看他下面时，
0: 对
1: 加拿大队的防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层次可言。
0: 这个球呢，恩博洛之所以要停，就是因为他在跑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曼赞比在他边上，
1: 哎，
0: 有更好的空当，而且他吸引了三个人。他何乐而不为呢？做给曼赞比，曼赞比可以非常开心的大步流星上来，直接抡一脚。这两个球呢，就和巴尔加斯刚才那个类似，
1: 嗯，
0: 你发力就行了。
1: 这球看似是守门员的失误，其实恩波洛的世界级的做球啊。
0: 嗯，曼赞比这个瑞士队的开心果，两场比赛进了三个球，这现在是追着姆巴佩跟哈兰德呀。好，加拿大队换人。应该是把拉林撤下来了，换上了十二号奥罗瓦塞伊。
1: 拉林啊，这场比赛被阿肯吉扛得也很难受。
0: 米勒替补登场，边锋。换下了埃哈迈德。另外呢，中场的六号舒瓦尼埃啊，被欧斯塔基奥换下了，还是得队长出场。现在加拿大队换的这三个人，首要目的教练选的这三个队员呢，都是比较容易兴奋的，
1: 嗯，
0: 像米勒，像奥罗瓦塞伊，他们如果上场能够踢兴奋，加拿大队场上这个局面还有救。下半场比赛他们一下被瑞士队的节奏给冲乱了。
1: 感觉下半时加拿大队的防线啊，从一开局就不太设防了，嗯，啊，这个横向的保护啊，
0: 对，还是中场，他中场不去降瑞士队的速度，
1: 嗯，让瑞士队随便往自己的身后去直传。
0: 加拿大有点想法，有点天真，以为还是会跟瑞士队来回像上半场那样拉扯。布坎南这个球触完之后啊，被恩博洛扫到腿了，很疼。但是

0: 这个换人呢，比较担心的是11号米勒，因为米勒从小组赛第一场对波黑的比赛来看，他一对一突破的信心不是很强，所以现在这种情况让他上来，他能不能在边路打出一些局部优势，这可能是要观察一下的。但是中路呢，现在让队长波斯塔基奥出场，看能不能把位置站住，然后把进攻的方向梳理好。
1: 嗯，
0: 阿方索戴维斯呢，暂时看不到上场的迹象。刚才乔纳森戴维呢，被扎卡差点是挤开了。拉林今天啊，就是吃完那个黄牌以后就蔫了。
1: 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在场上千万别用小聪明，这真的。嗯，
0: 哎，米勒抢到了一个头球，曼赞比，哎，真是个宝贝儿。那这效率就锁定主力位置了，而且现在瑞士队挺依赖他的跑动的。
2: 漂亮，
0: 这个球没有犹豫啊，科尼利厄斯因为球落下来啊，已经头球就够呢，有点别扭了，伸着大长腿从后脸抡了一脚，像打棒球一样。再传，埃尔维迪抢到了第一点，
2: 这个很聪明的解围啊，球又不出界，而且呢让对方必须要回撤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呢自己的防线有着比较充足的喘息和前压的时间。
0: 你这届比赛跟刚果金有关的球员还真挺多的，除了刚果金，你比利时有卢卡库，
2: 嗯，
0: 然后
2: 哦，外线超车、啊，
0: 瑞士有曼赞比，
2: 哦、
0: 瑞士有曼赞比，
2: 哎，
0: 不要让了，要不然又被反抢了。瑞士队现在两个球领先以后踢的更加成熟，更加老练了，踢出了欧洲球队的那种领先之后，防守工整，球队那种节奏感。
1: 对，
0: 这个让加拿大队接下来挺难受的，因为再踢个8分钟左右就到补水时间，如果这个阶段加拿大不能追一个回来，他们会很麻烦。萨利巴上抢犯规，
2: 你抢扎卡，你只要撞了他就倒，
0: 嗯、
2: 你不撞了他就控，你不想了他就传。
0: 这是刚才奥罗瓦塞伊，奥罗瓦塞伊以为自己顶着了。还是得上普罗米斯。
1: 嗯，
0: 普罗米斯上来呢，他是个支点，马西现在换的又全是快马。
1: 对，
0: 还是节奏需要有一个在前场能做球的人。这些快的队员呢，他如果拿不住球，他的快就容易变成瑞士队反击的快。拉里亚被瑞士队前场犯规，
2: 这球要示意在中线后面去发。加拿大队的快呢，如果没有球权的保证，越快其实越是更大的消耗。
0: 当然按现在的比分啊，他们总体上会很安全，因为毕竟第二场比赛捞够了净胜球。马西还在琢磨啊，镜头再次对准阿方索戴维斯，你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反而阿方索戴维斯不太容易上来。
1: 嗯，
0: 虽然他的前插进攻不错，但现在场上速度快的已经足够多了，
2: 可以给直的，哎，清楚，有点大。
0: 恩博洛跑两步回头看，你说这球曼赞比接可以，我不能跑了，我跑不动。恩博洛比他刚出道那会儿 强壮，
2: 嗯，
0: 现在的加速明显不像刚出道那会儿窜出去那下快。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窜出去那下像是弹出去的，
2: 现在得先悠起来啊，上了高速之后才能挂上五档。
0: 嗯，奥卢瓦塞伊，
2: 埃尔维迪
0: 都笑了。哎呀，奥卢瓦塞伊也笑了。你说这个，我萨基奥还是示意队友要紧起来，要紧张起来。因为赛会制的比赛啊，打到第三轮，场上的形势这两场比赛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形势瞬息万变。对于球员来说，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世界杯经验。像瑞士这样在世界杯赛场摸爬滚打十几届的球队来讲，这个时候他就很清楚他怎么样先占主动权。那边好像曼赞比没起来，瑞士队员呢都在向裁判员施压。
2: 你看，
0: 反倒是加拿大的球员奥斯塔基奥一看，我们还是按照体育精神吧，先把球踢出去。
2: 这个呢，就是给裁判员一种无形的压力。瑞士队是退防，对吧？很工整的防线，但是所有人全员举手，给了裁判员一种心理压力。这就是大赛经验，
0: 而且也算给对方压力。
2: 对，
0: 这个主要是拉里亚刚才挠了一把，挠了曼赞比的内收肌，是不是指甲长啊？给刮着了。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拉拽。搂着腿了，挠了一把，
2: 啊，示意队医进场，但是呢，看看怎么处理啊？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把球权还回去。
2: 他要是一直躺在那儿，那队医必须要去进场，但是呢，这时候就你就要在外面先待一分钟了。所以你很难说他是否是真正的受伤，当然当时会很疼，对吧？两个人的腿绞在一起，但是这也是一种比赛经验。对方又说不出来什么，
0: 白骨爪能不疼吗？
2: 是。
0: 欧斯塔基奥已经在场上开始喊队友了，加拿大的队员已经开始喊起来了，这是说明他们这个比分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2: 就算
0: 米勒，
2: 对，就算加拿大队能够出现以这样的比分，但是他们会对于出现之后的淘汰赛的这种心理暗示是不利的。
0: 米勒喜欢往中间走，他很少坚决地往下突，所以他身边必须要有队友接他，
2: 离他近一些，对吧？他突着突着，他能传好球，一漏
0: 靠边，给的不错，乔纳森戴维。这个球角度比较小，被埃尔维迪奋力堵了出去。双方球迷穿的衣服都一样，咱们也不太容易分清楚到底哪边在给哪边加油。
2: 两支球队各自的主场的球衣颜色其实都是红颜色，或者说白颜色啊，这个都是两队的主色，红白两色。
0: 没有打远，
2: 今天瑞士队是主场的序列，所以他们选择了穿红色。这个闷的累惨的了，很疼啊，软肋。
0: 如果你光看今天的数据啊，曼赞比真的能跟2018年的姆巴佩还有2010年的托马斯穆勒去相比，因为都是在21岁以下年龄单届世界杯参与4粒进球。所以对瑞士队来说，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发现了曼赞比。
2: 姆巴佩呢，2018年横空出世，他是像离弦的箭一样反击当中，他是坚决向前的。曼赞比呢，他不仅仅有速度，他还有横向斜线的牵扯，他能够带乱对方的防守。
0: 欧斯塔基奥角球中路， 为什么不上普罗米斯啊？这个点普罗米斯可比奥罗瓦塞伊强起来有优势多了。和萨基奥，好的，
2: 球漂亮，有点短。
0: 看看加拿大队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再调，因为快要到下半场补水了。但现在这个高球传进去啊，面对阿坎吉和埃尔维迪完全没有威胁。萨里巴，
2: 瑞士队现在主动的回收，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比赛了。反正前面有快的。
0: 嗯。
2: 胸部的停汤，我的里格斯及时的补位。

0: 这球判犯规一点问题没有。
1: 哎，这还是二维迪封堵的那脚射门。下半场比赛进入补水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6: 好，各位开始吧。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9: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在补水的时候呢，武志，我觉得加拿大教练组他们得考虑得更全面一点，一方面是现在的战术，另一方面呢，由于他们有四个净胜球，而波黑队呢是负二，所以按现在这个分数，其实波黑队要追他们也非常困难。
1: 嗯，
0: 所以加拿大队如果冷静下来，至少先保证不再丢球，这个局面也是完全能接受的。
2: 是攻是守，
0: 对
2: 吧？换上了加拿大心心念念的普罗米斯，
0: 还是得要一个支点。
2: 哎，
0: 但是这个调整的反映出，就是马西他还是要纠自己的错，还是要调整回来。他总是一着急呢，想要快，但是你没有一个中锋的话，这个快是缺乏节奏变化的。瑞士队换了两个人，把右边的维莫也换上来。哈克斯今天的首秀也结束了。艾比舍尔和维莫，奎德莫，普罗米斯戴维替补登场。

0: 艾比什尔的上场呢，会更加加强中场的力量。
1: 瑞士队现在两个球在手，我就得按我习惯的方式来磨
2: 加拿大，
1: 对，
2: 耗着踢了。
1: 这个对加拿大来说，他也得上一个普罗米斯这样有力量的球员。刚才另外一个被换下的是索乌，
0: 不错的停球，
2: 漂亮，
1: 好球，
2: 漂亮！
1: 加拿大队抓住了机会啊！这是萨里巴，在布坎南被换下之后呢，萨里巴做给了普罗米斯，还是管用啊！
0: 马西亚早点停加远的就好了。
1: 马西未必这么想，马西想我就是要这个时候换他上来。哎呀，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进球就是好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萨里巴扮演的是慢赞比的作用，
2: 没错，
1: 而且停得不错，
2: 是
1: 给过来
2: 啊，这
1: 个
2: 漂亮，
1: 穿透斜传，正好让普罗米斯呢能够有后上，然后让埃尔维迪很难解围，是个半高球。普罗米斯这大长腿，身高又够，有的时候这种队员呢，就是他速度未必够，但是他那个意识到了，长腿一伸能够着就行。
2: 腿长脚大，鞋大，
1: 他怎么也得是个46的脚差不多，能把这球能包住。
0: 而且刚才这球端的很平，转腰眼儿，埃尔维迪呢很难第一时间抬起腿来。
1: 你说到这个脚大，就是啊，刚才镜头呢对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时候，卡尼没在，现在补一个镜头。他这个脚大还有一个优势，国外很多卖这个足球鞋的用品店，脚大的鞋子便宜，容易断码。
0: 确实啊，这个补水的时间给不同的球队带来了不一样的影响。
1: 如果能扳平的话，加拿大队应该又能抢回小组第一。
0: 有的时候啊，真的会有很多比赛，双方你看着非常拼，最后的结果就跟大家预想的平局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球员常年的大赛经验，他们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收了，比赛该怎么踢。
1: 我非常喜欢马西，因为作为联合东道主的主教练，而且在小组的出场顺序上，加拿大是这三个东道主第二出场的，对于他们来说呢，在这三个东道主里面，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又相对低，所以马西呢先出场，球队相对又弱，他的这个临场调整是决定加拿大能走到这一步很关键的因素。
0: 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马西听了你的建议？
1: 咱们得谦虚，人家毕竟还是名帅是吧？带过了一次连队，也跟着朗尼克学习过。
0: 但是确实，这种对于场上的预判，对于人员的上场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认知还是有很大的异曲同工之妙。假跑真的，
1: 欧萨吉奥给投球。这个点还不错，找的左中卫科尼利厄斯。加拿大队开始逐渐的势头起来了，虽然进球是补完水之后进的，但是时间还来得比较早，比较及时，所以这对加拿大队呢最后这个时段进攻信心的回升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瑞士队这边呢，其实加拿大队大举压上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长传啊，找到加拿大队的防线身后呢，让两个快速的前锋呢去冲一冲。
1: 恩多耶少，
0: 换下巴尔加斯，
1: 这是一个对位换电池的调整。
0: 这样的话呢，会让加拿大队的防线呢必须要回撤，去转身重新获得球权。

0: 把加拿大发动进攻的距离拉长。
1: 对，包括这样的啊，这种带有战术意味的，就算是失误，也从对方的防线深处边线出去。恩多耶的上场呢，不是一个左边锋了，他今天打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今天瑞士队打的是一个4-2-3-1的基本阵型。恩多耶很聪明，先去扛人，造成对方的犯规，球权呢自然是自己的。
0: 另外，这个刚上场的队员呢，扛一扛对方的身体，要要强度。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呢，在此前进行的3场小组赛，除了加拿大6-0在这儿击败卡塔尔之外，就有澳大利亚队在这儿以铁桶阵让土耳其队欲哭无泪啊，那场2-0，还有新西兰队领先，但是被萨拉赫状态神勇的让1-3，埃及队在这儿3-1击败新西兰。后面还有一场16/1和一场8/1的比赛。另外还有新西兰对阵比利时的第三轮。继续带。基本上3场小组赛踢完啊，各队要很谨慎淘汰赛第一轮，因为3场小组赛踢完，大家就都是名牌了。
1: 嗯，
0: 哪怕你有秘密武器，至少也用过一次了。要没用的，那是真是秘密了，那就不是秘密武器了。普罗米斯啊，一上来就建功，让球队重新看到希望。另外一场比赛下半场还没进球呢，仍然是2-1。感觉波黑有可能随着体力下降就有点追不动了。
1: 是，他的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好，沙菲尔堡换下拉里亚，哎，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冒险的换人，这是小组赛3场比赛第一次这么激进啊！换下左后卫拉里亚，换上边锋沙菲尔堡，
1: 要搏了，
0: 得搏一下。估计马西教练团队啊，也看了现在小组形势，其实现在搏也没有什么损失，
1: 嗯，
0: 完全可以搏一把。
1: 开始计时了。
0: 曼赞比，曼赞比真好，哎，再传啊，差点脱手啊！你看他刚才接这个界外球的这个转身，就是很非洲球员的那种方式啊。看起来不好的机会，他能跑回来。阿坎吉回传解围掉，好，波黑队又进球，3-1领先卡塔尔队。哲科估计听见了，我可不老啊，状态好着呢。看看瑞士队的调整，瑞士队换下恩博洛，换上伊藤，曼赞比也换下来了。换上16号法斯纳赫特，这 这是莫拉特亚金有点明星收兵的意思，虽然还是上两个前锋对位调整，但是个人能力相比还是不一样的。沙菲尔堡直接起，再进一球呢，波黑队把自己的净胜球缩小到了负一，所以你从现在算小分来看，三场小组赛任何一场你要是被打花了都挺麻烦的。
1: 对，包括瑞典队啊，从5-1到1-5、
0: 又还回去了四个净胜球，这本身也是世界杯参赛经验的一部分。
1: 对，
0: 要让阵容里面主力和替补充分在三场比赛使用，同时呢分数要划算，队员要少受伤少得牌，
1: 而且还具有这种多种的适配性。好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适应小组赛比赛地的奔波，酒店住宿时差，餐饮气候各方面，所以这个教练，这才是教练组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要考虑的全方位的所有的细节。
1: 对，包括心理的这种疲劳啊，包括这种心理疏导师的很重要，包括体能师如何快速的恢复。
0: 米勒
1: 带死了，摘出来了，
0: 米勒把他放到右边让他下底倒是一个思路，前两场比赛加拿大队都是把他放到左边，他右脚逆足踢左路呢很难下底，都是选择内切。又获得角球了，欧斯塔基奥
1: 要吃牌了，要吃牌了
0: 太明显太明显，就在阿巴蒂的眼皮子底下米勒吃了一张黄牌。这太明显了，连推带拉推第一下推呢发现还挺强壮推不动，干脆拉推呢相对省事儿。
1: 对，
0: 都是为了破坏对手的平衡。加拿大球迷现在祈祷呢，一方面是比分扳平，另一方面呢，当然人家就是多掏笔路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是主要还是想让球队比分扳平。
1: 对，
0: 但是你话说回来，如果留在温哥华，这个主场氛围还是不一样。
1: 是，
0: 对加拿大队来说，对他们的球迷来说，大家也会更，可能会更希望加拿大能够在自己家门口踢淘汰赛的第一场。约翰斯顿按照实时分数呢，加拿大队他们如果 A 组韩国队最后拿到小组第二的话，加拿大队就要对阵韩国队了。瑞士队就要看看另外五个组，因为要等最后的所有球队晋级之后来确定他们要对哪个组的小组第三。
1: 好像加拿大队进球之后啊，没有能够持续给瑞士队的球门带来这种连续的威胁。
0: 当然这个也是瑞士队擅长的。
1: 对，
0: 就是把你的节奏重新打断打碎，

0: 有前场任意球，有角球，但是这几次定位球都没有发挥第一高点普罗米斯的作用。进了淘汰赛，他们有休息时间，得设计一下定位球战术。嗯，
1: 下面是瑞士队主动的回撤，虽然说是丢了一个球啊，补时六分钟下半时啊，但是瑞士队越是回收呢，这种加拿大队的渗透能力啊越是无从发挥。手榴弹
0: 直接投掷过来，继续再传一次后点。哎呀，两个人去抢，科尼利厄斯和普罗米斯戴维斯去抢，结果反倒是被罗德里格斯控制了。罗德里格斯夹在他们俩中间，反而把这个点控制了。
1: 但是从传球的角度来说，这个球传的点非常的到位，
0: 已经是危险区域了。
1: 对，轻轻一点，点到位，其实就有可能破门，而守门员呢就很难出击。
0: 就是这种球呢，防守队员一定要，进攻队员一定要早跳，
1: 对，
0: 先把制空站住，然后在空中等着球过来。你稍微保持住这个颈部肌肉的硬度，把球撞得变向就行。
1: 对，往下砸或者横向摆度都可以，
0: 但是心态一着急呢，就容易忽略这些细节。
1: 这种球就怕完太过发力。
0: 约翰斯顿虽然抢回球权发的，今天阿巴蒂主裁判阿巴蒂很在乎你的发球位置有没有偷步，
1: 即便是后场。以往呢，对于后场发接来球的地点呢，裁判员不会太过较真，
0: 就睁只眼闭只眼了。你只要不是太明显太过分。保罗瓦塞伊，保罗瓦塞伊第一下速度起来了，保罗瓦塞伊传。前场界外球，马西也在给球队鼓劲儿。两场比赛都到了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还真蹭着了，又是普罗米斯，普罗米斯戴维，他和拉林的双塔战术啊，是加拿大队前锋组合的另一种方式。
1: 对，所以说一旦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加拿大队还真的不能一味的只打快，对吧？你要有自己的变招。好球，漂亮，这就是瑞士队的节奏啊。哎，你看，顿挫感很强，
0: 忽快忽慢。
1: 扎卡这个太会知道什么时候，
0: 就是他有这个身板，加上他有技术球员的思维，
1: 还有智慧，
0: 对
1: 吧？对，
0: 所以他在中场现在让经常跟他对位对抗的人是非常难受的。
1: 他不是那种死扛，
0: 要扛呢他也行，但是。他为了节省体力，你一碰他就倒。
1: 是我们管这个叫触点式的防守啊。
0: 欧萨基奥，欧萨基奥这个球传的有点深了，还有前场界外球机会，看能不能砸进去。准备
1: 右侧的手榴弹，哎，
0: 对准了普罗米斯戴维啊，所有人都盯着他。指望这个1.95米的大个子继续管用，就是普罗米斯戴维这个点，阿坎吉呢没给他机会。约翰斯顿，哎呀，这球传的不好啊，这球隐约看着让科贝尔有大卫希曼的影子，当02年小罗掉的那个角度，但是球速偏慢了。 这是普罗米斯戴维，他背后你看一直被埃尔维迪瞪着，让他跳不起来。你都1.95米了，你就别跳了。马西示意尽快往前打，多创造进攻机会。
1: 你看亚金刚才那个手势呢，完全相反，收回来，
0: 收回来，稳住，蹲住。
1: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现在
0: 头球
1: 漂亮，
0: 这是约翰斯顿在后点顶了个反向啊。
1: 这样的逆风球呢，对于加拿大队打淘汰赛来说的准备
0: 是个磨练，
1: 对他是个适应。
0: 尤其进入淘汰赛，对他们来说就是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这场比赛受点挫折不是坏事。
1: 是。至少经历过这种逆风球落后的局面，对吧？急于扳平的心态，到了淘汰赛当中，一切都有可能。
0: 掉进来，普罗米斯啊！普罗米斯居然这么高的位置，他能撩到这球，还是创造了一些机会啊！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整体这个进攻，当然就是说调整的节奏和调整的思路，如果再能维持多一段的话，可能机会真能转换成进球。
1: 对，或者
0: 这个就看马西自己的调整节奏了。三个人啊，反差的时候，普罗米斯反身撩着一脚，还真快。
1: 其实我相信普罗米斯上场之后，对于进攻局面的改善，会给马西在淘汰赛当中对于他的使用提供很多的自我参考。
0: 比赛结束，在这个组当中，瑞士队呢是2-1在第三轮击败了加拿大队，他们连续四届世界杯从小组突围。看看瑞士队接下来淘汰赛第一轮的表现，按照目前的小组排名呢，瑞士队锁定小组第一之后呢，将会对阵另外五个小组的其中一支小组第三啊，要看所有球队出现之后的对阵情况。那加拿大队呢应该是能够锁定小组第二，他们会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二，这意味着加拿大队呢将会南下，从温哥华呢前往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去准备他们淘汰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就像武志说的，对于困难的局面提前准备，对加拿大队接下来的淘汰赛未必是坏事，早经磨练才能够在接下来的困难当中更加的从容。而瑞士队这场比赛的调整非常好，他们再一次啊在下半场的关键时刻利用突然间的提速把握住了机会。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瑞士队接下来的表现。更值得期待的是小将曼赞比在本届赛事能够有多么精彩的发挥和多么精彩的故事。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稍后回到演播室当中。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选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呢，瑞士队是以2-1的比分战胜了加拿大队。看到加拿大队最后时刻人仰马翻的场景，就可以想象到他们多么希望这场比赛再进一个球打平。但是这个结果呢，对于双方应该是暂时是可以接受的吧。
1: 对，其实对加拿大来讲的话，其实刚才二位解说的时候都已经在说了啊，只要是能保证这个小组出线的话，后面的比赛其实在这个小组赛当中经受一些这种磨练，可能对他们来讲也不是坏事儿。
2: 他想拿小组第一，但是今天这个表现我觉得
1: 确实一般，
2: 今天这个表现确实挺难的。
0: 那这场比赛呢，是由刘佳远和董武之二位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的，我们也来听一听他们在整场比赛赛后会有一个怎样的观感和复盘。
3: 我们还是结合着全场比赛的精彩内容来一起的给大家复盘一下双方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一些节奏的变化。因为呢，从两支球队的整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呢，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打得很热闹，整体这个节奏变化很丰富，但是呢都不太善于把握机会。上半场比赛呢以0-0的比分结束之后呢，没想到下半场瑞士队先冲起来了。
4: 对，
3: 曼赞比确实是本届瑞士国家队一大收获，一大宝藏啊！这个队员呢，把瑞士队多年来的这种四平八稳、有点沉闷的踢法呢，一下带出了一种不同的节奏。
4: 他是自带加速器啊，而且呢，还有这很多的能够非常精妙的无球的跑动。我们也数次谈到了，他不仅仅有自己的进球助攻，更多的是他在之前的这种穿插。
3: 所以我想呢，就是这场比赛踢完，这场比赛踢完，可能大家会对于欧洲媒体对于曼赞比的这个评价，就是一个 fast B to B box to box 的 midfielder 的这个评价会印象更深。
2: 对，
3: 因为同样这样类型的球员有他这个速度的非常少。
4: 是，而且下半身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就是拿球之后他能传了。加拿大队下半身其实也是从落后之后，更多的斜线的传中球造成这种弧线的内旋啊，
3: 这个球高级了，
4: 对，高级。
3: 恩博洛，因为跑的时候他就看到曼赞比在他身后，所以呢，他吸引了三个人之后，他已经完成了战术任务，做给曼赞比，曼赞比后上，但是他这个庆祝动作还可以再设计一下。
4: 但是从防守的角度来说，你看加拿大队对吧？他失去了最后好像是截击在一起，但是最后呢，之前的这种高空的防守争顶之后，身后没有这种保护。加拿大队下面时给自己刨的坑啊，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防守没有层次。
3: 不过换上普罗米斯之后，加拿大的整体进攻呢还是马上收到了成效，但可惜就可惜在这个进攻踢完之后节奏没延续下来。先是换上了奥卢瓦塞伊，然后萨利巴的这个球停，连停带传做得真好。他虽然不像科内个子那么大，但是正因为他个子不大，这个动作连接的才快，
4: 是零
3: 才能给普罗米斯戴维呢完成这脚传球。最后时刻普罗米斯戴维还能抢一些机会，但瑞士队下半场随后的调整已经逐渐往回收。
4: 是加拿大队呢上半时打快，从内部和中路渗透呢其实没有过多的成效，下半时呢通过侧向的内旋球的传中，包括界外球的手榴弹确实找到一些办法和制造了很多的麻烦，但是这种

0: 进攻当中的精细化，应该是在后面的淘汰赛当中需要去着重演练和加强的。
1: 我觉得刚才武志有一点说得很对，这场比赛呢，虽然东道主都想以小组第一出线，都想设计自己的线路，但是以加拿大队相对比瑞士队更少的经验来说，他们在这场比赛经历一些挫折，对于淘汰赛不是坏事。从数据统计来看呢，这场比赛加拿大队有13脚射门7脚射正，瑞士队6脚射门4脚射正，显然他们作为欧洲球队在关键时刻的一些纪律性和球队的这种工整程度啊，帮助他们更好地拿下了比赛。目前呢，在这个组当中呢，波黑队他们是拿到这个4分啊，其实对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排行榜来说呢，构成了新的压力。像佛罗角和比利时拿2分的话，后面的比赛拿1分就不太保险。
2: 是的，
1: 这是我们对于刚才这场比赛的分析，雨涵。
3: 好的，我们刚刚呢也是看了二位对赛后的一个总结和复盘。那么在 B 组当中呢，这两场比赛是同时开始的，也前后脚结束了。那加拿大这边是1-2输给了瑞士，而波黑呢是3-1的比分战胜了卡塔尔。应该说波黑队还是延续了从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比较好的状态，目前是有4个积分。
4: 卡塔尔表现也还是不错啊。他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顽强，打瑞士，第二场可能面对通道主啊，表现的可能不是十分出色，这个大比分的失利。但第三场比赛球队来看调整的还是不错。
5: 阿菲夫这球打得进边网上，这样的话呢，至少波黑把主动出线的可能抓到自己手里。
4: 对，
3: 对，4分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4: 这个球，卡塔尔的这个防守啊，你看他这个处理球，最后啊，始终是很难踢出这个危险区。
3: 这是裁判员的视角，这个近距离还是很多人、很多条腿的啊，所以要摘出来还不容易。
4: 是这个球，
3: 他找到了，
4: 主要还是自己解围啊，在禁区里边可能也是手忙脚乱。
3: 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各个小组的一个积分排名情况。那么 B 组呢，目前的全部小组赛阶段都已经结束了。加拿大队是4分，瑞士队是7分，排在第一。波黑呢，刚刚我们看完这场比赛呢，是也是有4个积分。那卡塔尔队是只有1个积分，应该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5: 这样的话，刚才我们提到了波黑还是有可能以8个小组第3的这个身份出现。
4: 对对对。
3: 我们看看有没有新的落位的情况。那加拿大队呢，也是来到了上半区。和德国队、美国队同在一个半区。
5: 现在我们看已经是有6支球队啊。两个半区各有3支球队，已经是落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样的话，3个东道主现在都已经确定出现了。
3: 那么我们刚刚呢是看了 B 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其实在今天北京时间早上的6点钟呢，还会进行 C 组的小组赛第3轮的比赛。分别两场对决是苏格兰对阵巴西以及摩洛哥对阵海地。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在北京的清晨陪您等待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C 组当中海地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双方呢已经在进行踩场。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曾经聊到过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看球的心情会有一些不一样。教练包括场上队员也在实时关注着另外一场的比分。其实每一个进球，每一个比分的变化，特别对于小组第三的这个争夺来讲，其实是挺让人紧张和刺激的。其实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会实时的去关注这个积分的一个实时排名变化。

0: 看一下，这是所有十二个小组当中排名最好的八个第三名。其实这个跟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又发生变化了。波黑现在来到了第一，瑞典排在第二，苏格兰、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巴拉圭、佛得角和比利时。
1: 对，看到佛得角还是挺开心的啊，但是比利时在这个位置还有。

0: 但是瑞典和苏格兰最后一轮其实难度很大。
1: 那今天我们首先会关注的是苏格兰对阵巴西的比赛。其实这个两支球队目前为止都还有晋级的这个可能性，尤其是巴西队被很多人寄予厚望，他们今天会用什么样的首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比赛，都是一个特别值得期待的话题。
2: 态度肯定会很端正，
3: 这个肯定会很端正。另外就是今天对巴西队，我们赛前在第一场比赛我们谈到了，就是内马尔他的一个回归，我觉得这个对球队来说士气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那么任何一支球队都希望以这个胜利去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我觉得这个球队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懈怠。
0: 而且之前看到内马尔他在球队一起出发的时候，登上大巴的时候，对吧，他的这种神情是比较轻松。虽然说前两场比赛这种没有，不是作为绝对的主力和首发，但是他的这种心态放得很平稳，也证明安杰洛蒂给这支球队的更衣室带来了非常人才的变化。
3: 不是，就是内马尔他一直都很轻松。
1: 三八五王王。
3: 对，他一直都很轻松，他
1: 那
3: 个心理素质还是不错。
1: 郭强觉得，
4: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对巴西队，其实我们看他第一轮比赛和第二轮比赛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第三轮比赛也许可能还有更大的一个变化。其实对于这些强队来讲，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是有足够的这种足球的底蕴，有足够的可调整的这种阵容的空间。
3: 我问一下，我采访一下郭强，就是有更大的变化，哪一点哪个方面会有更大的变化？
1: 我知道，
4: 就有可能会在球员的阵容磨合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另外再就是个人的状态上面，他经过两轮比赛之后，可能场上这些球员，包括整个这个球队，可能对于世界杯的这种比赛的氛围，也许他更为适应了。
3: 没错，
4: 他可能踢得会更放松，对吧？这个状态慢慢可能就出来了。尤其是巴西的球队，可能就是这样的，他越放松，可能踢出来的那个场上那个状态，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3: 放松，赢球，
4: 对。
1: 而且今天内马尔到底会不会上场啊？其实有内马尔和没有内马尔的巴西队在场上肯定也是一种不一样，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变化呢？
4: 我看球队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球场内了。
0: 苏格兰的球员也是谈笑风生啊。

0: 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迈阿密球场进行，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沈玉的报道。
1: 都说迈阿密很热，那今天的迈阿密球场让我觉得更加的热了，因为巴西队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批的这个巴西球迷啊，他们穿着黄色的衣服，组成一片黄色的海洋，跳着激情的桑巴，在场上展现着他们的这种热情。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苏格兰的球迷也不遑多让，他们穿着他们特别有民族特色的苏格兰短裙，同时呢他们还吹着悠扬的苏格兰风笛，表达了自己对于球队的这样一种支持。那两边的球迷用他们这种独有的文化展现了各自的这种特点，我想这也是世界杯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特有的魅力吧。那说完了场外，我们来看看场上。那场上的两支球队其实也对于这场比赛做了非常精致的准备。我们先说苏格兰队，那苏格兰队呢，我们也知道在此前呢是一胜一负。那本场比赛如果他们能够在巴西队身上收获一分的话，就将很有可能历史性突破性的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他进入到淘汰赛。这对于苏格兰足球的历史来说呢，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瞬间。而与此同时呢，苏格兰的媒体呢也是希望苏格兰队能够有一种相对比较理智的态度去面对着五星巴西，甚至有些媒体会猜测他们会不会摆出5-4-1的这种阵型去和巴西队对抗。那对此呢，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呢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也表示，他对于球队的这样的一个阵型打法自己非常有数，他也相信巴西队的这种进攻确实会非常的多样，他也做了非常精致的准备，但具体会怎么样的去排布现在还得卖个关子。克拉克在发布会上也开玩笑的说，我不能现在就把战术板交给安切洛蒂。而与此同时呢，对于巴西队这一边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准备的一个最大的主题

迪，我相信就是内马尔的复出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呢，之前的比赛中的内马尔因为腿伤一直缺席球队的合练，而这几天呢，应该说内马尔在恢复了个人的这个训练之后呢，也已经参与到了球队的合练之中，而且据我们了解，他已经肯定进入到本场比赛的大名单里面。那么具体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场，出场多长时间，在赛前的新发布会上呢，安切洛蒂也是卖起了关子，他说他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他说呢，他总不希望内马尔在场上走个90分钟吧，毕竟这样的话他自己都能做到。当然了，这只是开玩笑了。我觉得对于安切洛蒂本人来说呢，他其实对于内马尔的使用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我们也相信内马尔的到来呢，会给巴西队带来一些微妙的改变。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就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那一边呢是内马尔复出，志在小组头名出现的五星巴西；一边呢又是希望创造自己球队历史的苏格兰队。那看来呢，今天在迈阿密球场，一场新的大战在所难免了，就让我们去共同期待吧。好的，我们前方的报道就是这些。

0: 巴西的这场比赛马上也要开始了，那接下来我们依然在更衣室的这个环节，针对马上有可能出现的场上的阵容和他们在前两轮比赛两支队伍的一些表现和数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阵容上的调配。我们先来看一下巴西队在前两场的这个平均站位。
1: 对阵摩洛哥和海地的比赛当中，其实三条线的纵深压缩的还是比较好啊，也给前面的这种突破和打对方的身后，特别是打海地这样比赛，有很多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都是稍微的回收，对吧，然后让对方攻出来，其实这一点也是巴西队的一种战术上的调整。
2: 对，其实第一场比赛打得一般，第一场比赛打摩洛哥那场比赛打得一般，中场的球员我觉得没有完全进入状态。第二场比赛我觉得打海地那场，还是这三名中场球员，但是表现比第一场好多，尤其是卡塞米罗，他的这种选择站位，一个是位置很稳固，另外一点就是在他脚下没有过多的这种触球，所以那场比赛巴西队整个中前场梳理的还是不错。刚才武志谈到了，整个这个距离，三条线的距离保持的也不错，随时给维尼修斯啊，给库尼亚一些反击的机会。
0: 我们其实看到，左侧的七号维尼修斯和十一号
2: 拉菲尼亚，
0: 但是拉菲尼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伤上不了
2: 啊。
0: 但是其实他左右的这两个边，我们看他的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均衡的哈。左右
1: 蓝色是打海地的，你看打海地是他更拉边，但是拉边之后他带来的内部的前插是很多的。
0: 这是巴西队进攻线上的主要的。在几场比赛当中的一个排兵布阵啊，但拉菲尼亚这场比赛肯定是上不了，
2: 受伤。

0: 蒂亚戈第一场比赛好像表现一般，之后就移出了这个主力阵容。库尼亚第二场比赛对海地出场有进球，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现在关键就是维尼修斯跟库尼亚这个位置基本上可以确定，但是就是右边路，拉菲尼亚受伤之后，上一场比赛拉扬打了，恩德里克打了，马丁内利也打了，看看这场比赛安切洛蒂选择哪名球员。
1: 这场官方的阵容应该是用了拉扬，
0: 还是拉扬
1: 首发是拉扬，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拉扬替换到对海地的这场的拉菲尼亚的这个位置，
0: 对，
1: 啊，库尼亚、维尼修斯和拉扬三个人组成了这场比赛的这个前攻击线。其实内马尔，我们刚才看跟着车队上了大巴，
0: 对，
1: 因为第二场他连去都没去，
0: 他没去，
1: 对，然后这场比赛至少在大巴车上跟着球队来了，有没有可能会替补登场？
0: 得有点可能，
2: 对，有点可能，我们都希望啊，
0: 对，还是希望他能出场，这是他近些年的一些比赛的数据，
1: 对，
0: 啊，而且从这个数据这几年，因为他受了一次大伤，所以他这个状态也受到一些影响。我们看24、25、26，其实26年这个数据啊，还是有一些提升，是吧？有进球，有这个助攻，比前两年的这个数据还是有提升。而且在这个预选赛中，内马尔也还是为球队做了贡献。
1: 世预赛他是4场比赛进了2个球，啊。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我相信很多巴西球迷其实还是挺期待他至少替补登场啊。
0: 对，
1: 应该上场，就是他至少现在的伤病可能恢复的应该都差不多了，
0: 因为他对巴西足球还是不一样，
1: 对吧？
0: 他是这个巴西足球曾经的这个重要的球员，也是球队的偶像。我们看，这是他的进球和助攻，应该有
2: 对
0: 12场比赛打的比赛不多，但是效率挺高的，
2: 对，
0: 是吧？9个进球，助攻3个，这个等于12场比赛都应该参与了这个球队的一些重要进攻。
2: 去年年底到现在，其实而且更多是在哪儿？对方罚球区的这个自己攻方的偏左，他能够进入到这儿，对吧？不管说是突破，还是说跟同伴的这种传切，这个是他一个主要的射门的这种最后触球的区域。
0: 对，不管他的这个伤势或者怎么样，近几年状态下滑，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是吧？一直想要进入到这个巴西代表队，代表巴西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对这些老将，我们还是要报以尊重。
1: 其实他回到桑托斯之后啊，慢慢的，可能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在欧洲踢球的时候完全又好像又回归了一些，
0: 就是可能更开心了，是吧？
1: 对，
2: 你看有角球的助攻，对吧？有这种反击当中的这种内部的斜塞，
0: 他有创造力，
2: 对
0: 对对，巴西队进攻还是会有巨大的帮助。
1: 所以在这次的这个世界杯里边，也是算是搭上了末班车。其实我相信，这个主教练把他带上，肯定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和意图的。
0: 不仅仅是精神领袖，我觉得战术上他还是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尤其在拉菲尼亚受伤的情况下。
1: 来，我们看一下苏格兰。
2: 苏格兰的这个三条线和横向宽度显得更加的长，也更宽一些。这个内部和中路的防守的缜密性，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看看巴西队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种斜传和直传的这种空间吧。
0: 这4号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往上提一提4号的位置，是吧？
2: 麦克对，
0: 麦克提一提，应该提到对方禁区附近，他有这样的能力啊。
1: 是。我们看4号麦克多米奈2场比赛的位置基本上都在中圈的位置，
2: 他更多啊防守当中他会回来，进攻时偶尔会上去
0: 啊，
2: 但是今天估计上去的这种可能性会有，但是有多大？
0: 因为球员很多都是在这个英超啊联赛效力，在欧洲联赛效力，所以球队他整体的战术纪律其实还是不错。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麦金啊，他们的7号麦金，
2: 两个肋部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区域。
0: 而且这个球员呢，这名球员他的这种精神属性非常强，在场上经常利用自己的这种奔跑啊、逼抢啊，带动全队的这种进攻跟防守，是一个精神属性非常强的球员。
1: 也是球队的算是领袖级的人物，
0: 对
1: 吧？是俱乐部的队长。我们看麦克托米奈，
0: 他的位置刚才应该画直接画到这儿就可以了。当然，他是一个 B2B 类型的球员，就是跑动范围非常大，而且他从中场啊、后场插上到禁区内得分的这样的能力也非常强。
2: 但是稍显不足的就是，由于苏格兰队整个的这种控球能力、技术能力稍微有限，他打海地、他打摩洛哥，他都没有占到控球率上的优势。

0: 都是同伴给他喂的球的次数太少了。
1: 那这个时候就看出他的特点，看出他的作用来了。
2: 其实他这个身高非常高，
3: 对
2: 啊，1.91米。那您觉得这场比赛苏格兰有没有可能把他的这种身高和这种冲击力的这种优势体现出来？
1: 哎呦，这个其实在英超赛场上，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有些时候他需要在两个禁区额外这10厘米的优势，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当中，苏格兰队他是有这样的大个球员，
0: 对，
1: 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吧这场比赛。
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等待比赛还有半个小时的开始啊。那同时呢，我们的武志指导还有下一项任务啊，要到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去继续我们另外一场比赛的解说。那稍后我跟徐阳指导还会在演播室继续陪大家一起来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来关注斯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比赛。其实在我们身后已经可以看到巴西队的首发名单了，内马尔没有首发。
1: 他得缓缓，别着急，一点点再上，
0: 慢慢来，
2: 渐入佳境啊。
0: 好，看看安切洛蒂的
2: 英豪阿里松。
1: 对，其实跟上一场比赛的首发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2: 对啊，巴西队这边只调整了一个位置，就是用拉扬替代了拉菲尼亚。其他的我们看加布里埃尔，包括马金尼奥斯、卡塞米罗，这都没有动啊。
0: 也是肯定要上的。
1: 其实第二场比赛三名中场球员表现要强于第一场比赛。
2: 对啊，
1: 这种中场的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
2: 他中场这个帕克塔，包括卡塞米罗和这个布鲁诺·吉马良斯这三个球员，基本上是前两轮非常稳定的一个中场位置。哟，这是准备要上场吗？
0: 内马尔在积极的进行热身，为有可能的出场做好准备。
2: 那他第一轮他都没上，没换球衣，第二轮就没去啊。
0: 你这现在不是开始合练了吗？
1: 那跑步跑步啊，跑动起来还是感觉有点胖啊，有点微发福啊。帕克塔上一场比赛有一次非常强硬的中场抢断，也是给巴西队带来了

0: 次非常漂亮的这种防守反击的进球。拉扬呢，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只能说表现中规中矩。他在右边路的这种发挥啊，应该说可能还没有达到巴西球迷心里的那种要求啊，心里那种要求。所以这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要继续，一个是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另外就是在个人的一些战术上需要有更多的提升。刚才我跟小强，我们俩也在一直在聊，就是现在的巴西队可能缺少那种
1: 超级巨星，
0: 对，就是创造力非常强的这种球员。就以往我们，看到就是巴西，不管是在中场、前场，总是有这样凭借一己之力能改变比赛局面的这种球员。但是现在感觉，安切洛蒂给球队啊打造的，整体性要更强一些。
1: 如果内马尔没有受伤的话，也许这个角色可能会由他来承担了。
0: 但是他年纪毕竟还是有些偏大。然后一点呢，就是他的伤病啊。
1: 对，就是没有受伤的话，也许他会。有点可惜，就是巴西队特别需要这样一个人。
2: 那安切洛蒂说了，巴西队需要的人太多了。

0: 这是六号阿莱士山德罗。
1: 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迈阿密球场进行。我们看到，这是苏格兰队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到目前为止是手握三分的。
0: 苏格兰队在这场比赛阵容上首发的调整相对来说幅度要大一些，在后防线包括中场和前锋线上都做了调整。

0: 看，后卫身高1.92米，而他的这个苏格兰这种足球的这种风格打法可能更简单更直接一些，他中场的对抗的强度啊也是非常大。
1: 对，克拉克自己也说，我们就是要加强中场，然后去打反击。
2: 所以这次的，我们看苏格兰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这个后卫啊，两个中卫，亨德利1.92米，新换上来的26号，麦克纳1.89米，另外呢，在右边后卫帕特森这边是1.85米。

0: 再回过头来看啊，苏格兰1-0赢海地的那场比赛非常关键啊。
1: 对，这场比赛的话，这三支球队啊，苏格兰啊、巴西以及摩洛哥，这三支球队都有竞争小组第一的这种可能性。
2: 嗯。
0: 苏格兰是0-1输摩洛哥，1-0赢海地。
1: 哎，足球比赛是这样，不管你对面这个球员的这个名气多大，啊，这个你的这个整体的身价多高，但是足球比赛从来都不是以身价来衡量。
0: 是的。
2: 这是苏格兰的16号海澳姆。
0: 苏格兰的前两场比赛都是这个1-0或者0-1这样的一个比分，但是今天面对巴西队的锋线的这种豪华组合，他们的防守能扛得住吗？
1: 上1.9，1.89呢？
2: 苏格兰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对抗性肯定是要比巴西要强一些。

0: 好的，我们戴上乐奇 AI 眼镜来看一看赛前安切洛蒂接受采访的情况。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
1: Mister, boa tarde. Já houve ocasiões em que o Brasil chegou nessa última rodada do Brasil.
0: Já houve ocasiões em que o Brasil chegou nessa última rodada do Brasil. Já houve ocasiões em que o Brasil chegou nessa última rodada do Brasil.
1: Já houve ocasiões em que o Brasil chegou nessa última rodada do Brasil.
0: 是的，这场比赛很重要，我们要确认小组第一的位置，同时也要延续上一场对海地比赛中的良好表现。我们需要这场胜利来增强信心，为淘汰赛做好准备。我觉得球队正在逐步成长，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一场很好的表现来巩固这样一点，让球队表现得更好，去更好的成长。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昨天你在苏格兰主帅克拉克的采访当中，他暗示苏格兰可能会采取更保守的阵型等待对手。安切洛蒂说有可能，确实有可能，他们很注重身体对抗，打的很多的是长传，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争抢第二落点时要尽快的夺回球权，控制住比赛的节奏，把机会转化成威胁。今天呢，拉扬罗莎呢可能会替代拉菲尼亚进入首发。您能谈谈他给球队带来了些什么？为什么首发？拉扬不是那种纯粹的边锋，他是一名全面的攻击手，可以在多个位置当中发挥作用。他之前在俱乐部踢过中锋，也在边路踢过，他的射门力量很强，头球也不错，是一个持续给对手施压的球员。我觉得他今天会有很好的表现在进攻端。谢谢，祝比赛顺利，谢谢。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依然是在这个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派出的首发的阵容。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巴西队是依然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这在之前的两轮比赛当中呢，他们也使用过这样的一个阵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巴西队的

阵容。首先在门将的位置上是他们的一号阿里松啊，这也是他们的主力门将。另外呢，在阿里松身前的后卫线上呢，从左到右分别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还有3号来自于阿森纳的主力中后卫加布里埃尔，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大巴黎的4号马尔基尼奥斯。在右侧的位置呢是13号达尼洛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进入到了首发当中。另外3个后卫都是在此前2轮当中稳定的首发阵容。那在中场的位置呢，派出了3名中场，分别是从左到右20号帕克塔，5号是卡塞米罗，8号是布鲁诺吉马良斯。这套中场的阵容呢，在此前2轮比赛当中呢，一直是保持着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看在前锋线上呢是7号在左侧的维尼修斯，在中间呢是9号库尼亚啊，他在此前2轮比赛当中呢也都取得过2粒进球。而在右侧呢是26号拉扬替代了受伤的11号拉菲尼亚，这是巴西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这样的一个阵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派出了一个4-3-3的一个阵型。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门将的位置上是他们的1号冈恩，这是他们在此前比赛当中一直是处在首发门将位置的一位球员。另外呢，在冈恩的身前呢，是从左到右分别是他们的3号。罗布逊，还有13号杰克亨德利，另外呢是26号麦克纳，在最右侧呢是22号帕特森。其中呢，麦克纳是在这场比赛首发阵容当中做出的一个人员上的调整。而在后腰的位置上，也是有一个人员的变化，是上了23号麦克莱恩，另外呢保留了是19号刘易斯弗格森。那在前卫线上，从左到右分别是7号麦金，另外呢在中间的位置呢是他们的4号麦克托米奈，另外呢在右侧是17号本多克，这也是这场比赛当中阵容上的一个人员的调整。而在前锋线上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用20号尚克兰替代了10号切亚当斯。那这是苏格兰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一个首发的阵容。稍后呢，双方这两套阵容将会在场上带来怎样的一个较量？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比赛的直播当中。

0: 性向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赛事。这场比赛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安切洛蒂跟他相拥的是罗纳尔迪尼奥，巴西的传奇球星。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双方的球员步入到迈阿密体育场当中。在 C 小组此前两轮小组赛过后，巴西队呢一胜一平，暂时积四分位列小组第一。摩洛哥队同样是一胜一平的战绩，积四分位列小组第二。苏格兰队呢一胜一负，积三分位列小组第三位。而海地队呢则是已经提前小组出局。迈阿密体育场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迈阿密海豚队的主场，同时它也是迈阿密大学 NCAA 一级联盟橄榄球队迈阿密飓风队的主场。这座球场呢，从1993年到2011年期间，曾经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佛罗里达马林鱼队的主场，直到2012年，马林鱼队搬迁到了新建的马林鱼球场。这里曾经承办过6届 NFL 超级碗的比赛，以及2届 MLB 的世界大赛。本届世界杯比赛呢，这里将承办7场比赛，包括4场小组赛、1场32强赛、1场1/4决赛以及1场季军争夺战。

接下来将会进行代表队队歌和国歌的演奏仪式。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赛事是苏格兰代表队第九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时隔28年，他们再次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此前呢，在8次世界杯的赛场上都没有从小组出现过。而对于巴西队来说，这是他们第23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曾经在1958、1962、1970、1994和2002年5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因此他们在世界足坛有个响亮的称号，被称为五星巴西。所到之处那抹亮黄色总能燃起所有热爱足球人的激情。但巴西队呢，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夺冠之后的5届世界杯比赛，其中有4届都止步四分之一决赛。这届赛事呢，他们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表现。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来自于墨西哥，主裁判42岁的塞萨尔拉莫斯。

这是他第三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也是连续三届比赛执法。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来自墨西哥的吉里尔莫·帕切科领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苏格兰队先发阵容的情况。相较于第二轮小组赛0-1输给摩洛哥，球队在今天的先发阵容当中呢，是做出了四处人员调整，包括锋线的20号尚克兰，右边前卫17号多克，中场的23号麦克莱恩，以及后防线的26号麦克纳，四名球员呢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而在巴西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方面，跟第二轮比赛3-0战胜海地队相比，球队的先发阵容只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球队的主力右边前卫拉菲尼亚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是因伤，上半场比赛被换下，这场比赛呢小将拉扬继续顶替他的位置。球队仍然是排出4-3-3的阵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画面左侧这一列，内马尔这场比赛呢进入到了球队的替补阵容当中。根据赛前安切洛蒂的介绍，内马尔呢目前具备了比赛的条件，有机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伤愈复出。苏格兰队主教练史蒂夫·克拉克，球员时期右边后卫是切尔西俱乐部的名宿，而苏格兰队场上的绝对核心以及精神领袖则是4号麦克托米奈。维尼修斯已经连续2场比赛为巴西队取得进球。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此前在俱乐部执教生涯当中已经取得所有能够取得的成就，这还是他第一次带领国家队来征战世界杯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刚刚开场，巴西队就有球员，这是中场的帕克塔，跟对方有身体接触，倒在地上，看上去问题不大。苏格兰队，哎呦，这下对抗的强硬度非常高。苏格兰队断球，麦金快速把球转移到左路，罗伯逊直接想要打到锋线。麦金他的护球能力非常强，左边路罗伯逊直接传中，这里马金尼奥斯的头球解围，双方在空中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边并没有吹停比赛。哦，这边好像哨声还是响了。萨沙拉莫斯应该还是鸣哨了。拉扬，拉扬和19号刘易斯·福克森两个人重重撞在一起。今天开场之后，双方两次空中对抗，强度都非常高。大卫·贝克汉姆作为迈阿密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他现在也是定居在迈阿密。

连续的转移，尝试把球分到左路，奥格拉斯桑托斯再给前面的维尼修斯，巴克塔这个球想要用脚后跟往前磕，难度太大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苏格兰代表队这边，

球队排出四二三幺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冈恩，中后卫组合十三号亨德里搭档二十六号麦克纳，左边后卫三号罗伯逊，右边后卫二十二号内森帕特森，在中场的中路有十九号刘易斯福格森以及二十三号麦克莱恩。在他们身前则是四号麦克托米奈，两个边路七号麦金以及十七号多克，突前的中锋位置则是二十号尚克兰。巴西队这边呢，继续排出四三三的阵型，门将一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三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四号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十六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十三号达尼洛。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二十号帕克塔、五号卡塞米罗以及八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前锋位置九号库尼亚，在他的两侧则是七号维尼修斯以及二十六号拉扬。巴西队开场之后呢，在防守端整个阵型退的还是相对比较靠后。今天两队先发中的平均年龄呢，苏格兰队是二十九岁零一百零四天，巴西队则是二十九岁零二百四十天。苏格兰队的平均先发年龄还要比巴西队更小一点，两队的先发中平均年龄都接近三十岁。前场巴西队完成了反断，直接把球传到禁区内，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布鲁诺·吉马良斯刚才在中场断球之后右边路的传中，这也是最近四十年以来苏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排出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加年轻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进攻端，球队其实中后场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球员呢基本都能够在英超以及苏超联赛当中立足，但是锋线相对是球队的弱点。本届赛事呢，至今为止球队只有两脚射正，只取得了一个进球。本届世界杯呢，只有伊拉克队的一次射正次数比苏格兰队更少，球队上一次射正就是约翰麦金在面对海地队时取得的那个进球。

左边路到了斯桑托斯，本届世界杯呢，巴西队的两个边后卫相对而言也是让大家有点担心的。卡塞米罗进球外围有空间，直接远射被苏格兰队封堵。麦克托米奈队友并没有快速前插，所以只能回到后场重新再来进行组织。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如果以目前两场同时开始的比赛结果结束比赛的话，那么小组前两名将是巴西和摩洛哥。机会，门球是过掉门将，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后场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巴西队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已经参与了球队的七个进球，非常出色的表现。苏格兰队后防线突然断电，罗伯逊也在跟队友沟通。通过麦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在拉扬的

紧逼之下，直接被对方将球断下。这时候正好弹到了维尼修斯的身边，维尼修斯冷静地过掉门将高恩之后，将球打进球门。巴西队的开局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七分钟，开场七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安切洛蒂呢，五次率领球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创下了历史纪录。同时呢，他还是唯一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都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在俱乐部层面，他率领球队拿到过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但是国家队，这是他全新的尝试。对于史蒂夫·克拉克的球队来说呢，有三分在手里，相对内心会比较安定，还有机会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那这场比赛面对巴西队，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找到更好的状态。前两场比赛进攻端确实打得不理想。在巴西队的世界杯征程历史当中，此前呢，只有四名球员能够在连续三场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分别是1970年的雅伊尔·金霍、94年的罗马里奥、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里瓦尔多。而特别巧合的是，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西队每次最终都赢得了该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届比赛，维尼修斯连续三场比赛取得进球，是否能够为巴西队带来好运呢？耐心将球转移到左路，本届赛事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苏格兰队中场大将，也是球队当中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中前场球员比利·吉尔摩因伤退赛，对于球队中前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直接起高球，就是没有冒顶，安尼诺争到第一落点。库尼亚带球抬头向前看观察，尼修斯突然走直线，还是传斜线，罗曼·吉马良斯打门被封堵，

上半场比赛开场11分钟，比分的巴西队暂时1-0领先。这球队进球的是维尼修斯，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拉扬。拉维库尼亚直接右脚想要兜弧线，球打高了。看台上一众巴西名宿，包括罗纳尔多、卡卡，大家看到佩佩可能会感觉有些惊讶，但实际上呢，虽然佩佩国家队是代表葡萄牙征战，但是他出生在巴西的马赛约，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巴西人，之后代表葡萄牙队征战。好，在另外一场同时进行的比赛当中，海地队暂时1-0领先摩洛哥。哎，这个球看看内部有空间，

这下回传球虽然很潇洒，但是有一些风险。目前实时小组积分榜的情况，巴西队暂列第一，摩洛哥暂列小组第二，苏格兰队呢暂列小组第三，卡迪队小组第四。

再往右路转移，这球没有能够停住。他面对准来自阿森纳的后卫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这次回追非常的关键。

内马尔这场比赛能否伤愈复出替补登场，是这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因为内马尔呢，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出场还是在2023年，已经过去将近1000天的时间，所以巴西球迷非常想念内马尔。

巴西队现在除了门将之外，所有场上球员都已经压过半场。卡塞米罗大范围转移到右路，给到达尼洛。卡塞米罗45度直接起球，这是他的拿手绝技，但是这一下没传好，直接出了底线。维尼修斯在最近5场世界杯初赛当中进了4个球。这个球拉扬前场的高压迫紧逼非常的漂亮，直接把球挡给了维尼修斯。拉扬呢只有今天只有19岁零128天，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他也成为了第6位啊，在世界杯当中代表巴西队首发的青少年球员，也是自1976年的马可·安东尼奥之后第一位这么年轻就能够代表巴西队在世界杯先发的球员。很多球迷呢对拉扬相对陌生，因为之前呢他一直在巴西国内的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效力，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才加盟到英超联赛伯恩茅斯，在伯恩茅斯半个赛季有5个进球2个助攻，表现非常出色。实时的控球率方面呢，目前巴西队是占到了60%，占据绝对优势。而苏格兰队他们原本就并不擅长控球。卡塞米罗。道格拉斯·桑托斯，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呢，同样很多球迷对他相对陌生，目前是在德超联赛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

速过人，库尼亚继续留下球权。热洛尝试直接传中，后点仍然有巴西队的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维尼修斯，一对一走外线。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苏格兰队防守球员内森·帕特森并没有失位。

在挑高到禁区内，这个篮队有反击的机会，多克没有选择自己带球向前，往回这么一传啊，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基本就到位了。还有托米奈，目前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就像向前带的稍微多了一步，被巴西队完成了断球。大洋成功把球拿下来，维尼修斯也在这一侧，维尼修斯在右边落，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大门，想右脚外脚背兜一道弧线，上面给到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这都是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冠军成员。这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巴西队已经完成了5脚射门，苏格兰队还没有完成射门。

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镜头对准了加布里埃尔，在阿森纳俱乐部这个赛季频频通过角球帮助球队得分。角球开进来，二点球帕克塔。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如果是 C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将会去到美国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有挺大的概率是要面对瑞典队。而如果是 C 组第二的话，将很有可能会面对到 F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目前 F 组的小组第一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是荷兰队。所以竞争 C 组的小组第一还是比较关键的。恩尼修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右路的拉扬，达尼洛在高速推进，拉扬并没有给达尼洛，自己右脚传中。巴西队在面对苏格兰队的过程当中的技术能力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恩尼修斯处理球稍微慢了一步，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梅开二度，苏格兰队这次失误变成了19号中场球员刘易斯·福克森，难以想象。维尼修斯本场比赛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4个进球了，状态相当火热。看一下，又是在后场，又是被断球，直接被维尼修斯把脚下球断下来，不可思议啊！抱歉，更正一下，失误的是13号亨德里。今天苏格兰队先发的两名中后卫，一个人有一次致命的失误。这球维尼修斯还真没犯规，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就是在对方的出脚之前把球给抢走了，偷走了。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确认，看看这球是否有犯规的嫌疑。哦，这边呢，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切科。帕切科认为呢，这个球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我们通过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维尼修斯出脚的这一下

0: 可能裁判员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看看塞萨尔拉莫斯怎么来进行判定。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这个判罚在赛后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那维尼修斯呢，也是想去尝试触球，并不是有意的去绊人。目前巴西队呢还是1-0领先苏格兰队。维尼修斯也对于刚才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苏格兰队逃过一劫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补水暂停。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
3: 的
4: 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出发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13: 喊我哈西达。
14: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5: 外星人电解质水，改改赢一瓶。
16: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皮球滑门偏出。
5: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呢，在球场的上下半场补水暂停环节，是请到了爱尔兰高地大风笛演奏团队啊来进行演奏，颇具爱尔兰高地风情了。林秋瑟刚才还在跟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进行沟通，因为从多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来看呢，感觉维尼修斯他并没有去踢到亨德里，只是他把腿先放在亨德里的身前，想要去控制皮球，然后亨德里踢到了他，导致的身体失衡，所以这个判罚在赛后会引起一些争议。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比赛继续投入进行。罗伯逊，苏格兰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角球任意球是苏格兰队得分的重要武器。第一落点、第二落点都被巴西队解围，解围仍然是苏格兰队的控制。麦金左脚兜后点，机会不错。这下两名苏格兰队球员高高跃起，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干扰，没有往球门的方向顶。

巴西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苏格兰队已经取得了三连胜。两支球队主要的差距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技术能力的差距。那苏格兰队呢，看这场比赛能否把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和强硬发挥出来。苏格兰队呢，实际上他们在国际足球的赛场上从来没有击败过巴西队。此前双方在各项赛事当中的十次交手，苏格兰队呢是两平八负，未尝胜绩。亨德里，维尼修斯又埋伏在他的身后，伺机而动，转移到中场，顺利过渡，麦金观察之后还是给左路，这球分得不错，又是角球。苏格兰队在进攻端的左路走廊主要还是由罗伯逊来掌控，麦金呢更多会稍微回收到中路。麦金在俱乐部呢也是踢左中场更多。19号刘易斯·福克森为球队主罚角球，出生于99年的苏格兰球员，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队效力。还前点，麦金连续晃动，有队友前插。巴西队的防守，帕克塔跟人跟得很紧，他们也没有想上吹犯规，帕克塔也赶紧起身，漂亮穿裆过人，一球整体没有出边线，但是外围苏格兰队有远射的机会，又是角球。帕克塔刚才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脚下控球技术，从这个角度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么一勾正好完成了穿裆过人，这脚射门还真的八九不离十，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看得非常清楚。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三个角球，角球开出，这次落点稍有变化，外围哦，这边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先响哨了，吹罚攻防球员犯规。亨德里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个人有身体对抗，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是英超赛场最强硬的中场球员之一，纽卡斯尔联队在埃迪豪的打造之下，跟皇家马德里的典礼三中场形成了有效的对照，球迷们称他们为葬礼三中场。右路把球传进来，巴西队的球权，安切洛蒂呢球员时期他代表意大利队呢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代表意大利队呢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但作为主教练他是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巴西队和安切洛蒂两方的结合也让球迷们非常的期待，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和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间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洋想要强行从内部往里切，苏格兰队的防线这次防的还是非常严密。
尤里斯·福克森把球碰出了底线，但裁判员最终是选择给了球门球。

中国男女都回放，再来看一看。比球最终呢是雷斯福克森碰出的底线非常清晰，塞萨拉莫斯给了球门球，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范围麦克兰直接射门被挡。吉马里昂斯他在中场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卡塞米罗，哎呀，这次尝试做转移出现了失误，传到了达尼洛的身后。卡塞米罗呢以自由身离开曼联之后已经宣布呢下个赛季他将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联手梅西德保罗这些球星，本次世界杯可以提前感受这座球场的氛围。迈阿密国际队呢之前贝克汉姆一直想新建一座全新的球场，但是当地政府呢一直没有批复建设用地，在梅西加盟之后立马批复，现在球场已经建设完成，就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旁边，后续将马上投入到使用当中。

休斯左路尝试往里推进，啊，这个球自己没想好怎么处理接下来的行进线路。亨德里现在拿球自己感觉都很慌乱，门将也不敢再给两名中卫脚下球了，赶紧给脚下能力更强的罗伯逊。球还是没带出来，麦克米奈感觉今天状态并不理想啊。马扬自己调整之后，他打门打偏了，没有吃准部位，他想要脚弓兜一道弧线，结果踢在了靠近外脚背的位置。

今天拉扬送上的那次助攻，也让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助攻队友进球最年轻的巴西球员。

兰队在前场的中路这块比较空啊，上篮回撤接应一下，再过渡到左边，苏格兰队的进攻主要就围绕两个边路来展开。艾克兰再传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传出了底线。罗纳尔多和温格教授，哇，今天现场这位小球迷是留取了2002年罗纳尔多带领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发型，当年被称为是嘎子头，相信很多球迷仍然记忆犹新。

卡塞米罗没有传给前插的库尼亚。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马上来到最后5分钟，巴西队也试图把节奏稍微稳一稳，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今天只是给了界外球，史蒂夫·克拉克。现在画面给到的是被称为卡妹的卡米拉·卡贝洛。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摩洛哥队扳平了比分，现在跟海地队暂时1-1战成平手。因为在首轮小组赛当中，巴西队跟摩洛哥队1-1战成平局，所以摩洛哥队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尽可能获得胜利，并且多进球。古尼亚右脚弧线球兜射稍微偏了一点，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古尼亚上一场比赛的状态相当不错，

格塔主接尝试打身后，蒙德里没有冒顶。苏格兰队当出现这样有对方压迫的接球的时候，接停转这一下就看出球员们的整体技术能力相对于巴西队还是有差距的。

家听到的声音是现场大屏幕正在显示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情况，并且有进球的画面。这是一次门前的补射，由阿什拉夫完成的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扳平比分。如果按照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巴西队呢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获得小组第一，不但能够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去到比赛环境非常舒适的休斯敦。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不但有可能要面对荷兰队，而且要去到高原赛场墨西哥蒙特雷。所以小组第一肯定是巴西队要全力争取的目标。这场比赛之前呢，巴西队是领先摩洛哥队两个净胜球。按照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实时比分的话，巴西队现在净胜球优势已经是来到了三个，而且积分是领先。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队再进一球，2-1领先摩洛哥。给身后，维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维尼修斯这次是突然犹豫到了右路活动，拉扬这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维尼修斯给到前点库尼亚的抢射。门线救险的是19号刘易斯·福克森。整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这次角球选择开战术，帕克塔再传太靠近门将了，高恩直接将皮球没收。

暂停补时的时间呢是6分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就算海地队获胜的话，因为如果积分相同的话，要先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而苏格兰队呢之前已经在小组赛第一轮1-0战胜海地，所以海地队纵使这场比赛战胜摩洛哥，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这个苏格兰队排名更高，没有办法跻身到小组前3的行列当中。哎，跟进还有机会，这下正面封堵做得不错。

绿队是轰出了一脚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现场大屏幕在回放海淀队刚才的进球。哎，这边话音未落，摩洛哥队马上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看来真是非常的热闹。实时积分榜，巴西队7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5分，小组第二。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苏格兰队最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大家通过转播方面应该不断能够听到，像列车到站的声音啊。因为另外一场比赛比分一直在变化，

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在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虽然之前一个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裁判员吹掉，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维尼修斯还是取得了进球，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个人进球。

再来看一下，这是巴西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出来的机会，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反抢。啊，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良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得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我们就是球到人到，轻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场下内马尔也为小老弟送上掌声。维尼修斯呢，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前三场比赛连续三场进球，三场进四个球，能够感受出来，相较于上一届他首次征战世界杯比赛，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跟团队的配合更好了，更像一个整体。这也是维尼修斯成熟的表现。苏格兰队目前两球落后，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目标，即便无法取胜的话，他们也一定要争取避免大比分失利。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的净胜球是零。外围的远射还是没有穿越巴西队防线。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巴格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扣大门。哦，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大长腿一伸，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成的更好，被表现神勇的门将高恩化解。巴格塔脚球都后点，停球直接打门，还是脚球的机会。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让巴西队发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7分钟和上庭补时第3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想入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苏格兰同巴西呢是0-2，巴西队是暂时领先。在伤停补时的阶段啊，维尼修斯仍然是进了他在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那维尼修斯这么算下来的话，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4粒进球了，两位怎么看他目前的表现？
3: 觉得他肯定是最佳射手的有力竞争者嘛。另外就是如果说能够让库尼亚稳定首发的话，其实他和库尼亚的这种联系，让维尼修斯能有更多的这种战术体系，能够丰富巴西队在中前场的一个进攻套路，还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桑巴舞曲的奏响。
2: 那刚刚看完了上半场，欧指您觉得呢？
4: 其实作为巴西队来讲，上半场能有这个结果，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梦幻开局，梦幻开局的那个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苏格兰不得不攻出来，一攻出来以后。那么尽管他的控球率和巴西队相持，但是实际上他对巴西队的后防核心基本上构不成一些威胁。
3: 没错，
4: 那反而巴西队呢，他有更多的后场空间，可以更多的快反，然后打得很干脆，打完就退回来，打完就退回来，所以苏格兰根本就没有这么太多的机会，反而呢给巴西队带来那个前场更多进攻的一个机会。
3: 没错，那这次啊，就是中前场断球之后
4: 啊，首先今天说一下巴西队在前场的一个压迫啊，包括这个进球和最后一个进球，其实都是在前场反压迫，然后进行的二次进攻啊。那首先这个压迫进来，哇，苏格兰队在我们心目当中这种细活可不是他们玩的哈。
3: 没错。首先踢得比较粗糙，另外呢就是强调身体对抗。
4: 面对巴西队这些老油条，真的苏格兰在出球的那一刻总是慢一拍。
3: 没错。
4: 好，进入口袋啊，
3: 又一次。
4: 巴西队就张着口袋等你进来，你还往里钻，这也没办法帮忙了这个。但幸好这个球啊，通过 VR 的回放，其实维尼修斯的进球呢是不算。
3: 之前有一个犯规的动作。这个球就是欧洲觉得会有一点量刑过重啊，是不是？
4: 这种磕碰在足球对抗当中应该是难免的，当然涉及到进球呢，裁判员可能会更谨慎一点。
3: 对，
4: 但正常来讲这种球其实不大能构成。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反抢过来以后第二下，
3: 哇，在乱战当中这差一点又进一个。
4: 对，这个是今天的好多机会当中的其中一个啊，反抢下来要马上形成的一个快速进攻。哇，这个球看到了，通过一次反抢，很好的两次反抢以后把球压下来以后，再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后点传球，
3: 不越位，这球维尼修斯脚下真是快。
4: 那么这种精准的制导，再加上维尼修斯的一个门前的一个敏锐嗅觉，那么这个球进的是非常漂亮啊，从抢球下来一气呵成。
3: 其实这场球差点3-0，甚至差点4-0。
2: 对，在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有一次进球，也是差一点哈。
4: 因为你后防线如果都站不住，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防线的话，对于巴西队这种超级强队的话，可以说是不会吹灰之力。
3: 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个进攻的方向，巴西队进攻的方向呢更多的在中场的左路，或者说在前场在禁区的这个右路的方向，这也是给苏格兰队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的。这场比赛之外呢，我们也看一下同组的摩洛哥和海地队的情况。现在呢两队是战成了2-2平，

0: 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实时结果呢，摩洛哥队是实时积五分，海地队是只有一分。如果说海地队能够领先的话，即便是拿到三分，因为胜负关系的缘故，他们也是被苏格兰队压一头的。
1: 但其实对于每一场足球比赛而言，特别是国家队的比赛，不管结果如何，他应该说都要全力以赴去拼争，尽管可能出现无望了，但是为了国家荣誉，他也要拼尽全力的去拼搏。我们看这个球，非常漂亮的一个后脚跟，
0: 应该结果最后算在布努的乌龙球。
1: 弹到守门员身上。
0: 对，这球守门员运气真是差。说起守门员，吴指导又笑了。
1: 当然守门员尽力了，没办法。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比如说打到门柱上，反弹到身上啊，什么诸如此类的一些进球。这次世界杯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些进球啊，运气稍微差的。像这个球是吧？
0: 对。阿什拉夫。
1: 明明已经做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扑救，但是呢，扑球的方向他很难控制，所以这个球还是被对方攻进了。
0: 对，这是阿什拉夫哈基米。
1: 因为现在在对二点球的就是补射方面，每个球队都抓得很死。
0: 对，另外阿什拉夫在其实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打出身价来了，也算是世界比较顶尖的一个边后卫。
1: 类似的这种球，守门员有时候就过早的进行动作以后呢，他在找点方面不是特别准确，所以这种球呢他没法拖出横梁。
0: 但这场比赛啊确实是跌宕起伏，至少这四十五分钟跌宕起伏。外围打了一脚世界波，
1: 这个世界波太漂亮了。
0: 伊西多尔
1: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反抢啊，很果断的立即起脚。那么像这种远射如果打上力量的话，守门员的控制范围是很难达到的。
0: 对，一般这种世界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也是无解。
1: 无解，
2: 就是他其实方向都已经预测对了，但是无法阻拦。
1: 对，
0: 看看教练这个眼神，好像就是说伊西多尔你早就该这么干，这球早就该属于你进的。
1: 但很有戏剧性啊，那个你来我往。
0: 对，阿什拉夫他这一侧的攻击能力也确实够强，给到禁区里之后
1: 马上又出现一个扳平的机会。
0: 塞巴里比分扳平。
1: 那么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海地队还没从那个庆祝的那种兴奋回过神来，
0: 对吧？兴奋劲还没过来。这应该是第46分钟，伊西多尔那个进球第43分钟进的，才过3分钟。
2: 包括我们刚刚在关注他们这边战况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刚说完这边再度领先马上就扳平了。
0: 对，而且迈阿密那边就是球场的音效是频繁响起，告诉大家进球了。
2: 对，特别有实时感。
0: 没错，我们看一下，这是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13脚射门和4脚射门。但是海地队这边他们的效率值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但是控球率摩洛哥队完全占上风，而且传球成功率也都是优势吧，尤其是传球数量，传球成功率倒不是一个压倒性优势，但是也接近90%了。
2: 那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因为还是要回到我们现在这场比赛。其实感觉到啊，进入到第三轮了之后呢，就是大家这种实时感，就除了我们关注以外，球场内部大家也会听到提示音，听到另外一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对于教练来讲啊，他们也很忙，对吧？除了场上的部署以外，也要算另外一场比赛。这就很像大家最近戏称的说，这第三轮啊，这足球的尽头就是数学题。
0: 对，先来看看 A 组的情况吧。另一个东道主所在的小组，南非队和韩国队的比赛，捷克队和墨西哥队的比赛，墨西哥队已经提前出线了，但是另三支队伍现在还得再努力一把。韩国队现在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但这场比赛呢也要看他们的这个表现啊。在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将会正式开始比赛。 韩国队上一场比赛面对墨西哥队第88分钟丢球，有点伤士气，而且金成奎和李奇毅两个人的那个配合失误，或者说是门将和后卫撞到一块儿了，真的是有一点让人泄气的感觉，让他们的球迷。
1: 但是今天面对南非队，我觉得韩国队还是有一拼啊，就是机会还是挺大的。
0: 没错。
2: 其实对于韩国队来讲，他们在这一轮只要战胜或者战平，
0: 对，
2: 他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小组第二了。所以我感觉教练对于球员的心态也需要进行调整，包括他们的斗志也要调度起来。
0: 对，
2: 对吧？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9点进行，稍后呢会给大家带来的是赛事直播。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场比赛没有结束，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苏格兰同巴西的下半场。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8: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卡尔度在第七分钟和上半场伤停补时第三分钟的两粒进球，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在上半场比赛数据统计方面，巴西队呢控球率更高，他们完成了11脚射门，其中4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苏格兰队呢，上半场比赛4脚射门，没有任何一脚能够中目标。这样的话，截至目前为止，苏格兰队本届赛事中目标的射门就一直还是维持在2次。看看史蒂夫·克拉克和他的助教团队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能不能商量出来一些限制巴西队的对策。下半场回来之后，看到苏格兰代表队这边呢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前阿森纳的左边后卫基兰蒂尔尼准备替补登场，这是在左边路要做的人员调整。之前呢，史蒂夫·克拉克非常喜欢让蒂尔尼和罗布逊两个人同时先发，在左边路呢两个人可以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在左边走廊形成一个很好的互补。维尼修斯呢在单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打入4粒进球了，已经追平了罗纳尔多2002年、内马尔2014年和雅伊尔金霍1970年共同保持的巴西球员在小组赛阶段的进球数纪录。

这边呢，苏格兰队是选择换下了队长罗伯逊，换上了西兰蒂尔尼，就是左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这个调整我们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呢，罗伯逊是不是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不适，另一方面呢，罗伯逊之前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如果这场比赛吃牌可能会停赛，所以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深色球衣的苏格兰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西队下半场则是从画面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呢，苏格兰代表队是用6号基兰蒂尔尼换下了3号队长安迪罗伯逊。

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并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带来太大的威胁。阿里松，巴西队的门将，是上场比赛场上最轻松的球员。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阿吉尼奥斯在做转移。维尼修斯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球权是归属于苏格兰代表队。这次苏格兰队向前的推进，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唯二有个人突破表现的就是右路的十七号多克，一次他在右路的突破，一次是在左路自己的强行突破，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十七号多克呢，也是苏格兰目前阵中少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目前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俱乐部效力。

场比赛为大家介绍过，苏格兰队过去十次在各项国际赛事面对巴西队呢，没有取得过胜利，两平八负。而苏格兰队呢，这是他们第九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南美球队，此前的八场呢面对南美球队比赛呢是两平六负未尝胜绩，而且每场比赛的失球数呢是高达平均失球数是场均的平均失球数高达2.5个，所以像南美球队这样技术相对比较细腻的打法是非常克制苏格兰队相对比较粗犷直接的打法。蒂尔尼左路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左路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三次中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麦克托米奈曼联的青训球员，这球麦克托米奈跳得非常高，顶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呢稍微正了一点，道格拉斯桑托斯最后时刻过来的干扰还是起到了效果。

滕哈赫执教曼联时期卖掉麦克托米奈，也是让所有曼联球迷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麦克托米奈呢，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更衣室当中，都是曼联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目前他是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

今天的两次出球太慢，被巴西队断球，一次取得进球，维尼修斯第二次抢断之后的进球呢，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被吹罚无效，因为他有犯规的嫌疑。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也跟隔壁很多评论员进行沟通，大家都认为那个球并不是犯规。唯一的传球线路给到维尼修斯，禁区内面对门将打门，这球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呢，维尼修斯还是想用右脚去射门，被干扰到了，没有能够发上力量。这球如果顺到左脚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也是维尼修斯需要去提升的地方，他有点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巴格达刚才的直塞球塞的是非常漂亮，维尼修斯本届赛事状态更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很明显要比自己上一届首次参加世界杯心态好多了。其实心态好是状态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漂亮的做球，禁区内苏格兰队球员摔倒，主裁判塞萨拉莫斯第一时间就示意起身，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巴西队的反击有力量给的大了一些，巴西队的球权，内森帕特森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埃弗顿俱乐部效力。巴西队整个阵型再次全线压上，拉扬，上场比赛拉扬的表现很出色，开场九分钟他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来的机会，帮助维尼修斯取得进球，他自己被记一次助攻，随后又有一次博格坎普式的精彩停球加过人表演，可惜最后射门呢被对方门将高恩扑出，

恩修斯转身外围自己直接远射，虽然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打得比较正。苏格兰队门将高恩的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诺丁汉森林。

巴西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相对让大家不太满意的还是在进攻端火力的输出。在第一场面对摩洛哥12次射门，第二场对海地的8次射门，一共只有20脚射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球队已经完成了13脚射门，进攻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状态应该说又有提升。苏格兰队再次尝试配合，对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加比埃尔只是合理的身体接触。

门将的反抢吹罚苏格兰队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墨西哥的塞萨尔拉莫斯，他吹罚世界杯的经验非常丰富了，这是他第3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是连续3届比赛执法。

然拼速度。拉扬呢，其实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踢球的节奏很好。

再次找到维尼修斯，又有前插，漂亮的一漏，哎呦，这下一漏啊，布鲁诺·吉马良斯还是很有想法的，让维尼修斯自己去追自己传出来的这个球，对维尼修斯的速度非常有自信，但是这球维尼修斯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去追难度有点大。巴西队的包厢当中，在后排中间位置是贝贝托，不知道还有多少球迷能够认出他。

目前我们看到呢，在场面热身的巴西队的球员当中呢，并没有内马尔的身影。这球力量大了。这是之前维尼修斯非常有威胁的一次机会，他还是太想用自己的右脚去处理了。其实领到外线左脚打的话，射门的空间会更加充足。直接给身后拉扬，再次做给队友库尼亚，观察之后射门被封堵，外围还有机会。帕克塔调整再扣到右脚的打门。由于帕克塔也是左脚运动员，这次右脚的射门没有能够命中目标。

路段前方梁思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鲁诺·吉马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70%的功劳，他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扛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脚下精彩的

喊出了射门的角度，随后他没有贪功，把球分给了自己的队友库尼亚。库尼亚最近两场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这场比赛库尼亚面对海地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又取得进球。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射，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

现场球迷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为内马尔已经到场边进行热身了。蒂尔尼传中球，传个低的，在禁区外围，达尼洛犯规了。在蒂尔尼传出皮球的一瞬间，达尼洛也将他踢倒在地。

丹尼洛被裁判员出示黄牌。犯规的地点呢是在禁区之外。丹尼洛这个球铲得有点太凶了，抢得有些太凶了。就在禁区线上，苏格兰队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准备来处理。

直接打向门前。阿里松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扑救，第二次扑救，这是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之前是麦克托米奈的头球。大弧线往后点兜，这个落点还是巴西队争到。今天巴西队角球、定位球防守还是不错，再起球头球攻门，这球顶得很有威胁，在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又是麦克托米奈。这次扑救充分展现了阿里松的身手。巴西队中场断球，恩修斯应该越位了，非常明显的越位。

打托米奈，再给队友。多克已经被对方卡住了前进线路。再来看一下之前麦克托米奈的头球，这球顶的已经足够好，顶了一个反方向，而且门将身前有传递，差了一点点。巴西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17号法比尼奥上场，法比尼奥上场的后腰位置对位换下卡塞米罗，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帕克塔。替补登场的是阿森纳边锋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马丁内利上来之后，今天要踢在中场位置，这个位置是他在俱乐部没怎么尝试过的。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踢边锋以及进攻端，他会有时候顶在中锋位置上，踢中场还是比较少的。

大区队两个换人调整过后呢，目前来看安切洛蒂是在站位方面有调整，球队防守过程当中站位现在形成一个4-4-2的站位，马丁内利和维尼修斯组成双前锋，库尼亚的位置呢移到左边前卫，中场的中路有巴比尼奥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右边前卫仍然是拉扬，拉扬这个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0: 进攻过程当中呢，库尼亚的位置会稍微回撤一下。巴西队在场上，由于中前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切洛蒂也可以在临场进行多种技战术的打法变化。再分右路给到拉扬，库尼亚，哎，这球传在队友的身后。比赛进入到下半场的补水时间，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
3: 的
4: 累得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触发，
13: 喊我哈西达。
14: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盖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8: 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
19: 试试软牛奶，营养变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故事暂停期间，继续由现场请到的苏格兰高地大风笛乐队带领大家一起欢唱。画面再次对准场边正在热身的内马尔。内马尔呢，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还是2023年10月17号，2026年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的比赛。哦，看上去安迪罗伯逊好像确实是脚踝有伤，所以下半场回来之后把他给换下了，脚踝目前是敷着厚厚的冰袋。

冠军。苏格兰队确实在锋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禁区内转身的射门跟进在的麦克托米内，这次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打呲了，没有吃准部位。场边内马尔准备登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6脚打门，苏格兰队也有8脚射门。

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排名。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前八名当中是有苏格兰队的名字。我们还是说苏格兰队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尽可能少丢球啊，因为要比净胜球的话，苏格兰队现在净胜球负三。加布里尔，马丁内利，对身拿一下，再给维尼修斯，向外线领的线路，被内森帕特森提前判断到。南米体育场现场呢，现在是下起了雨，但是雨势呢并不是很大。

第二尼，边路一对一面对拉扬的防守，拉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苏格兰队获得角球机会，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五个角球。出想要往中路转，阿里松双拳将球打出禁区，但是你直接再起找后点，麦金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巴米尼奥门前的头球解围，巴西队似乎还是要等到角球防守回合结束之后再换上内马尔。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后退过程当中的甩头攻门还是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旁边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含泪被担架抬出。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又遭遇到腿筋的伤势，

尔上来之后呢，踢在前腰的位置。内马尔在三人的包夹之下，球没有能够传出来。这场比赛迈阿密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4478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员，座无虚席的状态。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已经3-2反超比分，领先海地。这场比赛进程非常的热闹。在 C 小组当中呢 ，C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北上去到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F 组的小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瑞典队或者是日本队。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要偷袭进门柱，门将高恩的反应很快，进门柱守得非常严密。C 组的小组第二呢，则要去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很有可能是荷兰队或者是日本队。内马尔角球开出，范围侧边响哨了。维尼修斯这脚射门打得还是相当巧妙的，从他的动作以及身位姿态来看，是想兜远门柱的样子，但最终是选择偷袭进门柱。

内马尔。这次应该是打在了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手臂上。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本场比赛上演了助攻的梅卡尔度，两次助攻，诞生为了进入到21世纪之后第二位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送出多次助攻的巴西球员。上一位是2010年对阵科特迪瓦的卡卡。这场比赛卡卡也在贵宾包厢当中。

右边路达尼洛高速推进，达尼洛打到门前后点，哎呦，这球球过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追身，有点在身后的位置，维尼修斯射门比较困难，勉强碰到球，

江边，苏格兰队准备连换两个人。22号帕特森以及17号多克被替换下场，替补登场的是11号瑞恩克里斯蒂以及24号安东尼罗尔斯顿。克里斯蒂呢，目前是在英超联赛伯恩茅斯队效力，罗尔斯顿呢，则是效力于苏超联赛凯尔特人。两边巴西队换下表现出色的拉扬以及左边后卫位置上的16号道格拉斯桑多斯。替补登场的是19号恩德里克以及左边后卫位置上的6号阿莱士山德罗。摆盘，中场向前推进，法米奥又犯规，这下要吃牌，这是一次非常明显的战术犯规。法米尼奥呢，现在是在沙特联赛的吉达联合队效力。

巴西队已经用完了他们全部5个换人名额，苏格兰队呢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

根据目前的小组出线形势，因为巴西队有巨大的净胜球优势在手中，所以基本上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那个托米奈禁区内转不过身来，还是把球分出来了。戴金扣一下，再传后点，后点摆渡的质量，蒂尔尼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哎，这下抢断过程当中应该有身体接触，特别没吹。安德里克推反击，在皇家马德里得不到机会，冬季转会窗口，恩德里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去到里昂队表现相当活跃，相当出色，也因此入选了安切洛蒂的巴西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比赛。这场比赛巴西队火力全开，预期进球数值达到3.31，苏格兰队呢只有0.67，进攻端啊一直是苏格兰队存在的问题。比赛苏格兰队的先发中锋20号尚克兰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进攻主要的火力输出还是在麦克托米奈这儿。

维尼修斯遭到角球，再来回看一下之前蒂尔尼。哦，这次射门之前啊，其实恩德里克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的，有抬脚过高的嫌疑，但还好他是完全踢在球上。内马尔来踢角球，直接往门里转。

角球再次开出，后点，这球好像是打刺了啊。哦，加布里埃尔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队身上，被挡了出来。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接下来的比赛悬念，看看苏格兰队能否进球，同时维尼修斯有没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马丁内利今天替补登场，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啊，让他踢中场，有点像自己俱乐部队友厄德高的位置，这对于马丁内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这边呢，苏格兰队准备派上25号芬德利科蒂斯，06年出生的20岁小将，在国内联赛的基尔马诺克队效力。这也是本届赛事苏格兰队阵容当中的年龄第二小的球员。维尼修斯，哎呦，这下球传在两名队友之间。戴金没有向前的出球点，只能是回传。

克里斯利，麦克莱恩，麦金，这是世界足坛当中体能最好的球员之一，铁肺悍将。后点直接要凌空射门，没有吃准部位。小蓝队最后的两个牌名额要给到十号谢亚当斯以及25号芬德利克里斯。内马尔和维尼修斯在边路打出精妙的配合，内马尔被拉倒在地，克里斯利吃到黄牌。

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这场比赛呢，也是内马尔第14场世界杯，同时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替补登场。

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场边苏格兰队完成最后两个换人调整，谢亚当斯上场，换下了二十号老将尚克兰。同时呢，麦金也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25号年仅20岁的小将芬德利科蒂斯。

蒂尔尼大力接球，直接掷到禁区内。内马尔长传球给到维尼修斯，巴西队中路两名球员在接应维尼修斯，这球没传过去，非常可惜。传过来的话，近端的马丁内利，远端的恩德里克都已经到位了。最新的比分，摩洛哥队呢4-2领先海地。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胜券在握，但是巴西队目前仍然握有绝对的净胜球领先优势，所以在两队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巴西队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一。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往西北方向走，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而摩洛哥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位。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虽然他们落败已成定局，但目前球队呢仍然处在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行列当中，仍然有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三晋级的希望。这场比赛战胜海地队啊，对于苏格兰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此前呢，苏格兰队8次世界杯的征程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出线，本届赛事如果实现小组出线的话，将会创造历史。当然，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让很多球队有了创造历史的机会。马丁内利这下拿球出现失误，还好在第二反应比较快，赶紧通过犯规拉住了对手，让对手继续向前发展。

由于两支球队呢都有出线的希望，所以目前场上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欢乐。整个球场内的氛围啊，双方球迷之间相当的友好和欢乐。在迈阿密体育场的苏格兰球迷可能占到20%，巴西球迷占到80%，但是苏格兰球迷啊，嗓门大，声音非常洪亮，所以在加油助威声当中呢，一点也不落下风。今天整个球场当中